0: 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1: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2: 踏踏实实做就行。
0: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3: 我要去试一试。
4: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0: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5: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6: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0: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

0: 停！停！停！妈的，他们这是往哪儿跑了？
1: 那边是野鸭滩。
0: 野鸭滩？那就追到野鸭滩去！追！

0: 韩书记，村里不会有事吧？
1: 他们要抓的人是我们，
2: 他们会不会报复？
3: 我爹可是带头分了他家的东西啊，
2: 我们家也分了。
1: 完了，这也完了。
0: 韩书记，他们要是拿我爹我娘做人质，他逼我回去怎么办呀？
1: 是啊，
2: 是啊，
4: 啊，
2: 韩正南，大家的心情我能够理解。 我们现在只能坚持战斗，保存实力，才能有效地保护乡亲们的安全。

0: 大家都说说，有什么好办法吗？要是依我看，咱们就去八卦洲。
1: 那不是谢十三的地盘。
2: 谢十三我信不过，去那儿不安全。
3: 可是我们在这应聘，那就是死路一条啊！
4: 车到曲家湾行不行？
3: 曲家湾，那么远的路，我们去得了吗？再说，他们一直拿机枪追着我们屁股打呢。

0: 我又追上他了，怎么办？甩不掉他！
1: 快快快！奇怪，他们对野鸭滩怎么这么熟悉啊？
2: 我看是甩不掉他们了，干脆跟他们拼了！
1: 不行，你有两挺机枪，拼是拼不过的。韩书记，不要再犹豫了，赶快拿主意吧！
3: 韩书记，咱们是在这里拼了，还是去八卦洲？你赶快下命令啊！
1: 只能跟他们拼了，准备战斗！慢，去八卦洲，还愣那干什么？撤！
0: ！
4: 赤卫队被追到了这儿，
5: 是啊，追他们的人都戴着面具，而且那水上功夫了得，站在船上不用符就能打枪。
4: 戴着面具，看清楚哪个山头的了吗？
5: 说不好，但这帮人都穿着白集会的八卦衣。
4: 是彭老财的人。哎，你们不是说保安团去打彭家堆了吗？
5: 是来了好几船保安团，可是追过来的却都是白集会的人。
4: 英他们败了，
5: 也没准儿。他们人少，船也少，而且枪也不行。那人家白集会的船上还有机关枪呢，
4: 那儿哪儿打得赢啊？赤卫队这下完了。
6: 大哥，要不要帮他们一下？
4: 帮什么帮啊？
5: 大哥，这帮人估计来借地盘的，你看。
4: 不管是白集会还是赤卫队，只要到了我八卦洲，就别想出去。去，把他们迎去。
0: 是。停！
7: 摊主
4: 啊，
7: 幺哥，他们是不是进了八卦洲？
4: 八卦洲，那就快追呀！咱们又不是没去过八卦洲，追！
8: 慢着，
9: 幺哥，去过不假。可是谢十三一定会把八卦洲的水道做了变化，小船还可以闯一闯，咱们这种大船贸然开进去，

0: 很危险呐。
1: 是啊，他妈的，那就眼睁睁的看着韩英和刘闯他们就这么跑了。
0: 跑？他往哪儿跑？谢十三是省油的灯吗？
1: 你还提谢十三？你忘了，当初他是当着韩英他们的面把咱们哥俩赶出八卦洲的啊！
0: 此一时彼一时也，韩英此刻那是走投无路，狼狈逃窜。谢十三那家伙会白白的放过韩英？只怕是凶多吉少喽。
1: 倒也是了。
0: 再说，咱们此次也是颇有斩获，见好就收吧。
1: 那好吧，那咱们就回去。撤。

0: 幸会幸会幸会，徐三爷，都报，行不行？栽了，到时三爷这儿求一席歇脚之地。哎呀，王队长，你太客气了。你们在危难的时候能想到我谢十三，就看得起我啊，这面子我兜着。韩书记，刘队长，你们请。
1: 打掌。
0: 哎呦，挂彩的不少啊！啊！来人！
2: 有有有！
0: 把挂彩的兄弟带进去治伤。
2: 感谢谢头领。哎，
0: 这手哪的话呀！韩书记，我这一共产党和赤卫队啊，是最佩服了。上次你来八卦洲，我明白了很多事。哎，不提这个了，我已经吩咐了安排酒席来给咱们赤卫队员压压惊啊。
2: 谢头领，我们借宝地休息，但是有些话得说在前头。
0: 哎，不用说了，不用说了，说什么话都是韩城和谢十三。
2: 从今以后啊，你们就是我的兄弟，这八卦洲就是你们的家，你们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哎，你们王队长，我们是朋友啊，我谢十三是不是个讲义气的人？
3: 韩书记，您就放心吧，十三爷是信得过的。
0: 怎么样？
2: 那就打搅了。
0: 好，来，韩书记，刘队长，王队长，请。
2: 等等，我们要先安葬牺牲的战友。
0: 哦，那请便，请便。
4: 列祖在上，庞家不孝子孙战魁，受日前丢失祖宗基业，深以为耻，日思夜想，殚精竭虑，总算天佑庞家。今日克服家园，定当斋戒三日，谨慎焚香，以谢祖先。

0: 谭总，今日乡亲们在此一聚，就是想看团座的神采啊。请训话吧。
1: 我就不费那话了，你讲吧。
0: 乡亲们，我彭某人又回来了。有很多人想不到吧？有很多人害怕我回来。为什么害怕？泥腿子分了我的家产，你们都领回家了吧？啊，但是我不怪你们，那都。

我是共产党，谣言惑众编造，啊，煽动你们。我知道乡亲们过苦日子过怕了，拿我一点，吃我一点，我不计较。本来嘛，我们都是同宗同姓，我就想跟乡亲们福祸共享，休戚与共嘛，啊。所以以前的事儿，我既往不咎。但是有一件事儿，我必须说清楚：凡是家里有在赤卫队干的，希望你们劝他们回彭家墩投诚，否则的话，别怪我彭某无情。

0: 真没想到啊，这共产党还真有一手。你说咱们死了弟兄，还不就草草一埋了事了吗？看人家，
1: 大哥，这个韩英不简单呐，这帮子人刚打了败仗，气势还是不倒。主要是韩英厉害呀，你看这赤卫队上上下下几十个大老爷们儿，硬是让他摆弄得服服帖帖的。
0: 这女人的确是个人物啊！这韩英要是能当咱八卦洲的压寨夫人，那就好了。<笑>哎，净勾我馋虫是不是？<笑>大哥要是真有这意思，那还不简单？他们借助咱八卦洲，客从主变，稍微玩个小手段，这人枪可就都归大哥了。
1: 哎，你可别乱出馊主意啊！ 这帮人可不是乌合之众，小心偷鸡不成蚀把米，是不是弟兄们？
2: 对，
3: 这有道理。
2: 哎，散了，散了，
0: 散了，来。

0: 你吃饭吧，给秋雪送去吧。你让他一个人待会儿吧，是他把他弟弟带出来的，现在弟弟没了，一时半会儿他是缓不过来。来，先吃。你们吃吧。
1: 苹果，在这个节骨眼上，大家伙都在看着你，你千万不能垮下来啊！我不会垮的，我只是看见秋菊这个样子，我心里面不是滋味。
0: 如果我们不犹豫，快一点到八卦洲，
1: 他弟弟就不会。这也不能怪你，敌人的火力实在是太猛。
0: 刘楚，我是不是一个很差劲的人，根本就不配领兵打仗？不是英国，说真话，你是我见过的最能打仗的女人。
1: 以前在根据地，一切都由领导说了算，我只要听命令，勇敢。

0: 我们要说到打仗，咱们赤卫队员还真是没有经验。
1: 喝酒吗？
0: 想干嘛？

我不会醉的，我只是想用酒烧烧自己的身子，这样我会舒服一点。

0: 团座，您看还可以吧？这点小玩意儿还入团座的法眼了？嗯，
1: 还行。比我们老家那些耍把式卖艺的玩得好。哦，我老家那些炸耍班子，他们还会什么油锤灌顶啊、巨石压胸啊。
0: 你也可让他们练练吧，啊！反正也就是胡老百姓的玩意儿嘛。嗯，那句话怎么说？怎么说来着？
2: 艺不压身。
0: 不是，就这个意思。要跟我的人呢，就来点真的。我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小兵们，如果招了魔，想改头白机会的话，那我就让他们冲你的人，开上这么一枪。
3: 省着他们犯迷糊，
4: 团座，赵坛主没有那蛊惑人心的意思。哎，是啊，
0: 只是想给团座助个兴。哎，玩笑而已。他娘的，是玩笑就好啊！
4: 来来来来，团座。
0: 这赤卫队也逃到八卦洲去，你看下一步清剿该怎么办？八卦洲不是胡匪的地盘吗？啊，对，他们现在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了。这还了得！我最恨的就是那个，什么一气啊？沆瀣，嗯，哎，
5: 团座，
0: 我们的军令可是只剿赤卫队，没说要剿胡匪呀。
1: 这一块搅了不就完了吗？<笑>
0: 那是要剿，当然是一起剿了。可问题是，剿胡匪也要兵源抚恤，弹药损耗，这要是算在一起，那可就成了欺瞒上风了。哎呀，对呀，这张副官提醒的好啊。那就等他们出了八卦洲。
4: 以往大进啊！哎，好，团长，那你应该马上下一个封湖令，封锁所有的码头和航道，把赤卫队困死在八卦洲里。
0: 嗯。

0: 气呀、啊！哎，你说啊，现在他们会怎么样啊？
1: 无非就是拖着不剿匪呗。老爷，要依我看呢，咱们到钱师长那狠狠地告他一顿，我就不信他们没有王法。嗯，
0: 不，你啊，找个机会去试探他们一下，到底什么意思？如果他们真要驻扎在这儿的话，嘿，我还巴不得呢。
1: 老爷，您这是？
0: 保安团在这儿是一种震慑。反正你的民团、赵阴阳的神兵、人吃马喂的，都得花钱。
1: 老爷，这我现在发现白集会那帮人不听我使唤呢，所以我就
0: 我现在倒琢磨这个冯团长，他是真的粗鲁，还是在装猪吃虎呢？
1: 他一个剃头匠能混成现在这个样子，可能啊还真有点本事。哎，要不就是运气好。
0: 运气，我们得防着他点儿。
2: 干什么？
3: 想集中闹事儿啊，是吗？
4: 耀哥，我们是来还东西的。
5: 是啊，是啊，耀哥。
3: 现在知道害怕了，当初干什么去了？
4: 耀哥，我们这些都是受蒙骗的。
5: 对呀，
6: 对，都是受骗的。
3: 彭老爷慈悲为怀，他老人家说了，你们当初拿走的东西不要了。
4: 那可不敢，我们哪有这个福分呢？再说了，这些东西拿回去也是供着。
3: 嘿嘿嘿，你个老东西也学会了油嘴滑舌了啊！啊，好吧，那我就开个恩，你们把东西送进去吧。啊，
4: 哎，
3: 只此一次
4: 啊！啊，好嘞，好嘞。哎，老总，
3: 哎，老总，是这么回事啊。这些都是本村的百姓，我知根知底的。当初他拿彭老爷的东西，现在要放回去。您看，您开的恩，让
7: 谁都不行。
8: 哎，几个，
3: 张副官，
8: 让人家进去吧。
5: 哎，乡亲们，
3: 轻一点啊，别惊动了老爷和彭团长。
4: 走走
3: 啊！啊，快点，快快快！哎，哎呀，谢谢张副官啊！
7: 应该的，应该的啊。这本来就是彭老爷的府邸嘛，我们是确占旧巢，已经是叨扰了。
3: 看您说的太见外了。哎，张副官，您这是出来走走？
7: 我熟悉一下环境。
3: 哦，那我陪着您。张副官，
7: 老姚
3: 啊，
7: 你可是个好管家。
3: 哎，那是老爷抬举，张副官才是好样的呢。我看得出，有些事儿连冯团长都听您的，
7: 岂敢岂敢，也是我们团做栽培。我们驻团在这里，以后咱们俩可少不了要打交道啊。
3: 那是那是那是。哎，张副官，有事儿您尽管吩咐，我老要说句大话，你可别见笑啊。不管是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天上飞的，只要是洪湖有的，你想要，我就弄得来。
7: 好，好极了。
3: 哎。张副官，不知道咱们保安团大军在这彭家墩还要驻扎多久啊？
7: 哎呀，这个很难说。军令如山，不剿了匪，我们肯定撤不了。
3: 哦，那好，那好啊。
7: 老姚，
3: 嗯，
7: 你们彭家墩从来没驻过兵吧？
3: 有啊，当初这个汉王陈友谅起兵的时候，就在这个。
7: 哎呀，老姚啊，你都扯到哪朝哪代去了？
3: 你瞧我这个嘴，我还以为张副官喜欢看这个名胜古迹呢。
7: 这兵法上说
3: 啊，
7: 刀兵不可轻动，是因为刀兵一起，粮草先耗，粮草可都是钱呐。
3: 哦，粮草。哎，张副官，我说句话，你可别见怪呀。这个粮草不是上峰拨发的吗？
7: 老妖啊，
3: 啊，
7: 以后

0: 刚才这俩人转弯抹角的说那话，老姚，你听出来没有？
1: 听出来了，刚刚收了咱们一笔钱，啊，还不知足，太不像话了。
0: 我也是厌恶。

0: 老姐姐，是我，我来看你来了。
1: 看我，不敢当啊。
0: 哎，我知道你对我有点误会啊，见到我你就不高兴，可是见到你们家羊你总该高兴了吧。那些当兵的都是外地招募来的，不知道彭家墩的内情，把你的羊牵走了，这不我又给你送回来了啊。嗯，我这是完璧归赵啊，不会怪罪我了吧。
2: 畜生，快谢谢彭大老爷的不杀之恩。
0: 前两天我让你给韩英写封信，劝他回来投诚，你想好了吗？啊，
2: 我当时不就跟你说了吗，女大不由娘。
0: 韩英犯的是砍头的死罪，将来追究起来，你这个做娘的也难逃其责呀。
2: 随你怎么说。
0: 我彭某人没有什么对不起乡亲们的，可是韩英为什么带头杀人放火毁家夺舍呢？嗯，
2: 是啊，我这个女儿确实不懂事儿。你彭大老爷从来就没有赚过昧心的钱，从来就没有欺压过乡亲们，从来就没有打死过人，可他为什么偏偏要跟你作对呀？
0: 我把丑话说在前面，哪天保安团抓住了韩英，那就是枪毙，还要示众，到时候看你嘴还这么硬。
3: 听我口令，这一二杀，三四，再来一遍。
4: 这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啊，
3: 一
4: 带上一队，三
5: 都是从曲家湾那边学来的玩意儿。十三爷，您见笑了。
4: 哎，我这是大开眼界呀。金彪
5: 啊，
4: 凭你这本事只混个小队长，
6: 屈才喽。
4: 哎，对了，我们上次说那事儿依旧作数啊。
5: 不瞒您说，十三爷，把队伍拉到了八卦洲就是我的主意。
4: 哦，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你了。
5: 哎，你想什么呢？你可别小看了韩英，错打了算盘啊，她可不是个一般的女人。
4: 我谢十三，只要想要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手的。再说了，不是还有你吗？
5: 这吃里扒外的事儿，你可别找我啊。
4: 哎，金彪，你说这话可不够意思啊。当初你带着客户到我这来治伤，还有那次我得罪了彭霸天，放你和韩英走，我够朋友吧？所以你欠我的情。
5: 正因为欠你的情，我才劝你呢。你别看我们现在落难到了你这儿，我们有人有兵有马，不比你实力差。而且韩英把赤卫队抓的是死死的，刘闯又是个火爆脾气，哼，你要是莽撞了，十三爷，这事儿您自己琢磨吧。啊，
4: 好，我不莽。

我把丑话说在前面，哪天保安团抓住了韩英，那就是枪毙，还要。

0: 九，打十号，看你嘴还这么硬。丁口令，这，一，二，三，四，再来一遍。要跟武山党就是武山党啊。
1: 一，
0: 带上队。
1: 三，
0: 走着从邱家湾那边学来的玩意儿，十三爷，您见笑了。
1: 哎，我这是大开眼界呀！<笑>你撂啊！
0: 凭你这本事，只混个小队长，取财喽。
1: 哎，对了，我们上次说那事儿，依旧作数啊。
2: 在那边，
3: 我满您说十三爷，把队伍拉到了八卦洲，就是我的主意。
1: 哦，
3: <笑>
1: 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你了。
0: 哎，你想什么呢？你可别小看了韩英，错打了算盘啊！他可不是个一般的女人。
1: 我谢十三，只要想要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手的。再说了，不是还有你吗？ 这吃里扒外的事儿，你可别找我啊！
0: 哎，金彪，你说这话可不够意思啊！当初你带着科虎到我这儿来治伤，还有那次我得罪了彭霸天，放你和韩英走，我够朋友吧？所以你欠我个情。
1: 正因为欠你的情，我才劝你呢。你别看我们现在落难到了你这儿，我们有人有兵有马，不比你实力差。 而且韩英把赤卫队抓的是死死的，刘闯又是个火爆脾气，哼！你要是莽撞了，十三爷，这事儿您自己琢磨吧啊！好，我不莽撞。赤卫队哪儿好啊？你那么像他啊？
0: 他这次得罪了彭霸天，拉来了保安团，你们以后怎么在洪湖上混呢？我看赤卫队是没什么希望的。
1: 你的意思，我是到了你这儿才有希望？
0: 对。咱挑明了说吧，不就是坐地几把交椅的事吗？那你在赤卫队又能坐地几把交椅呢？啊？ 那韩英下面有刘闯，刘闯下面黑谷秋菊，虽然没有小队长的头衔，可也跟你都是平起平坐的兄弟。我说错了吗？一，二，三，我看呐，你还是到我这儿来吧，我这第二把交椅就给你留着呢。 你如果还不满意的话，我们也可以平起平坐呀。你看看啊，你这么好的德国表，系个牛皮绳，糟蹋了。这好表啊！ 应该配个好链子，别委屈了他。
4: 好点了吗，
5: 韩书记？

水生，水生，快过来！水生，水生，快过来！

你要是想哭，就哭吧。我知道你在怪我。当初我要是早点撤到这里来，你弟弟就不会。在农民讲习俗的时候，我的老师就对我说过。 革命是会有牺牲的，虽然我一直牢记在心，但是我始终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水生这么一走，他看见你这个样子，我才真正的感受到牺牲有多痛，有多万幸。 觉得我对不起水生，对不起死去的同志们。可是我又不能哭，我不能让同志们乱了心。我们现在躲在西施山庄，我总是觉得他靠不住。我们这支队。 不能垮在我手上，我该怎么办？我会跟你在一起的，你放心，我会替你报仇。 报我爹的仇，还有同志们的仇，我弟弟的仇，我自己报，我垮不了他。

0: 老爷，地上我寻狐的时候，正撞着彭掌柜，他正想往心里跑呢。他，
1: 老爷，你可回来了？
2: 你很怕我回来是不是啊？
1: 老爷，你回来我高兴啊。那你还要逃跑？老爷。这话我听不明白呀，我就心里办货，怎么就是逃跑了呢？听说你跟赤卫队混得火热呀？啊，老爷，是你点头让我回来做生意的，可不是谁掏钱我就卖给谁货呀？混得热乎，这话实在是冤枉我了呀。
2: 你这脑袋上的伤疤，是怎么弄的？
1: 是赤卫队那个王金彪和刘闯他们打上门来了。现在那门板上还有他们用枪砸的大印子呢，不相信你去看看呀。
2: 哎呀，哎，老叔啊，
1: 来来来，快起来，你受委屈了啊，老爷。
2: 你不怪我了？哎呦，干嘛要怪你呢？我还要感谢你呢。哎，怎么还捆着呢？松吧。
1: 老叔啊，哎，以前的事儿不管真假对错，啊，我都不追究了啊。
2: 咱们还是一家人，一条心。你不会让我失望吧，老叔？
1: 老爷，肯定不会呀。
2: 来人，
3: 在，
2: 送彭掌柜的回去。
3: 是。
1: 那我先回去了。

0: 走好，老爷，我走了。啊，你走吧。哎哎，
1: 老爷，您真让他走啊？
0: 当然，您真信他的鬼话？ 可我听说，韩英对他很客气啊。
1: 我不信，我知道他也不信。但这个人我今后要用，韩英会笼络人心，我也会。

0: 这位队真是人才济济啊，让人羡慕。还主席，我想请你们帮我把这帮兄弟操练操练啊！不比不知道啊，你们令行禁止，纪律严明，这才是带兵的。
1: 谢头领客气了，你的兄弟个个彪悍无比，还用得着我们帮你说？
0: 哎，我是认真的。
1: 谢头领真心真意，我们也真心真意的帮。
0: 这么打讲，早就想有所回报了。加油！啊！看着我谢某也手痒痒啊！刘队长，要不我们去比试比试？
2: 好，
0: 那就请。

0: 队长，哎呦，刘队长，怎么个玩法呀？不会是场肉搏吧？
1: 我都行，你随便吧。
0: 嘿，有胆量，是个汉子。我姓谢的，今天如果输了的话，我就是心服口服，对不对啊，弟兄们？
2: 对，
0: 这才是个当家的气势，对吧？
2: 对。
0: 刘队长，咱们请吧。

0: 平局。两位当家的，不会怪我技痒难忍吧？啊！
1: 你小子拿枪对着我，我敢怪你吗？

0: 王队长，真是好枪法啊！十三爷见笑了啊！怎么样，英姑，看见了吧？把这小子威风打下去了。
1: 知道你厉害，不过金彪的枪法更厉害。嗯，
0: 咱们就让金彪教他们枪法，让黑姑训练他们列队就行了。
2: 你还真想帮他们训练啊？
3: 大家听我口令！
0: 你以为这小子是真心想让我们帮他们训练？他是在试探咱们。
3: 什么意思？他试探咱们有没有吞了他的意思。这小子心态黑，我看还是算了。不管他怎么想的，我就是想帮他。英国啊，害人之心不可有，
1: 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个我知道。人无害虎亦，虎有伤人心。眼下咱们跟他朝夕相处，早就影响他的人了。你看。
4: 大哥，你练得怎么样啊？大家看好了啊！
5: 练什么练呢？让他们睡觉去。
6: 大哥，兄弟们就是为了好玩，别见怪啊。
4: 听口令。
6: 好，我这就让他们散了。哎，散了散了啊！不睡觉了，你们，赶紧散了散了啊！
0: 哎，咱们人自己练。散了，大哥。去把老四给我叫过来。哎，咱们自己练。杨勇开，二军。
6: 大哥，
0: 大哥，有什么吩咐吗？
6: 你们带的好兄弟啊，都快被侍卫队给制化了。
0: 大哥，都是我不对啊。
1: 甭废话了，你。那件事儿，我们该做了。
7: 大哥，咱们这么做会不会坏了咱们的名声？
0: 李四啊，你是不是对我当年吞你的队伍不满意啊？啊？
1: 大哥，我李四要是有这个意思，天打五雷轰，万事不超生啊！大哥。
0: 起来吧，男儿膝下有黄金，你知道吗？我是怕大哥误会我。我那不是生气吗？咱们占山为王，快意江湖，这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啊，那都是很正常的事儿。哎，再说了，前几天我不也是吞了几股队伍吗？不也活得好好的吗？
1: 大哥，这不一样啊，这赤卫队那是共产党。
0: 共产党怎么着啊？他们手里那些武器啊，你们看着不眼馋吗？啊，那都是从彭老财那抢来的好东西。
1: 大哥，可我担心，共产党
0: 不就是徐教安吗？保安团就在彭家墩，我就不相信共产党打杀过来。
1: 大哥，以后呢？
0: 以后，以后再说，以后的了。我们先把眼前的实惠先得到了。再说了。 还有王金彪做内应呢，我想应该没问题的。他答应了，我会去找他的。我就不相信他甘心在韩英和刘闯下面混。
1: 可是大哥，
0: 行了，大哥已经胸有成竹了，咱就别操那些了。
1: 大哥，你说怎么干？
0: 赵光胤的办法，杯酒释兵权。

0: 谭座，这饭菜是不是不对您的口味？我叫他们另做去。
1: 做什么做呀？做来做去还不是鱼呀、虾呀、螃蟹啊？我吃腻了。
2: 我们谭座是北方人，对这些不感兴趣。
0: 就是。 这吃个一顿两顿的，改改口味还行。这天天让我吃鱼，你拿我当猫喂呢？
3: 哎呀，团座，您息怒，我马上叫他们采办去啊。

0: 我的弟兄们也要吃肉。老友，团座的弟兄们也都是从家乡来的子弟兵，口味要跟团座一样。哎，老友，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有难处你可得说话啊。
1: 没有，没有难处，张副官。
0: 好，那就好，那就好。出门在外就讲究个相互体谅，还是你们家彭老爷明事理啊。
2: 要不然外人还以为我们故意刁难呢。怎么会呢，
1: 张副官？
3: 好了好了好了，这顿呢就这么凑合着吃吧，你也不用在这伺候了，赶紧去准备鸡鸭猪狗牛羊，什么都行。
2: 是是，我马上就去，马上就去。
1: 谭座，其实这鱼啊做的挺好吃的，你尝尝。
3: 嗯，你别说，这还真有点我们家乡黄河大鲤鱼的味道。哎呀，他们这么殷勤，我这心里还真有点不落人。李先生，你说咱们是不是应该去剿匪呀？ 团座要是想打猎，这附近就是黄鹏山。团座要是想钓鱼，旁边就是湖。团座要是闲得慌，要剿匪，
4: 那就是犯傻，是吧？
3: 团座，您真愿意去剿匪啊？这有吃有喝的，谁愿意去剿匪啊？哈哈哈！哎呀，这可真是啊！ 灯不点不亮，话不说不透。李宪呐，有的时候我总觉得吧，你像是共产党。要不然你怎么总拦着我，不让我去剿灭泥腿子呢？
1: 您要是这么说，咱们俩喝完了这一杯就散伙，好合好散，行不行？
2: 江武，当年您收留我的时候，我可没瞒您呢。我是当过蒋习所的教员，教了不少共产党的学生，可那蒋习所是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蒋习所，这个差事是国民政府给的呀。那些共产党分子也不是我招的呀。
3: 我知道，我知道。
2: 我心里明白。
3: 我是脱不了共产党的嫌疑。哎，真是伴君如伴虎。冯团长，咱们俩的缘分算是尽了。别呀，我这是喝酒喝多了，胡说呢。怎么，真恼了？好，好，好，好，我自罚一杯，啊！ 怎么样，我给你赔罪了。好，好，好，我再来一杯。怎么样啊？行了吧？哎呀，立宪呐，我的酒量你是知道的，我要再喝就该惹事儿了。好，我再自罚一杯，好不好？哎，哎，哎，哎，哎，哎！
5: 卑职不胜酒力，先告退了。你们两个好好照应着团座。
6: 是。弟兄们，弟兄们，这位队的兄弟们。 已经来了十几天了，我们相处的像亲兄弟一样，是不是啊？
7: 是。
6: 我谢十三今天。

0: 请大家满饮这碗结义酒，喝完这碗结义酒，咱们就是亲如一家，同心同力，共抗外辱，好不好？
1: 好。
2: 韩书记，刘队长，
3: 请。好，十三爷说的豪气。我们出来闯荡，要的就是义气为先。这碗酒，我先干了。
2: 好。
4: 等等，我想问一问谢头领，这碗酒有什么讲究吗？
2: 没什么讲究，所有的感情都在这酒里面。来，干。
4: 等等。要是玩讲感情的酒，我先喝。我要向谢头领道一声谢，这十天来没把我们当外人，还帮助我们救助伤员，这份情谊我们赤卫队忘不掉。
2: 好，干了。
4: 还有，这也是一杯道别的酒。我们赤卫队已经休息完毕，准备离开了。
3: 哎，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2: 韩书记，你这什么意思啊？嫌弃我八卦粥？
4: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赤卫队终归是要离开的，现在正是时候。
2: 我就不明白了，我们好好的要喝着结义酒，哎，你却提出要离开，这不是打我的脸吗？
4: 好合好散，以后彼此在江湖上守望相助，不是更好吗？
2: 不好。既然要散，就先喝这碗结义酒，结了义再走。
4: 结不结义的，还在于一杯酒吗？
2: 韩书记，我不想婆婆妈妈的，也不喜欢，我先干为敬。谁要不喝，就是不给我谢十三面子，就不是我谢十三兄弟。
5: 行，我也喝。
4: 刘闯，
2: 怎么了？
4: 别跟我争。
5: 我不想被人看不起。再说你也不会喝酒。
4: 谢头领，我可以把你当朋友，但绝不是兄弟。
2: 韩书记，你今天不愧是有意跟我作对吧？
4: 你对我们有情有义，我又怎么会跟你作对？
2: 那就别废话，喝了这酒。
5: 谢十三，你说话客气点。
4: 喝什么酒？
2: 结义酒。
4: 喝了会怎么样？
2: 喝了就是我谢十三的兄弟，从今以后，风里来雨里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还怕什么狗屁彭霸天和保安团吗？
5: 那要是不喝呢？
4: 刘闯，那不跟我说的一样吗？以后彼此在江湖守望相助。
2: 我不想守望相助，我只想从今以后咱们两家合一家。
4: 怎么个合法？是你谢十三合到我们赤卫队，还是我们赤卫队合到你谢十三？
2: 老话说得好，客随主便。你们赤卫队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投奔我谢十三，当然是你们赤卫队编到我的队伍里来了。
4: 赤卫队姓共，绝不会姓谢。如果你容不下我，我们当下就可以撤出八卦洲。
2: 既然进来了，走不走由不得你。
3: 哼，弟兄们，走！
6: 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
3: 哎，别别别别！咱们都冷静一点，啊，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刘队长，你们别忘了， 咱们是在人家的屋檐

0: 你们这些人，在屋檐下呀，在屋檐下怎么了？趁火打劫就是不行。江湖上有个规则，顺昌逆王。
1: 谢十三，看来你是狼子野心，早有准备。
0: 当然，我就是怕有人不识抬举啊。如果你们早点点头。 再这么僵持下去，我的伙计当中如果有人喝多了的话，走了火，那可要死人的。

0: 但绝不是兄弟。
1: 韩书记，你今天不会是有意跟我作对吧？
0: 你对我们有情有义，我又怎么会跟你作对？
1: 那就别废话，喝了这酒。
2: 七十三，你说话客气点。
0: 喝什么酒？
1: 结义酒。
0: 喝了会怎么样？
1: 喝了就是我谢十三的兄弟，从今以后风里来雨里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还怕什么狗屁彭霸天和保安团吗？
2: 那要是不喝呢？
0: 刘成，那不跟我说的一样吗？以后彼此在江湖守望相助。
1: 我不想守望相助，我只想从今以后咱们两家合一家。
0: 怎么个合法？是你谢十三合到我们赤卫队，还是我们赤卫队合到你谢十三？
1: 老话说得好，客随主便。你们赤卫队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投奔我谢十三，当然是你们赤卫队编到我的队伍里来了。
0: 赤卫队姓贡，绝不会姓谢。如果你容不下我，我们当下就可以撤出八卦洲。
1: 既然进来了，走不走由不得你。
3: 哼，弟兄们，走！
4: 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
3: 哎，别别别！咱们都冷静一点，啊，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刘队长，别忘了，咱们是在人家的屋檐下呀。
2: 在屋檐下怎么了？趁火打劫就是不行。
1: 江湖上有个规则，顺昌逆王。
0: 谢十三，看来你是狼子野心，早有准备。
1: 当然，我就是怕有人不识抬举啊。如果你们早点点头，再这么僵持下去，我的伙计当中如果有人喝多了的话，走了火，那可要死人的。
0: 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早有准备。秋菊，
4: 不许动！不许动！
3: 不许动！
4: 秋菊，有点火，
3: 老实
4: 点！
2: 英姑，既然他们不仁，我们也就不义了，把这小子干死算了。
0: 刘成，
1: 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
3: 哎，韩书记，谢十三他也是一时糊涂，咱们还是放他一马吧，毕竟他帮过我们呢。啊，
1: 姓韩的，你如果放了我这些兄弟，我这八卦洲就让给你。
2: 用得着你让吗？
1: 这八卦洲108条水道，72座生死门，一副八卦图都在我的脑子里。我不说，你们永远也不明白。
3: 对对对，他说的有道理。咱们就是占了八卦洲，咱们也不明白这水道和各种机关呢。
2: 黑虎、柯虎，把他带起来。
5: 同志们，把武器都放下。

0: 各位，我们相处了十天，我知道大家都是穷苦人出身，跟我们赤卫队一样，为了吃口饱饭，为了不受欺压，才铤而走险，落草为寇。所以，我愿意把大家当做穷苦的兄弟。你们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闹革命啊？刚才你们蟹头领说了，要把这个八卦粥送给我们，我表示感谢，因为干革命需要这么一个地盘。那你们怎么办？是留下来继续当胡匪，还是跟我们干革命？
1: 要是不愿意留下来呢？
0: 不愿意留下来的可以走，但是要把枪留下。愿意留下来的，我们欢迎，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我希望大家亲如一家，共同革命。
2: 尼姑，
3: 他们这些人安顿好了吗？
2: 他们都同意留下，没了枪，他们是无处可去啊。
3: 下一步就要对他们这些人进行政治教育，逐步的改变他们身上的胡匪习气，严格纪律。
2: 他们个个都是玩枪的高手，而且素质都比咱们高。这回谢十三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4: 不过这事要是传出去啊，咱们赤卫队可是不光彩呀。
2: 金彪，你什么意思啊？
4: 我没什么意思，这不明摆着吗？人家谢十三好心好意的收留了我们，我们可倒好，抢人家地盘，还收了人人马。
2: 可是他先动的邪念啊！
4: 可是外人他不知道啊。
3: 这个事情我已经向上级做了汇报，发动和团结一切力量进行革命，这也是我们的方针。谢十三这一伙人为祸洪湖，早就该铲除了。
2: 对。
4: 哼，反正这些大道理啊，我也不会说。
2: 金彪。那你想干什么啊？把谢十三放了？
4: 这话我可不敢说，反正你们两个人定就行了，用不着跟我商量。你们跟谢十三动手，谁跟我说过呀？啊，就我不知道。
2: 那我也不知道啊。
4: 你不知道？
2: 对呀。
3: 金彪，刘闯，这个事情怪我，是秋菊无意间打听到谢十三的阴谋，事态紧急，来不及跟你们商量，只好临时做了安排，幸好控制了局面。
2: 原来是这么回事，
4: 反正这功劳啊都是人家的，我跟刘闯还蒙在鼓里头呢。
2: 金彪，咱们再少说两句。
3: 金彪同志，这件事情怪我考虑的不周全，不管事态多么紧急，我都应该事先跟你们通一下气，我在这儿向你们俩道歉。
2: 姑姑，也太见外。
3: 但是我骨子里面真的没有想隐瞒你们的意思啊。
4: 算了算了算了，我呀也是一时说气话，这事儿呢咱们就算翻过去了啊。
2: 这就对了，
3: 我希望咱们赤卫队是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大家亲如一家，共同革命。
5: 王队长，
6: 茅厕里头有人说话，你们听见了吧？啊，茅厕里头有鬼。
5: 老王的，你来看我笑话是吧？
6: 看什么笑话？
5: 哎，姓王的，士可杀不可辱。
6: 我辱你大爷，你敢骗我？哼，我尿你一身是轻的。哎，我告诉你啊，看好了他，可别让他给我跑了啊！
5: 什么东西你这是？
7: 一觉察谢胜男要动手啊，韩书记马上安排我们偷偷的卸子弹，真紧张啊！哎呀，这是我喝的最紧张的一次酒。
8: 不过这次还。

0: 哎，真是冒险，万一谁的枪里要是剩了子弹，那
1: 怕什么呀？这闹革命就是要死人的嘛，啊！
2: 哎呀，刘闯，说什么呢？啊，又吹牛？
1: 谁吹牛了？我这说的是事实。
2: 我可真佩服你们几个啊，子弹卸的可真麻利。

0: 哎，
1: 三哥，我们不会又是钻到侍卫队的圈子里来了吧？
2: 是，三哥。
1: 笑，我谢师山纵横红，挥也几十年了，就是闭着眼睛，知道哪是粥，哪是糖。侍卫队那帮毛头小伙子，想圈住，他们至少还得练二十年呢。听我的，从这边走。
3: 是。

0: 摊主，咱们都猫这儿好几天了，怎么连点动静都没有？
1: 你就把心搁在肚子里，守在这里，一准会抓到大鱼。
0: 摊主，你是说一定会抓到韩英跟刘闯？
1: 哎呀，这很难说，那就要看八卦洲里的谢十三和韩英谁胜谁负了。
2: 摊主，您算上一卦，不就知道了吗？
1: 天机不可泄露啊！哎，你们知道不知道这八卦洲的来历？想当年，曹操百万大军下江南，可孙权和刘备联合起来也不到十万，最终曹操还是败了个丢盔卸甲。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诸葛亮借助天时地利，在这里摆下了八卦阵。曹操的一支人马突围到这八卦洲，却没料到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结果几千官兵全都喂鱼了。
0: 摊主，那谢十三就是靠鸿鹄发的家，这八卦洲又是他的老巢，跟赤眉队相比至少占着地利吧。
2: 摊主，有船从八卦洲那边出来，
3: 是赤卫队吗？
2: 看不清楚，好像是，好像也不是。
0: 摊主，要不要赶紧报告彭老爷？
1: 几只狐鸭子，你害怕它咬着啊？
2: 看样子不像是赤卫队的人。
1: 哼，要是谢十三的人吧，那就更不用怕。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不管他们谁胜谁负，对咱们都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4: 来，把这个都发一下，都带上。
0: 兄弟们，给你一个。
2: 摊主，
0: 摊主，
2: 这
5: 什么？
1: 这是给你们准备的护身符，防万一。如果谢十三真的跟韩英联起手来，看你的袖标，他就不会轻易对我们开枪。
0: 带上，带上，带上。

我在想当初啊，曹操在华容道的事儿。哎，你们看，如果韩英在这放两条船，那么今天这儿啊，就真成我谢十三的华容道了。我谢十三虽然比不了曹操，可他韩英呢，也不是诸葛亮。

0: 船，
1: 大哥，怎么办？
2: 冤家路窄啊！我还真小看这黄毛丫头了。
1: 那边走。

0: 摊主，那好像是谢十三，他怎么看见咱们就跑啊？
1: 是不是要赤卫队给撵出来了？
2: 谢十三除了认识县大洋，其他的他妈的狗屁都不懂，他哪里是韩英的对手？
0: 哼，这回咱们得好好臊臊他。
2: 谢十三可不是省油的灯。你们几个，哎，都给我机灵着点啊！
3: 是。
2: 追上去。
3: 是。

0: 大哥，侍卫队的船追上来了，怎么办？大哥，
1: 慌什么？是吧？侍卫队没那么大的船，不是红霸天就赵阴阳的。
0: 谢大哥，不要误会，赵阴阳在此恭候。啊，
1: 真是赵坛主啊，幸会啊！
2: 告诉弟兄们，子弹都上膛，
3: 子弹都上膛。
2: 摊主，真要开枪了。谢十三可是吃人的老虎，既然撞到我的枪口上，还能留着他吗？
4: 摊主，彭老爷可吩咐过，如果遇到谢十三，一定留着他效力的。
2: 你猪脑子，一山岂能容二虎？
1: 谢十三如果在庞老爷那得了宠，还会有我们的饭吃吗？谢大哥，别来无恙啊！原来真是赵坛主啊，幸会了啊！嘿，真是见鬼了啊！你们这身打扮，我还以为是赤卫队追来了呢啊！<笑>
2: 哎呀，谢大哥是真会开玩笑啊！哎，不知谢大哥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
1: 今天如果赵坛主肯帮兄弟一把，在彭老爷面前美言几句，这八卦州没多长时间就会还姓谢。哦，
2: 听谢大哥这意思，是要投奔彭爷吗？
1: 对。
2: 到了彭老爷手下，我谢十三绝不会白吃干饭。我们白鸡会其实就是彭老爷的队伍，您得当大哥的带个头，让所有弟兄都加入我们白鸡会，不就是了？
1: 赵坛主，我这个人是宁为鸡头，不做凤尾。侍卫队给我第二把交椅，我都不肯。
2: 谢大哥，这话可就见外了。那赤卫队是政府通缉的要犯，怎么比得了我们白鸡会？我赵某诚邀你入会，未必就降低了你的身价。
1: 姓赵的，明人不说暗话，我谢十三能混到今天，靠的是义薄云天，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那点什么装神弄鬼的东西，我不信也不怕。<笑>
2: 既然这样，就别怪我不讲义气。
1: 啊，玩真格的是不是啊？ 老子在洪湖这么多年，可不是被吓大的。
2: 你废话少说，我数三个数，要是再拿不定主意，明年的这个日子。

0: 就是你的周年。
1: 好，你个姓赵啊！
0: 一，二。

0: 好像是白七慧和谢十三他们干上了。
1: 谢十三呢？
0: 他中了枪掉水里去了。
1: 太好了，真是想来风来风，想来雨来雨啊。谢十三这帮人要是死了，八卦洲就安全了。
2: 照理说，谢十三熟悉八卦洲的水道地形，彭霸天应该利用谢十三，怎么会对他下狠手？
1: 我想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3: 小刘，
1: 是你再去详细侦查一下。
3: 是，
2: 马上联系胡子婷，一定要他老人家务必搞清楚谢十三到底死了还是活了。如果他还活着，八卦洲就危险了。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
3: 嗯。

0: 谢十三跟赤卫队搅在一起了。
1: 确实如此啊，昨天晚上我夜观天象，发现水王星犯煞，果然今天早上就遇到了谢十三，幸亏我早有警惕呀。
0: 谢十三去端共产党的饭碗？
1: 不会，他人呢？挨了一枪，落下水就没影了。
2: 他要是死了，就太可惜了。哎
1: 呀，开网那天，他竟敢绑架您的千金，就冲这一条，他就该死。
2: 你还是什么都知道的活神仙。你知道谢十三是八卦洲的活地图，他要是攥在我的手里，还愁闯不进八卦洲吗？
1: 哎呦，哎呀，只怪我为老爷您报仇心切，倒把这一宗给忘了。哎呀，这个怪我，怪我，怪我。
2: 这么着，你啊，再给我掐算掐啊，咱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1: 哎呀，老爷，我早就算过了，月满则亏，盛极而衰。赤卫队折腾了一阵子，那就是老鼠的尾巴长疮，已经没有多大的洪水了。八卦洲易守难攻不假，可里边的人呢，他肯定也不敢露出头来。这就如同老虎钻进了笼子，只要我们派重兵死死地盯住几个出口，就是困也会把韩英他们困在里。
2: 也只能如此了。传我的令，从今天起，没有我的命令，一条船不许下。还有粮食、盐、药品、武器，都给我堵起来。
1: 老爷，您放心，我心里有数。嗯，
2: 查探主，那就要拜托白集会的弟兄们了。老姚啊，
3: 老爷。
2: 以后赵坛主有什么需要，明团一定要全力的支持啊。
3: 明白。嗯，不过老爷，我还是有个担心呢。
2: 说，
3: 咱们洪湖呢向来是饿不死人的地方，这赤卫队待在里面，水里游的有鱼虾，天上飞的有野鸭，他们要是硬赖在八卦洲一年半载的不出来怎么办？嗯，
2: 赵坛主啊，你说这件事儿应该怎么办呢？
1: 老爷，到时候我自有办法。

0: 哦，有什么办法？快说！天机不可泄露。老爷，这个赵银阳啊，明明知道你要收编谢十三，可他呢，却让谢十三死。
1: 真不知道他到底什么鬼主意啊！哼，他是怕谢十三抢了他的位置。哦，对于这个人，啊，今后你们一定要留心。
0: 哎，哎，老爷，要我说呀，就凭谢十三的水性，十有八九是死不了人的。
1: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赶紧派人去找。是。 老爷，您还费这事干什么？干脆把那赤卫队狗东西的爹娘都拉到八卦洲跟前，跟他们摊牌，出来投降的便饶了他们全家的性命；若是不出来投降的，就杀了他们的全家，看哪个狗东西还敢跟你梗脖子！你真是个猪脑子！咱们要是杀了他们的娘亲， 那就变成永生永世的仇人。今后谁给我捕鱼种地啊？我们要抓的就是含英流闯这些守恶分子。至于那些跟着混的穷鬼，只要他们回来认个错，我既往不咎。以后还需要他们为我捕鱼种地呢。
2: 哎呀，这真是猪脑子！还是老爷想得真长远。
1: 照我说的办去吧。
0: 是。

0: 情况就是这样的，马上去吧。注意酒店。是。他娘的，彭霸天是想活活的把我们困死在这里啊！
1: 他做梦呢！看咱们这湖里游的，天上飞的，还有泥里长的，样样都能喂饱肚子。咱们就在这待一年半载，老子依然活得挺好。
0: 现在这个天气还可以，等到天气冷了，咱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谁说不是？
2: 彭霸天现在重兵把守着各个出口，咱们现在是想出也出不去啊！
0: 要照我的意思，咱们找个机会杀出去，投奔曲家湾根据地。
1: 对，杀出去！
2: 不行，这么硬来的话，我们的伤亡一定很大。既然这里易守难攻，我们就坚持一段时间。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和县委取得联系。
0: 县委是肯定着急，可是我们现在人出不去啊。
3: 一定要想个办法和胡子爹联系上。看着吧，韩书记不是说了，都得在心里头，慢慢的。
4: 哎，你们几个，大家都在干活，你们几个男人们待在那儿，好意思吗？嗨。
3: 自古这当兵吃粮，老子日后要为你们赤卫队冲锋陷阵的，还要干着杂七杂八的营生吗？我们都是当兵的，我们能干，你们为什么不能干？你们共产党不是讲究官兵平等吗？啊，哎，看看那几个当官的，他们为什么不干，偏偏要我们这种干呢？
4: 对呀，
3: 是不是？
4: 凭什么呀？
5: 对呀，
0: 算了，
3: 他妈的，这帮土匪！
2: 就狗改不了吃屎，哎，别着急嘛。他们跟着谢十三混出来的土匪习气，不是一两天就能改的。慢慢来。

0: 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
1: 好了好了好了，我吃不了这么多。吃不了？你这有名的大肚汉，谁不知道啊？那吃吧。
2: 哎，看见了没有？啊，这谁疼谁，这就不用说了。
1: 王金彪，你说什么呢？

0: 都来，都来，都来，都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 好了好了好了，我吃不了这么多。吃不了？你这有名的大肚汉，谁不知道啊？来，吃吧。哎，看见了没有？啊，这谁疼谁，这就不用说了。
1: 王金彪，你说什么呢？这条鱼就是刘队长抓的，他多吃一口，你还心疼吗？
0: 我不是心疼，我是说，你看这么鲜的鱼，怎么就舍不得放盐呢？
1: 看看，盐没了。你王队长不是神通广大吗？你去搞点盐来。
0: 哎，这要是平时啊，搞点盐那算什么呀？不成问题。可是现在，彭霸天把这湖面封锁的那是水泄不通啊。
2: 你就是搞到了盐，也运不回来呀。那你就少说这没味儿的话，喝你的汤。韩书记，一点盐都没有了吗？这两三天还能凑合。 十天半个月不吃盐，身子就会发软。怎么战斗啊？哎，想办法弄点盐来啊！
3: 你说的没错，可是白机会把这封锁的严严实实的，出不去又进不来，没法弄啊。

0: 村上，就这么几口吃饱了？哎，怎么了？像是谁亏待你似的。
1: 村上，又想家了。
0: 哎呀，咱们既然出来干革命啊，那身家性命就放在脖子后面了，你还这么哭哭啼啼，好像咱们一小队都那么娘们家家的。客户，
2: 就你多嘴。
0: 我说的没错呀，是这么个理儿吗？

0: 先生，吃饭吧。你放心，你爹娘那儿，乡亲们会照顾的。
1: 吃吧，
2: 吃点吧。
1: 嗯。
0: 吃饭。
3: 赵坛主啊，你弄这些乱七八糟的，你搞什么名堂？
4: 彭老爷不总是说让我想办法瓦解赤卫队的人心吗？
3: 嗯，
4: 这就是一招厉害的杀手锏。
3: 就凭这些东西？
4: 兵法有云，双方交兵，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乃为上上策。这些物件都是那些赤卫队爹娘的东西。
3: 嗯，
4: 这是春生家的。
3: 嗯，
4: 这是刘闯家的，这是黑姑家的，这是客户家的。您想想，这些物件儿要是都拿到八卦洲去，让那些困在湖里的家伙们亲眼瞧瞧，亲手摸摸，您说他们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3: 嗯，攻心为上。可要是这些亡命徒都隐瞒不化，铁石心肠了呢？
4: 哎呀，方老爷，这天底下谁不是爹娘生养的啊？人心都是肉长的，有了这些物件，再派人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就不信他们的心肝肺都是石头做的。再者，也是给他们提个醒儿，亲爹亲妈都在他们手心里攥着，顽抗到底的结果就是全家遭殃。
3: 那你这次准备派谁去？
4: 哎呀，老爷放心，这件事情我自有安排。
3: 不，赵大哥啊，你还是亲自跑一趟八卦洲。就凭你这三寸不烂之舌，还不能把赤卫队的军心动摇吗？啊，
4: 老爷，我去恐怕……
3: 哎，你不要。我既然敢让你去，就会保证赤卫队不敢动你一根毫毛。

0: 安书记，怎么还没有吃饭？都说没胃口。
1: 是啊，这顿顿饭呢都没个咸淡味儿，确实是没胃口。
2: 没胃口也得吃啊，舅舅，招呼大家吃饭。这
3: 已经招呼好几次了，也没人搭理咱。

0: 同志们，天天吃这种没咸淡味的饭，谁都有个腻的时候。但是人是铁，饭是钢，肚子里没食，怎么在这里坚持下去？况且恶战随时都可能发生，到时候体力不支，咱们是要吃大亏的。秋菊炖了藕炖嘎鱼，味道鲜得很，大家都去捧捧场。张三李四带了头。
1: 拉屎吃饭个人自愿，你呀就甭操这个闲心了啊。
2: 你们是没听明白是不是？不吃饭哪来力气？没力气怎么打仗？都起来给我吃饭去。
3: 哼，没有咸淡味的饭吃的也没有力气。你问问弟兄们，当初我们跟谢老大的时候有谁缺过盐吃？是不是？
4: 就是。早知道连盐都吃不上，当时就

0: 不应该留下来当刺猬的。
1: 昨天韩书记给我们开会还说呢，共产党是让老百姓过上神仙一般的日子，现在连盐都没得吃，明明这不是蒙我们兄弟们吗？
2: 啊，你小子怎么说话啊？
3: 都上
4: 来！来了！
3: 这是共产党的赤卫队，不是土匪队伍，可以放肆胡来。当初你们留下来的时候，我就对你们说了，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是自觉自愿的事儿。谁要是吃不了这个苦，反悔了，可以走人。但是留下来干革命，就得遵守赤卫队的纪律。违反纪律、祸乱军心的，必须受到纪律的惩罚。我昨天才给你们上了一课。共产党为什么干革命？为的就是让穷苦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所以流血牺牲都不含糊。你们今天才少吃了口盐，你们就悄悄的压打退堂鼓，现在就把话给我说明了。谁要是想离开赤卫队，我们绝对不为难他，我还能把他送出八卦洲，有没有？没有。如果真的没有，就给我吃饭去。
5: 走吧。
6: 走，吃饭去。
7: 走了，走了。
5: 走，
0: 走了。韩书记，
8: 韩书记，白吉会开来一条船。
0: 就一条吗？
8: 我仔细观察过了，就一条。船头站的好像是赵阴阳。
3: 赵阴阳。
9: 枪！别开枪！本摊主啊是来报平安的。大家伙千万不要误会，不是彭老爷派我来的，是众乡亲委托我来看看大家伙。
0: 我看，干了算了。
3: 别急，赵阴阳亲自出马，敌人一定有阴谋，抓一个活的，让他了解村里的情况。
0: 给我回国。
10: 到
0: 到，你们两个去把他带过来。
10: 走。老爷，
11: 老爷，赵阴阳已经进了八卦洲了。
12: 好啊，请将你们上船吧。
11: 是。
12: 乡亲们，上船吧！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陪大家散散心。啊，老姐姐，上船吧。
11: 都是乡里乡亲的，你看看，少废话。
7: 韩书记，带来了。
13: 哎呦，哼，想不到，想不到啊！在这八卦洲里还有这么一支兵强马壮的队伍。韩书记，刘队长，你们真是领兵有方啊。哎，这不是春生吗？哎，秋菊，都是老熟人。
7: 少废话，说，
12: 彭霸天派你来干什么来了？ 本人再次声明，

0: 不是彭老爷派我来的，是诸位的亲爹亲娘和家眷委托我来的。
1: 庄营，你是不是来刺探情报的啊？说。哎
0: 呀，这年月真是好人难做呀。
1: 哎，各位瞧瞧啊，
0: 都是什么？
1: 哎，瞧瞧，这是我爹的烟袋锅，
2: 这是我姐姐的这个。
0: 诸位都看见了，这可不是我赵某人变的戏法。你们只顾造反当英雄，待在这八卦洲里有吃有喝，可家里的老爹老娘无时无刻不牵挂着呀。这常言说，儿行千里母担忧。
3: 张营，
1: 哎，刘队长，
3: 你是真会说话啊！
1: 刘队长，哎，刘队长，
3: 你跟我说实话，你怎么弄到这些东西的？佟霸天是不是把乡亲们都抓起来了？
1: 说，张扬，你们把我娘怎么样了？说。
0: 哎呀，诸位息怒，息怒。实话告诉大家，你们的爹娘家眷都好着呢，彭老爷没动他们一根毫毛。
1: 不错，确实有人出过这个主意，以诸位的爹娘家眷做人质，逼迫各位走出这八卦洲。可我当时立刻就表示反对，我对彭老爷说，
0: 都是乡里乡亲的，即便是孩子们造反，可株连父母家眷是不仁不义呀。
1: 彭老爷就采纳了我的建议，不信你们现在就去打听，我赵阴阳我有半句谎话，随便你们发落。
4: 赵阴阳，你这次来是跟彭霸天商量好了的吧？
0: 哎呀，韩书记，你别误会。
4: 你白集会的人把这个八卦洲围得水泄不通，恨不得将我们置于死地。今天又怎么会念起慈悲来了？
0: 哎呀，韩书记，这个白集会要在彭家墩地面上生存，彭老爷有权有势，他硬给我们派下任务，我们不得不应酬应酬啊。
1: 话挑明了说吧，跟你们结怨的是彭老爷。白集会从来没逼过大家交租子交余税吧？呸，谁不知道你跟彭霸天穿一条裤子。哎呦，
0: 客户，你冤枉我了，我们白集会是有规矩的，上拜龙王下敬百姓，除此之外我们不跟任何人纠缠。
4: 好，既然你和彭霸天不是一码事，那你就说给我们听听，彭霸天下一步打什么鬼主意？
1: 说。
0: 哎呦，韩书记，我又不是彭老爷肚子里的蛔虫，他打什么主意我怎么会知道啊？
1: 赵阴阳，你蒙谁呢？鬼才相信呢。
4: 既然你白集会和我们没冤没仇，那你就马上把围堵在八卦洲你白集会的所有人马都给我撤了。哎呦，
0: 韩书记，我就实话实说吧，现如今白集会的人马都是由彭老爷亲自指挥，我这个坛主啊只不过就是个虚名罢了。
4: 大家都听见了吧，彭霸天打不进八卦洲，围困我们又没有得逞，硬得行不通，今天就派来赵阴阳这个走狗来搞攻心战术，企图瓦解我们的斗志。
1: 好你个赵阴阳，老子就要胡来了。
4: 黑公，
0: 我倒要奉劝诸位，彭老爷是天罡星下凡，有龙王爷的福佑，更别说有国民政府的支持，你们哪一个是他的对手？俗话说，胳膊拧不过大腿，有我在一旁进言，彭老爷现在还没有发怒，不过你们要总是这么冥顽不化，执意对抗，哼哼哼，那后果可就很难讲了。
5: 你们胆敢动乡亲们一根汗毛，我们就绝收不了你们。
1: 韩书记，宰了他吧，留着是。
6: 对，宰了，宰了。
3: 林姑，宰了吧。
4: 把他放。
0: 实话告诉你，
1: 今天我既然敢一个

0: 春生啊，你怎么还不睡呀？
1: 这才睡不踏实，赶紧睡了啊。

0: 陈生，
1: 韩书记，
2: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知道你是一个孝子，看见你爹的东西就更想家了吧？
1: 韩书记，您是知道的，我爹的两条腿都残废了，我娘的身子骨又弱，这以前家里边都是靠我干活吃饭的，他们一定是受罪了。
2: 林彻进湖的时候，我给我娘还有秋菊的娘都说过了，让他们好好照顾你家里人。
1: 谢谢韩书记了，可是韩书记，救了急，救不了穷啊！我现在，他们还不知道怎么发愁呢。

0: 说句不好听的，韩书记就不该放走那个赵阴阳。
1: 都说实话，英姑也是为了老百姓的安全，是不是？
2: 不过赵阴阳这一手也确实够厉害的，你看他今天带来这些东西啊，分明就想勾人肠子。大家伙本来就够想家的了，他在从中这么一挑，这王八蛋。英姑说的对，要密切注意队员们的情绪，一定要把思想工作做在前面。
0: 韩书记不是经常说吗，干革命就得有牺牲，要是怕这怕那，那岂不是长了敌人的威风，灭了自己的志气吗？明天开会我一定要给韩书记提这个意见。
1: 来，
2: 我看你还是别提了，你这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3: 为什么？
2: 这不明摆着吗？你老婆又不在彭家墩，是不是？行了，早点回去睡觉吧啊。
0: 其实我也不是为了我自己。
2: 我知道，
0: 我也是为了大家。
1: 慢慢想想就明白了啊。

0: 你要干什么？
1: 别动！别动！
2: 我还以为你们赤卫队是铁板一块呢，哼，原来也有怕死的啊！
3: 我是回来看我娘的。
0: 放心，你不来看你娘，你娘也回来看你的。现在，你就先跟我见见彭老爷吧。
1: 带走！
4: 走！走！
1: 走！
4: 走！
1: 别走！陈深啊，回来就好啊！跟刘闯这种二杆子，什么时候会有出头之日啊？你年轻啊，受点苦没什么关系，可是你爹娘可就遭了罪了。你娘那个眼泪，流着有半个脸盆之多呀。 现在你回来了，他们放心了，我也省了份心呐。彭
4: 老爷，
1: 那
4: 我娘她……你娘是个苦命的人呐。过两天保安团下湖清剿，万一这个子弹不长眼，可就坑了你的爹娘了。陈深啊，你回来了就好啊，这一步走对了。
5: 你回家吧，啊，有什么事儿随时来找我，一会儿我派人把赏钱给你送去啊。谢谢彭老爷，那我走了。走吧。
4: 团长，哈哈哈哈，
5: 春生啊，哎呀，这次你能够弃暗投明的回来，这说明我冒险去一趟八卦洲确实是值得的。
4: 本坛主决定破例收你为护坛弟子，
5: 啊，彭老爷，这，啊，我看赵坛主这主意不错，
4: 春生，你刚刚回来就当上护坛弟子了，哈哈，好造化呀！
5: 彭老爷，啊，我这次回来就是想老老实实的打鱼，伺候我爹我娘过日子，这赤卫队还有白金会。
4: 我都不想再掺和了。哦，要是不消灭赤卫队，你有好日子过吗？再说了，这白鸡会那是替天行道的，除非你这次回来另有用心。哎，彭老爷，没有，没有，没有就好啊！啊，你瞧瞧你这身衣服啊，像个叫花子。
5: 快去换了啊！去，
4: 彭老爷，
5: 春生啊，走走，把衣服换上，来，把衣服给他换上。

0: 哎，这就成功了。
1: 老爷，我这条掏心战术还管用吧？
2: 什么掏心战术啊？就回来春生这么一个窝囊废，你要是能把韩英、刘闯，哪怕是王金彪给我弄回来一个，那才叫掏心战术。
1: 彭老爷，圣人云呐，千里长堤溃于蚁穴，百尺之壮为细烟而焚。韩英他们这一伙，那不就是靠笼络了一帮虾米鱼嫩子才造反吗？要是我们把他们身边的小鱼小虾都给他收拾干净了，那韩英和刘闯他就是浑身是铁

0: 可丁啊！李氏这么干，可就回来这么一个，管什么用啊？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只要我们拿春生弃暗投明这件事儿做足了文章，我保证，用不了多久，彭家墩这里就会人心归顺，八卦洲那边就得军心动摇。
1: 好，那就依着你。可是出水才见两腿泥呀。来，多吃点啊。哎，不过锅里还有呢。
2: 嗯。
1: 他爹呀，孩子总算是回来了，您应该高兴才是啊。怎么咋刚才就见你没个笑模样？
2: 回来自然是好，可是他又穿上这件衣裳。爹，不是我要披上这身皮的，是赵坛主跟彭老爷的逼我的。这能
1: 有什么法子呢？赵坛主和彭老爷的话，谁敢不听啊？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他
2: 穿上这身衣裳啊，就等于是白旗挥的人了。一旦有事儿啊，
1: 他还是要出去打仗的。顺成啊，这是真的吗？
3: 这可怎么好啊！就怕你跟着赤卫队去打仗，这好不容易回来了，又得跟着白金会去打仗。哎，是谁呀？顺成啊！顺成，哎，你听着啊，彭老说了，你弃暗投明呢。 哎，算是个明白人，特地让我送来，哎，10块现大洋，哎，外加一口袋大米，2斤腊肉，算是犒劳你们全家的。
2: 哎，不，这个
3: 得了，你就别假装推辞了，你这10块现大洋。

0: 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水上，你听着啊，彭老说了，你弃暗投明呢，算是个明白人，特地让我送来，10块现大洋，外加一口袋大米，2斤腊肉，算是犒劳你们全家的。
2: 哎，不，这个，
1: 得了，你就别假装推辞了。你这10块现大洋，你们要打多少天鱼才能得得来的？赵坛主也发话了，特封你为派集会的小队长啊，管10几号人的。
2: 我不干什么小队长。
3: 老妖啊，你就行行好吧，他呀干不了这个呀。
1: 哎，我说你们这脑子都有毛病了。这又升官又发财的，别人想得得不来呢。学长，就这么定了，明天就上任。
2: 这
1: 来，把东西放这，
2: 放这，我们不要。
1: 就收下吧。
3: 这个，你说就心里慌。早知道是这个阵势啊，你呀，还不如不回来呢。

0: 怎么样，吃不下？
1: 吃不下也得吃啊，咱们总得带个头吧。莲藕炖嘎鱼，多好的菜啊，都吃不下去。这要是让不知道底细的人看见了，还以为咱们赤卫队都是娇生惯养的公子和小姐。
2: 这个把月，一丁点咸味都不进了。这吃东西啊，吃到嘴里。 就跟吃木头似的。英国，这没有味道还能忍一忍？可最要命的，现在伤员的伤口都没办法消毒，现在郭子和小林已经开始大面积感染了，怎么办？
1: 湖里的苇子跟连根，咱们赤卫队跟老百姓心连心，乡亲们会知道我们的困难。
2: 可是排水好几次都被堵回来了。
1: 他们一定会把盐送来。
2: 韩书记，要不这样，我带两个人，悄悄地到新堤去搞点盐。
1: 保安团把整个洪湖围得水泄不通，去新堤太危险了。
2: 从前啊，我范宇走过一条水道，大部分都藏在芦苇荡里，很少有人知道。我觉得可以让金彪试一试。 小刘去彭家墩了，等他回来再商量吧。
3: 韩书记，小刘回来了。
2: 啊，进彭家墩了吗？能靠岸的地方都是岗哨，根本就进不去。
3: 韩书记，还是让我去一趟新堤吧。就让他去吧。
2: 彭家墩还有什么情况？
3: 到时候春生的消息。
2: 什么消息？
3: 老远就听见老妖的手下。
2: 一边敲锣一边喊，喊什么？他们喊彭春生弃暗投明，声名大义。彭老爷还特别赏他10块现大洋，白鸡会赵坛主特封他为护坛弟子，还任命他为小队长。
1: 妈，这个败类！啊，
2: 小刘，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3: 是，
1: 这个叛徒，一定要干掉他。 不然的话，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一个，那赤卫队不垮了吗？
2: 你们俩心沉住气。
1: 还沉住气？当初赵阴阳到八卦洲来，大伙都说要宰了他，就你不让。怎么样？紧接着春生就叛变了。再这样下去，赤卫队不散伙才怪了。
2: 金彪，赵阴阳是彭霸天的帮凶，但是他的白吉会里面有很多的信徒都是咱们的乡亲。如果你贸然杀了他，
1: 你让这些乡亲们怎么看我们？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敌人就是彭霸天，对于其他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争取。那春生呢？你打算怎么样他？他可是货真价实的当了叛徒啊！
2: 春生他爹是个残疾，日子靠他娘一个人过不下去，他是想回家也不能说就是死罪。至于他参加白集会。 那也能够想到，彭霸天一定会用春生的事情大做文章。古人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们现在既没有天时，也没有多少地利。如果不在人和上做文章，那我们真的就是四面受敌了。其实参加白集会的大多数人都是咱们的穷乡亲。
1: 如果谁参加白集会，我们就杀谁，那等于把枪口对准咱们穷乡亲了。可是，在湖上包围我们的不就是白集会吗？我们干嘛要对他们那么客气？
2: 那也是彭霸天指使的，打蛇要打七寸，我们的死敌就是彭霸天。对于其他人，能够争取的策反的，我们都可以既往不咎，宽大处理。
1: 英姑，共产党讲政策讲道理，这我都明白。
2: 可是打起仗来，白集会对我们是绝不会手软的。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开枪也不迟啊。根据地的红军在战场上策反白军起义的也有很成功的例子。别忘了，白军的大多数的士兵也都是穷苦人出身，有的是被抓壮丁抓的，有的是为了养家糊口的。
1: 根据地我没去过，反正我就知道，无毒不丈夫，打仗就得先下手为强，心慈手软。
0: 肯定要吃大亏的。今天我把丑话撂在这儿，春生他对我们八卦洲了如指掌，早晚会给我们惹大麻烦的。
1: 英国啊，金彪说的有道理，我们对敌人心慈手软是一定要吃大亏的。
2: 把这个给他送去，说好了的，领导干部要带头吃饭，去啊。

0: 哟，是我，啊，愣三儿啊！
1: 哎呦，怎么样？
0: 这枪可不是闹着玩的，你放下，放下。
1: 胡子爹，这深更半夜的，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0: 我家的船丢了，我找了半天，见滚着拖到这儿来了。
1: 您没看通告？这彭老爷有令，晚上所有的船一律集中管理。
0: 这什么道理啊？这是我家的船，我愿意拴在哪儿那就拴在哪儿。
1: 哎，别动，叔叔。彭老爷有命令，私自放船下湖者，就是私通赤卫队，劝说不服从者，格杀勿论。啊，
0: 愣三儿，你小时候吃奶的时候出疹的，那还是我划着船请郎中来救了你一命呢，你爹你娘就没跟你说过？好，如今你竟要对我格杀勿论，你小子有种就冲着我开枪，开枪啊，开枪啊！
1: 胡子爹，我也是奉命行事，您就别为难我。
2: 哼，哎，怎么回事？
1: 报个小队长，胡子爹来找他的船，我正跟他说这是彭老爷的命令。
3: 胡子爹啊，这确实是彭老爷的命令，任何人啊都不得违抗。
0: 哎呦，这不是春生吗？春生啊，你不是参加了赤卫队吗？啊？啊，哎，什么时候回来的呀？啊？哎呦，还当上了小队长了。瞧瞧，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啊！

0: 那刘闯黑骨克虎就不如你精明，彭老爷使个眼色，嘿，就乖乖的回来了。
1: 好，回来好啊。

0: 我这个当儿子的要是再不回来，以后我们家的日子可怎么过呀？哎，
1: 胡子弟，老妖来了，您还是快走吧。
0: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这都是彭老爷的命令，以后这所有的船只必须集中看管，以防有人下湖通匪、资匪。快走！
1: 快快快，快走！
2: 哎，彪哥，
1: 哎，彪哥，
2: 这个老家伙来干什么？
0: 是这么回事儿啊，咱们呀把他的船给锁在这儿了，他是怕咱们把他船给弄丢了，这个老头子真啰嗦。
2: 嗯，他是不是偷偷的吓唬通匪啊？
0: 不会吧，
2: 陈生啊，这个老家伙可是跟韩英、刘闯他们常有来往啊。
0: 哎呦，彪哥，这应该不会吧？
2: 他一个卖唱的吃百家饭，哎，他不也是常常去彭老爷家里边唱小曲儿吗？嗯，反正啊，你们都给我留点神。
0: 哎，
2: 彭老爷说了啊，这一次一定把赤卫队困死在八卦洲。明白，明白。走，跟我上那边看看。
0: 哎。
3: 金彪，到了新地以后，弄到盐马上回来。
4: 知道了，要是撞上保安团，最好别动枪，过不去就马上撤回来。
1: 好，放心吧。
4: 去吧，
1: 哎，我们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1: 嗯，慢点吧。

0: 都给他们拿去。咱们少吃会盐没事，
1: 他们拿
0: 不是？当然对了。没事，可能是樱木他娘。

0: 我把下个月的盐也买出来了，乡亲们呐，把家里的盐都给了我们，这些够吗？哎，他们几十号人呢，怎么会够呢？可乡亲们也凑不出更多的呀。是啊，彭万天。 早就下命了，彭家队不准任何人卖命，只准那彭家一行一家卖，还要按户顶，多一钱也卖不出来了。是啊，既然卖不出来，咱就跟他借。
1: 老子服了！哎，拿钱！今天晚上这财神爷是帮你帮到家了啊！我可是输得最惨呐！
2: 哎呀，这人的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对对对，趁着团长好运气，这一次。 咱们就把赤卫队消灭了，
1: 来几个小毛贼不在话下。
2: 那等着雨过天晴的，团长的人。

0: 那小子鬼得很，怕是一时半会找不到的。
1: 像八卦洲那样的滚动关，还是得找个知根知底的人带路的。
2: 可就是怕这谢十三一年半载的找不到，这不是把清剿赤卫队的事给耽搁了吗？啊！
1: 我就不信这天底下只有谢十三知道八卦洲的路吗？只要撒下网去，总会抓到几个湖匪吧。
3: 张太祖啊，你不是能掐会算吗？啊，你现在说

0: 我一定封你个一官半职，哎，让他当个上尉副营长怎么样啊？
1: 哎呀，承蒙团座提携，赵某愿意效。

0: 哎呦，我的爹啊！这鬼天气又是大半夜的，你怎么来了？
1: 这大半夜的，这样的鬼天气，
0: 若不是有个要紧的人物给你传话，我跑到这儿敲门，可不神经了。
1: 什么要紧的人物啊？
0: 这么掌柜的，你不会让我在雨里头浇着给你传话吧？哎呦！

0: 好味道，好味道啊！
1: 这风俗大半个月了，也没收鱼，没卖鱼，哪还有什么味道？
2: 我是说那院子的盐的味道好闻，咸心咸心的，好得很呐、
1: 啊！我说爷啊，我说爷，要不是彭老爷给我这个差事，我才不卖这个呢。
3: 哎，你这差事好啊，起码我不会吃淡饭了啊。
1: 不是爹，哎，你那会儿盐不是已经买齐了吗？你这现在买盐的事啊，我可没全答应你。
3: 你就没想到吧，现在还有人吃不到盐呢。
4: 我的爹，你什么意思？
3: 我来呀、啊、就是给你带这个话的。你的老朋友眼下没盐吃，困难得很，要你帮个忙。
4: 哪个老朋友？
3: 韩英啊。
4: 我不认识韩英。

0: 莫急，莫急。
1: 你真不认识韩英？
0: 哎，那是哪个呀？拍着胸膛说：“英姑啊，你们共产党对我是诚心诚意，我姓彭的心里有数。哎，往后有什么用得着我的时候，你们只管给我打个招呼。”
2: 你小声点儿，那后边盐库里还有老妖的人呢。
0: 我小声，我小声。你只需告诉我，这话你说过没有？
1: 没说过，我没说过。
0: 说过没说过，自己心里有数。
1: 天地良心，四弟，您是知道的，彭老爷对共产党赤卫队那是恨之入骨。保安团还驻扎在这里，这话要他们听见了，我吃对不起啊。
0: 啊，我明白了。哎，这泼出去的水还能收回来，这拉出来的纸撅子还能坐进去啊？那我就没话好说。日后共产党赤卫队要是打回来了，你自己跟韩英说。
2: 哎，卫队啊，你不是开玩笑吧？这里大兵压境，那共产党赤卫队还能再回来？我看回不来了。
0: 哎，彭掌柜的，这做生意还走一步看三步呢，是不是？啊，曲江湾是共产党的根据地，离咱们这只有半天的路程。哎，你怎么就敢押宝说共产党回不来了呢？哎呀，韩英啊，韩英啊，这一回你算是看错人了。
2: 卫队啊，哎，卫队，你等等。那既然是韩书记张口，总也得表示表示。
0: 好啊，你怎么表示？
2: 这边的烟都是有斤有两的，还有人把守，动不得。
0: 你总不能让我空着手回去吧？
2: 你等着，
0: 哎，
2: 啊，别走啊！我的烟，来，这是我自己留着应急用的。实在没有更多了，
0: 够了，
2: 够了。哎，你要见韩书记，我比给我多多名言几句。不是我不讲义气，只是彭老爷和保安团他们查得太严，我是要他们知道了，我要掉脑袋的。
0: 你放心，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不让第三人知道。
2: 是老妖，
0: 这是冤家路窄呀！
3: 彭掌柜，开门呐！
2: 跟我走。
4: 啊，来了来了，
3: 快点！怎么这么慢慢的？
2: 老妖子，快快快！
3: 我这。
5: 哎呀，彭掌柜的，
2: 哎，
5: 你说你这么磨磨蹭蹭的，是不是屋里又睡女人了？
2: 哎呦，妖哥，瞧你说的，哪来什么女人呀？这鬼天气，你敲门又吓死个人，我还以为来强盗呢。
5: 哼，保安团大军驻扎在此，哪个强盗敢造次？
2: 那是。
5: 哎，我是担心这儿的盐。
2: 哎，
5: 万彭掌柜，
2: 啊，
5: 我那俩人都在吗？
2: 啊，两个兄弟都在后院守着呢。
5: 我去看看。
2: 哎，
5: 嗯，
0: 醒醒醒醒。
2: 哎呦，妖哥，
5: 睡睡睡，就知道睡，丢了眼我绕你们的脑袋。
2: 是是是是是，
5: 我看你俩啊。
2: 是是是，
5: 嗯，
2: 妖哥慢走。哎，妖哥慢走。

0: 着，咱下酒。
1: 要
0: 不我们两位啊？
1: 耀哥，您先走啊。

0: 咱慢点啊！
1: 我的弟啊，我的弟啊，
2: 掌柜的，掌柜的，
1: 哎呀，吓死我了！我的弟啊，走路上要叫人碰见了，千万别说从我这拿的哈。
2: 放心，
1: 哎，不能走嘛，哎呀，走侧门。

0: 赵坛主，喝碗水吧。不喝。坛主，坤生他回来了。坛主，您，春生啊，回来了。哎，巡了一夜的岗，辛苦了。
1: 应该的，
2: 坛主，
1: 您今天来有什么吩咐吗？
2: 春生啊，这次你能从八卦洲回来，很给我长脸呐。其实我也知道，给你个小队长也是屈才，不过只要你听从我的安排，升个中队长，也不是不可能的。
1: 啊！
3: 哎呀，
1: 赵坛主啊，这小子不是那个材料，我看呐。
0: 你还是另选高明吧。
2: 是啊。
1: 哎，
0: 我看人是从来不会看错的。春生啊，走，跟我去龙王庙，我有要事相托。
2: 什么事儿啊？
0: 到了那儿你就知道了。只要你听我的，我保你官升一级啊！
2: 是，
0: 走走走走走。
2: 哎呀，走走走走。
0: 那我去了。走走走走。坛主。
4: 春生啊，来来来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啊。这里就是八卦洲的原型。谢十三占据那里以后，把几个口子和进出水道都做了改动，外人冒冒失失闯进去，肯定会晕头转向，陷入迷魂阵。现在你就把你记得的八卦洲水道。 都一一给我画出来。您画这个干什么呀？哎，干什么你别管，只管画你的。哈，我就跟你挑明了说吧，让你画这张图，就是为了去八卦洲清剿赤卫队。只要你照实画出来，日后剿灭了赤卫队。
5: 头一攻就是你彭春生。啊！打死我算了！
6: 韩书记，没有盐水，伤口已经化脓了，再这么下去的话，怕这只胳膊怕是保不住了。
5: 韩书记，
6: 怎么样？
5: 都快到长江了，还是让王八大保安团给堵住了，还差点吃了子弹。
6: 这帮龟孙子！ 真是水泼不通，针插不进，把洪湖围得严严实实的。
5: 行，
7: 赶紧换衣服，休息去吧。
5: 好。
8: 英国，再这么熬下去也不行，得尽快想办法呀。

0: 画好了。
1: 嗯。
0: 保证没有误差，
2: 反正我记得就是这样，有没有误差我可不敢保证。

0: 老弟啊，走路上要叫人碰见了，千万别说从我这拿的哈。
1: 放心。
0: 哎，不能走嘛。哎，走侧面。哎，走侧面。

0: 赵坛主，喝碗水吧。不喝。坛主，坤生他回来了。坛主，您，春生啊，回来了。
1: 哎，巡了一夜的岗，辛苦了。
2: 应该的，
3: 坛主，
1: 您今天来有什么吩咐吗？
3: 春生啊，这次你能从八卦洲回来，很给我长脸呐。其实我也知道，给你个小队长也是屈才，不过只要你听从我的安排，升上个中队长，也不是不可能的。
2: 哎呀，赵坛主啊，这小子不是那个材料，我看呐。
1: 你还是另选高明吧。
4: 是啊。
1: 哎，我看人是从来不会看错的。春生啊，走，跟我去龙王庙，我有要事相托。
4: 什么事儿啊？
1: 到了那儿你就知道了。只要你听我的，我保你官升一级啊。
4: 是。
1: 走走走走走。
4: 哎呀，走走走走。那啥，我去了。
1: 走走走走。坛主。
0: 春生啊，来来来，我给你看一下东西啊。这里就是八卦洲的原型。仙十三占据那里以后，把几个口子和进出水道都做了改动。外人冒冒失失闯进去，肯定会晕头转向，陷入迷魂阵。现在你就把你记得的八卦洲水道。 都一一给我画出来。您画这个干什么呀？干什么你别管，只管画你的。哈，我就跟你挑明了说吧，让你画这张图，就是为了去八卦洲清剿赤卫队。只要你照实画出来，日后剿。

0: 列了赤卫队，头一功就是你彭春生。
1: 打死我算了。
2: 怎么了？韩书记，没有盐水，伤口已经化脓了，再这么下去的话，他这只胳膊怕是保不住了。
3: 韩书记，
2: 怎么样？
3: 都快到长江了，还是让王八蛋保安团都堵住了，还差点吃了子弹。
4: 这帮龟孙子真是水泼不透针插不进，把洪湖围得严严实实的。
2: 行，赶紧换衣服休息去吧。
3: 英国，再这么熬下去也不行，得尽快想办法呀。

0: 画好了。
1: 嗯。
0: 保证没有误差。
2: 反正我记得就是这样，有没有误差，我可不敢保证。

0: 有情况吗？
1: 没有
2: 没有。
0: 弟兄们辛苦了啊。
3: 来拿着，去买点酒，再弄些下酒的菜，一会儿下了岗啊，我陪着弟兄们好好喝上几盅。
1: 哎，谢谢
3: 去吧。

0: 这个非常重要，一定要亲自交给韩书记。
1: 进来。
0: 老爷，
1: 出什么事了？
0: 赵团主跑到冯端长那儿去了。
1: 什么时候？
0: 就在刚才。
1: 是你小人，
0: 您得提防着点啊。
1: 我心里有数。
2: 团座，有了这张图，您还发愁不能彻底剿灭赤卫队吗？
3: 还是你鬼点子多呀！
2: 本人虽没有什么行伍经历，但深知团座大驾亲征洪湖，这是大事儿。一旦开火，只能大营，不能有半点闪失。赵某不才，愿为团座分忧，所以一搞到这张图，没来得及向彭老爷禀报，就先呈送到您这儿来了。
3: 好，赵团主啊，你是个明白人呐。如果这次能够一举歼灭赤卫队的话，我立马给你个上尉副营长当当。
2: 哎呦呀，承蒙团座提携，赵某这里先谢了。
1: 冯团长啊，我这儿备好了酒菜，到我那儿喝几盅啊。
2: 哎呦，
4: 赵团主怎么在这儿呢？
5: 老爷，赵团主刚刚送了一张八卦洲的水道图啊，冯兄弟来的正是时候，来一起看看。

0: 赵丹主啊，
1: 老爷，这图谁画的？
0: 是我让春生画的，只是不知道对保安团下湖作战有没有用处，就先拿过来让团座过目。我这正准备马上就去您那儿禀报呢。
1: 啊，太好了！我正没找不着谢十三发愁呢。没想到赵坛主另辟蹊径啊！太好了，有了这张八卦洲的水道图，保安团。

0: 可以下壶清酒了吧？
1: 只要这张图没有什么差错的话，我的人马一半天就可以去清剿了。
2: 那就太好了，冯团长的大军一出动，共产党赤卫队顷刻就会土崩瓦解。赵坛主啊，你把这张图献给了冯团长，功劳可是不小啊。
3: 哎呀，那个老爷和团座为剿灭赤卫队的事儿日夜操劳，为您二位分忧，应该的，应该的。
1: 哎，都是自己人，客气什么呀？啊，既然彭乡长预备了酒菜，那咱们就边吃边聊吧。
4: 哎呀，请，
5: 团座请，
6: 赵老板您请，请。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胡子弟，这好久没喝酒了，您不能这么小气啊！你
2: 就是，
3: 文文，是酒吗？
1: 是什么？
2: 盐，
1: 盐啊！
2: 真的是盐，
1: 那还能有酒？哎，
2: 盐盐盐！
1: 哎，哎呦我的娘啊！这哪是什么盐呢、啊？
4: 不是盐是什么？
1: 这是太上老君的仙丹呐、啊！哎呀，今天我才知道，原来啊，这盐的味道呀、啊、是这么好。
5: 哎啊，混小子，口水都流到葫芦里去了。大伙是吃盐，还是吃你的口水？
2: 不徒弟，一会儿大家见到您，准骂您很多是救命菩萨哟。
1: 走走走，我带您呀、啊、去见韩书记。
2: 对对对，走走走。
5: 不行，我的身份呢、啊、只有韩书记和你们几个知道，还是把韩书记请到这儿来讲话吧。
2: 哎呦，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你等着，我们俩去请韩书记。
5: 哎哎，
2: 给
5: 臭小子，
6: 咱们有了这张水稻图，李仙子，你说咱们这个仗该怎么打？
7: 谭座，画这张图的彭春生是从赤卫队里跑出来的，他是真心投降还是另有图谋，我们还需要有个提防。就算他是真心归降，那这张图画的也未必十分的精确。
6: 那你的意思是，
7: 八卦洲里水稻纵横交错，变幻莫测，赤卫队更是困兽犹斗，诡计多端。就算这张图没有差错，我们还需要谨慎重视。
6: 对，
7: 离这儿不远的乌林，就是当年火烧赤壁的战场。曹操80万大军，被周瑜和诸葛亮用火攻烧了战船，溃不成军。传说有一股人马，就逃到了八卦洲。结果因为不熟悉水道，马困淤泥，人陷炉荡，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这虽说是古话，但也是前车之鉴呐。
6: 那要是照你这么说，这仗就没法打了。
7: 那倒不是，保安团，保安团，顾名思义就是要保一方平安，要不然我们上哪去筹军饷？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嘛。这仗就看怎么去打了。
6: 说的对，我不能让弟兄们憋着肚子去玩命，那就跟姓彭的开门见山，让他再拿出一笔军饷来。
8: 我建议县委赵书记，他指示你们，只要保安团还在彭家屯，你们叫咬紧牙关坚守八卦洲，敌强我弱，你们绝对不能主动出击。一旦交上火，就要利用八卦洲易守难攻的有利条件，同敌人周旋，要以智取胜。
9: 明白了，胡子弟，转告县委的领导，我们一定会利用八卦洲的有利地形，坚持到底。
8: 好，为了搞清楚八卦洲水道和地形，彭半天派老姚到处找谢十三。
9: 谢十三不是死了吗？
8: 那是他几个手下被赵一阳打死了，他只受了点伤，估计是躲在新地什么地方养伤了。
9: 如果彭八天利用谢十三来打我们，对我们很不利呀、啊。
8: 我已经在江湖上放风出去了，说彭八天表面上是找谢十三来效力，其实啊是要斩草除根。我估计谢十三一时半会儿那是不敢露面了。 对了，春生啊，要我把这个交给奶奶，她说很重要。我要走了，天亮之前我还得赶回去呢。哎呀，早就想来呀，就是逮不着机会。这一次多亏了春生帮忙。韩书记，你把春生带回去，一招好。

0: 冯团长这个王八蛋啊，真是狮子大开口，一张嘴就要5000块钱拿掉。
1: 他张了嘴就给他吧。嗨，这笔账我算得清楚。保安团几百号人，人吃马喂的，一天就得几百块大洋。关键的问题是让他们及早下湖清剿，早走一天早好。
2: 还有。
0: 春生画的那张图到底是真是假呀？万一他跟他们耍心眼怎么办？那张图是真是假不要紧，要紧的是让冯团长赶紧下决心下湖清剿。这八卦洲虽然易守难攻，但凭保安团的实力，韩英、刘闯他们怕是招架不住。
2: 哎呀！
3: 八卦洲那个鬼地方，我可去过，这万一要陷进去，那可要出人命的。他们拿了我那么多钱，啊，死个个把人有什么？
4: 同志们，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同志们，今天的饭可是不一样啊！吃饭了！真不吃啊？
5: 别后悔啊！我吃。啊，我尝一口。哎呦，真有咸那味儿了。我们俩吃吧啊！哎，真有盐，真有盐，有盐了，有盐了。
6: 韩书记。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0: 韩书记，快尝尝，真好喝。
1: 真得感谢胡子爹，这盐送来的太及时了。
2: 嗯，同志们都吃了吗？
0: 都吃上了，炖了几大锅呢。
1: 冰姑啊，有了盐，我们就能在这坚持下去。
2: 嗯，咱们边吃边开会吧。
1: 走。
2: 嗯。
3: 一营负责八卦洲的北进出口，
4: 是；
3: 二营负责南进出口，
4: 是；
3: 三营待命机动，
4: 是。只是八卦洲易守难攻，而我们在明处，赤卫队在暗处，就算是我们掌握他们的水道地形，强攻进去，弟兄们还是会吃亏的。最好是把他们引出来这一趟。
5: 放心，我不会让兄弟们去打头阵的。
3: 团座早就有了安排，让白集会的人

0: 我们这支队伍将来还有大作为，不能为了一个小小的彭家墩就伤了元气。你们几位下去安排吧。
1: 是。
2: 刘局长，
3: 哎。
1: 林姑，怎么样，找我啊？你看看这个八卦洲水稻图，谁画的？
4: 照阴阳壁的春生画的。
1: 他妈的，春生这个畜生，我早就说把这个判子给宰掉，果不其然吧。 刚走没两天就把咱们给卖了，
4: 你先好好看看屠宰说。画的不对呀，春生没有如实画图。这
1: 是进八卦洲的水稻图，可是进去以后应该往左转，它怎么画的往右拐？右拐进去是一片四味堂啊。
4: 对，只要敌人进入这片四味堂，我们到时候根本用不着开枪，一把火把他们给烧死。
1: 你看这，没错，出口这儿是有一片泥滩，可上面没画，是春生故意画错的。
4: 春生是我派回去的，咱们跟根据地还有屈家湾都失去了联系，也有没有了，急需找一个办法和外界沟通。正巧赵阴阳跑来攻心战术，索性我就将计就计。原来是这样。
1: 太玄了，怎么了？我原来以为春生是真的叛变了，这两天我还琢磨着想找个时间偷偷的彭家墩把这小子给宰了。还好
4: 你没那么做，不然你就对革命犯了大罪。春生的身份是咱们赤卫队的最高机密，目前为止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1: 明白了。
4: 接到县委的情报，保安团和白集会的人马上就要杀过来了。
5: 我们要抓紧时间研究战斗方案。
0: 团座，团座，我听说让我们白集会打头阵。
6: 对，是我说的。
0: 别呀，白集会都是些土枪土炮，哪比得上你们保安团精兵强将啊？赵团主，你就别客气了。谁不知道你们白集会的人？
5: 人人都会法术，刀枪不入。你们不打头阵，谁打头阵呢？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所谓刀枪不入，那只是个幌子，骗共产党的嘛。好了，你也不要再啰嗦了，咱把话挑明了说吧。那张八卦洲的水稻图是你弄来的，这真的假的？我这心里还在犯嘀咕。
7: 让你白集会的人给我的兄弟们趟趟路子，这过分吗？不，可彭老爷说是您保安团，
5: 殿后，白集会打头阵，这也是彭乡长点过头的，张副官，对吧？没错。这好吧，那告辞了，告辞了。
4: 哈，站住！快点，快点，快点！毛委员那16个字口诀明艳的很，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打，敌驻我扰。井冈山的红军就是靠这个打了很多的胜仗。
1: 既然这么灵验，我们照着干就完了吗？
4: 咱们这里不是山，而是水，还是要根据八卦洲的整个地形和水道来决定我们的战术。
8: 那你说，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

0: 你看我的枪定得怎么样？
1: 右肩部，不高不矮，正打弯腰。
2: 看见春生了吗？
0: 看，在那儿，第三条船上。
3: 这次要是能扫平八卦洲，春生啊，
4: 哎，
3: 你可就立了大功了。
4: 那是坛主您指挥得当了。
3: 也多亏了你的好记性，回去我升你当护法。
4: 谢谢坛主栽培。坛主，他们怎么没跟上来啊？可能是水草太多，要不叫上几个弟兄把他们接过来。
3: 你就别操这个心了，今天你就跟着我。

0: 怎么样，告诉你，咱八卦洲这经开度井、生死伤休这八门，那是诸葛亮传下来的。只要这机关一开，就是他天魔老子他也进不来。就算是进来，那他也永远出不去。哼，吹牛，不就是喝岔子多吗？只要带足了干粮，一条一条的摸，我就不信出不去。
1: 就怕你这一辈子都出不去。

方吗？

0: 不了解，让他们先打。哎，我跟你说啊，今天呢，谁都不许跟一小队争功。杀人算什么本事？那孙银德，今天咱们小队的任务啊，就是缴获枪和子弹。打完仗呢，我个个都给你们换真枪。还有啊，缴获完枪啊，自己背着，背不了的就卸枪栓。枪栓上面都有数字码，卸了枪栓就等于缴获了枪，知道吗？
1: 知道。
2: 让你们。
3: 大团主，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4: 没事儿，

0: 赤卫队的小手脚。
1: 哦。赵团主，咱们还是慢点开吧，这保安团还没跟上来呢。

0: 村上不会有事吧？
1: 我交代过了，不会误事。
0: 怎么说的？
1: 我让他们一定要找我。

0: 不了解，让他们先来。哎，我跟你们说啊，今天呢，谁都不许跟一小队争功。杀人算什么？那孙银德，今天咱们小队的任务啊，就是缴获枪和子弹。打完仗呢，我个个都给你们换真枪。 还有啊，缴获完枪了自己背着，背不了的就写枪栓，枪栓上面都有数字码，写了枪栓就等于缴获的枪，知道吗？站住！站住！
1: 赵团主，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2: 没事儿，赤卫队的小手脚。
1: 哦，

0: 你们这是不会有事吧？
1: 我交代过了，不会误伤的。
0: 怎么说的？
1: 我让他们一定要找我。

0: 快！
1: 赵玉阳带领的白金会被陷在里边了。
2: 别着急。
3: 哎，老姚，怎么会呢？他们不是有水稻图吗？
4: 嗨，一进去全部是那么回事了，全是暗道机关和埋伏。哎，张副官，您可让弟兄们清清吧。
2: 哎呀，这弟兄们肉体凡胎，可比不上刀枪不入的神兵，我不能让他们去冻死。
4: 哎呀，张副官，这回可是人命关天了，您别再跟我绕弯子了。
2: 正是因为人命关天，明知道里边有埋伏，还要进去送死。哎，老姚，你让我跟团座怎么交代呀？
4: 那也不能眼看着他见死不救吧？
2: 那当然不能。这样吧，我们在八卦洲外严密防守，你们只要把赤卫队给引出来，我定将他们一网打尽。
4: 这
2: 啊，传令，撤出八卦洲。
4: 撤。哎，张副官，
5: 撤队。
6: 快去吧。

0: 我，保安团长说打不打？
1: 他们进入报务处了吗？
0: 没有，这帮东西太狡猾了，根本就没靠近。
1: 绝不能便宜他们，打！

你听我说呀，你听我说。

0: 有种你就杀了我，算我黑谷瞎了眼，这辈子看错了人。
1: 韩书记，快带我去见韩书记！
0: 韩书记对你多仁义，放跑了彭霸天就没处分你，你恩将仇报，忘恩负义。
1: 黑谷，快告诉我韩书记在哪儿，快带我去见他。
0: 韩书记早就有命令，一定要活捉你。

0: 我告诉你，侍卫队纪律很厉害，你当了叛徒，肯定是要枪毙的。黑谷，
1: 别回头！
0: 我一直把你当兄弟，但我不能放你走。
1: 我没让你放我走，你也一直都是我的好兄弟。
0: 闭嘴！你把我当兄弟了吗？
1: 你带着白菊回来打我们，你把我当兄弟了吗？
0: 黑谷，
1: 别回头！走！
0: 韩书记，把春生抓住了。
2: 干得好！你们去追保安团吧。是。
0: 韩书记，春生那一时糊涂。
2: 我会处理的，去吧。
0: 是。
2: 春生同志，辛苦你了，欢迎你归队。
0: 韩书记，我还得回去呢，要不然我爹我娘就活不成了。
2: 可是白姬会吃了这么大的亏，他们一定会怀疑你的，回去太危险了。
0: 韩书记，我必须得回去，要不然我爹我娘肯定活不成了。
2: 我不能撇下他们二老不管呀！要是王八天，他不会放过你的。
0: 韩书记，我接银枪用行吗？你干什么？
2: 这是干什么呀？
0: 韩书记，当初您不是让我当黄盖吗？
2: 真是。
0: 受苦了，韩书记，赶紧走了。
2: 等等，黄八天一定会审你的，你要准备好一套说辞。

0: 不是，接着走。赵团主管说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走，
0: 春生，
2: 你记住了吗？
0: 韩书记，我记住了。你放心吧，只要我春生能混过这一关，我还跟着咱们赤卫队干革命。
2: 多保重。
0: 嗯。

0: 哎呀疼死我！哎呀疼死我！赵云阳，不是你让我们吞朱砂吃黄表，刀枪不入的吗？啊，你他妈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刀枪不入个屁呀！我们都上当了，
1: 对，就是
0: 上当了，
2: 是啊，
0: 行了行了，反了你们了。
3: 你还没死呢！你搞的什么图啊？啊，老爷上万块现大洋，几个月的心血全军覆没。
0: 行了，先过了这一关再说吧，这还没脱离险境呢。说你呢，你他妈装死的！
3: 行了，你也都看见了，这不能怪我呀。要不是你弄的那张图能成这样，可让白集会打头阵，这可是保安团的意思，都是他妈你那张图闹的。我说赵阴阳啊，赵阴阳，你小子那点小心眼，老爷和我看得清清楚楚。
0: 你他妈不就想拧盘高枝吗？啊！你他妈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离开老爷和我，你算个屁呀！
4: 哎，耀哥，你常在彭老爷身边，彭老爷最信你，你可得多帮我美言几句。

0: 只要过了这一关，必有厚报。我可帮你说不上。再说，老爷不会答应的。老哥，
1: 我赵阴阳不会忘恩负义。
0: 我白帝会这些年还有点积蓄，好吧，那就我帮你说上几句。
1: 行行行，
0: 不过，老爷能不能答应？难说。

0: 来，
1: 你
0: 客户，别费那事儿了啊！看我的，
2: 机票。你要干什么？
0: 哎，你什么意思？这支枪可是客户拿到的。
3: 我知道是客户看见的。看见没有？他也是个渔民。
0: 可他们入了白集会，是我们的敌人。
3: 他活着是白集会的人，死了也是个大敌。给他留个全尸吧。
0: 哼，拿着。
4: 人呢？
5: 韩书记。
6: 是，什么事？
5: 您把春生怎么处理了？
6: 这家伙鬼得很，没看住，跳水就跑了。
5: 跑了？
6: 我给了他一枪，是死是活就不知道。忍着点啊！
5: 真的想不到，春生就是这么个混账玩意儿。

0: 哎，英姑，啊，你干什么呀？吓我一跳。英姑，我就是不明白，你说这平时老实巴交的渔民，怎么一戴上它，就变得杀人不眨眼了？我原来以为咱们都是梁山的英雄好汉，可梁山的英雄好汉，他打的都是官兵啊。
1: 而我们赤卫队为什么总是跟渔民兄弟拼个你死我活的？官兵在川城军府以前也都是老百姓，只要有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存在，就一定会有老百姓逼着打老百姓的事儿。
0: 那等咱们抓到彭霸天，把他杀了，不就一了百了了吗？
1: 我也想，不过我们革命不光是要杀掉所有的地主虎爸，而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平等、人人能过上富裕生活的社会。
0: 那这样。
1: 我们就把所有的虎爸抓住，然后全部杀掉，把他们财产一分，我们就不平等富裕了吗？虎爸是杀不完的，你今天杀一个彭霸天，明天就会有李霸天、陈霸天。只有建立一个平等的新社会，地主老财才活不下去。
2: 韩书记，韩书记，
1: 韩书记，快去看看吧，一二小队吵起来了。
2: 走，
0: 走。
3: 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这是我缴获的，凭什么松手？让松人你松。
4: 你缴获的，你地上捡的吧？
3: 看见没有？枪是拿我手里，那又怎么样啊？枪是我捡回来的，就是我缴获的，这是我们的战利品。
5: 是啊，
6: 新闻呢？
3: 啊！你们一小队还想硬抢啊？

0: 兄弟们，咱们能答应吗？
1: 不答应。
0: 好，把战利品抢回来，王队长会给咱们撑腰的。
2: 行。
3: 干什么？
4: 抢什么？
0: 土匪啊！
4: 怎么回事？
0: 你们一小队抢我们的枪！
5: 胡说，这是我们缴获的，
6: 我们的。
0: 你们的？那你开一枪我听听。
5: 你
0: 看呀，
5: 你
0: 看呀，
5: 你
3: 看我。
4: 你卸了枪栓干什么啊？
6: 是我叫他们卸的。我们二小队缴获了这么多武器，哼，都背在身上，还怎么追敌人？
4: 平平，你这主意倒不错啊，
6: 可是有些枪被你们一小队给捡了，那到底算谁的？
7: 算赤卫队的。大家抓紧时间打扫战场，所有缴获的武器和物资都要归公，以后再统一的安排。
6: 对，现在不是说这事儿的时候，要防备彭霸天呢，杀个回马枪。
4: 放心吧，我已经布置警戒哨了。
6: 今天我们侥幸得胜，那是因为保安团没有参战，万一他们要是醒过味儿来，弄不好就得杀回来。
7: 金彪同志说的有道理，枪的事情回去再研究，集合队伍，
3: 抓紧。
0: 王队长，这枪怎么办呢？
6: 你放心，那吃到嘴里的鱼还能再吐出来啊。集合。
8: 春生是赤卫队的奸细，画了假图骗咱们上当，我把他押来。
3: 押上来。
9: 走
3: 走。
8: 这个混蛋东西，快跟老爷和团座交代，你是怎么当奸细的。
10: 你瞪什么眼？要不是你的假图，那赤卫队能这么嚣张吗？
11: 我没画假图。
8: 还敢狡辩？那航道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不是假图是什么啊？
10: 我差点他妈死在里头。
11: 反正我没画假图。
10: 你还他妈！
12: 团座。你看怎么办呢？
13: 这是你的家务事，你看着办吧。不过这次保安团损失可是不小啊，彭乡长，你总得给我个交代吧。
11: 彭老爷，彭老爷，我冤枉了。
14: 你中弹了，弹头取出来了吗？
11: 回老爷，子弹穿过去了。
15: 过来。

0: 怎么样，他是奸细吗？报告团座，是不是奸细，还得彭乡长定。这枪声是真的，看样子像是伯克强打的。
1: 哎，他有伯克强吗？
0: 那倒没有，我们只有三支伯克强。那这一枪，肯定不是他自己打的。
2: 彭乡长，您继续问吧。
3: 春生啊，谁给你报的伤口啊？
2: 回老爷话，是风口来的老六，他也中弹了，挂了。你想给我来个死无对证啊？彭老爷，我可没说假话呀，那张图真的是照路线画的。
4: 我也不知道赤卫队怎么会把水道给变化了。
2: 春生，你骗得了别人，还骗得了我吗？你这是苦肉计。摊主，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呐！这赤卫队改变了航道，预先设了埋伏，那一定是有人走漏了风声啊！您打了败仗，可别拿我当替罪羊啊！
4: 胡说！
5: 你还敢诋毁本摊主？你信不信？现在我就把你拉出去就地正法！来人呐，架出去！是。彭老爷，等等。谭座，还得请咱们的军医给他治疗一下伤，省得以后落了残疾。
4: 好吧。
5: 哎，彭老爷，您不治他的罪啊？
4: 春生这孩子也算是我看着长大，他人老实，使不出这骨肉计了。老爷啊，
6: 老爷，
4: 回头赏他一匹布，回去做衣服吧。
2: 是。
4: 谢彭老爷。
6: 下去报上。
4: 啊。
6: 春生。
4: 哎呦。
5: 娘，疼死我了！哎呦，真是这了！哎呦，哎呀，你碰的孩子伤了，你疼吗？娘，已经好多了。不能轻饶了这小子呀！你贪功冒进，孤军犯险，让那么多弟兄丧了命，该当何罪呢？哎呦，冤枉啊，老爷！ 这不也是想替老爷您分忧吗？那您不会以为是我串通赤卫队吧？赤卫队呀，对你是真不错啊！你一个人独闯赤卫队，不但没有伤害你，你还带回个春生投诚。赵坛主，春生要真是奸细的。
7: 你也逃不掉干系。老爷，我想起来了，那水稻的机关可不是一天两天能造出来的。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 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1: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2: 踏踏实实做就行。
0: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3: 我要去试一试。
4: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0: 他们不曾定义光，

0: 却选择成伟光。
1: 我们应该更贡献，
2: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0: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

0: 深冬的锡林郭勒草原气温直逼零下40度。今年22岁的孟根陶利在这里守着一群马，守着一份滚烫的热爱，把日子过成了马与相伴的模样。
1: 待会儿就咱俩骑出去吧，外面骑一骑，运动运动对你也好。
0: 陶利出生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一个牧民家庭，5岁那年他就踩着马灯帮家里放牧，马背就是他的童年。2023年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术学校毕业后，他选择回到草原，将青春系在蒙古马的缰绳上。
1: 你看马聪明吧，他知道自己在哪个房间住呢。
0: 无论严冬酷暑，陶丽每天不变的日常就是与马为伴。在陶丽眼里，马从来不是工具，而是能读懂他心事的伙伴。
1: 马就是特别有灵性的动物，你看他现在就想出去走，不安静。哎哎，
0: 在与马长期相处的过程中，陶丽的骑术愈发精湛。这份与马的默契不是学来的，而是跟着马群跑了10几年，用时间磨出来的。
1: 这是我的舍哈达的马郎青，它是一匹纯正的蒙古马，今年7岁了。我是去年就开始跟它认识的嘛，我俩还去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少数民族运动会拿了个银牌，现在为冬天的比赛做准备了。今天骑到哪儿呀？
2: 不能多骑点吧。
1: 东山。太远了吧。
0: 入冬以来，整个草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但骑马遛马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
1: 马是一个群居动物，所以就是它不太喜欢单独行动，那好多马就一起走，那它就训练上越来越有状态。现在多骑多练，多练的话我的马它更有这个力气。任何一匹有天赋的马，它都是后期训练出来的。
0: 在草原上会骑马的女孩子并不少见，但把骑马当作钟爱的事业，并且能踏上竞技赛场与各路高手一较高下的，陶丽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了解马的脾性喜好，也知道马的喜怒哀乐，更懂得蒙古马藏在筋骨里的坚韧。
1: 马带给我们很大的能量，它有时候像我的朋友，有时候像我老师，有时候又像小孩一样。它虽然不会说话，但是我从来不会觉得是孤单，它也很真诚地陪着我。
3: 每一支队伍都带着家乡的期盼，每一位骑手都怀揣着夺冠的梦想。
0: 2026年1月18日，锡林郭勒盟冬季那达慕暨蒙古马超级联赛开幕，陶丽报名参加了他最擅长的跑马狮哈达项目。
4: 让我们来一起欣

0: 条例精彩的比赛。
1: 多少条？
2: 13个。
3: 比赛总是瞬息万变，虽然没能夺得期望的名次，可那一抹亮丽的红色身影却给赛场留下了最精彩的瞬间。无畏向前的闯劲，从未因输赢而褪色，这是他对蒙古马精神最鲜活的诠释。
2: 就当作是一次的训练吧，下次继续努力吧。登场行吗，姐姐？站起来我看看。
3: 比赛归来，陶丽又回到了熟悉的一方马场，鲜衣怒马的身影曾吸引无数目光，如今更多人慕名而至，渴望在他身旁学习马术，也走进那份驰骋于天地间的潇洒。陶丽在教授骑术的同时，也将蒙古马的故事说与更多人听，那些关于耐力、忠诚与勇气的传奇，与这片土地孕育出的辽阔情怀，在马蹄起落间，练起了远方与草原。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光。

0: 全新视野搜热点时事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5月16号，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上午8:30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
2: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1: 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5月15号，由自治区残联主办的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在呼和浩特启动。
3: 活动打造一个主舞台和五大

0: 主题展区全方位展示全区残疾人事业发展成果。在就业展区，不少残疾人朋友来到现场咨询寻找合适岗位。
1: 现场你们看到的每个手工都是我们残疾人手工制作的，博物院、大昭、北京的故宫，还有深圳都有我们的纯手工的售卖点。
0: 系列活动也在全区各盟市同步开展。通辽市库伦起启动爱可以用声音传递听力关爱项目，为符合条件的听力障碍者适配助听器，帮助听障人士更好地融入社会。内蒙古现有158万残疾人，十四五期间内蒙古完成 4.7 万户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阳光家园计划为 4.24 万人次残疾人提供专业化托养服务。内蒙古台报道。
2: 新安盟精心策划开展六大系列主题帮扶活动，切实筑牢残疾人权益保障屏障，传递社会温情与民生温度。
3: 5月15号，新安盟第36个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暨第二届残疾人文化艺术节在新安盟文化中心举办，现场集中展出残疾人书画、摄影、手工文创等优秀文艺创作成果，同步开设残疾人专场招聘、创业项目推介、公益康复义诊等便民惠民服务，为残疾人群体提供全方位立体化帮扶服务。
4: 每一项活动都很有新意，然后都能踩中我们残疾人真正需要的点，能够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又能够问一问相关的政策。
5: 对这次入岗的残疾人，我们企业会有培训啊，老师指导啊，用工人员不会有压力。我们就想通过说有残疾证的人优先录用的这个条件，体现说我们企业对残疾人的这种温暖和关怀。
3: 活动当天，第二届残疾人文化艺术节文艺汇演精彩启幕，演员们表演的歌唱、特色舞蹈、乐器演奏、手语表演等节目赢得现场观众阵阵热烈掌声。
6: 我们将持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深化美丽工坊等就业品牌，提升康复服务质效，切实解决好残疾人急难筹办问题。
3: 内蒙古台报道。
2: 5月9号，我国农牧业领域唯一国家实验室崖州湾国家实验室荣山羊育种团队在赤峰市巴林右旗完成首批3000余只白荣山羊的溶样、血样采集及指标检测工作，为赤峰白荣山羊数据库的建立奠定坚实基础。
7: 经过半个月的实地作业，崖州湾国家实验室荣山羊育种团队顺利完成对巴林右旗白荣山羊的溶样、血样采集及指标检测，标志着联合攻关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巴林右旗现存栏荣山羊 39.9 万只，拥有自治区唯一的罕山白荣山羊种羊场核心种质资源。此次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与巴林右旗深度合作，建设荣山羊创新平台，将共同破解种质提升、良种繁育等关键技术难题，打造国家种业振兴的合作典范。
8: 完成了绒毛样本、血样本和皮肤样本的一个采集，以和相关性种的现场测定，目前已经获得了10万条数据。
7: 崖州湾国家实验室荣山羊创新平台的核心目标是实现羊绒细度12微米、长度50毫米、产绒量提升15%、净肉率提升10个百分点、一胎两羔、两年三胎的技术突破。品种改良后，一只母羊年净收入预计可从570元跃升至2260元。
9: 第一只克隆羊，这个现在已经能够用了，那公羊开始采精，我们就要进行这个胚胎移植，人工受精。所以这样一来，给我们巴林右旗，我们乃至赤峰市内蒙古的荣山羊，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3: 内蒙古台报道。5月14号，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产业集群项目开工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两大核心项目正式启动，总投资25亿元。这是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之后，呼和浩特片区首批开工的产业项目。 特医多功能营养产品升级创新与数字产业化示范项目聚焦高附加值健康食品领域，专注孕产妇、婴幼儿等特殊人群医疗保健营养需求。项目建成后，将有力推动食品产业向高科技研发型产业转型。乳出精深加工与营养健康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投产后，将成为业内全球唯一、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一体化全链项目，将有效填补高品质乳原料供给缺口。5月16号下午，2026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在呼和浩特市北方足球训练基地落幕。中国 U16 国家男子足球队在第三轮比赛中4-2击败韩国队，以三战全胜的战绩夺冠，继2025年后再次在呼和浩特捧起冠军奖杯。据了解，三场比赛吸引了全国29个省区市超11700人次现场观赛，有力带动了内蒙古体育与文旅融合发展。
2: 明天是国际博物馆日，5月16号，包头外事办邀请常驻包头外籍人士走进包头博物馆，在沉浸式文化体验中，让外籍人士亲身感受中华文明的千年脉动。
3: 在包头博物馆，双语讲解员将外宾们带到岩画前，那些关于狩猎、舞蹈、祭祀的场景逐一展开，从新石器时代至元代，生动记录着草原民族的迁徙足迹与中华民族的交融进程。八位外籍友人也放慢脚步，在岩画前仔细端详着每一道来自远古的刻痕。
10: Very interesting.
11: 我感觉一切都很有趣，今天体验非常好。实际上我已经来到包头将近4年了，但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体验拓印岩画，所以我感觉非常棒。
3: 走进古代史展厅，讲解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包头地区从6000年前至明清的历史脉络娓娓道来，逐一解读文物背后的文化内涵。外籍友人更加直观了解包头悠久的古代历史，感受中国北方地域文化魅力。
12: Because I got to experience such a wonderful.
13: 今天我体验了包头精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一步了解了非遗，同时也了解了更多非遗背后的历史，亲自体验制作过程，这一切都让我觉得无比震撼。非常感谢能邀请我参与此次活动。
3: 外籍友人们还体验了非遗拓印和漆扇制作，并在茶歇区品鉴了中国茶艺，学习了简单的茶礼。今年的5·18国际博物馆日期间，包头博物馆还推出了一系列研学活动和博物馆之夜系列活动，以文物为媒，架起文化发展的桥梁。内蒙古台报道。
2: 5月15号，敖汉旗首届文冠赏花季开启。初夏时节，赤峰市敖汉旗10万亩文冠花正值盛放期。在黄洋洼镇文冠庄园，粉白相间的文冠花随风摇曳，花海中村民手提竹篮娴熟地采摘着鲜嫩的文冠花和叶片。
14: 一闻老香了，真是惊艳到我了，它不敢好看，而且你要吃了一袋花，它还有一个甜甜的，让人回味不穷，真的太惊艳了。
15: 这个季节一个是梳花，还有一个就是采茶，因为叶子可以做成茶，这个花直接晒干把它做成茶来喝。
2: 赤峰是中国文冠果的故乡，文冠果被誉为东方智慧树，其花清雅，其果珍贵，耐旱耐寒，固沙保水，是名副其实的生态先锋。敖汉旗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是文冠果天然适生区，种植历史悠久，土壤气候条件得天独厚，现有种植面积10万亩，品类优良，居全国前列。目前当地已成功研发出文冠果食用油、保健茶、化妆用油、生物洗涤剂等系列产品，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产品价值稳步提升。内蒙古台报道。
16: 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从15号起，内蒙古迎来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降水自西向东铺展，中西部多地雨势猛烈。来看央视总台的报道。
17: 此次降雨过程自西向东推进，其中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最大降雨量达73.6毫米，多地降雨量达到暴雨量级。受阴雨天气影响，内蒙古中西部最高气温降至20摄氏度上下。降雨造成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部分低洼路段出现路面积水。 内蒙古交通部门加大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巡查频次，在易积水路段增派人员值守，提前备足应急抢险物资与设备，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安全。此次有效降水，及时补充土壤水分，缓解前期旱情，为玉米、小麦等大田作物苗期生长筑牢水分保障。据了解，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还将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预计未来三天，内蒙古大部仍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防范短时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尽量避开雷雨大风时段外出活动，提前加固农牧业设施、临时搭建物及户外广告牌等设施。
1: 从15号晚到16号早上，巴彦淖尔市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导致车辆被困桥下，消防紧急出动进行救援。来看央视新闻直播间栏目的报道。
2: 在临河区110国道永济渠桥下，一辆小型越野车因强行涉水导致发动机熄火，车辆及驾驶员被困。消防人员接警后赶到现场，徒步涉水靠近车辆，将驾驶员背至安全区域。安置好被困人员后，考虑到车辆滞留会影响交通且存在安全隐患，消防人员随后合力将车辆推行至路边安全区域。
1: 正午时光正在直播。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目前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那邮轮内部装修怎么样了呢？
3: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邮轮的中庭，这里是乘客乘坐邮轮旅行的第一站。在这里呢，我们会领取到属于我们的房卡，房卡上写着我们的房间号，还有房间所在的甲板层数。那整个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有2130间客房。那如何在这么多的客房中找到属于我们的这一间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我们船上有完善的这种标识系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标识系统就很快地找到自己房间。你这里面是八甲板，可以坐到电梯直接到达我们的八甲板。到了八甲，这中间这一就有这块预留的这个标识牌，它在两边的这个墙壁上，它就会在这个区域能够显示你这边是单号还是双号，它会有个箭头往小号是往右边走。现在可以进了，这就是我们的阳台房。
3: 那这样阳台房的话，是不是咱们这个船里性价比最好的？
4: 对，这个性价比是属于比较好的一个房间，它的性价比是在于景观很好，有一个单独的一个阳台，清晨你就可以看日出，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私密性特别好。
1: 曹志斌告诉记者，有了第一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运营经验，他们还对爱达花城号的阳台房进行了针对性升级，包括整个房间的智能化网络服务都进行了升级换代。
5: 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16号，广东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启动电气安装，变速机组能够通过改变7%的转速，实现50%功率范围内的实时调整，每小时可以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能发出绿色电力。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
1: 从16号起至本月22号，第12届全民营养周正式启动。不少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有些深色蔬菜吃起来会带点青涩苦味，粗粮杂粮的口感也比不上精米白面。好吃和健康如何才能兼得？来看专家给出的建议。
6: 你经常会听到说有营养的东西一定难吃，但这个观点呢，给出结论就是肯定是不对的。那从两个层面跟大家说，第一个层面呢，其实是有可能你的烹调方式很差。那比如说你的西兰花，你连盐都不放，那肯定难吃。我们一些健康的食物呢，你用正确的烹调方式来做的话，其实不难吃。那第二点呢，就是其实天然的食物呢，一般都会有一些寡淡。那这个寡淡呢，是和我们的食品加工的这种食物来去对比，比如说薯片好吃，香肠好吃，那它其实是现代工业食品，它是经过特定的配比，就是把你调教成高糖、高盐、高油，还有一些味精，那这几个在一起啊，去刺激你的味蕾，你觉得是好吃，但其实它是一个感官上的一个刺激，你已经习惯了重口味的这种就是加工的食物，那你去把你的味蕾清洗几周，你再去尝这些天然的食物，其实它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难吃，相反你能够感知这个食物原本的那种味道。
1: 营养专家指出，真正守护全家健康的是科学均衡的日常饮食结构，合理搭配规律三餐才是靠谱的养生方式。 五一假期后，多条国内航线票价出现回落，不少旅客也提前锁定优惠票价，为端午出行做准备。
5: 记者了解到，端午假期第一天，北京到大连、丹东、武汉，上海到青岛、郑州、长沙，广州到上海、湛江、南宁等航线均有低至4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从端午假期的国际航线预订看，飞行时长在3至6小时以内的目的地受到欢迎，像曼谷、新加坡、吉隆坡、河内、胡志明市等成为旅游的热门选择。
1: 5月15号，2026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北京朝阳公园举行。市集现场设置了国潮新势力板块，多个热门潮玩品牌齐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带来了马年文创、端午礼盒等产品，其中马上有毛绒包挂盲盒特色十足，不同款式之间可互换头饰，受到许多市民游客青睐。此外，来自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的潘家园文创推出的古法和香牌手作体验也非常受市民游客的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可以亲手揉制专属香牌，制作自己喜欢的味道。最近一段时间，南方不少城市的绿化带公园等摇身一变成为水果仓，芒果、荔枝、莲雾、菠萝蜜等各类水果挂满枝头，成为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那么这些生长在路边的免费水果适合食用吗？
5: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城区的芒果、椰子等特色绿化果树陆续进入成熟期，成为城市一道亮眼的风景线。为了让市民共享城市绿化成果，感受城市温度，当地组织工作人员将新鲜采摘的水果送到市民手中。
7: 在版纳生活很快乐，去吃绿化带水果。
8: 好吃吗？
7: 超有条件没有虫。
5: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绿化果都好看还好吃。专家介绍，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因此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较差。此外，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1: 节目最后，一起欣赏全国各地一路一景的浪漫景致。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1: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2: 踏踏实实做就行。
0: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3: 我要去试一试。
4: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0: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5: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6: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0: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千架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我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向炮楼开火了，你听，就是不知道是哪支队伍。
1: 友军，咱友军来了！哎，
0: 友军来了，起来看热闹去！走！
1: 哎呦！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0: 我们也冲不上去，这日本人的支援也不来，怎么办？
1: 谁都能撤，我不能撤。炮楼是我丢的，我务必得守在这儿来。边太君不说了吗？天亮之前不把炮楼夺回来，军法处置。你马上再派人去向太君报告，请求增援。
0: 是，你快去！

0: 行きましょう。
1: 行ってみよう。
0: はい。

0: 你这是瞎呀你！
1: 队长，陆老五，你在这躺着干嘛？装死是不是？这
0: 不是您叫我们让先保命吗？
1: 保命没有让你装死啊？跟谁学的？
0: 这不是。

0: 再跑，你八辈祖宗的祖坟，你信不信？冲！
1: 他奶奶的，这帮小鬼子，让老子在这招这个罪，孤军作战，我早知这个样，早投八路了，我要跟他们干。

0: 立功的时候到了，一定要把炮楼给我夺回来，听到没有？冲啊！誓死捍卫大日本皇军，东边太君，我来了。
1: 东边太君，您总算来了。
2: 好，
1: 东边太君，不是牛母，无能，实在是八路的火力太猛了。
3: 地だけはすぐ観光地峡。伊豆峡は

我说你不舍得。

마디가 구워 건이도 아빠 짱!

0: 吴工队回来了，在哪儿呢？你看，
1: 王队长，你们可算回来了，大伙正担心呢。甭担心了，都安全回来了。
2: 不对吧，王队长？你们都回来了，这怎么炮楼还打呢？哎，
0: 那是咱们的友军在帮咱打炮楼呢。
1: 友军？什么友军啊？
0: 是这样的，这是咱们这场绝妙高招啊！ 让牛贵顺的治安团跟那小鬼子狗咬狗干上。狗咬狗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不是。
1: 没事。对了，那向大娘和那些乡亲们怎么样了？
3: 啊，这个眼下刘村是被鬼子盯上了，这牛贵顺又认识我姐。 所以我昨天就派人护送他们到夏阳庄赵河道大叔家去了。那里是我们的一个秘密根据地，我在这里特意等着你们回来，好带你们一块过去。
1: 过去？那我们走了，这儿的老百姓怎么办？哼，
3: 王队长的担心，我知道。不过，当初冀中地区是咱的根据地，
1: 鬼子那时候为了占领这里，所以疯狂的残害百姓。
3: 现在咱的主力已经撤了。
1: 鬼子呢，也占领了这个地区，但是他们要想在这儿站住脚，还得靠百姓纳粮，不是吗？对。
0: 要是真这样，最好。
1: 长生呢？他回来没有？啊，长生昨天傍晚就回来了，他本来说要去炮楼找你们的，可是我当时也不知道你们怎么对付鬼子和伪军，怕他仓促赶去，破坏了你们的计划。 所以让他先去夏阳庄赵大叔家看他娘去了。
0: 那行了，我们也不歇了，咱直接走啊。这边，王队长，
4: 啥？不是说到了就吃饭吗？那，
0: 老师，走吧，
4: 你赶紧的吧，去晚了又没得吃了。你。

0: 你们都辞职干！
1: ！
2: Cross it!

0: 唐生在外面都跪了一宿了，有什么话你让他进屋来说。您就这么一个儿子？
1: 我没他那个汉家儿子。等你们王队长回来啊，我带着这个小畜生去给你们王队长认罪，到时候呢，按你们部队的纪律，该咋处理就咋处理。
2: 跟你说啊，得看好了，
3: 看好了，这好不容易弄来了，
2: 这可是战利品，知道吧？
3: 走走走，
2: 吃饭啊，
3: 吃饭吃饭，回吧。啊，爷，
4: 哎，唐生，你跪这干啥？
3: 唐生，
4: 进屋。
3: 你跪着干啥？赶快起来！赶快起
5: 来！松手，都起来！这没娘的命令不能起来，连这都不懂。
3: 这到底咋回事？快说！
6: 你咋了？
5: 老舅，队长，因为昨天的事，我娘非说我是叛徒，你们赶快跟我娘说说吧，要不然你这真是没办法。你我这……
1: 我闭嘴！你……
4: 哎呀，姐，
3: 你要成生跪这干啥呀？
1: 继广啊，你给姐说实话哈，这个臭小子是不是当了叛徒？
6: 大娘，大娘，哎呦，你听我说，您误会了。
1: 是我呀，没带好这个小兔崽子。现如今你说他干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儿，我给你们请罪。
6: 哎，别，
7: 姐，你误会。
6: 这个大娘，你不是说了吗？你误会了，
3: 长生了，
6: 你误会了。
3: 他没当叛徒，他那是做戏呢。
6: 做戏，
1: 做戏！
6: 你不信啊？这位是武工队的王亮队长，
3: 你问他。
8: 队长，说呀。
1: 王队长，是真的？
6: 当然是真的了。这长生同志是一位好同志，是我们队里的一员虎将，他怎么可能当汉奸呢？他呀是在执行我的任务，演戏给那个牛桂顺看呢。
8: 明白了吧？
1: 真的呀。
6: 是真的，您信我吧，对不对？把您和乡亲们救出来，还有我们把那个鬼子那炮楼掀了个底儿朝天，这些都多亏了长生同志，他演那出戏演得漂亮，这仗他得记头功。我说的话您得信。
3: 对呀，
6: 头功呢，
3: 相信我们吧。
1: 哎呦，长生啊，娘错怪你了啊，没当叛徒就好，没当叛徒就好，快起来，快起来。
5: 大娘，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吧，你这么多年我也没回来在你面前尽孝，孩子对不起娘，知道不知道？啥都不说了，给娘磕几个头。

0: 老王啊，想什么呢？啊，没事儿，我这鞋呀太旧了，我想试试这双。啊，想春梅了？
1: 哎，你可别想歪了啊！我跟春梅，那绝对是纯洁的军民鱼水情，没有别的关系啊。
0: 这我就放心了。你放什么心呀？没什么。哎，那个，你觉得方家这个人怎么样？方家，说实话，这人吧，不错，就是这脾气不对劲儿，
2: 不咋地，
1: 不喜欢。
0: 哎，你干嘛呀？你这一天晚上怎么老围着女人在这说呀？你要给我介绍对象啊？哎，你可别胡来啊！方家那是那个姓孟的那个对象，你别往我这扯，到时候出事儿。你想得美！哎，我堂堂武工队的三队的副队长，我一天到晚给你做红娘啊！你别想得美！哎，
1: 行行行，没事，我睡觉去。
0: 嗯嗯，你等着，看你把你急的，正事儿还没谈呢。
1: 什么正事儿啊？
0: 我是想啊，这以后啊，咱们武工队就要在这一带扎根了。你有什么想法吗？
1: 你先说。
0: 我是想，既然咱们要在这一带开展这个敌后的抗武工作啊，咱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动作弄得大一点？那我们就打出点威风啊，要让当地的老百姓知道我们在随时保护他们。 我们给他们撑腰啊，让他们觉得抗日一定有希望。我说这半天你乐什么呢你？
1: 你让我想起来了。

真想我们赢的地区呢？我觉得他们都没死。

0: 乡亲们，你们听好了啊，我们今天来这有个事儿。皇军说了，今天谁要不交粮食一律拉走。
1: 前两天不刚来过吗？现在怎么又来要粮？这口粮都不够我们自己用的呢。
0: 你这个老杂毛，哪那么多话呀？也管你够不够呢，给我交粮食。
2: 再替鬼子干缺德事，小心主公那出来收了你们。
0: 谁呀、啊？谁说话了？给我滚出来！
3: 主公队来啦！主公队来啦！
0: 杜旭胜，小什么？不要怕！武工队，武工队算老几啊？老子到上看看，他们敢在老子头上动土！哎！谁？是谁？
4: 八路军武工队，
0: 向前跑！

0: 最近，八路军的脑子厉害，咱们这可是强抢民女呀！万一要让武工队给知道了，啥他妈武工队？老子是夜袭队，老子就是武工队的客气。什么人？
1: 八路军，武工队！
0: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武工队饶命！我们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今天先找你一条。
2: 强抢民女，欺压百姓，我绝饶不了你！是，
3: 他已经求饶了，你怎么还打他？
2: 站长，
4: 你是李保长？
2: 哎，鄙人姓李，
3: 知道我们是谁了？
2: 不知道，小人都不记得了。
4: 看来他这脑子留着也没用，崩了！
2: 别，知道了，知道了。
3: 那我们是谁？
2: 武工队，武工队，
3: 记住了。

0: 这密点的树，
1: 行，
2: 扫扫，这是土啊！杨哥，我跟你说呀，我现在的这个戏啊，唱的比前两年还好。
3: 王队长，这孩子跑过来报告说，黑狗子在刘村大搜查呢，估计一会儿就到咱们村来。
4: 没事，您继续盯着啊。
5: 走了，转移，转移，转移。
6: 大伙先进林子。
7: 东西都在齐了，
8: 走，
9: 娘，
8: 走，
9: 走。好东西，要是让我搜出八六来，我活扒了你的皮，知道吗？
10: 队长没有，
11: 队长没有，没有。
12: 大哥，村里村外的搜遍了，
13: 没有啊，
9: 没有，
13: 没有。
9: 去下个村，
10: 娘，娘。
14: 这帮八路是提早老百姓给他通知了。
1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6: 对，
18: 还要施肥，
19: 还要收割，
2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21: 这个少来点，
22: 对，多余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0: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这帮八路是提早老百姓给他通知了，要不然我们怎么去了以后都跑到山里去了呢？
3: 心啊，亲你子路一拉，
2: 太君所言极是。
4: 我国軍特殊部隊の軍丸中佐が参れました。
3: いないだ。
4: はい。
3: 小村君、これが村部に行くところだ。
5: 坂本中官名の武衛地域派生地などくどすごく不満だよ。
3: 俺は極めて回復してる。
5: どうやって回復するの？
3: 俺は
6: 지나치다대내용北国の대군が遠征する頃出城るか。
3: 공말군彼らは第二分天皇様の忠実の兵だ。
5: 皆さん、坂本の中国の命令で今の政権に対す俺が権力に飛ぶすことは自らが指揮する。皆さん、ご苦労をお願いします。
7: はい、
8: はい。
5: 渡辺君、お前にも怒られたりよ。
9: 你回来了
10: 啊！回来了，小弟啊！
9: 啊，
10: 好，
9: 哎，二叔，好，
10: 好，小弟啊！
9: 啊，
10: 来了，
9: 来了，
10: 来
9: 了，
10: 哎，小弟啊！
11: 不是，你这慌里慌张，你干啥呢？你说话呀！
12: 刘贵顺，他又来搜查了。
11: 他又不是头一次来，你怕什么呀？
13: 不是，还有鬼子。
11: 多少鬼子？
13: 太多了，数不清。
11: 你让我想想。这样，小三子，你呀，马上回下阳庄去，通知吴队让他们快去。哎呀，回来，从那边走。
13: 啊啊。
11: 彻底把鬼子
7: 汉奸就潜伏下去，现在只要一提咱武功，枪都不敢放，掉头就跑。
8: 有那么夸张？
7: 有，当然有。不仅如此啊，而且这个百姓的抗日情绪也调动起来了。现在他们搞了一个村村联防，
10: 什么意思？
7: 就是每个村哈派一个代表住的另外一个村，这样的话鬼子只要一出来，他消息可以迅速的传递出来。
10: 哎，这方法不错，谁想的？啊，
7: 黄庄那边想的。哎呦，
14: 哎，江大娘，你干嘛去？
15: 是你们呐，今儿是长生的生日啊。
14: 是吗？
16: 长生过生日啊。
15: 你这孩子吧，打小出门在外，受了好多的罪。俺这当娘的呢，这些年呀、也从来没给他过过生日。这会儿呢，在跟前儿了，这小子也吃鱼，我到那河道边上买条鲜鱼来。
14: 走，我陪你去，
16: 一块儿去吧。
15: 不用不用不用，你们俩忙你们的正事儿，别忘了晚上去吃鱼就行啊。
14: 那行，好，那您慢点啊。
17: 长生过生日啊，小子也不说一声，
7: 您看看去。
14: 走。
7: 这小子看来喜欢吃鱼。英雄

0: 王家道，伯君因此上桥盖板，和夜里谈那王娘亲呐、啊。
1: 长生，今儿咋了？这么高兴，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2: 你问着了。我过生日，
3: 过生日啊！哎，那太好了！哎，那个长生，今天俺们俩正好没任务，咱们跟长生好好过把生日，怎么样？
1: 行了吧你呀、啊，你就别瞎操心了。你瞅瞅长生这架子，晚上肯定得好好唱一段了。
2: 真让你说着了，我跟你们俩说心里话啊，我学唱戏十几年了，可是我从来没跟我娘好好唱一段，你知道吧？我这心里头憋得难受，你知道吧？我今天啊，趁我过生日，我直工直令点，给我娘好好唱两段。哼，
4: 你们俩就都瞧好了。哎呦，
3: 哎，这啥玩意儿啊？别动，走。
5: 小金，啊？一会儿回来，
2: 快去快去快去，别给我捣乱。
6: 这队长叫我的。哎，长生，你那个，
2: 你看你看。给大虎也画，
5: 你这
6: 画
5: 不
6: 画？画漂亮点，好好画，画漂亮点。
4: 队长，
7: 今天长生过生日。
4: 哎呀妈呀，你神了！你这不打仗，你能当算命先生去了都？
8: 算什么命啊？我刚才碰见向大娘了，去给长生买鱼去了，要给儿子炖鱼吃。你赶紧去帮向大娘忙去，去，
7: 快去！
4: 不，队长，
7: 我踹你了。
9: 队长，您又来村里搜八路，您可太辛苦了。
10: 李班长，你在这村口等谁呢？
9: 不在这等你吗？这不，还没出村口就碰上了。哦，
10: 太君，这位就是刘庄的保长李若玉。
9: 太君，您好。
11: 李保长，你怎么记得我们要来？谁告诉你的？我们要来。
9: 我这不就是说句好话吗？其实啊，我是打算去镇上，就在这儿就碰上了。
11: 皇军帝喜欢良民，拍马屁不要。
9: 下次一定改，下次一定改。
10: 感情你小子一直跟我玩虚的，是不是？
9: 跟您关系好吗？
10: 站好，
11: 刘三。哎，我来你，好久没得一个。
10: 李保长，你给我听好了，把你们村子里的男女。

0: 我要你的脑袋，听见没有？
1: 大局长，你放心，一定
0: 去。你们三个赶紧回去。

0: 们快点，快快快点，快快点，你们快点，快！
1: 哎，队长，队长，没发现八路啊？
2: 我他妈在数数，你瞎喊什么？喊的我都忘了，知道吗？正好你来了，你数吧，从数，快点！白俊，村子里还真没有发现八路。
3: 村民的到齐了没有？
2: 现在正在数呢，正在数。
1: 报告队长，名册63人，十到63人。
2: 那么快就数完了？
1: 他们站的齐呀，一排10个人，6排那富裕仨。
2: 你那意思，刚才我是不是没看齐？是不是没数对？是吧？你行，你等我回去跟他们算账去。你看啊，63人，村子里。
3: 李保长，
4: 哎，我在这儿呢。
3: 人到齐了吗？
4: 啊，这不刚才都数过了吗？人都齐了。
3: 得苦了得。我让你，你得哭了，
5: 晓得没得？

0: コウマラ君、奴は誰だ？
1: 奴に聞いた方がいいよ。
0: 李保长，这个人是你们村子的？
2: 啊，他小三子，他不是我们村的。
0: 他不是你们村子的，为什么从你们村子里出来？
2: 他是我外甥，今天着急要赶回村里去。
0: 你的外甥？哪个村子的？
2: 他是下阳村的。
0: 刘三，认识他吗？
3: 不认识。
4: 叫什么名字？
5: 王小丽。
4: 王小丽？
3: 查下阳村的王小丽。
6: 是。哎，队长，还真有这人。
3: 姐，还真是下阳村的王小丽。
7: 马子大坤，刘干部人，侬可是谁？要是老看谁是？我来，我来下阳找你。
0: 干部人，我那个，哪只可能啊？是的，天的哟。
7: 我来你，你可能啊？辛苦。伊拉内有，
8: 我是狗友。
0: 刘三，
3: 嗨，
0: 这个人不好。Cross，
3: 嗨，
9: 来个字。
7: 对边郑总说了，必须杀了这个人。
3: 那。好啊！
10: 有一回啊，我见了一只大老虎，哎呦，那老虎大的，那嘴啊，

太君，太君，不是良民，良民，我娘，啊，不是，买鱼，太君，哎呀，这。

俺也不知道，俺在地里干活呢，鬼子来了就把俺抓了，说是怕俺报什么信儿。

0: 不对呀，这手榴弹声音啊！
1: 咋回事？这是敌人又来扫荡了？
0: 扫荡？这不可能啊！扫荡的话，敌人手榴弹怎么在村外就炸了呢？啊，这不是报信吗？
2: 王队长，哎，
3: 这爆炸声怎么回事啊？你们武工队今天有什么行动吗？
4: 没有，
1: 没有啊！
0: 我们也没有啊！
1: 你让大家到树林里去，收拾东西，赶紧撤！
0: 赶紧撤！
2: 走！
5: 不行啊！
1: 我让傅杰接你娘去，走。
0: 等我。
5: 快点。

0: 哪儿呢？说话呀！
1: 手榴弹，下半年来。

0: 你给我站住！
1: 你给我让开！我不让。
0: 不让！我绝不允许你带大家去送死！
1: 就是怕你憋屈。
2: 哎，王队长。

东北部的赵庄是咱们新建的一个隐蔽根据地，在新任政委的带领下，那里的敌后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凡是从那里经过的人员、物资还有消息都能确保安全，鬼子多次扫荡也没出什么纰漏。王队长，我打算带你们立即转移到那里去。

0: 总队长曾经交代过，如果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到求水庙的绸缎庄，那是咱们一个秘密联络点。我想我们既然要转移到这个秘密根据地去，我们是不是应该派一个人到绸缎庄去走一趟？一来呢，向组织上报告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二来，也请示一下，看上级对我们有没有什么新指示。
1: 队长，我去吧。

赵庄，这边走。

0: 老二。
1: 哎，客官您来了，您是打尖的还是住店？
0: 啊，我们是外乡来此找黄玉文投亲的。
1: 哦，黄保长，您家有亲戚找您。
2: 哎呦，表弟，
1: 表哥，
2: 哎呀，你可来了。
0: 久等久等，
2: 怎么来了？啊，哎，路上还好吧？
0: 我们小行夜宿，这一路还算太平。
2: 啊，好，回家了啊，咱回家了，走走走了。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黄玉文，黄保长。也是咱们安排在敌人那边的演习，这位是
2: 哎，不用介绍，这一看啊，就是咱武工队队长王亮同志，知道吧？大力士石大虎，
3: 这文化人老方，
2: 武行向长生，哎，陈一坤，回家吃饭了。
0: 哎，
2: 咱们怎么还差一个？
4: 还有位同志在执行任务。我说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些人的？
2: 不瞒你们说啊，我们赵庄新来的政委平时给我们唠的。
4: 政委，
2: 嗯，走，回家，回了家你们就见到了。走，
4: 这政委是谁呀？

0: 皇军有令，要大规模的、彻底的清查八路军的残部，所以呢，就怕你们跟八路军通风报信，你们所有人在这儿都不许动，啊！什么时候等村子里彻底清查完毕之后，你们才能自由行动。一会儿啊，这儿留俩人，谁要是敢动，格杀勿论。
1: 好嘞，
0: 剩下的人，跟我走。
2: 哎，葛队长，你慢走。
3: 你慢点。
0: 这样
3: 没有。好嘞。
0: 都干上点。跟你们说啊，都精神着点。皇军有令，要彻底清查八路残部啊，所以呢，就给我挨家挨户搜，仔细搜。
4: 听令了。
5: 来来来，
0: 走。
6: 这赵哥啊，四面环山啊，进庄的道呢只有两条啊。一条呢是你们刚刚啊，过来的那个客栈，
7: 还有一条道呢就是西边。
8: 王部长，
7: 王呢？家里来了几个亲戚啊？
8: 哦，你妈。
7: 哎，好好好。
9: 科技如光，照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0: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11: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环山啊，进庄的道呢只有两条啊，一条呢是你们刚刚啊过来的那个客栈，
7: 还有一条道呢就是西边。
8: 王部长，

最重要的以后根据地了。自从啊咱们军政来了以后，咱们这个人员、信息、物资保障这方面，只要是到了咱们这个赵庄的地界，那是绝

0: 我还真想见见你们这位新政委。
1: 是啊，真想见见他。
2: 不急，拐了弯就是家，你们先去好好休息，我去把他给你找来。
3: 好，好。王部长，村北边又来鬼子了。
4: 啊，
3: 村北边。
2: 哎，诸位，这鬼子又来围剿了。这赵庄客栈就是信号啊。
4: 哎，黄部长，啊，鬼子在哪呢？啊，俺咋没看着呢？
2: 这赵庄客栈这四个字啊，就是不同的信号，这都是我们新政委想出来的高招。
1: 行了，不多说了，队长，咱们赶紧向西撤吧。
0: 走走走走走。
2: 等等。

0: 哎，这谁想的主意？不瞒你说啊，这都是我们那个政委的厉害。现在北面、西面都有鬼子，那俺们往哪撤呢？
1: 吵吵什么？王保长，你有办法。哎，
2: 那我。
0: 你带这几个同志到我家去躲躲。
2: 哎，等等等等等等，王保长，不是你啥意思？去你家？ 那不等于让鬼子把咱们那个叫什么捉鳖来着？
0: 行了行了，别说了，几位同志，在路上。

0: 点不行，咱跟他们拼了呗！哎，俺跟这女的换了。
1: 你进不进来？你要不进来，一个人出去拼吧，没人管你。

0: 好使，那批鬼的又来骚荡了。这不保长让我带着几位同志抓起弊病。哎哎哎，胖子，你把俺们这么些人领这么小屋，让俺藏哪儿啊？嘿，
1: 你看，哎，那么小的门能进去吗？能进去吗？
2: 哎呀，你放心吧，我这么大个坨都能进去。 你们还进不去啊？
3: 快快，快上！

0: 哎呀，阮队长，您怎么就突然就来了呢？叫人啊，通知我一声，我也好去迎接你啊。
1: 我说黄班长，怎么样？本队长今天带着这一票兄弟进村，你都不知道吗？啊，
0: 这真是来了，太厉害了，这太突然了。哎，那个，又来搜八路吧。
1: 黄班长，我这回可不是吓唬。渡边太君密令，彻底严查每个村子。啊，你们村儿要是敢窝藏八路，看见没有？这回可来的是真的。
0: 别！哎呀，别阮队长啊，您就是借我360个胆，我也不敢窝藏八路。
1: 哼，让你小子也不敢。实话告诉你，太君也已经进村了。
2: 哪儿呢？
0: 我咋没见着啊？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来，都给我送，挨家挨户送，快点！挨家挨户的送啊！走，小组，
0: 手底下手脚轻巧点啊！
3: 锅碗瓢盆的啊，这来，您坐。来，坐。

0: 王队长，这边呢就是比较安全的地方。
1: 哇，真没想到啊，这赵庄小小村庄，这地下有这么大的暗道
2: 啊。哎，关键是啊，你看它这个空间这么窄，可是却一点都不憋闷啊，还挺风凉的。
3: 是，
0: 这地道里啊有无数个气孔直通到山上，专门用来通风的
2: 啊。哎，这么大的工程这得挖多久啊？
0: 也没用多久，我们赵庄是个山村，山上盛产林木，世代都是木。

0: 木匠、石匠，主要靠一些手艺和外乡换吃食，
1: 啊，
0: 所以呢，家家都要挖洞囤粮。据说当年李闯王还靠这些洞穴躲过一劫呢。
2: 什么？李闯王当年也钻过地道？
0: 啊，钻过，钻过。
2: 嘿，你看，
3: 把这地道口设在灶坑那儿，也是你们新政委想出来的？
0: 那是啊，自打我们新政委来了以后，就让我们把各家囤粮的洞穴打通，连成地道。现在我们赵庄是家家相连，户户相通，已经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地下网。哎，最远的出口一直通到山谷外，任凭小鬼子清剿多少次，保他无功而返。而这下面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就算敌人知道了这洞口，要是敢贸然闯进来，也能让他有来无回啊。
3: 这小胖子。
4: 报告太君，我的人啊，已经把村东边还有村北边全都包围了。现在啊，他们正在清查八路。
5: 報告山の上で染めのお墓です。髪を燃えて二人の先祖祭りろかの。
6: あくなら今くくね何よ。さてですか
4: 太君啊，你去搜查。啊，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0: 队长，这都一个时辰了，这小鬼子该走了吧？
1: 只要是我们保长在就好了，他就能带你们听听外边的动静。
2: 啥？在这里头还能听到外头的动静？
1: 那当然，可惜我不知道该咋走，这路只有我们保长还有政委知道。
3: 另一个地道口开在他们村口那个老井的侧壁上，比水面高一点的位置，在外面看不清里面的情况，但是在里面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对吧？
2: 你咋知道？
1: 不是，你说的是真的假的？
3: 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1: 我真不知道。
4: 不是，这是你家的地方，你能不知道？
1: 我真不知道。
3: 行了，老程知道。老程带路，老程带大家去找那口井。

0: 太君，哎呀，我回来了。哎，这个村东头我已经彻底搜查完了，没有发现八路军的踪迹，可能啊这村子里没有八路。
1: 阿七六哥，苦苦一梦念。村外等你。阿坤呐，
2: 嗨，九八字。

0: 我说黄保长，
1: 哎，
0: 我怎么刚才没有看见那个开染房的呢？啊？
2: 哎呀，你们搜的是村东头啊，那开染房的在村西头呢。
0: 哦。哎呀，老黄啊，你看，你我都是为皇军效力的，是吧？实在是非常辛苦，这你都看到了，是不是？今天搜查这个村子，明天搜查那个村子啊。哎呀，这免不了有时候就冷落了家里的那娘们儿，是不是？
3: 啊！
0: 可不巧啊，这两天我那娘们儿吧，天天跟我发脾气，说都没有衣服穿了。

0: 要说是让我去给他扯块布，做两件。
1: 有。有。您看这块咋样？这个颜色啥的中不中？
0: 行，来。你说我这哪有时间呢？不过油块就行。
1: 好。
0: 那我就告辞了。
1: 慢走，下次来找人说一声，我好迎接你啊。
0: 走。
1: 哎，慢走。
2: 队长，敌人走了。
3: 不是，这真是那个老井啊？
2: 你也看不出来呀、啊？上去。
3: 哎，不是，队长，我太胖了，上不去。
2: 往回走，从那边走。
3: 走。
4: 敌人都撤出村了吧？
2: 哎，等会儿，
1: 都走了。啊，政委，忘了向你汇报，五工队三队的同志们来了。
4: 真的？在哪儿呢？
1: 在我家呢。
2: 哎。你们政委是个女的
3: 啊？对呀、啊、
5: 笨蛋姑娘。
6: 哪个笨蛋姑娘？你是说方啊？她咋可能呢？她咋可能在这儿呢？
2: 我跟你打赌。
6: 我打赌就打赌。
2: 那你上去看、
6: 啊、行。
4: 那你赶紧安排一下，晚上我要好好招待他们。
1: 那肯定了，没得说。
4: 大虎哥，
6: 对，
4: 大虎哥，接着。
7: 大虎，
6: 什么情况？
7: 大虎，没事吧？
4: 大虎哥，
6: 谢谢啊。
1: 哎，方政委，刚才你敢扔了啥东西啊？都没接着。
4: 哎，大虎哥，我帮你擦了。
6: 哎，别。
1: 不好意思，谢谢
7: 方家同志。哎，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传说中的政委竟然是你呀、啊！
4: 什么？方副队长嫌我不够格啊？
7: 哎，没有，哪里？我们这一路啊，耳闻目睹，多少有关这个政委的文韬武略啊，我们早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不错呀，
1: 啊是，
7: 哎呀，俺跟你说吧，其实这些啊，队长早就知道了，他就是没说，是吧，队长？
8: 王队长，你是怎么发现我们那个老井里边的地道的呢？
7: 不知道，我是瞎蒙的。新政委设计的这地道哪那么容易发现，是吧？瞎蒙的。
9: 其实队长进村的时候，听见水桶落井的声音有点发空，后来进了地道就清楚了。
7: 都说啥梦话呢？谁听见了？我没听见。
4: 哎。

0: 还没有完全结束，他们现在正在兵分几路继续清查。牛贵顺的那个保安团现在已经撤出了柳村，正在向球水庙镇方向靠近，而日本的那个中岛少佐也在向那个方向靠近。估计他们是要和当地的治安团中队长阳光会合，之后一起在球水庙镇展开扫荡。
1: 知不知道鬼子派了多少兵力啊？
0: 因为球水庙镇的周围村落比较多，而且敌人在当地只有一个阳光地主的武装驻扎，所以为了这次扫荡，他们还特地往那边多派了很多人。

0: 这次行动可是对您大有好处啊。
1: 你小子又没别什么好屁，是不是？有话直说。
2: 谁不知道你和杨家大小姐那点事儿啊？
0: 这次去要能抓到八路，回来
2: 你和杨家大小姐动个房啥的。
0: 好家伙，一箭双雕啊，大队长。
1: 瞎说啥呢，臭小子啊！
0: 嗨，行了，大队长，你就别装犊子了。
1: 你奶奶，给你脸不要脸是吧？跟谁说话呢？滚！
0: 我知道错了，大队长。
1: 滚！
0: 知道错了，队长。

0: 刘队长，刘队长，一路辛苦了。
1: 你看看你，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啊！别那么客气，别那么客气。
2: 咱们都快成为一家人了，还牛队长，牛队长，是不是？啊，舅哥，
3: 是，
2: 以后叫我贵顺就行。啊，
3: 哎，好嘞，好
2: 嘞，你在这守着。
4: 你们。把自行车放那边去。
5: 我说，闺女啊，人家牛队长为了提亲，往咱家跑多少趟了、啊？这可给足咱家的面子了。这次你要是再不见，闺女，还是见见吧，见见吧。
6: 不见不见就不见。他来多少趟我也不见，
7: 他那就是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瞧他那德行，你也不看看老百姓都管他叫大狗，那都算夸他了。
5: 好，好，大狗，大狗，玉英啊，你还年轻，有些事情啊，你不懂。当今这年头啊，兵荒马乱的，哎，你知道外边有多少人在盯着咱家这些财产了吗？啊，现在可好，日本人他又打进来了，嘿，他们说了算。可牛贵顺呢，他现在是日本人面前的红人，咱要是跟他结了亲，嘿，有了这座靠山，咱们不就高枕无忧了吗？还能继续吃香喝辣的吗？
6: 什么红人啊，那就是日本人的走狗。
7: 凭什么咱自己家的地盘让人家日本人说就算呢？
5: 哎呦，我的姑奶奶，这些话可不肯到外边乱讲啊！
6: 我不管，要找靠山你自己找去，反正别让我见着他一眼。结亲更是门都没有，大不了以后不吃香的，不喝辣的，行了吧？少吃一口死不了。
5: 好，好，好，好，爹求你了，好不好？你就见他一面吧。
6: 要见你自己见见。

0: 你们俩还有逛街。
1: 所以我们才撤到了赵庄根据地。队长派我来呢，向组织上汇报一下我们的情况，顺便也了解一下组织上最近有什么新的计划和任务。
2: 你这次来得正好，
3: 最近上级正在组织一次新的作战任务，需要调动敌后各武装力量参与协同。你们武工队各分队这次是首当重任。

0: 我这次来呢，扫荡八路，是执行了日本人的命令。中岛太君也随后赶到。你们秋水庙镇的治安团要通力配合我和中岛太君，严格执行渡边太君的计划，要彻查各个村落。
1: 刘队长，您放心，我们一定配合，一定配合。大队长，
0: 哎呀，跟你说了多少回了，眼瞅着就要成一家人了，还牛大队长，牛大队长，以后就叫我桂顺兄弟就行了啊。
1: 哎，桂顺兄弟，
0: 哎，这就对了嘛。我跟你说，舅哥啊。

0: 只要有我牛棍顺在，咱们杨家永保荣华富贵啊，谁也不敢把咱们咋地，就连日本人也得给我牛棍顺点薄面吧。
1: 那是那是。
2: 哎呀，牛大队长，有失远迎啊，有失远迎啊。哎呦，您什么时候到的？有失远迎、
0: 啊、哎呀，老丈人，爹您好啊。
1: 好好好，
0: 来来来，上座。
1: 好好好好好，
2: 你也坐，您也坐。
0: 怎么玉英我媳妇不在家呀？
2: 你说玉英啊，这不，这又不知道跑哪去玩去了。我知道您要来，我找了他大半天了。这个孩子，哎，
0: 啊、哦，这么巧，怎么我一来他就不在家呢？
2: 哎，这个孩子起小啊，叫我娇生惯养的习惯了，抬腿说走就走。连声招呼都不打，起小养成了这个性格，弄得我也没有办法。您喝水，喝水。
0: 算了吧，既然这么巧，那我就告辞了。
2: 哎，大队长，您这又去哪里？
0: 啊，我去迎接中岛太君去。
3: 桂山兄弟，吃了饭再走吧。不是说中岛太君还没到吗？
0: 阳光
3: 啊，
0: 你刚才叫什么？
3: 桂顺兄弟啊。
2: 哎呀，阳光啊，你还不赶紧带人把你妹妹找回来呀、啊、
3: 这就去爹。
0: 这样我跟你一块儿去找啊。
4: 您随便看看。

0: 这种花色呀，真是小店最后一批，已经定出去了。等一会儿啊，就来取了。
1: 定了又怎么样？现在被我看上了，就得归我。我又不是不给你钱，谁买不是买？
2: 大小姐，这不合规矩啊。
0: 什么规矩啊？在这酒水庙镇本小姐说的话就是规矩。
3: 掌柜的，
0: 哦，我来取布啊。大小姐，你看。
1: 这布啊，就是这位客人定的，定金都付了。这块料子是你定的？现在被我看上了，你再挑一块吧。我定金都付了。
0: 定金付了又怎么样？我又不是不给你钱。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这料子是我先看上的，总得有个先来后到，不是？
4: 是。
0: 你们要干嘛？我再跟你说一次，这块料子我要了，多少钱？我加倍给你。我不要钱，我就要这料子。我妹子马上就要过门了，这是我买给她做新衣服过门那天穿的。
4: 你妹过门关我啥事儿？
0: 大小姐，我看这样吧，您把这布啊先让给这位客人，过几天我给您再进一批，您看怎么样？ 不行，今天这块料子我要定了。
5: 这次任务很重要，回去转告你们王亮队长，务必要准时赶到大帽山参加战前会议。关于
4: 这次任务的具体细节和作战任务，
5: 陈总队长将在会上有全面的安排。那顾老板，那个我现在就回去跟队长汇报去啊！
4: 我就不讲理了，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
5: 哟呵，这么大事儿。

0: 大小姐，那边别打了！行了行了行了，哎，这谁呀？这么刁？哼，还能有谁？杨家那位大小姐呗。杨家大小姐，这位小姐名叫杨义英，她爹就是秋水庙镇汉奸伪乡长杨德润，他哥哥是本地保安团的中队长。哦，还有那个大狗牛贵顺，还想娶她回家。
1: 听说已经多次上门求亲了，
2: 哎，这有点意思。哎，我父亲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人，我出去教训教训他去。哎，嗯，
3: 傅军同志，现在鬼子正在大扫荡，这秋水庙镇也不是太平之地，你可千万不能莽撞行事，机智，小不忍则乱大谋。
1: 放心吧，我自有分寸。
4: 啊，大小姐，
5: 行了行了，
4: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
5: 去饶了他吧。
4: 看长不长记性，
6: 大小姐，刚才贵人，把钱给他。啊啊！不要了，不要了，不要！
4: 看，看，再看，把眼珠子拔出来。
6: 给你钱。
7: 这啥玩意儿？这太过分了！这是什么过分的？别忘了，他有任务。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
0: 肯定，我妹子应该就在附近，咱们再找找看。也只是代为传达口谕啊，具体的事儿您还是自己办吧。在下告辞了，刘大队长，好自为之，好自为之，告辞。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
3: 老师啊，不用了。
4: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肯定，我妹子应该就在附近，咱们再找找看。 也只是代为传达口谕啊，具体的事儿您还是自己办吧。在下告辞了，刘大队长，好自为之，好自为之，告辞。
1: 他奶奶的，我说怎么这么面熟呢？这不是那天晚上在钟楼镇假扮那个翻译官的土八路吗？掉头给我追！
2: 追！

0: 我看你小子还往哪儿跑！跑啊！哎呦，队长他会飞！
1: 撞开了，
0: 撞开了，还等什么？快追！

0: 餐。
1: 麦大肉，麦大肉，麦大肉，麦大肉，麦大肉，
0: 来，吃饭了。
2: 哎，这花不错，我要了。
3: 姑娘，这花我买了。
2: 你买了又怎么样？现在我喜欢，你就得让给我。
3: 这姑娘，这花我买了。姑娘，哎，姑娘，这什么？
4: 咦？
5: 哎，小姐。
4: 放过妹子，
3: 哥。
6: 站哪儿呢？站哪儿呢？
4: 我不保护您，怕他飞吗？
6: 他往哪儿飞呀？这么多人！
7: 哎呦，牛的队长，
6: 小子，我告诉你啊，放了我老婆，你已经被包围了，缴械投降吧！
7: 哎，牛队长，上回您攻打那钟楼镇炮楼。鬼子一定给您好多奖赏吧？
6: 我看你活的是不耐烦了。上回你把我骗的，差一点命都保不住。正好你今天落到我手里，看我怎么收拾你。
4: 别动！
6: 打开啊！
7: 你行了吧，牛大队长？你看你底下那帮怂人，我跟你说，你先看好了。我这枪口底下指的可是你那未过门的媳妇儿，
8: 我不是。
6: 什么？你不是？
7: 你咋不是啊？瞎炸着啥呀？你不是谁是？
8: 爱谁是谁是。

0: 反正我不是，
1: 什么？你反正不是，你爹早就把我许配给你了。怎么叫他气糊涂了？你爹已经把你许配给我了。
0: 我爹说的不算。
1: 什么？你爹说了不算？你爹说了就算，你就是我没过门的媳妇。
0: 我的夫君，我自己选。
1: 什么？你自己选？反正你俩就是我媳妇。
0: 不是，
1: 是，
0: 不是，
1: 就是我媳妇。
0: 不是，
1: 行行行行行，不是，不是，你俩的事儿，你俩回去自己谈去啊。
0: 不是，你先说说，小爷我这档子事儿咋弄啊？
1: 你是谁小爷呀、啊？我老婆在你手里就成我爷了。
0: 那你说呢？
2: 不是你老婆。
3: 妹子，你说都什么时候了，少说几句吧啊！哎，
2: 这位兄弟，这位兄弟，有话好说啊。那个，先放老妹子啊。
1: 不是你傻还是我傻呀？我放他，我放了他，你们能放我呀？啊？你也别说，就您这妹子，要是嫁给这牛大队长，还真是哎，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3: 少跟我胡说八道，
4: 少他妈废话，放老妹了，给你留条活路。
5: 你放开我！
6: 别动啊！不许离你！
2: 爷爷，爷爷，八路爷爷，千万别伤了妹子啊！千万别伤了妹子。
7: 把枪放下！
2: 放下！放下！都他妈把枪都放下！
1: 牛大队长，干嘛呀？这么支着累不累啊？
4: 牛队长，牛大队长，妹子都许给你了啊，你不能不管她的死活呀！啊，咱还是先放一枪吧，放一枪啊！
1: 你到底啥意思？你不想入洞房了是吧？啊！把枪放下，
4: 放下枪，
1: 别动。
4: 放下，
1: 放地上，放下呀！

给兄弟让他路呗，让开。刘队长，兄弟这山谢谢你了，车都给爷备好了，上车。

0: 龙爷爷，你放我回去吧，我上俺老家安详去，让我走吧。
1: 行了，都别打了，你好好开车。你滚！别动，别动，你别动！我一个拉去！哎。

0: 你干啥？
1: 不行了，我不走了，我要回家。
0: 别！不是，咱不都说好了吗？那等我到了安全的地方，我自然就放你走了。
1: 这荒郊野外的，越走越偏，你倒是安全了，我怎么回去？再说了，要是碰着豺狼虎豹什么的，我怎么办呀？
0: 不是，大小姐，就这么大点林子，您去哪儿碰什么豺狼虎豹去？
1: 那也不行呀，我一个姑娘家家的，要有土匪流氓呢。
0: 哦，那是土匪流氓倒霉。
1: 你
0: 怎么了？行了，赶紧走吧，马上了，就前面了。

0: 你喊什么来着？我说了吧，我还没安全呢。
1: 你安全吗？哎，快救我！
2: 你干什么？干什么？哎，这。

0: 殺して島で殺しは
1: ジョッコか
0: 殺すか殺しろ。

0: 问你个忘恩负义的
1: 丫头啊，
0: 我不杀你，你倒好，你出卖我啊，这下好了，咱俩谁都别想好。
2: 这帮不长眼的东西，等我回去一定要有爹好好收拾收拾他们。
0: 你行了吧，你大小姐别再吹牛了，你爹就是他们的狗腿子，到时候谁欺负谁还不一定呢。
2: 你爹才狗腿子呢。
0: 你干啥呀？
2: 跑啊，都追上来了。
0: 去哪儿了？
2: 都追上来了。
0: 这样吧，哎，我不是早就答应过你吗？我一定会放了你的，咱俩现在就分道扬镳，我自己走。
2: 你现在就把我给放了？没脱险呢。
0: 行了，你就放心吧。我告诉你，踏踏实实在这儿待着，等鬼子来了以后，你就告诉他们你爹是乡长，他们一定会把你带到你爹身边的啊！放心吧，我自己走。你千万别告诉他们我走的方向啊！啊，听见没？

0: 爸，俺去东头去的。
1: 问你爸路哪去了？
0: 你会说中国话呀？刚才是你娘开的枪，你们知不知道我爹是谁啊？啊，我爹是
1: 八嘎。
0: 东
1: 去的。问你爸路哪去了？
0: 那边。
1: 二位。

0: 回家。
1: わかいな。何ですか。
2: 太君，杨家毕竟已经被魁收入麾下，
3: 您和他的父兄都在皇军帐下效力，将来事情闹大了，恐怕不好交代呀。
1: 八嘎，躲开！

0: 放开我！我爹是给你们日本人做事，放开！
1: 放开！
2: 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成，哎，你怎么了？啊！来来来，老常，你听我说，你误会了。

0: 你给我出来！土八路，你给我听着！只要你放了我老婆，咱们既往不咎，我放你们一条生路，听见没？
1: 刘桂顺，你这狗腿子你也给我听好了，你媳妇在我手里呢，你要逼我，
2: 喂，你干嘛？丫头。

0: 别开枪！刘队长，千万别伤了小妹啊！她可是你的女儿的媳妇儿啊！哼，没过门的媳妇儿，放走了八路，你担当得起吗？妹子，别开枪，是我，我是你哥。老婆，你不要怕，爷们儿在死，一会儿会救你的。
1: 妹子，别开枪，哥过来了！快点！妹子，妹子，妹子，怎么了，妹子？老婆，怎么回事，老婆？啊，这怎么了？
2: 中岛太君，中岛太君，中岛太君，中岛太君。

0: 刘贵顺，
1: 可别趁火打劫啊！
2: 趁火打劫，
3: 阳光，杨大队长，
2: 你用枪指着谁呀？啊？啊，这件衣服你熟悉吧？这是刚才那个土八路穿的衣服。行啊，

0: 你妹子勾结八路，
1: 杀死渡边太君的得意干将中岛少佐。
2: 杨大队长，
1: 你们家在秋水庙镇，
0: 我看。

0: 走吧，枪放下，放下！自己家人舞刀弄枪干什么？有八路跟八路干去！我听着啊，今天这件事儿是这样的：土八路挟持杨家大小姐杨玉英至此，欲行强奸杨家大小姐，幸好碰见恩岛太君经过，救下杨家大小姐。
1: 可是自己孤身一人与八路交上手，几番混战以后，终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我等随后赶到，
2: 成功的救下中岛太君和杨家大小姐。
1: 可惜中岛太君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以身殉职了。都听清楚了没有？
2: 听明白了。
1: 再说一遍，听清楚了没有？
2: 听明白了。
1: 大舅子，老婆，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啊，
3: 对对对。
1: 太君，别开枪，我们是夜袭队，
4: 我是牛归顺。

0: 老程啊，我这一路上可都给你解释的清清楚楚。一会儿见了队长，你可不能乱说啊！一会儿见了队长，我说啊。
1: 哎，你说啊！
0: 我跟你说，
1: 行了行了，知道了，
0: 这都是实话。
2: 哎，回来了，
3: 队长，队长，怎么进去呢？哎，哎，队长，
2: 那个老程这一路啊太辛苦了，累了，
3: 我不累。
2: 队长，让老程赶紧歇歇去吧。
0: 那我先睡一会儿去啊。
3: 睡什么觉啊？这刚回来，这才几点？你去把大伙叫来，汇报一下工作情况。
2: 哎，
0: 啊。
1: 那个，哎呀，队长，我这都多少天没见你！队长，你知道？
2: 我说，你这刚回来啊，去给大伙儿报个平安，大伙儿都挺惦记你。
0: 一会儿你干啥？哎。

0: 富坚那小孩。
1: 哎呀，我的个天！
2: 哎呦，不是不是，老程，你也太快了，你会飞还是咋的？你
3: 这个晋东一带的各敌占区的游击队长，外加咱们武工队三个小队的队长，在3天后在唐县郊外的大帽山一带集结，参加由这个陈总队长亲自主持的作战会议。另外呢，具体的伏击任务会在那天具体分配。
4: 行，那我明天走一趟。
5: 老王啊，我跟你一起去。
6: 文件这么大，
7: 这网速都不如。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网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2: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

0: 富杰那小子。
1: 哎呀，我的个天！
2: 哎呦，哎，不是不是，老程，你也太快了，你会飞还是咋着？你
3: 这个晋东一带的各敌占区的游击队长，外加咱们武工队三个小队的队长，在三天后在唐县郊外的大帽山一带集结，参加由这个陈总队长亲自主持。

0: 这副队长不方便去，那我就跟着你一块去呗。在大帽山一带，我熟啊。
1: 我看大家都别争了，俺跟队长一块去。这万一路上碰上个鬼子、伪军啥的，那俺一下能撂趴下七八个。哎，你们谁能？是吧，队长？
2: 队长，你心里得清楚，论腿脚，我比他俩快得多。
1: 哎，都不用，大帽山这个地方我也去过啊。 比较熟悉，再说了，就去开个会也不是什么危险的任务，我一个人就行了啊。都留下来，只要小鬼子来的时候别掉链子就行啊。
3: 老王，你可千万不能大意啊！你一个人跑那么远去开会，这一路上怕不安全呢。
4: 又不是大姑娘小媳妇的，我又不是没一个人过啊。好歹我也全军比武大赛第二名了，没事都放心吧。嗯，
5: 知道你武功厉害，王队长。
1: 我们现在身处敌占区，随时都有可能遭遇伪军和鬼子，而且
5: 你是一堆之长，个人的安全尤为重要，对吧？所以我觉得慎重起见，你还是带一个帮手，万一路上有什么事情，也好有个照应。
6: 俺说俺们这些大老爷们在这商量大事了，你一个女同志在这掺和啥玩意儿？
1: 同志说的，我觉得，有道理。
7: 他呀，他懂。
1: 那我带你去吧，要不？
5: 你带俺去，
1: 行吗？
5: 确实有点道理。既然大家这么信任俺，那俺就表个态。这一路上俺保证，保护好队长的安全。
7: 我带你去是给你见见世面，用你保护，有了危险不到谁保护谁。
5: 这一个好汉三个帮呢，多带一个人手也不是什么坏事，对吧？
7: 是。
6: 俺还成三个帮了，呀！队长，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啊？胃难受，胃不舒服？你胃咋了？不是你胃咋了？你这我走这两天你胃就不行了。
8: 哎，你跟你边儿去。
9: 没事，我就一会儿就好，都散会了啊。
10: 那咱们让队长好好休息，散会了啊，散会了，走吧。嗯，王总回去准备去了啊。队长早点休息啊。
5: 没事吧？
1: 哎，没事。

0: 夫君，
1: 哎，
2: 是啊，
0: 爷，
2: 然后那
0: 个，你小子，我
3: 啊，啊，嗯。
4: 队长，哎，对，有件事儿还得跟你说，那是误会，
3: 天大的误会啊！
5: 误会
3: 啊！
5: 你打死中岛是误会
3: 啊？你就说这事儿啊，队长？哎，这不是打死一个小鬼子算啥呀？你看，嗨，老程，我都没放到心上，你还非得跟队长说干嘛？
5: 队长，哎，这杀小鬼子是没什么。但是你救杨家大小姐这事儿干得也不赖
3: 啊。啥大小姐？杨家的。
6: 老程，哎，你到底都说啥了？
3: 你笑啥呀？你笑？
7: 杨队长，你昨天晚上不是喂他吗？我给你现做了点干粮，我带人送上吃的，好嚼软。
5: 哎，好，谢谢啊。嗯，
3: 好，好。软胃不疼。
5: 你跟杨家大小姐那事儿啊，等我回来以后你再跟我汇报一遍啊，如果有对不上的地方我处理啊。
3: 走
5: 大胡子，
3: 路上小心啊。你到底都说啥了？
8: 警戒好的说了。
3: 你捡的啥好的说？你给我说呀。你
9: 那个打死日军少佐英雄救美的，
3: 嗯
10: 嗯，好，
11: 哎，大伯，大伯，
5: 大伯，我们哥俩想去唐县，能不能搭您的车？行，
11: 哎，好，谢谢，
5: 谢谢，
11: 谢谢啊。
5: 谢谢。
12: 妈呀，这又咳得厉害了，要不咱弄点水喝吧？啊，
13: 不用了，爹。
14: 您这爷俩去哪儿啊？
12: 啊，俺带娃去卧龙山少强孤儿院。这孩子打小就体弱多病的，这不每年都去烧香求菩萨保佑他平平安安的。

0: 吃不了兜着走，知道不知道？快点！快！队长，不是弟兄们不使劲，这车实在是太重了。你看，队长，这搭上我的条，要不然弟兄们缓口气儿，都歇会儿啊，队长。
1: 歇会儿？你不想活，你歇会儿。
0: 队长，给我去！
2: 哎，干！
0: 队长，哎，您看，这油。

0: 刚说没人来，这牢里就来了。咱这推着，我去叫人。
1: 好嘞，队长。来，弟兄们，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0: 别打，他呀耳朵不好使，我跟他说啊，哎，使劲儿，使劲儿周轮子，使点劲儿推啊，好好推，好好推啊，哎，好来，一二推，
1: 快点，一二，
0: 你都快一点啊。
2: 哎，队长，您看这帮孙子，他们也推不动车。哎，队长，队长，您看，这车上还有俩人呢。
1: 他娘的，这在车上装大爷给谁看的？这是。
0: 去，把他俩给我交下来，推车。
2: 是。一二推，你使点劲儿，一二推。
3: 动了，动了，动了，动了，还推，看我，你不会推，看我的，那一二推呀，一二推呀，来一二推呀，一二推。哎，你们俩过去帮忙推车去，快点点，
4: 我去。
3: 这个孩子啊，他一身的病啊，也没啥力气。
4: 你就高抬贵手，哎，放他一马啊！你行行，
5: 少他妈跟我在这儿废话，那面车推不出来，就是差着你俩的力气呢。哎，
4: 我跟你说，让他别在这儿给我装病。如果你要是不出力气，我他妈给你点力气。哎，关毅，咱
5: 你就饶了他们。他一身病，一个孩子，他没什么气。我去你！
6: 你别，你老东西，
5: 别打，狠狠的打。
4: 这老东西，这疯了你我！
5: 关爷，别拿了！
4: 哎，关爷，谁来？哎，关爷，关爷！

0: 没事，大伯，您没伤脚吧？
1: 没事，您没伤脚吧？
2: 没事，您赶快上车。
1: 狗日的！哎呀，哎呀，哎呀！
0: 大伯，您坐好。哎呦，
1: 您
0: 别害怕，我们两个八路军武工队的。来，乡亲们，来，过来，过来。
3: 这几个狗腿子欺人太甚了，幸好你们在。

0: 可给我老乡说，
1: 嗨，这算啥呀？哎，乡亲们，那个一路上不安全啊！如果路上有人查的话，就说我们两个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啊！赶快走，赶快走！啊，快走，快走！
2: 哎，这些兵是好人呢，谢谢你们了。
1: 哎，别走，别走！哎，好嘞，
0: 谢谢了。
1: 朱将军，啊，朱将军，
0: 哎，
1: 你说啥呀？哎呀，队长，我跟你说，这回咱可出脸了。
0: 你看，咱一枪没发，放老这一大片，给老百姓出气了，从宽。
1: 你以为是你打的？看看这个。
0: 耶？
1: 队长，刚才动手就咱们两个人动手啊，也没见人动手啊。这标是谁发的？
0: 谁发的？高人。
1: 高人，
0: 幸好这人跟咱一样，都是大汉奸的。
1: 不是。
0: 哪儿呢？哪儿呢？走了呗，哪儿呢？嗯，哎哎哎，
3: 队长，你说这高人，该不是也是咱八路的吧？
0: 我哪知道，赶紧走吧，在这非出事。这道不能走了。
3: 那咱走哪儿？
0: 上山。
3: 走啊！
0: 你拿它干嘛呀？哎呀，
1: 这枪，捡一白捡，那咱拿一个试一个。
0: 你怎么拿小子？
1: 哎，还有小子？
0: 哎，
1: 怎么了？交代去了。
4: 就开始了。アナクリマゼ、ニマイス、カナデ、レオマス、オマデ、オリと一緒。

0: 하치로 할 어이츠게
1: 干啥呢你啊？你在自找火吧？你快点吧！
2: 我说你拿的破玩意儿，你骗哪？
1: 什么好枪？

0: 队长，这一路可真险啊！
1: 你不是能耐吗？动不动就报号啊？这点山路就觉得险了？
0: 刚才那个高人是谁啊？你傻吗你？
2: 我告诉你，那图标那高人，就是。
3: 过来，我不认，我不过来，就说完就完。

0: 里的。
1: 快快快，出来冲一冲！
0: 妈的！
2: 什么？你搞我？干嘛？出来！
0: 又要扯了！
2: 快点！
3: 快点！快点！那老头儿，这下完了，他肯定看见咱们俩跑进来了。
4: 别开枪！别开枪！
0: 大白天的，你们跟我藏猫猫？
4: 太君，我们是那个上山烧香拜佛的。
0: 这草垛里有菩萨、啊。
2: 太君，你别动。
4: 刚才，有两个武工队，杀了几个军爷，我们看见就害怕了。你们一追，我们也害怕了，就躲在这儿了。
0: 武工队，两个人，
4: 两个，
0: 他们去哪儿了？
4: 他们俩往那边跑了。
0: 实话。
4: 我良民大胆的，说谎的不会。
0: 你们几个给我看着他俩，其余的给我追。
4: 人呢？
3: 别管了，走，快走，走啊！

0: 这儿，来壶茶。我跟你说啊，这儿已经进了大帽山地带了。你别再给我惹事儿了，我可跑不动了。
1: 不会，不会，不会。
0: 好，谢谢啊。

0: 那啥，走吧，快点，就说你俩的，走吧，快。
1: 哎，刚说那事儿啊，你别忘了啊，记着没？
0: 快，去那边去，快点，小二倒水。
2: 小子，这么远！
1: 哎，这不那个老吕吗？
0: 你瞎了你聋子啊？爷爷跟你说话听不到是吧？
1: 你就是一条狗而已。这爷心情好，赶紧滚！

0: 来不及了。
1: 看清楚，原来什么人？
0: 小子，叫爷爷。
1: 不。

0: 哎，老吕，这么巧啊！我以为谁呢，原来是你们俩。怎么着？看我动手，你们也手痒痒是吗？
1: 谁活动啊？关键是这几个人，我看的意思是要朝你放黑枪，所以我才帮的你。
0: 我说王亮啊，你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就这几个货人算计我，
1: 如果没有我们俩帮忙，你能对付这三个人？
0: 没有你们，照样。

0: 不是我们，是他。
1: 对，是他。
2: 这是咱们什么？
1: 是。
2: 这怎么回事？你是什么人？妈问你话呢，你什么人？
3: 刚才我说了，爷今天心情好，饶你们几个狗命，枪留下，你滚蛋。
4: 基层来自第九军区24团选送，号称华北第一神枪手，弹无虚发，百米之内一枪打灭枪火。
0: 原来你是有备而来啊！哎，不过说实话，你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第一神枪手，确实名不虚传。
1: 哎，队长，那个神枪手在哪儿呢？
0: 甭搭理他，他傻啊。
3: 不好意思，让二位见笑了。
5: 哎，我说，这枪拿着不？
3: 别管了，有人收拾。

0: 快点！
1: 动手！住手！
2: 看几位的身手，应该是武工队的同志吧？
3: 你是

0: 我们这儿有个大名鼎鼎的武工队员，还能有谁？哎，对了，还不知道几位同志怎么称呼啊？
1: 我是武工队二队队长。

0: 遇到一些那个简单的伪军和灵性的鬼子还可以啊，遇到正规军和那个特战队，
1: 这第一道防线远远不止你们刚才交手的这点布防。
2: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还不知道几位同志怎么称呼啊？
0: 我是武工队二队队长。

0: 哎，周队长，你这防范确实很严密啊，真的。这里三层外三层的，你别说我们仨，我估计啊，就再多来那么四五个，也照样过不了这道防线，照样给毙了。老李这脾气啊，就这样。话你真行，性子傲，别往心里去啊。
1: 哎，你笑什么呢？

0: 别紧张，自己人没事啊，自己人，你把枪都放下吧，没事。
1: 队长，武工队二队队员神枪手基层了不起，你们武工队太厉害了，我们甘拜下，甘拜下。
2: 几位同志，跟我上山吧。
3: 哎，其他人。

0: 报告总队长，进山的几位同志全部带到。
1: 好。
2: 报告，武工队二队队长李晨正、队员季晨前来报道。
3: 三队队长王亮，队员石大虎前来报道。
1: 好。
4: 王亮，大虎，晨正、季晨，
0: 你们一路辛苦了。
4: 小庄，
0: 统计一下参会人员，看看谁还没到。
1: 报告，除一队队长孙佐以外，其他人全部到齐。
0: 孙队长向来不迟到的，今儿有点反常啊！难道陆上遇上鬼子了？啊！怎么回事？周队长，你担任外围警戒，一直没看到孙队长来吗？报告，最后进山的同志就是吕队长和王队长他们。
5: 我进五队的时候，一队已经出去执行任务了，我都没见过。光这一老头姓孙，一大把年纪，是武工队最老的队员。
0: 谁？警戒！
5: 都回来吧。 小李阳，你那咳嗽声我听得出来。老孙，出来吧。

0: 报告总队长，武工队一队队长孙铎、队员李阳前来报道。
1: 你这痨病得抓紧时间治啊！啊，
2: 治不好了，这病打娘胎里就有，习惯了。
3: 我说同志们呐，这人呢，一上了年纪啊，这腿脚就不利落啊。
4: 所以每次开会呀，我都是提前出发的啊，这叫赶早不赶晚啊。这次到大帽山，一路上得到各位多多关照啊！总算顺顺当当的啊！今儿一大早我就进山了啊！看见游击队的同志们呢，忙前忙后的，各有各的任务，也没好打扰大家。一闷头就跟我这小兄弟，在山后边找个安静的地方睡了一觉。
3: 这一觉啊，成了起大早赶晚集了啊！
4: 我老孙头啊，让大家担心了，给大家赔个不是啊。
5: 孙队长，您的意思是说一大早就跟这同志进山了啊？我们游击队可是设了四层防线呢，一点都不敢疏忽啊。这怎么就没瞅见你们呢？
4: 周队长啊，今儿早我们进山的时候啊，看见你跟队员们在五头渠的山沟里埋伏着，本想过去打个招呼，又怕给你们添麻烦，所以就没惊动你们。
5: 看见了吗？这就是经验，还得学。
6: 是，
5: 好了，大家伙人都到齐了，我们进去开会。
7: 几位同志，请。
5: 同志们，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是要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自打去年中条山战役打响之后，鬼子一直从北方调兵遣将，现在正集结于山东和山西两地，时刻准备着增援主战场。眼下我们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情报，鬼子一支新整编的精锐甲级旅团已经在天津登陆，即将于近日经过晋东附近，秘密前往中条山战区。这支部队装备精良，一旦投入战场，势必对我方在军事上造成巨大的压力。因此，上级首长决定急调我八路军冀中军区九个军分区的24团、34团，还有42团，秘密插入敌后集结，并于5天之后，在曲阳县和玉堂乡之间的龙爪峪设伏，力图一举把这个精锐旅团彻底歼灭。
8: 大家安静点。
5: 客观的地理位置告诉我，一旦伏击战打响，驻扎在晋东附近的坂本联队及其各部势必闻风而动，火速向龙爪峪一带增援。而我们各地游击队和武工队的具体任务，就是要在伏击战打响的同时，彻底切断从晋东周边通向龙爪峪的所有交通线路，从而确保我主力部队这次伏击任务的顺利完成。大家有没有信心？
9: 有。
5: 好，下面我来宣布具体任务。武工队第一小队，
10: 走。
5: 你们的任务是带领北店头、黑铺、白河一带的游击队，在白河集结，从北面截断唐县、顺平县、北罗镇一带的鬼子后卫兵。
10: 是，
5: 武工队第二小队，
11: 到。
5: 你们的任务是带领陈谷、南岭一带的游击队，在南冷镇集结，从南面阻击清河、镇东、南岭一带的鬼子后卫军。
11: 是。
5: 第三小队队长王亮，
12: 到。
5: 你们的任务最为艰巨，带领钟楼镇、赵庄、清河镇、阳平镇一带的游击队，在沙河镇集结，务必要在主战场伏击打响的同时

0: 切断，从沙河镇到曲阳县必清要道，沙河镇北侧的渔阳谷公路，你阻挡驻扎在清河镇的渡边宪兵大队及其下辖治安团对主战场龙爪峪的增援。
1: 是。
0: 王良，就没有困难吗？
2: 没困难，这有啥困难？
3: 什么没困难？王良，就是你们炸了公路，与敌人的工兵配置足以很快修复，就是你们三小队几个人及游击队，那肯定不行。
4: 你咋知道不行呢？
2: 对啊，你咋知道不行？这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
5: 你以为你想出来就能做得到啊？
0: 吕晨舟，你在这起什么哄？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这次任务离你们三小队活动范围最近，只好由你们来完成。可要从人员配备上来说，其他各兄弟部队都有相对难的任务，所以实在是抽不出更多的兵力给你。
2: 你放心吧，队长，我肯定能完成这个任务，
4: 保证完成任务。
0: 同志们，
6: 任务都布置完了，留给你们大家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散会以后大家即刻返回驻地，做应有的必要准备，务必于五天之后按指定地点按时间到达伏击区，不得有误。
7: 是。
6: 回去准备吧。
0: 我坚信你和你的第三小队一定能够胜任这次艰巨的任务。
1: 是。
0: 我期待着你，期待着你们第三小队凯旋而归。
1: 谢谢队长对我们的信任。

0: 啥不放心的？你不都保证完成任务了？
1: 啊，肯定保证完成任务。
0: 那就行，那我就放心了。
2: 来呀、啊！
1: 哎，于队长，你刚才说那话啥意思？俺们算对咋了？咱能不能别整天门缝里边看人，行不行？
0: 我问你能不能说话，别总没大没小。这是二队队长，怎么说话呢？
3: 王亮，现在你们人员还不齐整，这次担子可不轻啊。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尽管给我开口，我们二队会全力帮你。
0: 嗯，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在没赢你之前就先倒下的啊。
1: 您放心啊。
3: 好，那我等着。
4: 嗯。江神儿来至在大街口，唱。
5: 江神儿来至在大街前。
6: 你好好学不好好学呀、啊？你说着呢。
7: 胡老爷，别生气，别生气。啥玩意儿你？你想不想学啊你？
8: 不，这。
7: 你们这块是这样的，你这
9: 方队长呢？
10: 啊，政委，这么急，什么事儿啊？
9: 刚刚得到消息，阳城镇的那个李村最近突然来了一批鬼子，
10: 啊，
9: 要在那边修炮楼，村里边所有的男的都被抓去当苦力了，连路过的都不放过，见一个抓一个。
10: 哎呀，那万一队长他们开会回来，那正好赶上鬼子他们在那儿抓壮丁呢，给抓去修炮楼了，那咋办？
11: 那可不行啊！
10: 看来。咱们得去接应他们一下。
7: 走，
9: 我跟你们一起去。
10: 哎，不，政委，你是这赵庄根据地的政委，你走了以后工作怎么办？再说，你又不是我们武工队的队员，我们这是去打仗，你去干什么呢？
9: 就因为是打仗，我才更要去。别忘了，我虽然是这个根据地的政委，但我同时也领导赵庄游击队，敌后战线，没有文职干部。
10: 可是，
9: 哎呀，行了，别说了。赵庄暂时由吴政委代管，我这就去召集游击队队员，我们一起去接应王队长他们啊！你们快点，
10: 好，那抓紧时间，不用说废话。

0: 你奶奶！又干啥去啊？我去救他们去。我说过啥你忘了？说过啥？哦，听队长的，听队长的。你以后少跟我说话啊，多听，听我的就行啊。
1: 队长，你不舒服了？

辛苦了，抽根烟啊！海军，辛苦了，辛苦了，抽根烟。

0: 娘娘待会儿喝行不行？酒鬼，好好干活啊！来，
1: 小哥，那小翠那事儿，
2: 你放心，拿你钱替你办事儿，三哥是个讲究人。
1: 哎，谢谢三哥。
0: 行了，好干活。

0: 小川没事吧？你看，他们快点！对，你别让小川给抓了呀！
1: 闭嘴，别胡说！
0: 哎，我都把你，同志。

0: 人手本来就不够，咱别打了。别打了，嘿！
1: 金宇，金宇，金宇，
0: 金宇，
1: 启禀，让他开始试试。来，俺的毛卡三连来一捆，嘿！

这个烂酒鬼，我跟你说，我要不是为了这点钱，老子才懒得管你呢。我只能保证我的兄弟不抓他。再说了，就你抓了也比跟你这个烂酒鬼在一块儿强。

0: 我问你，你弄死人来干嘛呀？
1: 还没使劲啊？
0: 再去打一个进来。

0: 陈明，陈大人，陈家，掐死！
1: 爽！
2: 李长生，谁绑的你？
3: 我还没问完呢，
0: 前面去转机山点
2: 儿。爸爸，姐，你把那个拖到那沟里。

0: 什么？你说错了，不是那些女的。
1: 没关系，你去把那两个兵的衣服给我弄下来。

0: 红队叫完了，红队叫完了，过来过来。
1: 一会儿带着大家从村西

0: 有枪声，不，枪声，东头有枪声，东面，你把这些老百姓也抬去送过去。
1: 好，
0: 我去支援，听懂没有？
2: 听懂了。
0: 快去，走，
1: 快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哎呀，哎呀，哎呀。

0: 谁愿意送命啊？是不是？
1: 哎呀，是啊，是啊。要想送命，谁还当这狗腿子呀？

0: 太君，巡逻的干部，
1: 方向八狗，
2: 嘿嘿嘿，
0: 还有，
1: 太君，
0: 我们来考考你，哪里待呢？
1: 我们听见村东头有枪声，特意跑过来支援。
0: 刚才还有呢，
1: 太君。
0: 人他有问题，你这个外面的，还有，你看，我说有枪声吗？快，听出来，在内门的，快快快，太君，
1: 回来，行行行行行，
0: 阿杰，阿杰，阿杰，哇，太长，刚才是不是你开的枪？
1: 当然不是，我还是以为你跟鬼子相遇了呢。
0: 没有啊，
1: 老乡呢？
0: 老乡
1: 在前面林子里呢。
0: 是咱们的人，
1: 咱们的人，
0: 是傅杰。
1: 要是傅杰，咱光开枪不救人啊？

0: 什么人？
1: 别开枪！别开枪！
0: 什么人？
2: 口令！
0: 天黑黑，
2: 太阳，快！前面出事了，快去支援！快快快快跑！快快快！那快快快！就在前面山坡上！快！快快快！
0: 在那边呢！
2: 快快快快快快跑！快快快！快快快！
0: 你哎嘘！哎，你看。
1: 大夫说
0: 别打了，别打了，回来。
3: 走给他。

0: 别！哎，
1: 够了！

0: 这。
1: 国公、どうしてがあったか。まだか。わかりません。
2: なぜ。

0: 这叫啥打法啊？
1: 听声儿像是个狙击手。
0: 狙击手人叫
2: 击沉儿，
0: 又倒了一个。
1: 是他？
0: 谁呀？
1: 是那小子。
0: 谁呀？
1: 无名谷那小子
0: 劫道了。

0: 你们，不长眼的，不长眼的，
1: 你知道俺们是为了吗？
0: 睁开你的眼，咱们是一伙的，睁开你的眼睛，好好看看。

0: 队长，什么情况这是？
1: 看来这小子这狗眼还没全瞎。
2: 别开枪！

0: 工队的啊！你说话这事你又不说了，相信我们，我们是化了妆来救你们的，快走啊，起来！真的，一会儿又开枪了，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对对对，走走走走。
1: 七六干。
0: 别怕别怕，走走走，
2: 还是两个开枪，
0: 你别吓人了，快走！

0: 你咋了？不打他！不撤！咱不说好了不撤吗？
1: 咱刚开完会，总队长给咱这么多大粮，咱俩要是都扔这儿了，谁去传达命令啊？我管他啥扔，我这……
0: 我呢？我知道你讲义气，但是你想想，咱现在不光是为了武工队，咱为了一营。
1: 忘了，咱当初为啥留这儿啊？啊！还拿我当你连长？走，好吗？
0: 不说。
1: 走。
0: 你这么想啊？你拿不拿我当你连长？
1: 啊？
0: 那你听不听我的？ 那我有危险了，你是不是得帮我呀？妈，我现在是不是有危险啊？嗯，你说这几个妇女是不是拖我后腿啊？啊，那你帮我把他们送走了，别拖我后腿，总行吗？行，行，咱们快走，
1: 送走我再回来，
0: 走啊！

0: 奴たまが泣くなだな。マンデカワニユデ。攻撃をオーベ。
1: どう思います。
2: 射撃止め。
0: おい。老朋友，可以出上见了一面吗？

0: 队长王亮，萨斯甘南，
1: 知道的不少。说吧，想怎么着？
0: Cruz，Shalom。

有两箱了。来。

0: 劲的。
1: 我故意的。
0: 站！啊！
2: 一个换你们一堆，
0: 值了！这个给。你们咋来了？
3: 队长，把手雷扔掉，快过来！

你，哎呀！你在，你在躲我一眼，我一，我一。

0: 什么呢？
1: 妈呀！
2: 你说，这一带鬼子正在抓人修工事，我们担心你们两个出事，所以就出来接应了。你受伤了？
1: 没事，
0: 这是没伤到骨头，皮外伤。
3: 哎呀呀呀呀呀！怎么把队长一个人扔下？
4: 哎呀！
3: 队长说那些女的会拖累他，让我把那些女的带到那个……
0: 哎，行！哎，我问你，那些老乡呢？
3: 老乡说，
2: 你说那几个女的是吧？啊，方政委已经在那边照顾着了。
0: 谁？他也来了
2: 啊？对呀，就在小树林那边，我让傅杰在那守着呢。
0: 你咋把他也给带来了？
2: 他自己坚持要来。哎，好了，咱们赶紧撤吧。这里离阳城据点近，鬼子随时都会出来增援，咱们赶紧走。
3: 哎，
2: 队长，
3: 咋回事？
2: 什么情况？

0: 队长，看啥呢？刚才有个狙击手，那枪法可准了，不信你问队长。
1: 这里，这人受伤了，而且还中了毒。
2: 哎，我问
3: 你又不懂，起来。
4: 队长，你怎么知道这人中毒了？
1: 这血有点腥臭，
4: 我闻闻。
3: 嗯，就是臭臭的。
1: 你腿脚快，你附近先探探去。
0: 好，队长，这儿危险，还是先撤吧，回赵庄。

0: 我们的任务是炸毁渔阳谷公路，切断长生镇渡边大队支援的必经之路。
1: 嗯。
2: 就这些？
3: 还就这些？就这些？那个总队长对咱这点任务还有点不放心呢。对了，还有那个二队那个队长叫驴。
0: 你闭嘴吧。
2: 队长，什么情况？
0: 总队长担心我们不能完成这次任务。
4: 啥玩意儿啊？你这他就没有不担心的时候？
2: 既然上级这么担心，说明这次任务它非常重要，也非常艰难。队长，我看咱们先派些人到那儿去侦查一下地形，回来咱们再具体制定方案。
0: 我也这么想。
5: 嘿，队长，
4: 那我现在就去呗。
0: 行，老程，你陪他去。
6: 等等等，我去吧，我是一个女的，打探起来更方便一点。
5: 方家同志，人大虎上回都说了，这是我们武工队内部的事情，你们女同志不便掺和。
6: 人家刚才都说了，要我们游击队配合，怎么就成你们内部事儿了？
5: 那对呀，你们游击队那只是配合嘛。
6: 你别忘了啊，昨天营救王队长，我们游击队也是出力了的。
5: 嗯，不，反正你不能。
6: 为，
7: 不管怎么样，
8: 行了，这开会呢，怎么还斗上嘴了？
0: 我就这个问题啊，支持傅杰同志的看法啊。那个配合呀，是行动起来以后的事情，行动之前所有的任务工作都由武工队独立完成啊。
6: 王队长，你
0: 啊，我宣布一条纪律啊，以后不管什么行动，这个游击队的某些同志，尤其是女同志，就不要参加了。
6: 女同志怎么了呀？人家花木兰还能带军打仗呢，凭什么我不能参加？重男轻女啊你！
0: 重什么男轻什么女？我又不生孩子，我还不是担心。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老方，把这个纪律记下来，写到纪律里头。
3: 写上。
1: 哎，队长，俺这有笔，俺这有笔。
2: 哎，你怎么会有钢笔呢？啊，哎，还是好笔呢？
0: 好笔呀。
6: 这不是我的钢笔吗？啊，你在哪儿捡到的呀？
1: 啊，这是昨天俺跟队长。
0: 哎，石大虎同志，这支笔是方家同志丢在玉山炮楼的，你怎么捡到的？
1: 玉山炮楼？啊，不是，昨天咱俩在那。
0: 哎，你捡到同志的东西你不上交，你这问题你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
1: 不是。咱俩在一块儿，
0: 闭嘴，不许说话，回头处理你。
9: 你帽都坏了。
8: 没大事儿吧？
2: 找到就好，找到就好啊！这就是你说你老师送给你的那支笔。
6: 嗯。
5: 哎呀，哎，老程啊，走吧。
0: 那别的地方都没坏吧？
9: 没事儿，
0: 那笔帽坏了，问题应该不大。这大虎同志捡到东西啊，不上交，那个还给弄坏了。那我回头处理他，你别担心啊。
6: 没事儿，我想他一时忘了。
1: 啊，没忘，这个笔就是从队长身上掉下来的，而且这个笔帽掉下来本身就是坏的，那这真事儿。
0: 你看他承认了，是他捡的，是你捡的，是不是？
1: 捡是俺捡的呀。
0: 你看他承认了，是他捡的，回头我处理他啊。
1: 啊，不是，
5: 啊，你赶紧出去吧。
1: 捡是俺捡的。
6: 大喊，你这还有伤呢，你别乱动。
0: 没事儿。
3: 我也走了。
0: 哎，你干嘛去？
2: 我处理大虎。
0: 对，严肃处理的啊。我严肃处理的。
6: 没事吧？
0: 没事儿，不用，真没事儿，没事儿。这笔找着了，回去吧。
6: 好吧。
1: 来，小心，走。
6: 差不多了。他中的是蝎毒，幸好毒性不太大。我已经替他处理过了，应该没什么事儿。
10: 哎呀，啥蝎子咬了这么大口子？
0: 你是在哪儿找着的呢？
11: 哦，就在咱们打鬼子那地方，那儿有条小溪。我见他的时候，他都昏迷了。
0: 你找着他的时候，还有没有其他东西？
11: 没啥呀，这啊，对对，有一个酒瓶子，我给他扔了。
10: 你看看，你看看，临死还不忘喝酒了，还救他？
6: 怎么了？
0: 昨天救那个女孩子在哪儿？
6: 在我那儿，她受了一点惊吓，一直都昏昏沉沉的。我给她吃了一点药，让村里的几个大娘照顾着呢。
0: 你们看那女孩子眼熟不？
6: 眼熟？
0: 那是她媳妇儿。
6: 哎，对，就是那个。叫小翠儿的那个，
11: 对，我说呢，这
10: 对对对对，就是他，
0: 咱过去看看。
11: 啊，哟呵，哎，醒了，
12: 秋，
11: 啊，啥？
12: 秋，酒，
11: 酒，还有啥？
12: 小翠儿，
11: 小翠儿，
10: 大晚上这一醒就想着女人跟酒。人家这长城，你在这看着，俺出去转转去。
11: 啥玩意儿？你也真是真不争气！哎呀，你别喝酒了，来，算了，对着壶喝吧，喝点水来。俺俩翻过来。
13: 哎，老王啊，你真怀疑？那小子就是那个狙击手。
6: 啊，你忘了吗？那天我们亲眼看到的，那个潘坚那么大，他都不肯走。
8: 你知道什么叫真人不露相吗？
13: 如果他真是那个狙击手，那他藏得可真够深的。
0: 万一人家有什么难言之隐，就是不想说呢？
6: 我有点不行。
0: 头发长，头发长的那个女的，肯定是他老婆。不信你一会儿问问。
14: 池子吧，池子吧，
6: 大姐，
14: 方政委，你看这孩子不吃不喝的，别着急的。

0: 姑娘。姑娘，你是叫小翠儿吗？你看看我，你还认识我吗？
1: 大姐，我认识你，大姐，我认识你，你是好人。大哥，我认识你们，你们是好人。我求求你救救我男人，我男人被日本人抓走了，我求求你救救他。哎呦，我给你磕头了。
2: 哎，不用，妹子，哎，我跟你说，
3: 不用这样
2: 啊。我跟你说，你男人没事了，已经被我们给救回来了啊。
1: 真的？
2: 真的。
1: 那我要去见金宇，他在哪儿？带我去见他。我现在就要去。
4: 慢点，
5: 行行行，别急，把鞋穿上。
4: 把鞋穿上啊，慢点。
5: 来来来，
2: 走，
5: 这边。

再喝一口，哎，再喝点儿啊。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李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再喝点啊！
4: 金鱼，
5: 金鱼，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你吓

0: 我怎么就看不出来他是个神仙？
1: 这话怎么讲？
0: 没发现啊，他的食指都断了。
1: 谁说没食指就不能开枪了？
0: 你打给我看看。
1: 也是，一个连路都找不着的女护士都能给咱当政委了，这还有啥不可能啊？
0: 我这个钢笔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什么苞米？苞米怎么了？
0: 我说的是钢笔，我的钢笔怎么回事？你耳朵怎么了？什么苞米？
2: 说正事儿呢，你是扯得太远了，这也
0: 没扯远。我想了很久，终于想明白了，一个捡了革命同志的东西不归还还有意损坏的人，真是没有资格当队长。
2: 对啊，当什么队长啊？大虎那智力能当队长吗？我都说了我回去批评他，处理他，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0: 那大虎哥说这个笔是从你身上掉下来的，你怎么解释？
2: 大虎说的你就信啊？你要信他的话，那你的智力不跟他一样了吗？他那明显是在撒谎。
0: 我看是你撒谎。
2: 你看这娘们儿永远都是哈无理变三分的。
3: 我说王亮啊，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嘛？啊，不就是一支钢笔，那笔帽你给弄坏了，人家方政委也没有怪你嘛，是不是？
2: 那什么我弄坏的，我这大虎弄坏的，怎么成我弄坏的了呢？
0: 什么叫物理变三分？
3: 好了好了，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啊。那支笔呢是在那天啊临江酒楼你从那阮二狗手里拿过来的。
2: 你把它拿什么狗？
0: 阮二狗怎么回事啊？
3: 哎，没事。方政委是这样的，这个听说你这支笔丢了以后呢，我们王队长啊他一直惦着啊，一直惦着，这支就正好碰上那天，不就有机会？
2: 行，是什么呀？这是几百辈子事，扯哪儿去了？扯得太远了，说正事儿。
0: 对，说点正事儿吧。啊，
3: 有正事儿。这一会儿功夫就一致对外了啊。咱们就说正事儿啊。那个，你们觉得那个啊，薛金宇就是那个狙击手对吧？那么你们打算把他怎么办呢？
2: 把他留下
0: 了。
2: 我的意思是说，二队不是有个击沉吗？对不对？那咱三队不能比二队差，咱也得有个神枪手，是这意思啊？
3: 问题是，他到底是不是那个狙击手？再有呢，就是他到底愿不愿意留下来？
0: 这好办，晚一点我跟小翠聊一聊。
2: 你聊就能给人聊留下来啊？
0: 那怎么了呀？我是政委，政委干什么呢？政委是专门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怎么聊不明白啊？
2: 那你干脆跟严婉聊去吧，你把他聊明白了最好。
0: 我跟那语言不通，我聊不明白。
2: 没事儿，他通啊，我给你逮来，你们俩一块跟他聊。
3: 好了好了，你们慢慢聊啊，我还有点事儿，我先去了啊。你们聊。
2: 哎，学日语去啊。啊，那你聊去吧，聊吧。
0: 聊什么？
2: 你不要聊薛金宇吗？
0: 你不是说我聊不明白吗？
2: 你不是说你能聊明白吗？
0: 你说我聊不明白，那我就聊不明白了呀。
2: 哎，你刚才自己说能聊明。
4: 王队长，方政委，出事了。
2: 你咋呼什么玩意儿？
4: 不是，长生哥救回来的那个酒鬼和大虎哥打起来了。
5: 好了，是你们救了我们。
6: 你还知道是俺们救了你们？你们俩为啥想逃跑？
7: 你想点声说。
8: 那就是，那为啥要逃跑呢？你
9: 不是大哥，大哥你误会了，我不是想逃跑，我就是想回家，回阳城镇。
8: 行，我听明白了，人家就是想回阳城镇。
6: 队长，你来正好，他们俩想溜出村，让我逮了个正着。我怀疑他们俩到小日本
10: 了。那个啥，
11: 方家姐，
0: 翠儿。怎么了，
11: 方家姐？我们想回阳城镇。
0: 回阳城镇？你不怕被鬼子抓了呀？
4: 没事，有我呢，我能保护小翠。
0: 咱们有事进屋说啊。
4: 长生哥，这个人真愿意喝酒啊！
10: 爱喝酒，见酒就没命了。回来，干啥去啊你？啊，
4: 我师父告诉我，投其所好不忍心，我打点酒给他，让他留下。
10: 这孩子到底是真精啊，还是真傻？
1: 我们那位同志是有些粗鲁啊，两位不要太介意。
5: 哎，不介意，不介意。哎，知道我们不好，我们跑出走之前也没打个招呼。不过，得谢谢你们啊，救命神。
0: 小翠儿，你们要是真想走，我们也不拦着。不过他体内的亵渎还没有完全清干净，

0: 还需要再治疗呢。
1: 没事，我找个医生就好了。
2: 你这伤可是日本人打的啊！你这时候回家回阳城镇，那可是敌占区，回那儿治邪毒，这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3: 茶馆，你开玩笑吧？我这是逃出来的时候，半路上被蝎子咬的。这，
2: 那咬你的蝎子嘴可够大的，日本人养的吧？还回去？日本人正找你呢。
3: 啥？不可能！我这一老百姓，这日本人找我的。
0: 金宇，要不等伤养好了，咱再走吧。对呀，等你伤好了再走也不迟嘛。
3: 别，太客气了，那都一样，我没事，没事。
2: 哎呀，
0: 怎么了？
2: 他没事，他碰了我一下伤口。

0: 告诉你别乱动，别乱动的。你的枪伤很严重，这要万一再打偏一点，你的胳膊就保不住了。
1: 没那么严重啊，那个放心吧，这胳膊没大事。
0: 近日，咱先别走了。
2: 也好，也好。
1: 行，那就再休息两天啊。
0: 那你们先歇着吧，啊。

0: 我们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逼良为娼，成凶作恶。你们还是不是人？
1: 你要是真想走，我们也不拦着。不过他体内的亵渎还没有完全清干净，还需要再治疗。

0: 怎么了，翠儿？
1: 啊，没事儿，睡不着觉。
0: 那，要不我俩聊聊？
2: 嗨，啥好聊的？我这一小老百姓，我就想跟小翠儿安安稳稳的过个日子。
3: 这谁都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你说那小鬼子，他能让你安稳吗？嗯。我看得出来你有两下，就是深藏不露。啊，
4: 方家姐，你们太看得起我家金宇了，他没你们说的那么厉害。
0: 是吗？那也许是我们看错了。小翠儿，现在国难当头，我觉得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奋起抗争。只有我们团结了，才能打跑小鬼子。你说呢？
4: 金宇，他不爱打仗。
3: 谁愿意打仗啊？啊？那过去有句老话，叫什么？好男不当兵，还有什么来着？
2: 好铁不打。
3: 哎，对，就这句。哎，你也知道啊？对了，过去当兵，说实话，就是为了混口饭吃。那现在可不一样，现在当兵为啥？为国家，为了千千万万的老百姓。
4: 其实我也知道这个道理，只是金宇实在是没那个能耐。
0: 小翠儿，你知道昨天晚上在李庄村的树林里边，暗处干掉很多鬼子的那个人是谁吗？
4: 金宇说，是你们武工队的人。
0: 不是，是薛金宇。
2: 方大哥，我想你是误会了。
3: 我没误会。你今天在山上开枪的时候，肯定把我当成伪军了。多亏我命大，躲过了这劫。我今天特意捂着这只没受伤的胳膊，就是为了看你反应。我一看你反应，我就知道，你肯定就是那个狙击手。
2: 方大哥，你什么时候见过这个没有食指的狙击手啊？
3: 那你咋知道这开枪得用食指？

0: 我这酒馆听说书的说的。
1: 翠儿，我想听真话。靳宇他以前当过兵。
2: 当过兵？
1: 什么兵啊？
0: 哎呀，就是一小兵，一炊事兵，没当几天就不干了。
3: 为什么不干了？
1: 他说是因为看不惯部队里的习气，加上自己爱喝酒，所以就跑了出来。
2: 小翠儿，我一直想问你，你爱他吗？
1: 爱他，我很爱他。
2: 你爱他什么呢？懦弱、逃避，还是无能？
1: 他以前不是这样。
2: 不管他以前是什么样子，也不管他以后是什么样子，小翠儿，你真的心甘情愿的把自己一辈子的幸福交给一个只会逃避现实的男人吗？我知道你很爱他，你爱他甚至超过了你自己，你可以心甘情愿地为他付出，

0: 喝酒就是为了逃避现实，啊？我知道，你肯定有很多故事。来，说说为什么？女人、仕途，还是兄弟？
1: 我没有兄弟。
0: 为什么没有？因为你的兄弟在你眼前战死沙场，你厌倦战争的残酷。
1: 不是残酷，是无助。

军长，连我兄弟们都讲了。

0: 小翠，我们的队伍和别的队伍不一样，我们是八路军，是人民的队伍。方家姐，我知道你们是好人。翠儿，你相信我，去说服金宇，让他留下来，参加武工队和我们一起打鬼子，这样才能够证明他自己，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
1: 方家姐，我答应你。
2: 我劝劝金宇，我相信他的内心一定也燃烧着一团火。真的，我相信他能答应的。
3: 方家姐，你们有文化的人说话真好听。
4: 我也想，可是我真的不想当上。
5: 你是个爷们儿，就应该干点爷们儿该干的事儿，明白吗？别老想着过去。
6: 王亮向薛金宇坦言，武工队里有的不堪往昔的人不止他薛金宇一个。傅杰和石大虎原是占山为王的土匪，在鬼子的扫荡中被杀光了族人，烧毁了山寨。因为决心报仇，要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投奔了八路。在人民的队伍中。 改邪归正的他们虽然依旧有脱不掉的一身匪气，但他们再也不是打家劫舍的土匪了。过去的已然失去意义，现在和将来才尤为重要。
7: 这咋就指着睡呢？队长，回来了。哎，这儿啊是长生镇，这儿呢就是曲阳，沙口镇就在这儿。这条公路就是咱们这回任务的目标，也就是说这个渔阳谷公路，同时呢又是从长生镇到曲阳的必经之路。
8: 这段路上，鬼子哪段的防守最薄弱？这条路啊，沿途全有哨卡。不过你要说防守最薄弱的，那也就是说沙口镇前面这个，这儿只有一个哨卡，而且呢，加上沙口镇里边伪军和鬼子加一块，也就30多个人，所以那基本情况也就这些了。汇报完毕。
9: 队长。
7: 你有啥看法？沙口镇这儿的兵力部署确实是薄弱，但是以渡边大队的工兵器力能力来说，就算我们把那炸开了，它很快也会修复了呀。哎，
9: 那个，
7: 傅杰，
9: 那怎么那么窄呀？那点路？
7: 这儿啊，不是，它这两边啊，全是高山。
1: 这个呢，就是说这个窄谷，最后因为这个高山时间长了就形成了，特别窄。这个谷口的最窄，如果在这个口上放上足够的炸药，把这个谷口给它封死，怎么样？对，就算是渡边大队的工兵器力能力很厉害，但是想清理这儿，最少也需要2天的时间。
7: 等他们疏通了道路，我们的伏击战早就打完了。嗯，
10: 队长到底是队长，哎，高明，
7: 你啥呀你？我跟你说，这根本不可能，想都别想。
10: 咋了？咋就又没戏了呢？
7: 那这，人家鬼子就为了保证这段渔阳谷公路的畅通，在这条公路上那是设置了重兵把守啊。你看，就这个。 窄谷开口的北端，就这曲阳这边，一个哨卡，那里边配备的那是3个班的鬼子。另外啊，就窄谷这两边，100米处各个高点，配备的那是什么呀？轻机枪火力点。
9: 按照你的说法，如果哈我们需要用爆破来引石堵路的话，那就是。

0: 说我们首先呢，啊，要在这个扶余战打响之后，要端掉北面哨卡的这个鬼子，然后呢，再消灭掉两个南侧高山上的火力点，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把炸药运进去，埋在这个峡谷的底端，在渡边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将其引爆。
1: 嗯，是啊，你说的轻巧，就窄谷这一大块全部暴露在这两个火力点底下。你说如果想端掉这俩火力点，那是极其困难的。
2: 这副
3: 爹，
2: 我觉着分析的还是有道理的。你想想，两边是不是啊，各有机枪在那儿，嘟嘟嘟嘟嘟嘟嘟，这再加上下边这三个小队，是不是？队长，这不好弄。
1: 这啊，
4: 就炸这个最窄的窄谷。
2: 不是，队长，
4: 我说的不明白吗？我说就炸这个窄谷，大家回去准备，明早出发。
0: 是啥？散会了。好了，散会了，散会了，走，散会，走了，让队长好好想想。来，
5: 哎呀，走了，你这，
0: 嗯，
5: 走了，回去睡吧。饿死了，快！
6: 你的决定有点草率吧？
4: 那还有啥好办法？小翠怎么说？
6: 他已经答应尽量去劝说薛景宇了。
4: 不是尽量，是必须劝动。因为有了薛景宇这杆枪，这两个火力点就不成问题。
2: 翠儿，你别再劝我了，我不想再当兵了。
7: 景宇，你有事瞒着我？
2: 我没有。
7: 他们说在树林里的狙击手就是你。
2: 那不瞎说吗？我就是为了不想打仗才把手指给砍断的，这事你知道的。我拿什么在打枪呢？啊，
7: 金宇，方政委和王队长他们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和你以前的队伍都不一样。哎
2: 呦，没啥不一样的，都是打仗。翠儿，你太天真了。
7: 他们是老百姓的队伍。
2: 翠儿，不说了，咱回家好吗？
7: 啊，杨晨真的想把刘九家，就是武工队救了我们。
2: 我知道。
7: 还有吕庄村的村西树林，也是武工队帮助了我们。
2: 我会谢谢他们的。
7: 你用什么谢？
2: 翠儿。我答应你，我都听你的。
7: 金宇，
2: 留下来帮助王队长。
7: 金宇，那咱们现在就去找他们吧。现在就去。

0: 翠儿，我答应你，我都听你的。
1: 金玉，
0: 留下来帮助韩队长。
1: 金玉，那咱们现在就去找他们吧，现在就去。

0: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金宇，别介意啊。
1: 别别打打打！
2: 你这是。枪里边没子弹，你个傻子！你这你傻子，
1: 锤

0: 金宇，
1: 金宇，
0: 咱要想安安稳稳有个家，那就得先打走了鬼子。
1: 怎么打？就凭那些人？啊！
0: 金宇，方政委说，武工队的人个个都身怀绝技。
1: 这真是身怀绝技，打谁呀？
2: 打鬼子。

0: 刚才的事情替他们向你道歉。不用了，老队长，我们就是想回家。行，你要是想走，我不拦你，但是别回阳城镇了，带着小翠儿找个安生的地方过日子。王队长，我们没事。 来，就这几块钱，拿着。哎，小翠儿拿着，拿着吧啊！金宇他没说错，他想保护你，这一点错都没有。况且他有这个能力。
1: 至于说打鬼子，我向你保证，就我们这几块料，也一样把这小鬼子打出中国。
0: 老队长，我刚才的话没有别的意思。我没怪你，因为你说的都对，他们就那样，油嘴滑舌，嬉皮笑脸，没脑子。但是就这几块料。 他们也不会在鬼子的枪口下苟且偷生。说到这儿，我想多说一句：靖宇，你当过兵，而且还是一个不一般的兵。所以说，就打鬼子这一点来说，我倒觉得那几块料。
2: 比你爷们儿，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可以加入部队，但我有个条件，我只听你一个人的。
0: 那当然，我是队长，就听我的。行了，不说了，收拾东西，明天早晨出发执行任务。

0: 哎呦，
1: 队长，
0: 嚯，加兰德 M 一啊，
1: 你认识？
0: 那当然了，我看看，
2: 不错，这么大伙家伙，你藏哪儿去了？
1: 受伤的时候，藏在小溪边的乱石堆里，刚刚出去给拿回来了。
0: 嗯，有了这东西，鬼子那俩火力点，就肯定不在话下
3: 呀。王队长，
0: 你们怎么来了？
3: 我找你有点事儿。
0: 说吧，什么事儿？
3: 出去说。
0: 这金宇同志已经不是外人了，有事说，没事。哎呀，
4: 金宇，你怎么了？嗯，
1: 没怎么。翠儿，你怎么还没睡？
3: 金宇，你看，我把军装给你带过来了。
1: 什么时候找到的？
3: 就在你找枪的时候，我和方家姐一说，她就派人去了趟阳春镇，就把她带过来了。快，快穿上，我喜欢看你穿军装的样子。
1: 翠儿，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3: 你说吧。
1: 那个，我想咱们……
3: 你又要反悔了，金宇，你怎么总是出尔反尔？
1: 好了好了，翠儿。有些事儿你不懂，但我看得很明白。八路啊，国军都一样。
3: 金宇，
1: 说心里话，我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些土八路。可是，我不想让你。

0: 瞧不起我，翠儿，在这里我看到了你过得比以前要快乐得多。就是因为这些，我才留下的，你知道吗？
1: 金宇，在这里我真的觉得很开心，至少我们都得到了尊重。
0: 翠儿，你开心就好啊！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

0: 就这个呀？还有就是那个钢笔的事儿，你别放在心上，我将来给你买支新的。还有呢？
1: 还有就是，我跟你，咱俩是不是？
2: 哎，黄队长，这次任务可十分重要啊！
0: 这个我知道，我是说咱俩。
1: 你可答应我了啊！你可要赔我一支新的钢笔，说话算数。
0: 是我答应你了，我是说咱俩的事儿。
1: 那我。

0: 我是想说，还有没有人这儿？
1: 快说吧，还有什么？

0: 哎，这瞎摸啥在那儿？
1: 这衣服是啥料的？
2: 能有点出息不？
3: 问你啥料的，给说一声呗。
0: 这不就是白狗子这衣服吗？这
2: 什么？白狗子？
0: 对呀、啊，就白狗子这衣服。这队长都说以前当过白狗子。
2: 你瞧你瞧，俺说啥来着？说啥来着？
4: 你说什么说？
5: 王队长，我们的人已经准备好了。
6: 说一下任务啊，所有人出了赵庄以后，分散行动，五人一组。任务结束后，在沙口镇村西头的树林集合，明白没有？
7: 明白了。
6: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同志，薛金宇，前国军。金宇，介绍一下自己。
8: 报告，薛金宇，原国民革命军十五师警备营特勤连连长，少尉狙击手，现八路军晋中军分区敌后武工队三小队队员。报告完毕。
0: 不是，你真想让他加入武工队啊？你忘了？不是当年那五次围剿，你这
2: 不就是
6: 就是什么就是？这薛金宇同志是个军人，这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以前是身不由己，可以原谅。还想说啥？
0: 不是这咋就又可以原谅了？你不是
6: 因为这现在的形势不一样啊？现在这个，你给他们分析。
4: 现在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外敌入侵，河山待复。身为中华儿女，我们应该摒弃前嫌，同心抗日啊！连国民革命军的正规军也成为我们的友军了嘛！啊，何况这位神枪手他已经脱掉国民革命军的军服了嘛？
6: 就是，还有啥说的？
0: 他脱了国军军服，他也是白狗子呀！
6: 你再给他分析分析。
4: 只要他啊有心报效民族，有勇气上阵杀敌，那他就是我们的战友，就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兄弟。
0: 这个兄弟，
6: 还想说啥啊？
0: 拔不住。
6: 没有了就明白了。全体向右转，同志们齐步走，跟着。
9: 爸，这位还是个少尉军衔，
10: 来武工队好像没点故事。

0: 我问你什么情况？塔拉队长，我问你呢，怎么了？找路标呢？什么路标？
1: 哎呦，我前两天跟老程我俩来过这条路，然后做了路标了，又近啊又安全。风大吧，刮没了，你赶紧带路。
2: 告诉你啊，最后一次回来，
1: 快点。

我说老陈，你到底知不知道路啊？哎，我问你话，你怎么不吭声呢？我说你整天除了吃了睡了，你还能干啥？啊！我早知道我跟傅杰他们那一组去了。你看你说句话行不行？嘿。

0: 没事，队长他们可能走错路了。你咋知道的？
1: 这是我和福杰侦查的时候留在树上的标记，估计被风给刮下来了。
0: 对呀，那队长他们要是走错路的话，那咱这计划不就泡汤了吗？
1: 没事，他们可能走咱们前面。
0: 走，那咱赶快走吧，走。

0: 子窄谷内火力。
1: 你咋也带这儿来
0: 了？又走错了，
2: 正好来了，顺便侦查一下地形呗。
3: 队长，我有个想法，既然来了，把它给端了。
0: 不行，这大部队的伏击还没打响，你现在端了它，这不等于打草惊蛇？
3: 倒也是。那你说现在咋办？
0: 就回去。
3: 薛金宇呢？
4: 就是，刚刚还在后边跟着呢。

0: 那就是小鬼子的金银香回来了。哎，
1: 老常，你说队长他们是不是跟小鬼子交上火了？不可能，那是小鬼子开枪的吓唬人呢。
2: 臭小子还不回来！
3: 哎，队长。
2: 怎么回事？拿大枪？
3: 好像是翟谷那边。
2: 翟谷那边，打谁呢？
3: 不知道啊。哎，是不是皇军他们打猎？
2: 信口雌黄！皇军哪有时间打猎呢？走，跟我看看去。
4: 哎，刘三，不用过去了，以免暴露。
5: 即便是有几个八路，要么逃了，要么被打死。
2: 秋阳太君啊，您是怎么知道的？
5: 翟谷那边有我们大量的火力点，即便是有大批的哈奇洛克，那枪声一定会响个不停。
2: 哦，我明白了。哎，秋阳太君，你可真是个军事奇才呀！啊，
5: 库诺乌埃纳克，既然有人上去了，那我们就要另行安排。
2: 哦，好，好，来，钱太君，喝水。

0: 行了行了，别炸呼了，就这警惕性，要是鬼子你早死了你。不是，
1: 队长，俺刚才听见有枪声，俺还以为你们跟那个鬼子交上火了呢。
0: 就是那白狗子呀，他那邦当一枪就打上了，那鬼子那是要不然那
2: 行了吧。
0: 王队长人呢？
3: 不，还没到呢。队长，俺问你啊，是你们先到的还是？
0: 你问他去。
3: 哎，副监，
0: 哎，是你，你叫队员，
3: 来了。
0: 你们早到了，刚到一会儿。吴警广人呢？他们绕的路远，可能还得一会儿。哎，我刚才听到枪声，怎么回事？
3: 没事，走错路了，进了敌人的火力点。
0: 啥？那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3: 对呀，你这。
4: 就是因为那白狗子给鬼子通风报信儿，
5: 你还好意思说？你带错路，你还好意思说？
0: 好了，事情已经发生了，咱们赶紧想办法，咱们对付。
3: 你通知其他队员什么时候到？就今天晚上。
4: 你跟老常，赶紧去探探情况。
5: 哦。
4: 哎，对，队长，等等，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啊。
0: 什么部队？
4: 来来来，你们过来看。队长，你看。
6: 按照平时这个点儿，老百姓都应该做晚饭了。你看那个沙口镇，就一家这冒烟，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啊。那我去看看就知道了。
7: 行了吧你？可是这全村就一家有烟，是不对呀。
8: 这一个造作饭给全村吃，
7: 呀，是鬼子。
3: 全村全是鬼子，有这种可能？
9: 这咱麻烦大了呀！你看，翟谷那边是打草惊蛇了，剩咱村子里边又全是鬼子。
3: 队长，这咱计划是不是要跑偏了呀？哎，对呀，队长，什么情况？
10: 付杰带着我们瞎转，
3: 进了敌人的火力点，学金宇开枪打死了个鬼子。
10: 他为什么开枪？
9: 不知道。
3: 有他的原因，
4: 谁让你开枪的？
3: 这没地儿使啊，作秀。

0: 刚才没我命令，你为什么开枪？
1: 鬼子发现了我们，
2: 你在最后，
1: 鬼子要开枪，我就先开枪打了他。
0: 那我谢谢你。
2: 队长，我说的话，你都相信？
0: 信。我要连自己的同志都不信，我还能信谁？

0: 这帮家伙连山上都安了探照灯，看来鬼子也意识到这条渔阳谷公路的重要性。
1: 哼，小鬼子就是鬼啊，一点都不傻。走，咱先回去。

0: 就差他们了，跟他们都约好了，这咋回事？这是？
1: 看来这沙口镇里头确实有情况。算了，不等了，来，我们改变计划，商量一下。
2: 商量商量。
1: 现在情况是这样啊，
3: 在沙口镇里，
1: 基本可以肯定，驻扎的
3: 是渡边的鬼兵。
1: 他们的目的是，鬼子的精锐部队，
3: 在渡边的防区里，一旦遇到情况，
1: 他们可以以最近的距离和最快的速度前来支援。同时呢，守住这个窄谷这段要塞，这对我们来说难度可就太大了啊！你们看，在这个渔阳谷公路的峡谷路段，很明显敌人在南北两端已经部署了大量的兵力，所以一旦等我们大部队这个伏击打响，我们再去炸毁这个峡谷，势必遭到南北两端敌人的夹击。
4: 最要命的是我们刚刚惊动了制高点的两个火力点，我想敌人一定会在这两个火力点上增派兵力。
1: 对呀，情况是这样，现在要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说说吧，都说说。
5: 那个，我说两句，我认为
1: 是，你别说了，我反对。
5: 没说完呢，
3: 下一个。
4: 我倒有一个办法，既然
3: 渡边调了大批的鬼子兵，
4: 埋伏在这个沙口镇，长生镇的防守势必脆弱，咱们来个釜底抽薪，兵分两路。一队去长生镇
3: 骚扰渡边的司令部，
4: 制造成大规模的袭击阵势，逼他把这个沙口镇的兵力调回来。当这个沙口镇的兵力撤离以后，咱们再在这个地方下手。
1: 你看啊，咱们收到的任务是会议结束五天之内在这里集结，等候时机。可是这鬼子的精锐部队啥时候来咱也不知道，谁都不知道。你说万一那面咱没拿下人家的地方，这边伏击打响了，咱不功亏一篑了？
2: 是啊，啊，就算我们去打了长生镇，可是沙口镇的敌人他就是不退，怎么办呢？我们赌不起啊。
0: 不，那个，我有一个想法。

0: 实在不行，就强攻吧。你说细文呐，啊，咱们总共就这30几个人，咋强攻啊？
1: 要我说呀，也只有强攻。
0: 强攻？你们这说什么呢？啊，胡说呀！哎，敌人现在情况我们不明，而我们呢，就这30多口子人。
1: 那谁有好办法呀？就说呀，
0: 这不是。 所以大家得好好想一想啊！哎呀，该想，估计那伏击明天就要打响了，哪还有时间想啊？所以我说啊，我们干脆就强攻，但是我们的计划呢要周密一点，把时间给它卡死，说不定我们有胜算的把握。哎，
2: 老王啊，
0: 我说你是不是已经有计划了啊？快说说，快说说！
1: 计划吧，我是有一个。
0: 这样，我说说，你们也听听，看看有什么纰漏没？
1: 来来来来来，都过来！来来来，这样，我先摆个图。这儿就是翟谷，这儿沙口镇，这个是最北边的哨卡。这鬼子既然悄悄地进入了这个沙口镇，那他就是不想让咱知道他进去了。
0: 所以他的巡逻肯定不会太严密。他有这主意，咱也给他来个将计就计。咱分三个组，第一叫地雷组，有老方和付杰带领。啊，你们呢，提前埋伏在这个沙口镇和翟谷的中间这段路上，在这里来布雷。
1: 10个兄弟，记住，一定要带上最好的武器装备。埋雷的时候啊，别埋了太密，稀疏一点啊，10步左右一个就行。埋完雷以后，分别撤到东西两端。啊，老方，你跟你的队员，只要战斗一打响，负责用枪和手榴弹来阻击敌人就够了。你给我听好了啊，只要一打响。 你给我有节奏的拉雷，听明白没有？啊，节奏。第二组，手榴弹组，老卢，你按照原计划带领我的队员，提前到北部哨卡埋伏好，只要战斗一打响，发动你的第一次攻击。但是记住，第一次攻击是假装攻击。
0: 第三组狙击组，我和大虎一组埋伏在东侧火力点附近。长生和老程一组埋伏在西侧的火力点附近。因为窄谷比较窄，所以我们两个组可以相互配合。金宇，你到我的后方跟我保持一段距离。 用狙击枪来掩护我们，并且配合我们拔掉这两个火力点。我现在开始说过程啊，只要这个战斗一打响，我刚才说过了，老吴，你就对哨卡发动你的第一次攻击啊，一定不是真正的攻击，别让他看出你的实力。那么这个时候，这两个火力点肯定会向你们开火。 那我们呢，就同时向他开火。如果情况有变，这两个火力点增加了人手。金玉，你负责帮助我们拔掉这两个火力点。在这个过程中呢，会给你造成一些空隙。你用这个空隙来发动你的第二次进攻，这次是真正的进攻。在这个过程中。 很有可能，沙口镇里的鬼子会前来支援。那么你尽量长的时间进行阻击，尽量拖延他的时间。如果到最后一个地雷都拉完了，他们还没撤，你就向北撤1公里，进行2次伏击。我们尽量给老吴争取更多的时间，但我的要求只有一个：在给你争取的这些时间，你必须给我炸毁这个寨谷，能行吗？
3: 没问题。
1: 明白了没？

0: 发现了个情况，
1: 小吴在里边，会不会有伏兵啊？你脑子开始好使点，还是没事儿，就是有伏兵啊，太撑不着几个人，就那么点儿的屋子。
0: 一会儿打起来的时候，你给我订好了那小房子。
1: 哦，行，别问为什么，盯着就是。
0: 哦，行，
1: 那咱杀手到。
0: 等下，
1: 杀手发现了。

0: 墙上。敌人没发现咱们。
1: 咱到底打不打呀？吴政委那边他撑不了多长时间。
0: 我这不想办法的吗？
1: 那你抓去。

0: 有事没？
1: 哎，没事。哎，好。

0: 全速过山，
1: 老吴，长点脑子，告诉弟兄们，见机行事，听到没有？
2: 是。
0: 哎，走，快点。

你是干什么？动！我起枪！拿着。

0: 大军，八路跑了。北浜の周辺水面、まだ勝ち残る。全速速だけ。
1: 同志们，迅速拿下少峡，炸毁山谷！打！

0: 他们发现了我们，在最后，鬼子要开枪，我就先开枪打了他。
1: 队长，你先他妈撤了。

我都码好了，一定要把敌人拖在这儿，准备手榴弹。弟兄们，一会儿可劲儿招呼啊！

0: 愛国家
1: 許さん
0: 日本愛国家
2: 沙太君咱们遇上八路的大部队了我还是撤吧
0: 你的罢了嘿
2: 你你什么你太阳明明是你指挥不力你跟谁罢了啊就你这个小样还军事奇才你以为我在夸你是吗路边这个狗子见了我就是爸见了我就是爸看我得指着他是不是可你算什么东西我整死你绰绰有余
3: 弟兄们咱俩太君已经阵亡了我们遇上八路的主力了撤
4: 撤
5: 撤

0: 杜月太君，你消消气儿，别气坏了身子啊！牛太君，你知道这支精锐部队的指挥官是谁吗？
1: 属下还真不知道。他是坂本大佐的哥哥。
2: 由于我们的失误，这支精锐部队全体阵亡了。啊！不过杜边太君，你也不用自责。据我所知，这回不单单是咱们防区失利，其他的防区也遭到重创，都没及时赶到。我觉得这次啊，跟你毫无关系。 全是他妈全阳太君指挥部队，我早就提醒过你。全阳
1: 太君已经阵亡了，不要说了。太君，您真是仗义仁义。全阳太君有您这样的指挥官，
2: 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刘
1: 太君，哎，你也辛苦了。 回去休息吧，
2: 我多陪你一会儿，我怕您身体。
3: 我的没有事，你得回去。

0: 你个不是人的烂醉鬼，俺们饶不了你！你有皮痒啊？
1: 不是，队长，这个烂酒鬼他擅自抗命，害得俺跟长城都受了伤，这怎么也得有个说法吧？要再这么捉弄下去，那咱们工队以后咋整？俺这是……
2: 行行行，都走人。
3: 队长，
1: 哎，你得协调一下他们的关系。
3: 把这个结给打开吧，要不然以后这关系麻烦大了。王队长，方政委，王队长，金宇知道错了。没错啊，金宇这次表现不错，立了大功了，哪有错呀？这仗多亏了他这把枪，要没有金宇这把枪，咱就得败。
2: 今天来找你，主要是通知你一声，这二位方领导为了给咱这张庆功，晚上杯了一桌酒席，去喝两杯。我不喝酒了。
3: 徐宁同志，方家同志主要是想让你尝尝他的手艺，他今天晚上亲自下手。
1: 方政委做菜可好吃了，金宇。
2: 队长，那个长城大哥没事吧？
3: 没事。 你别担心了，那小鬼子那枪法比你差远了，没打中要害啊！再说了，咱武工队的同志这个个都命大，在没打走小鬼子之前，这阎王爷啊不收咱。早点来，喝两杯。

0: 不拿好啊！
1: 哎，
0: 你到后窗户给我守着去。
1: 是啊，是。
0: 不管是谁，只要出来就给我撞死了他。
1: 好，好，好，
0: 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出去！奶奶的，个臭婊子，大白天插着门，准他娘的没好事。

0: 闻着这家里有一股子臊味儿，老子得回来看看。
1: 臊不臊味儿的，大白天的，你干什么呀？
0: 那你大白天插门干啥？
1: 我怕八路。
0: 放屁！八路来我家干啥？来，

0: 哎呀，人家家的水缸都养鱼是吧？我家的水缸里竟然养了只王八！哎，
1: 慢点！哎，干什么？
2: 牛哥，牛哥，
3: 老婶回来了。
2: 回来了，不是，这咋是你呢？
3: 我呢，今儿天出来办事，正好路过你家，口有点渴，进来喝点水。
2: 啊，喝水。
1: 再喝点水。
2: 啊，是，能看得出来，这牛大哥确实是渴了。渴得厉害啊。
4: 老阮，我今儿来呢，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2: 啊。
4: 坂本太君对武工队最近的猖獗十分不满，特命令特战队阎王长官亲自到长山镇下达命令，可能是所有治安团的指挥官要重新筛选。这个事儿你不知道吧？
2: 哎呀，那不是牛大哥。那你看小弟我这个咋办啊？
4: 你呢可能也在任选的当中。
2: 哦，
4: 不过这样
2: 啊，
4: 刚才呢弟妹也跟我说了这个事儿了
2: 啊。
4: 您放心
2: 啊，
4: 还是那句话，
2: 哎，
4: 你的事儿呢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呢也是我的事儿。
2: 哎呀，是
4: 您这样，明天呢你摆上一桌，我把渡边太君带过来，这酒桌上一吃，我觉着可能什么事儿都解决了。
2: 哎呀，好办法，好办法，牛哥！哎呀，就这么定就。哎呀，可是牛哥，哎，有这么个事儿，你看，我们这个镇上吧，也没啥像样的饭馆子，要不您看就在。咱们把渡边太君就请到家里来吃，啊，
4: 请家里吃
2: 啊？
4: 哎，你不懂，渡边太君这个人呐，是从来不愿意到人别人家里去，他不像我，怎么都行，是不是？这样，
2: 是，
4: 明天呢，我跟渡边太君进城，
2: 啊，
4: 你呢提早进东城，找一家好的饭店，我把他带过去，你看怎么样？
2: 这个办法好。
4: 那咱们就这么办了
2: 啊。行。
4: 老阮，
2: 哎，
4: 这头刚才叫钢盖刻得不轻吧？
2: 没事。
4: 哪能没事呢？我说你吧，将来啊可能会担当大任，担当大任以后他就会要用脑子的，要用脑子，你说这把脑子磕坏了不好
2: 啊！
4: 你是不是该去找个大夫看一看？
2: 有理，太有理了，
4: 是不是有理？
2: 应该。那小弟这就去了，
4: 去。
2: 来，把帽子给我，
4: 去吧啊！
2: 我去了啊。

0: 凤娇啊，你赶紧沏点热水给牛大哥沏点茶喝啊，不能老让牛大哥喝凉水嘛，啊，这万一激着了多不合适的啊。啊，那牛大哥我先走了，
1: 去吧。
0: 啊，哈哈，门给您带上。
2: 哎，
0: 去，行行行。
3: 门关上啊。
4: 慢点啊！
5: 哎，
4: 把枕头放上啊！
5: 啊，好嘞。
4: 哎，
5: 快点！
4: 哎，
5: 慢点！
4: 哎呦，
5: 你可得慢点！
4: 哎呀，我的妈呀，这伤可不是小事啊！你这
6: 快，这
4: 多大的伤啊！这一下子打的，你这干啥？你这，
5: 哎呀，
7: 哎，来吃饭了啊！
8: 来来来，这冻块啊，大家都尝尝这方家同志的手艺啊！来，冻块，
7: 来，去吧。
8: 那个方彪同志呢？
9: 那教导员啊，说有点事儿，得去跟那个黄保长商量商量，一会儿就过来。
8: 我先敬大伙一杯啊！我先满上。这次咱武工队和游击队配合咱主力部队，在龙爪峪几乎全歼这鬼子的精锐旅团，有效打击了这日军的有生力量和嚣张气焰啊！大家把这杯酒干了，把这杯酒喝了。来来来，干！
10: 等一下，长征这杯我替他喝了。这次行动由于某些人不服从命令，导致长征肚子上多了一个肚脐眼，我怕他喝酒漏，我替他喝。
11: 是我的错。大哥，这次都是因为我的错误让你受伤了，我给你道个歉。
10: 俺也受伤了，
2: 我哪疼啊！哎呀，你跟你实在，
11: 大虎兄弟，我也给你道个歉。这杯酒，我敬大家。这次行动一开始，我就是一个报恩的目的。我和小翠也说过了，王队长救过我两次，我要还他两次。所以行动一开始，我只顾及了王队长，没有考虑其他人，对不住大家了。这杯酒。我敬队长一杯。队长，我加入武工队除了报恩，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不要让我的女人认为我是一个懦夫。现在我已经还了一次，还有一次我会信守承诺。
12: 就干啥？
5: 干啥？
12: 你说干啥？刚才喝我一杯酒，我都没搭理你，饭呢？自己没酒啊你？
1: 不能喝，知道不知道？
4: 好啊，
1: 不漏。
4: 哎、你不漏，你把嘴放我身上半天。
1: 擦我点皮，
4: 没事。
1: 擦我点皮，压了我怪疼。
4: 怪疼，
1: 大哥，你吃吃吃
4: 吃吃吃，快点。
7: 大虎哥，
4: 瞧瞧上肉，
7: 你最爱吃的。哎呀，你
3: 吃的，谁都爱吃。哎
4: 呀，别掐我呀，
1: 掐啥呀？
4: 我
1: 在
4: 捂身子了。行行
1: 行。
6: 看来，那个薛金宇是铁了心要走。
11: 这也不一定。
6: 不一定？你怎么知道？
11: 他是国民正规军，又在德国军校受过正规的训练，所以他对待战争的看法肯定跟咱们不一样。加上他可能有着某种的特殊经历，这样的状态表现出来很正常。
6: 什么特殊经历啊？
11: 这个我可不知道。
6: 我也觉得他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就这么放弃太可惜了。
11: 你放心吧，他欠我一条命。
6: 欠你条命？
11: 嗯。
6: 怎么回事？
11: 嘿，
6: 又卖关子。
11: 有些事儿啊，他强求不来啊，顺其自然吧。
6: 哎，明天我们去采购，派谁去？
11: 我亲自带队。
6: 还有呢？
11: 还有石大虎、程义坤、向长生都去。怎么了？
6: 长生病不还没好利索吗？
11: 没事儿，他没那么娇气，是他自己吵吵着要去的。他说他原来戏班子那帮人啊都在城里头，他也想回去看看。再说了，咱们是去买东西，又不是执行什么任务，没什么危险。
6: 没什么危险？那你还去？
11: 这是我们内部工作分配问题，这你有什么疑问吗？哎呀，我可能还真去不了。你想呀，我们要是都走了，留傅杰这个小子在家里，要把那狙击手给我闹腾走了，那我可就犯不上。
6: 不会的，傅杰不会的。再说还有方副队长呢。
11: 不会吗？
6: 不会。
11: 啊，那我就去吧。你要是想我去，我就去。有些事情强求不来，顺其自然吧。
7: 那我来了。

0: 算。我俩回去吧，让他俩聊。
1: 好。
2: 别闹了。我骂你干嘛呀？我应该谢你，谢谢你救我这条命。
3: 你是故意的。
2: 我要是不故意，我也没别的办法。你只欠我的命，你不欠他们的。我要是不拼命，那这任务就得失败。
3: 你是在利用我。
2: 利用，行吧。你要是愿意这么理解，那就算我利用。谁让你欠我两条命啊？回去睡觉吧，明天还得出发呢。
4: 又有任务了？
2: 没有，是方家同志，他们想进城采购一批货物，大概走个三五天。
3: 我跟你一块去。
2: 不行，你欠我的那条命，我得省着点，留到关键的时候用。你说呢？你瞧，把话说开了多好，大家心里都轻松。我明天带程一坤和大虎他们俩去。

0: 啊！
1: 你还没好呢吗？
2: 哎呀呀呀呀！疼疼疼疼！
1: 还疼呢！
2: 疼疼疼！
1: 哎呀，不舒服啊！
3: 出来迎迎他们，
4: 行，
3: 这儿
4: 那行，你看老娘。
5: 叫什么？
4: 我这不就叫你老板娘？那掌柜的说，一进城就喊你老板娘。
6: 掌柜的，
7: 哎，不好意思。
8: 误会了，误会了，是我。哎，
4: 悬吊吊，
8: 悬吊吊，
3: 是胡说什么？孟民同志，你怎么在这？
8: 方家，真是你啊！哎，你们来这儿干嘛？
9: 好久没见了哈。你们这次，
3: 哎，你手没事吧？
8: 哦，没事。
3: 不好意思啊。
9: 哎呀，方家啊，有你这样的人做保镖，我就放心了。
3: 你放心吧，出不了什么事儿。
9: 方家，
10: 我正在沉
9: 沦。方队长。您看，我和方家同志很久没见了，我们想聊一聊。
3: 啊，你聊吧，我不唱了。
9: 王亮同志，你能不能让我和方家同志我们单独聊一聊？啊，你看，我们干部之间有很多工作上的事情需要沟通一下。
3: 明白了，那聊吧，我出去走走。
11: 哎，你坐下，聊聊聊。
12: 你关门吗？
9: 关上，关上，关上。
12: 哎，好。
9: 王家，你们这次进城是来采购的吧？

0: 没见呢，我让他去迎你们呢。真没见，我这个货。待会儿我去找找。行行行，你休息，我去找啊。哎，对。哎，还有啥事儿？
1: 啥事儿？
0: 刚才我们碰见那个孟敏孟干部了，
1: 不是他，他来这儿呢吗？
0: 谁知道呢？他现在在那房间跟方家聊天呢。你们都注意点啊。
1: 哎，放心吧，我不会让他聊太久的。不是，我说是注意安全。啊，
2: 知道知道知道。
1: 但是你说的那个更重要啊。
2: 你去吧。
1: 啥意思？啊？啊，傅杰交代了，生人免进。
2: 啥意思？
1: 走进去。
3: 傅杰来了吗？
4: 谁呀你？对不起啊，认错了。喂，哎，队长弄得还挺神秘的。
5: 那是。哎，就那个。
6: 诸位都是在等我朱某人下注吗？对对对，您是赌神，跟你买没错，
5: 对吧？对对对对。列位见笑了，啊，朱某也只是一时运气罢了，啊，小哥没什么意见吧？哎，
6: 没啥意见，认赌服输嘛，老板定的。
5: 那我朱某就再胡乱押上一把。
7: 买定离手，这规矩你是懂的。哎，这位爷，你不是刚才接过塞的了吗？那我这把就押上了。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
0: 等等，朋友，今儿你的手气可不错呀。
1: 是老板的风水好。
0: 哦，挺会说话的。那好办了。今儿咱俩赌一把，怎么样？
1: 慢着，这把已经压上了，而且不是我一个人下注，要赌就赌这把。
0: 是，好，那我王德志问问大家，这局不算，行不行啊？

0: 这事儿众位都没什么意见，所以就有意见。我说你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吐个唾沫就一个钉。
1: 你看，有人意见不同意，对吧？你有本事开。
0: 就是个废物！哎，
2: 王老板，气大伤身，咱还赌吗？
0: 赌，必须赌！
2: 大家看好了，这个是我亲弟弟，我再押上他一条命。
3: 我也要命！你想的记错了，想的记错了。
2: 王老板，这不好吧？
4: 这赌博是移情的事儿，您看您这把性命都押上了，这有点强人所难。记住了，在这个赌馆里，认赌服输。这个，拿着。 去买块糖吃，谢谢奶奶，你最疼我了。我够用了，您不用总给我钱。在学校好好吃饭，手里有钱踏实。习惯给你塞零钱，现在连现金都找不到了。不用了，奶奶。
5: 我手机里有钱呢，
4: 我不太会用智能手机，麻烦你帮我转个账。

0: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绿能行动，续产提质，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
2: 赤诚心，赤分外，赤诚分外。赤峰番茄，一帆风顺。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夜，以雪，以养，以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千架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

0: 幻星空，燃动内蒙古。亮丽内蒙古，荟萃八方客商。这里的诚意，守护每个企业家的奔赴。这里的宽广，深耕每个企业的梦想。在这里，我们暖心流商，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在这里，我们诚信亲商，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在这里，我们用心敬商，时时为企业着想，处处为发展服务。在这里，我们真心重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生金，营商环境优无止境，营商至上。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2: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时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3: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4: 踏踏实实做就行。
2: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5: 我要去试一试。
6: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2: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7: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6: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2: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
8: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与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中国福利彩票。
1: 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甘雨壮苗，内蒙古春播生产日播超500万亩，总播面积过半；
1: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今天播出一度电的价值三连跳；
0: 荒漠肉苁蓉太空种子首批试验植株开花；
1: 全国助残日关注视障少年王子，心底的光亮了；
0: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明日在呼和浩特启幕；
1: 蒙超联赛首轮比赛开赛，4场比赛精彩纷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甘雨壮苗，自治区春播速度进一步加快。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区正以每天超500万亩的速度全力推进春播生产，粮食作物播种超7100万亩，同比快2.9个百分点，总播面积过半。
2: 眼下正是大豆播种高峰期，在呼伦贝尔农垦超尔河农牧场有限公司第8联队，一辆辆现代化大型播种机等农业机械来回穿梭。
3: 我们共出动50余台农机具，每天加班加点进行播种，每天的播种大概在7000亩地左右，采用先进的大型播种机，配套加种加肥机，省时省力。
2: 今年呼伦贝尔市大豆种植面积1268万亩左右，占全区播种面积70%以上。当地选择适合高寒地区的高产品种，通过社会化服务、水肥一体化滴灌等措施，有效提升大豆种植科学化、规模化水平。

为打牢全年粮食稳产丰收基础，今年自治区农牧部门紧紧围绕稳面积、提单产、优结构、防灾损核心目标，以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为抓手，

0: 理，强化稳产增产措施，集中力量适时抢商播种，确保不误农时，应播尽播。
1: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年一季度，内蒙古新能源本地消纳电量497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34.4%。在内蒙古，一度电能炼化笨重的矿石，能驱动庞大的数据中心，甚至能变成远销海外的绿色燃料。记者走进乌兰察布市，跟随一度绿电的足迹，看它如何完成从资源到价值的跃升。
3: 一走进乌兰察布旭峰新创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火红的铁水奔流不息。作为全国最大铁合金生产地级市，乌兰察布铁合金产量占全国总产量31%，仅铁合金冶炼一年的用电量就高达460多亿千瓦时，是名副其实的电老虎。生产副总陶伟告诉记者，仅20%的绿电每年就能为铁合金产业节约成本3000万元左右，而每吨硅锰合金的市场效益最高达6600元。绿电加持让企业具备了全球竞争力。
4: 我们配上那个绿电之后，吨产品费用可能就是节约到130到150。我们是100万吨的产能，吨产品就是每度电就0.14元了，让我们在这个行业内更具有竞争力吧。
3: 如果说绿电与高载能的结合是存量变革，那么绿电与人工智能的协同则是增量崛起。离开工厂，我们来到中金零碳算力产业园，百万台服务器昼夜不息，这些吃电狂魔的部分伙食正来自几十公里外的风电厂和光伏厂。原网荷储一体化模式让绿电通过专用线路直送服务器，不绕路，不弃电，全部自用。
5: 大家现在看到我身旁的这个庞然大物呢，就是咱们中金零碳算力产业园数据机房的心脏主变压器，把220千伏的高压电温柔地降到了10千伏的中压电，稳定地输送到我们身后的数据机房的最后一站。
6: 直到目前发电量总共达到3.5亿千瓦度电，然后新能源的发电量全都是100%消纳的。目前等效减排是23万吨，它一度绿电它是价值是有限的，但是它如果作为算力的那个支撑的话，可能会翻到几十倍。
3: 绿电的价值还可以从无形走向有形，变成易于储运的绿色燃料。在三峡科学技术研究院园区里的原网荷储设备正将光伏发电作为动力供给给制氢设备。
5: 我身旁的这台制氢设备每小时可以通过电解水制取的氢气可以达到500标方，那这些气氢呢，再通过绿电和专业的设备进行制冷，就会变身成为价值更高的液态氢。那一度绿电呢，就这样摇身一变化作了清洁氢能液态能源，把风光绿电就变成了可储存、可运输、可全场景利用的绿色宝藏。
3: 液氢的能量密度和运输效率更高，在特定条件下，液氢更适合于长距离运输。
7: 你可以看见这边的那个是个储罐，它是气态的氢气，这是个储罐，总共能储存2吨的氢气。但是，这是一个液氢的储罐，它能够储存的氢气的量也是2吨。
3: 截至今年4月。乌兰察布电网电源总装机规模突破2500万千瓦大关，其中新能源装机达1750万千瓦，占比接近70%，为一度电价值3级跳持续赋能，重塑高载能，驱动 AI 算力变成绿色燃料。一度电就这样在乌兰察布干着三样活。
8: 我们今年投资预计22.78亿元，预计接入的新能源呢有244万千瓦。将这个绿电通过电网平台实现这个度电价值的3连跳。
3: 内蒙古台报道。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司法厅、自治区红十字会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动真碰硬抓整改整治，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自治区司法厅聚焦全面依法治区、行政执法监督、公共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重点领域，坚持实事求是找问题、动真碰硬抓整治。在提升行政执法监督质效、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强化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和法律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学习教育与司法行政履职、法治为民服务、基层依法治理同频共振，一体。

0: 推进，
1: 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广大司法行政干警高质效、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具体行动，转化为司法行政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0: 自治区红十字会深入查找政机关偏差问题，向蒙市红十字会、联系服务对象、基层群众志愿者等征求意见，赴基层实地走访调研，广泛征求意见，摸清基层工作情况，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对查摆出来的问题建立整治台账，明确责任分工，定期跟踪问效，持续推动整改落实，
2: 有效解决全区红十字工作卡点堵点问题，努力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善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内蒙古台报道。内蒙古创新推行一企一策靶向服务机制，推动社企服务从面上覆盖向点上深耕转变，实打实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激活民营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3: 这里是内蒙古雅兴隆顺特钢有限公司烧结机一期环冷烟气余热回收发电项目的现场。在我身后，巨大的管道网络将原本排入大气的环冷烟气余热收集起来，转化为清洁电能。
0: 项目顺利落地，得益于包头市三在三找机制的精准实施。项目在建设之初曾遭遇资金短缺困难，包头市工信局得知后派专人主动上门服务，帮助企业争取自治区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4: 主动找上门，从项目前期备案的手续到环评批复，从投资的票据到验收报告，一项一项帮我们梳理。
5: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帮助企业拿到一笔钱，更是要通过机制创新，让每一个在包头投资兴业的企业都能享受到包你满意、包你放心的一流营商环境。
0: 自治区在优化营商环境、壮大民营经济中，把精准服务作为关键抓手，探索构建系统化闭环式一企一策服务体系，对全区重点民营企业逐一建档立卡，建立诉求收集、分类交办、跟踪督办、办结反馈全链条工作机制。对内，重点解决区内企业产业链对接不畅、产销失衡等经营堵点难点；对外，破除区外投资企业资源部署对接不畅、项目落地梗阻等痛点。
6: 今年三月，自治区民医局组成了三个调研组，分赴十个盟市、22个旗县开展实地走访，与53家企业面对面交流，收集到94项诉求，已全部纳入一企一策跟踪盯办。
0: 内蒙古台报道。
7: 五月中旬，搭载过实践19号卫星的荒漠肉苁蓉太空种子在地面选育试验中取得关键进展，首批试验植株开花，其生长周期较传统种子种植缩短近一半。
0: 在阿拉善东风镇古日乃嘎查的航天育种试验基地，技术员正测量花序长度和植株茎粗，几株破土而出的肉苁蓉花序饱满，与周围仍在营养生长阶段的对照组植株形成鲜明对比。实测数据显示，这批太空种子营养生长期仅为338天。
8: 根据土壤、气候和水肥条件，选择了5个有代表性的地方地块进行同等条件下的生长对比。从去年春季接种开始，我们的技术员就全程跟踪，航天育种组已经有样本开始破土开花，比常规育种周期提前了近半年时间。
0: 生长期是评估作物品种经济价值的重要指标，此次航天育种肉苁蓉幼变后代生长期显著缩短，标志着该航天育种试验已初步获得高寄生项目优异种质资源，为后续品系选育鉴定及区域性推广筑牢基础。内蒙古台报道。
7: 今天是全国助残日。今年四月，记者在一线走访时邂逅了一位特殊少年，他叫王子，先天失明，自闭症，命运为他关上了看见世界的窗，可一把马头琴点亮了他心底的光，让他站在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我们的报道得到中国残联、自治区残联的关注。不久前，内蒙古残疾人艺术团向他抛来橄榄枝。

0: 现在他都不会用筷子来这个动作，手指是分不开的。按照好多人那种想法，这种孩子是不会有培养价值。
1: 他就是天才，他不是一般的天才。
2: 雨落到地下，就是这种很苍茫。
3: 那你用声音怎么表达？
2: 看，用的这是。
4: 第一次见到王子时，是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齐宝力高国际马头琴学院。他们正在备战国家大剧院的演出，那段日子他们每天排练十几个小时，
2: 多练练去北京了，去国家大剧院表演了，就是本来就是很开心很愉快。
0: 几天我很紧张，大家在拉到每一个曲子他们会互相对视啊，但是他这个动作他就没有，所以我都会在那边给他录下来提醒他。
4: 王子2004年出生在巴彦淖尔，6个月大时被确诊为先天性眼盲，连一丝光感都没有。2012年，家人带他赴广州盲校求学，老师很快发现这个孩子总把自己封闭起来，他又被诊断为自闭症，母亲无奈带他回到家。
0: 盲人绕不开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不要学按摩。偶然的情况下见到了大师，其实就是他给大师拉了一首曲子，
1: 来一二，来。王子也是我们学校的骄傲，我们是看不见他们看见的东西，所以他搞音乐真搞对了。好好好好好，你不错了，这孩子。
2: 我会好好练习哦。
5: 好开心啊！
6: 好开心啊！
0: 拍一下，用手拍一下。
5: 来到国家大剧院了，
0: 他这样感受他这个空间的。
4: 妈妈的目光一刻都没有离开王子，我从那目光里读出了藏不住的紧张。

0: 听到今天的掌声没？
1: 听到了。
0: 今天现场的掌声怎么样？
1: 好，
0: 给谁鼓的掌？
1: 观众给所有的演出者鼓掌了。
2: 其中就有王子，
3: 没有失误。
4: 王子的故事被内蒙古残联中国残联关注后，内蒙古残疾人艺术团也向他抛来了橄榄枝。
5: 是一个特别包容的时代，让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他自己。
1: 是有一个又有新的梦，艺术团的新的梦。
4: 王子看不见光，却成了光。当千万个王子闭上眼睛，却看见了宇宙，我们便知道这个时代的光足够亮。它让每一个独特的生命被尊重，更让每一个平凡的梦想被托举。内蒙古台报道。
6: 2026年国际博物馆之中国主会场活动明天将在呼和浩特举办，这也是内蒙古时隔十年再次承办这一全国性博物馆盛会。活动期间，全区各地将集中推出60多个精品展览，440多场社教活动，邀您一起文游内蒙古。
7: 明天上午，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将在内蒙古博物院启幕。记者到展览现场带您先睹为快。
8: 在展厅里，我们看到了两顶金冠隔空对望，一顶是隋炀帝萧后墓葬出土的唐殿差礼冠，一顶是战国时期的鹰顶金冠饰。
9: 展览的时间跨度比较大，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2022年，我们选取了各个时期不同地域的具有代表性的386件套重磅级的文物共同来参展。
7: 明天下午15点，奔腾融媒将推出网端直播《文游内蒙古金玉华光映倾城》，带您云看展。围绕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主会场呼和浩特将推出“博物馆之夜”和“跟着文博去旅行”2026年博物馆季两大活动，河山辉映，意义倾城，呼和浩特历史文化陈列展等主题展览和活动，将全方位展现呼和浩特的底蕴和魅力。

0: 同时，全区各地文博场馆也将集中推出文物手工、历史剧本探秘、非遗体验等400多场社教活动。全区80多家博物馆将同步推出延时开放、公益讲解、免费文物鉴定等便民惠民举措。内蒙古台报道。
1: 5月16号，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首轮比赛陆续开赛，4场比赛攻防博弈，精彩纷呈。
2: 昨天下午，在呼伦贝尔学院体育场，呼伦贝尔队坐镇主场迎战兴安盟队。比赛中，两支球队迅速进入状态，互有攻防，但都未进球。下半场第82分钟，兴安盟队率先打破僵局，利用对手传切失误，80号陈相攻入一球，1-0领先，并将比分优势一直保持到比赛结束。呼伦贝尔队主场遗憾惜负。尽管球队落败，现场近万名球迷依旧以热烈掌声致敬每一位球员。
3: 我相信我们呼伦贝尔队会从这场失利中汲取到更多的经验，然后调整我们自身的状态。未来我们依然会站在球队身后。
2: 首轮比赛，巴彦淖尔队坐镇足球主题公园主场，迎战阿拉善盟队。上半场比赛，巴彦淖尔队球员打出精妙默契的团队配合，率先破门得分。下半场，巴彦淖尔队再入一球，将比分锁定为2-0，拿下本赛季主场开门红。
4: 感觉大家非常努力，然后在场上非常的拼，
5: 开心开心，绝对开心，我们孩子嗓子都哑了。
2: 通辽队昨晚在奥体中心体育场主场迎战锡林郭勒盟队，比赛中两队激烈拼抢，通辽队率先破门，落后的锡林郭勒盟队并未放弃，顽强拼抢，最终通辽队2-0主场完美收官。鄂尔多斯队主场迎战老牌劲旅包头队，比赛开场后，包头队很快进入状态，通过点球率先破门。第80分钟，鄂尔多斯队球员在禁区内劲射破门，扳平比分，双方1-1平。
6: 1-1能拼来也是很幸运，非常艰难，继续加油，然后争取多拿分。
2: 内蒙古台报道。
7: 5月16号，2026 CFA 中国支队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在北方足球训练基地落幕。中国 U16 男足在本届赛事中表现出色，3战3胜，夺得冠军。
0: 在昨天下午进行的冠军争夺赛中，面对劲旅韩国 U16 队，中国队一开场就展现出强烈的进攻欲望。开场不到1分钟，10号吴比勒强点捅射破门，中国 U16 男足取得梦幻开局。在韩国队扳平比分后，中国队顶住压力持续进攻。第38分钟，7号袁博涵开出前场任意球至禁区，吴比勒小角度抽射破门，中国队再次领先。下半场，中国队稳扎稳打，持续施压。第68分钟，7号袁博涵冷静罚中点球，扩大比分。伤停补时阶段，13号李佳进补射破门，比分4-1。中场前，韩国队扳回一球，最终中国 U16 男足4-2击败韩国队，
8: 不容易。我觉得真的是发挥得很好，心情很激动，在现场我已经融入进去了。
0: 本次赛事由中国足协、内蒙古体育局、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汇聚中国、韩国、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4支亚洲 U16 年龄段劲旅。在此前比赛中，中国队先后以1-0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3-2战胜塔吉克斯坦队，最终中国队3战全胜，夺得本次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冠军。这也是继去年中国 U16 男足再次问鼎后，再度将冠军奖杯收入囊中。内蒙古台报道。
7: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近日，内蒙古公布2026年度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立项情况，全区共有166个项目获得支持，经费总额11267万元。本次立项项目精准对接自治区产业发展需求，涵盖现代煤化工、现代装备制造等优势传统产业，以及新能源、绿色算力等新兴与未来产业，将有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该资金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旨在支持地方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5月16号，第15届全国大学生金像技能大赛内蒙古赛区复赛在内蒙古科技大学举行，来自全区8所高校的74名学子同台比拼。全国大学生金像技能大赛由教育部高等学校材料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是国家级重要赛事。本次比赛分手模和机模2场， 选手们需要在30分钟内对二磷钢、球墨铸铁等样品完成磨制、抛光、浸蚀等关键操作后，再用显微镜进行组织观察与调控。此次大赛胜出的 A 类选手将代表自治区参加今年7月在武汉理工大学举办的全国大赛。近日，在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古里乡多布库尔河畔，近百只苍鹭集中筑巢，孵卵育雏。河畔湿地榆树上数十个鸟巢错落分布，成鸟守护蓝色鸟蛋，破壳幼鸟探头张望，不时有成鸟捕食鱼虾归来喂食。苍鹭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对水质和栖息环境要求较高，是衡量区域生态质量的重要指示物种。
7: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1: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7: 再见。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两日，内蒙古多地出现了降水，中西部的部分地区过程降水量超过50毫米，其中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的一个气象站点，为114.3毫米。预计未来3天多地仍有降水，以小雨为主。雨天道路湿滑，司机朋友们一定要稳驾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同时，大风持续再现，大家出门要多加留意。具体来看，今晚到明天，赤峰市的南部偏南、通辽市南部偏南、呼伦贝尔市的西部偏西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防雷避雨，不要在大树下或空旷地带停留。同时，中西部偏北、东北部偏西、东南部偏南地区还会刮起4-5级局地8级的偏西风或西南风。明天多地的空气质量为优或良。明晚到后天，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偏西北和东北部地区，其中兴安盟的东部、呼伦贝尔市的南部地区有中雨，西部大部将刮起4-5级局地8级的偏南风。另外，近期气温跌宕起伏，体感阴凉，大家记得要及时添衣，谨防感冒。呼和浩特多云转晴，9到24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2到24度。乌海晴转多云，11到26度；临河晴，10到25度；包头晴，9到25度；康巴什晴，6到24度；吉宁多云转晴，5到22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8到24度。锡林浩特多云转晴，7到23度；松山小雨转多云，14到23度；科尔沁小雨转多云，15到23度；乌兰浩特多云转小雨，9到18度；海拉尔小雨，6到11度；满洲里小雨，6到11度。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聚力推进销售站标准化建设，全面优化购采服务环境，为每一位驻足的采民添一份舒心，让好运时刻相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
0: 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工作。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

0: 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2: 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这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
3: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下线一台挖掘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今年，湖南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5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
4: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模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
5: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与人工智能体的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在高端电工钢、气质板等领域突破攻坚，让传统生产线焕发新活力。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十五五时期，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化工等领域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全省计划今年培育10个数字领航企业，建成100个先进级智能工厂。
6: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7: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18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7: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

0: 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四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1: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0: 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2: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3: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4: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杭运河通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排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3: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
5: 移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3: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8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满足60余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6: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0: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7: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8: 从网上下单。

0: 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两三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1: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2: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
1: 正在演出的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的沉浸式戏剧。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
3: 遗址不能只是保下来，更要活起来。我们正全力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
1: 不仅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把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的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具厂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
4: 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
1: 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焕发新活力。
5: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1: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6: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承载着独树一帜的中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通过珍贵的青铜文物探寻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自信。
2: 青铜文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一枚小小铜铃奏响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序曲。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以汝丁文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造型优雅，做工精良，开启了以酒祭祀的礼制先河。中国系统性青铜铸造也由此开端。
7: 中国的青铜文明与礼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正是这两件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工具。藏礼于器的传统奠定了中华礼乐文化的基础，其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2: 进入商代，中国青铜器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出土于河南殷墟遗址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以其雄浑厚重的体魄，无声地诉说着商代王权的威严。富豪萧尊则以其憨态可掬的造型，得以让我们窥见古人独特的审美意趣。作为长江流域商代重要遗址，湖北盘龙城代表器物青铜大鼎和兽面文钺，则展现了商王朝控扼江汉的政治格局，实证了中华文明早期强大的辐射力与向心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厉鬼铭文中武征商为甲子昭，实证了《史记》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以无可辩驳的二重证据彰显了中华信史的源 远流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和尊122字铭文，记录了周成王营建成周的重大历史事件。宅兹中国四个字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让这份对天下之中的认同与自信穿越时空，与我们今天的文化认同紧密相连。 近年来，前沿科技与文物的展示利用深度融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曾侯乙。

0: 音中一中双音的绝妙音律得以重现。游客戴上 VR 眼镜，便可瞬间走进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沉浸式见证青铜重器破土而出的震撼瞬间。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铭刻着先民的卓越智慧与精神信仰，更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宏大格局，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
2: 最近，在江苏靖江、广东广州都发生了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一幕，他们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
1: 5月14号傍晚，江苏靖江市民王芳驾车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一辆轿车连续撞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他赶紧下车查看。
3: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1: 王芳是一名护士，凭直觉，司机可能突发心血管疾病，他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的市民得知情况，也加入营救。市民姚永红找来一根长棍抵住失控车辆后轮，防止车辆继续撞击。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砸碎车窗，打开车门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轮流为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4: 嘴里面翻泡，鼻孔里面穿血，没有呼吸。
5: 有5分钟，感觉到手动了一下了。
4: 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也没有回应，我一直等120来。
1: 120急救车到来后，司机被送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目前司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4: 很多的老百姓都去救了，都自发的，哪个都有困难的时候，希望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1: 5月15号下午，广州越秀区出现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在农林街道一处路段，一名骑车的小男孩不慎摔倒，眼看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经过的外卖小哥奔向小男孩。
6: 我看到他呛水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
7: 他应该受到惊吓，我抱起来，他看着他的脸色就比较苍白。
1: 几名外卖小哥齐心协力把小男孩救上来，抱到路边安全地带，所幸男孩没有受伤，平安回到家中。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4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1至3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

0: 疑难重症诊疗等。今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今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伊朗方面称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1: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一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一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2.5万人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

0: 男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由于劳动合同谈判未果，美国长岛铁路数千名工人16号开始举行罢工。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铁路工人32年来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长岛铁路停运，预计每天有30万人次出行受影响。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2级警戒。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再上江南，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锡林郭勒奶酪，中国人自己的奶酪。纯正草原羊，锡林郭勒羊。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你找我走干什么？我是真爱你姐的，你是不是真爱？什么？你以后再来我家门口，我大力挽回。我不想跟你打架，你能不能有话说话呢？咱不动手行吗？
1: 不动手怎么样啊？
0: 看在你姐面子上，我不跟你一般见识。要不成你姐面子，我就跟你拼了！我。
1: 咱那人脾气都这么暴，下手也太狠了。
2: 住手！

0: 我想跟你解释一下刚才的事儿。有什么可解释的？你跟那个姓周的不能处对象，咱妈怎么走的？你忘了？
1: 我知道你心里埋怨我，你只生我的气。可是你也看见了，不是我去找他，今天是他来找的我，而且我也跟他说清楚了，以后我们不可能在一起了。
2: 我不管这些，他再来我绝不客气。
3: 哎，你回来了，
1: 是，救我，你给我出来！
2: 怎么了？怎么了？周家就找你了，啊？你要再跟他勾搭在一起！ 你可不打，谁你勾腿不？
1: 打吧，你家这么多孩子呢，你使劲打，还有我们几个呢，小妮就我都打死。
2: 你敢教训你老婆是吧？啊，你敢教训你老婆是吧？
1: 我打，
2: 你先打。

0: 吃下，
1: 就猴子呀。姐姐来了。
2: 爸，您休息吧，我来带他。来，哎呦，睡觉。
0: 你也早点休息。

0: 用气的东西，让我买。
1: 我还吃多少啊？
2: 宁俏，起得够早的呀！哎，娇姐真有事要问你。
0: 干嘛？
2: 最近你们家和你姐没说我什么吧？
0: 说你干嘛？你怎么了？啊，
2: 没事。哎，你家那小妹可够能哭的呀，闹得全院的人都怀疑你们熬夜。够你姐一天吧？
0: 哎，等等，你站住！我问你。那天你告诉我我姐在周家的事儿，你是不是有意使坏啊？
3: 你怎么冤枉好人呢？我可是为了你姐好，我怕她上当受骗啊。
0: 你有这么好心？
3: 呸！嗨，小宁巧，那事儿我可什么都没说，是你自己跑回家说了什么，我可什么都不知道。这事儿你赖不着我。
0: 想不到我上了你的当。还惨了我姐，还害死了我妈。
3: 你瞎说，谁害你姐？

0: 玉华，
1: 洗衣服呢。
2: 这小孩不吃母乳，奶粉就得吃好点儿，
1: 挺饿。
2: 钱不够，你就跟婶说，婶帮你啊。
3: 杨婶，
2: 谢谢您了，不需要，我们家奶粉够。
3: 妈，
2: 走吧。
4: 姐，他们俩只给你套近乎。
2: 我跟你说，这母女俩没一个好东西。
4: 对对。我看那个慧娟姐人也不怎么样，心眼特坏。
1: 哦，可以啊，能分辨出好人坏人了。我就说我们家就你最聪明。
4: 姐，高爷爷可没少给我讲三国。学习我不怎么样，但是道理这东西我懂得可不比人少。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1: 嗯，说。
4: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1: 什么事儿啊？
4: 我跟你说啊，但是你不许打我，也不许骂我。
1: 我什么时候打过你？什么时候骂过你？赶紧说，快点。
4: 其实一直都是他在使坏。
1: 谁呀？
4: 杨慧娟。
0: 强，强，你给妈开门吧！哎呀，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你？有事儿跟妈说，妈给你解决还不行吗？儿子，你不能不吃不喝呀。强，哎呀，你这要让我急死啊你啊！这孩子，你说，周振宇，周振宇，
5: 你这闹腾什么呀？

0: 像个疯婆子一样，这成何体统嘛！
1: 你儿子都在这几天了，不吃不喝的，你这也不着急。哎，你怎么当爹的？怎么一点责任心也没有啊？
0: 那这样，你去吧，啊，我来解决。来，
1: 真是，你好好跟他说。
0: 周强。
2: 失恋了，我失恋了。要不是你们讲，我能受这罪呀、啊？我能受这委屈、啊？你们还拿我取乐？
0: 你这气儿还挺粗是吧？啊，一个大男人要以事业为主，没有事业有什么出息啊？现在国家的形势已经变了，改革开放了，以后没本事的人就吃不开了。你说你老搞那个谈情说爱的事儿，这都没有用。
2: 您甭蒙我，你和我妈不谈情说爱能有我吗？
0: 能啊。
2: 啊，你们没有爱情就能孕育出我来呀？
0: 那我和你妈不也有了你吗？当然，我的意思是不希望你走爸的老路。
2: 我都这么大了，用不着你们指挥我干什么。我不傻也不拧，我搞个对象谈个恋爱就有问题呀、啊？你们都有毛病。
1: 哎，儿子，儿子，儿子，哎呀，就你那水平，你还想镇住儿子？你看看，完了吧？
0: 养不教，父之过。但是这个家都是你说了算，就当没我这个人吧。
1: 慢着，周振宇，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这家没你，你是不是想出国以后就甩了我们娘俩再找一个小的呀？啊，
0: 你怎么能说出这泼妇一样的话？
1: 我泼妇啊？你说我泼妇？哎，你见过我这样的泼妇吗？啊，你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啊，吃喝拉撒哪件事不是我管你啊？你可没良心呐你！
2: 还有完没完？
1: 儿子，儿子，哎，儿子。
3: 英华，给小妹喂奶呢。啊，嘿，瞧你还像模像样的哈。看来呀，这小妹呀不太爱吃这袋装的奶粉。啊，这质量差的呢有膻味儿，难溶于水，还有疙瘩。你试试这个，这可是高级的。啊。
4: 哦，这个奶粉太贵了，我们家买不起。
3: 送给你们的不要钱，是慧娟的意思。哎呀，她夜里听孩子哭，心疼可怜她，出生就没了妈。嗯，你们家又不宽裕，这不就让我把奶粉送过来了？
4: 那就更不用了，谢谢她。
3: 你这丫头，远亲还不如近邻呢，互相帮助嘛。啊？
0: 哎呦，奶粉啊！杨婶啊，这是给我们的吗？啊，
3: 好奶粉，给美华吃的。
0: 太好了，我也想尝尝。
5: 放下。
3: 你这是干什么呀？送给你们的就是送给你们的嘛，不要拉倒。
5: 人家给你理由啊，你怎么那么没批评理啊？
0: 不是姐，他白给的，咱不要白不要呀、啊。
5: 怎么这么可怜他？他还不领咱的情，不要拉倒。
3: 哎，英华就穷横着住，软硬不吃，

0: 以后你少理他啊，班长喝。
1: 他这人啊，就这样，特敏感。
0: 你说我送他东西吧，哎，我刘须他讨好他呀，啊，不要拉倒。嗯，娟儿，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欠他了呀？
1: 妈，说什么呢？净说些没用的。我不喝了。
0: 哎，你这丫头，别走，你给我坐下来。你跟妈说实话。你和英华打架这次可以往不一样了啊，你们俩这个劲要较到什么时候啊？这一个院住着多别扭啊，你们俩是不是为那个坏小子周强啊？
1: 周强他哪坏了？你甭那么说他，要不是江英华勾引他，周强也不会跟他在一起。江英华对他不是真心的，我从小跟周强的感情你们是不是知道？早晚有一天啊，周强他会跟我在一起的。
0: 这个丫头怎么这么傻呀？人家两个都已经在一起了，你说你理他干什么呀？
1: 周强他不跟我好，他也不能让江英华好，我要过不舒服，他也不想消停。
2: 这奶粉是杨慧娟让送来的，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
3: 姐，他使坏，他就应该赔咱们东西。我跟你说啊，我都觉得一桶奶粉便宜他了，我还想让他赔别的，让他多赔点。
2: 赔别的？
0: 他拿什么也换不了咱妈。
2: 光明
4: 啊，
2: 晚上给你包饺子。
4: 哎哎，少放点盐
2: 啊，好，
4: 别整得太咸了。
0: 妈
2: 啊，
0: 我也出去一趟，
2: 早点回来啊，闺女。

我妈没了，全是你害的。你还敢说你不欠我的？要不是因为小泥鳅就不会通风报信，我爸就不会揍我妈，我就不用离家出走，我妈就不会死。你够狠，我那么小的妹妹，这么小就没了妈，让我一家人怎么过？你让我没家了吗？你让我知道了，求你的！

0: 这是让谁打的呀？啊！
1: 你快告诉妈妈，给你报仇去！哎呀，你说呀，是不是老江家那个死丫头啊？
0: 不是，是我怎么摔的？
1: 这个疯丫头，肯定是她，我找她去。
2: 好你个江英华呀你啊！
1: 你三番五次欺负我们家慧娟呐，仗着你会点拳脚，你就欺负人呐！今儿你给我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要不我跟你没完！
3: 哎，杨婶，这干嘛？这是大早上嚷嚷什么呀？谁把谁打了？
1: 呀，老木匠啊，你家这个英华又把我们家慧娟打了，那打得鼻子流血呀！
2: 她是女魔头啊！啊！
1: 他凭什么打我们家慧娟？凭什么？
3: 好好好，我来管教孩子啊！您把这手撒开，他跑不了啊！怎么回事啊？英华，问你话呢，怎么回事？
1: 老木匠，你管不管你家这疯丫头？你要是不管，我现在就去派出所报警去。
4: 报什么警啊？他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2: 你就任他这么打你啊？
1: 你欠他的，你是？
4: 我都跟你说了，这江英华没打我，是我自己摔的。你就别管了。
3: 哎，杨婶啊，我觉得这慧娟这孩子，慧娟这孩子还是挺懂事儿。是，说的多好啊，没多大个事儿，去什么派出所啊？你说将来咱们这邻居怎么处啊？是不是？
2: 老木匠啊，你现在才说句人话。
1: 我看我家慧娟也没什么事儿，要是她有事儿，你们老江家吃不了兜着走。

0: 哎呦，小美花真乖呀、啊！
1: 小美花真乖，小美花，小美花，小呀嘛小，也是给你拿上本了，你还爸？
2: 您说的挺有节奏的。
1: 刘娃，我看出来了，这以后你要当妈呀，肯定也是错不了。
3: 啊，你别粘着他了。
4: 到现在都没让我抱过小妹呢。
5: 哎呀，怕我摔了小妹。
4: 你太瞧不起我这个二哥了。哎，小妹来了，我是宠幸。
1: 行行行行行。
6: 大姐说你们男的笨手笨脚，怕伤了老妹。大姐最信任我了。伺候美华第一功臣是大姐，第二个功臣就是我。
4: 其实也不错，小妹来了之后挨打的事儿就由小妹接班了。
7: 女华呀，这是我这个月工资，就交给你了，拿着，以后这个家就交给你了。省点花吧。
2: 姐，我也给家里做点贡献。

0: 放心吧，我一定会管好这个家。现在家宝懂事了，等到小妹妹去上幼儿园，我也可以出去打工了。咱们家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你们几个听好了啊，以后这个家就是由你们大姐来打理啊！你们得感谢你们大姐呀，多亏了你们大姐照顾这个家。
2: 谢谢大姐，
3: 谢谢大姐，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4: 咱们呀，以后要听爸的。哎呀，你妈走这3个月，咱们的家也不像个家，亏了你们大姐撑着，明白吗？啊，
5: 我先去做饭去。
4: 啊，好好。哎呀，感谢大姐辛苦了。
6: 大姐像个姐，老爸像个爸，不打也不骂，炖肉吃大虾，全家笑得乐哈哈。这段说的不错，有点意思。哎呦，
7: 玉华，你快点，小丽就都上学了，你再晚该迟到了啊！
8: 我想吃饭，我也困，我又懒累了，肚子疼。
7: 姐，自从妈走后，我就没见你来过。你是不是病了？
6: 哎，你别胡说。

0: 把头，赶紧上学去，快快快！哎，咱俩鸡蛋走，赶紧去吧，一会儿该迟到了啊！快快，
1: 去去去！
0: 玉华，上学去啊？
1: 嗯。
0: 哎，这还没吃完呢。
1: 啊、不是，您吃了吗？
0: 吃了。
1: 哦，冯婶，
0: 嗯。
1: 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小妹妹？我有点事儿，想出去一下。
0: 行啊，没事，你去吧。
2: 来，给我吧，我收去。
0: 好，来。
3: 哦，恭喜你，你怀孕了，千万不要乱吃药。
1: 什么？我要当妈妈了。
3: 是啊，你怀孕了。我看差不多快16周了。
1: 不能要这个孩子，你能帮我打了吗？
3: 干嘛不要这孩子啊？你现在打掉这孩子会很伤身体的，弄不好以后你就不会有孩子了。你结婚了没有啊？你们现在这些女孩子不想要孩子得早点来，月份大了做引产那是需要家属签字的，你家属来了吗？

大山，时间过得真快，我们转眼之间就退伍了。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在新兵连第一次出操，他是不是要跳河了？大山，你快去看看。小心啊，大山，小心啊！

0: 姑娘，你干嘛呢？你别轻声了，
1: 快把手给我。你没事吧？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啊。
0: 我以为你。
1: 你误会了。我还是得谢谢你啊。
0: 没事。
1: 谢谢了。
0: 不客气。

0: 看你救错人了吧，弄成这样看我婶回家怎么收拾你。嘿，
1: 乖女儿哦。
2: 哟，师哥你怎么回来了、哎、这么早。
1: 哎呀，想我的宝贝女儿喽。现在我们是包活计件啊，早干完就给早回来。
2: 哎呀，
1: 哎，英华
2: 爸他有事儿
3: 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4: 哎呦，你要干什么？你要做什么？
3: 师哥我可不是说你啊，你这爹呀真是不合格。最近啊那都是英华帮着，孩子够不容易的，你还给他气受。你真不像话！你要啊，把对美华一半的好，给那几个孩子就行了。
1: 我这哪个孩子不是一样吗？叫一视同仁，对吧？这么多孩子，我不镇住他们，那不得造反啊！再说英华现在啊，真有个大姐样，不错。哎，他出去多久？
3: 一会儿就回来了。嗯，
1: 你瞧瞧，瞧瞧他，吃完了就睡，睡完了就闹，你看他多闹腾啊！淘气，又淘气是不是？
3: 我们美华才不淘气呢，美华才乖呢。哎，你要嫌美华闹，你把美华给我吧，我们家呀正好缺人气儿。
2: 美华要上我们家，那立本不得高兴死、
1: 啊、那可不成，这是我的小开心。

0: 写两个字。你在我家干什么？啊？你又来缠我儿子？
1: 妈，看你这话说得多过分。
0: 我这算客气的。我早提醒过你们俩，别往一起凑合。
2: 周婶儿，您别生气，我是有事来找周强。周强，咱们俩出去说。
0: 你谁呀？还敢命令我儿子，口气不小啊！啊，你谁呀你？
1: 妈，出去说两句就回来。
0: 啊，
1: 妈，你请。啊，
0: 好。你怎么那么……哎，
1: 妈，我去你屋子。
3: 那个彩莲啊，这英华出去多久了？
4: 出去一会儿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3: 这一会儿是多久啊？
4: 两个小时。
3: 来，你抱着。
1: 怎么了？
5: 我刚从医院回来。
1: 你病了？哪病了？你怎么不跟我说说？我跟你去医院啊。
5: 我怀孕了。
1: 怀孕了？
5: 你是不是害怕了？我也害怕。要是这件事儿被我爸知道了，我会被他打死。
6: 要不是你妈临死前我答应了她不再打你，你看我打死你！

0: 我这耳朵被你揪掉了。
1: 什么？哎呀，
0: 妈！
1: 你跟我说实话。
0: 好吧。
1: 你说不说？
0: 我说。我说什么呀？再说了，我说你也管不了啊。
1: 什么事儿？你妈管不了？你跟我说什么？我没管你啊啊！你跟他到底怎么回事？你告诉我。
0: 您也别管了，您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说。
1: 你还不能说？你
0: 妈，以后我的事儿啊，我自己解决，您甭管了。
1: 我儿子的事儿我能不管？

0: 到底怎么回事？你说，你快点说，别吭哧吭哧的，快说。
1: 男女之间不就那点事儿吗？
0: 你，我明白了，你是跟那丫头干了那。她不是怀孕了吧？啊？她怀孕了？
1: 妈，你听我，哎，你打我？
0: 打你算轻的，你个臭流，你个臭流氓你！
1: 我怎么就流氓了？老跟我上纲上线了，男女之间那点事。
0: 你还给我！哎，
1: 闭嘴！
0: 哎呀妈！
1: 别打了吗？
0: 事儿。
2: 你有没有脑子？今儿我要不是回来早一点，你跟周家那小子是不是又勾搭到一块儿去了？啊？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你跟他一刀两断，不再来往，你骗我是不是？你给我解释一下，来，说话。
3: 我是不知道跟你怎么说，老周说不好，你又得发脾气。
2: 你偷偷摸摸，我就不发脾气了是吗，英王？你是咱们家的老大，你是大姐，你要给弟弟妹妹带个好头不是？你这个样子，你弟弟妹妹我怎么管？你还上着杆子去找人家，你要干嘛呀？
4: 就是想跟他告个别。
2: 你跟那个周强还挺感情也还。
3: 你别这样说人家周强好不好？我不过是告个别。
4: 我们俩是同学又是邻居，我们是正常恋爱，不也有年轻的时候？
2: 我年轻的时候可不像周强啊，我是个正派人的。你才多大你就着急嫁人，你不嫌寒碜吗？
4: 您别老是吹胡子瞪眼睛的，今天您若是打我，我也得把话说清楚。
3: 我有什么可寒碜的？
4: 我们俩是正当的谈恋爱，
3: 你喊什么呀？至于的吗？
2: 好，你还想怎么样，江映华？你可能忘了你妈妈是怎么走的，我没忘。今儿你跟周强那事儿啊，我先饶了你，你再有第二次，出了家走。
0: 你给我说实话，她是不是真怀孕了？强啊，小强，你是要气死你妈呀你啊！哎呀，怕什么来什么，怕什么来什么。
4: 小强，妈跟你说啊，你这个时候必须得听你妈的啊！妈给你钱，你赶快的，带那丫头上医院去做人流，把孩子打掉，你知道不知道？咱家马上要出国了，咱不能惹这个事儿。我告诉你，这种事儿他赖你一辈子都可能的，你甩都甩不掉他。
1: 妈，你怎么又来了呀？要出国，你和我爸出吧，我在国内找个班上，然后把孩子和樱花一接，挺好的。
0: 你说什么？你给我再说一遍。你跟谁结婚了？你跟那丫头结婚呐？我告诉你，不可能！你死了这条心去！你妈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你怎么就愿意在这吃这个苦、受这个罪呢？你
5: 那外面多好啊！
0: 啊，你爷爷给咱创下那么大的家业，咱们一过去就是有钱人啊！咱们想找个什么样的姑娘找不着？
5: 那外面好姑娘有的是，你随便挑，说不上娶个国外的。是可能的呢，
1: 我上哪找也找不着樱花。樱花这么漂亮的姑娘，
0: 你现在是鬼迷心窍了，我看。

0: 冰箱里有冰，我给你拿点冰去。能不能消停点啊？这从上午就开始一起噼里啪啦的，还让不让人睡觉？这小妹妹在休息呢，知道吗？
1: 我家大姐真能个自作自受没个。
0: 你给我闭嘴！
1: 姐，你干嘛还去李彩洲墙啊？咱家刚安静下来，爸刚有了小模样，怎么着？没挨过打呀你？
0: 你巴不得我挨打吗？

0: 你还是别说话了，你说话呀比你打快板还难听，接着打你的快板。
1: 哎，我跟你说啊，文爸今儿早上连早饭都没吃，又拎着酒瓶子找冯叔喝酒去了。是大姐，要我说你就消停点，别惹事儿了。
0: 你们一个一个都对我有怨气，你也开始埋怨我了是吧？行，你有什么怨气就冲着我来，我受着。
2: 哎，大姐，大姐，我的好大姐，你坐坐坐坐坐，我坐。不是这个样子，你不是不爱听我打快板吗？我今儿不打了。
3: 小妮就对不住大姐了。
2: 大姐，我也一样，你烦我也烦着呢。我爱快板，高爷爷说我有这方面天分，可咱爸呢，半个眼珠都瞧不上，非让我去学什么木匠。我对那玩意儿我是一点兴趣我都没有，我闻着木头味儿我都想吐。
0: 你床不是木头做的，家具不是木头做的，说话别说那么绝，这人离开木头啊他还真活不了。这什么做的呀？木头。
1: 姐，
2: 我是个有理想的人，我的理想就是站到台上说快板和相声，哗，观众的掌声，那感觉多好。
1: 我可不想跟大哥似的。
0: 你大哥怎么了？
2: 我大哥跟我说咱爸毁了他的理想，
1: 他想考美院，咱爸就是他非让他学木匠。
2: 前一阵儿咱爸还摔碎了他的画架，说了咱爸摔碎的不只是他的画匠，还有他的梦想。你说咱爸又倔又犟，几匹马都拉不回来，说什么话板上拧拧一百年不变，我能拧得过他吗？
0: 你要坚持自己的梦想，且支持你。

0: 不过姐可是遇上大麻烦。你遇上什么麻烦了？我能帮你吗？啊，没事，姐自己能解决。姐，谢谢你今天听我说话。
1: 哎，你干嘛去啊？
0: 你不嫌我烦吗？不是嫌我吵着小妹吗？出去找个地方翻天板去。

0: 找谁来啦？是找我吗？
1: 你挺漂亮的呀，像一只粉红色的兔子。
0: 玩玩这套。
1: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就是来找你的。
0: 找我？

0: 你看你大眼一瞪人，就变成大耳贼了。
1: 你再说一遍。
0: 我开玩笑呢。收录机你要不要？或者是别的东西，我都能给你搞到手。
2: 我才不要你那些鬼东西呢。我要什么，你都给。
0: 我全能给，没问题。
2: 那我要你的心肝，你给呗。
0: 这东西给你，也不能收啊，多吓人啊。胡娟，你别瞪着眼睛看我，
3: 咱俩穿着开裆裤长大的呀。
1: 你不要脸，
4: 谁跟你穿开裆裤了？
1: 你跟江英华才穿开裆裤呢。
0: 那咱们两个也是有革命友谊的，对吧？一块长大的嘛。
4: 你跟我是革命友谊，跟江英华是爱情，
1: 你分得倍儿清啊你！你骗了我这么多年。
0: 你说什么呢？我骗你什么了？你小点声，别让人听见。

0: 你什么都好，就是动不动跟我阴阳怪气的。谁跟你阴阳怪气了？你明明知道我从小就喜欢你。哎呀，
1: 你又来了！你怎么？
0: 我问你，我哪比不上蒋一华？你给我记住了，你不跟我好，你不能跟蒋一华好，要不然我这一辈子都不会放过你们。
1: 兄弟，谢天谢地，让我遇见你了。
2: 怎么，又过来找我姐啊？
1: 我跟你说，我爸可在家呢。
2: 哎，我不讨老二江叔叔，我就不惊动他老人家了。把这东西给你姐。
1: 我不见他。
2: 我姐什么东西都不要。
1: 我有个东西，一定要让你帮我给你姐。
2: 哎，我姐什么都不要。哎，
1: 这个东西麻烦你给你姐。
2: 我帮忙了啊，兄弟，谢谢啊。
1: 不是，我不要，谢谢。
2: 什么东西？
1: 话说有个小子本性凶，黑胡同里瞎转，一肚子臭屁憋红了脸，一头撞翻我小泥鳅，小泥鳅。
3: 哎，姐，这还有条呢，我看看写什么。
4: 看不看？回去写作业。
1: 什么呀？哥，是钱，好多钱呢。
5: 就你话多是吧？
1: 钱？哪来的钱？周强给的。周强给的。我事不用你管，
4: 我先走。
1: 他想干什么？啊？他为什么要给你钱？咱家再穷，用不着他家的钱吗？这小子是又欠揍了，看来。
5: 哎哎。
3: 哎，大头，哥，你干嘛去啊？哥，这么多钱干嘛呀你？哎，
5: 不行，你怎么来了？姐，
3: 行行行，让他看看，上你管。 又出什么事儿了？气成这样了，啊？好好跟妈说说，行吗？是不是又跟那个英华闹气了？
5: 以后你不许跟我提他，你再跟我提他，你就不是我妈，你是他妈。
3: 得得得！哎呀，我的祖宗哎，妈听你的啊，以后在你面前绝不提他。
5: 你这大晚上的，你都把妈笑毛了，你这你这孩儿，你怎么了呀，娟儿啊？娟儿，你怎么又把新衣服穿上了呢？你这是，啊？你就想奶奶，不行，你别再闹腾行不行啊？妈可就你这么一个闺女啊！行了行了，我要睡觉了，赶紧走吧，我睡觉了啊。
1: 开门！周强，你给我出来！谁呀？这是啊！大半夜三更的干什么？干什么呀？你这么死翘啊！怎么跟你爹一样，没一个文明的呀？你也没明白哪儿去。周强呢？我找有话说。
6: 周强不在，有话跟我说。
1: 跟你说不着。周强，你出来！
5: 我告诉你了，他不在家。
1: 别大晚上吵吵八卦！
6: 我江家宝。
5: 你们那儿有破财就能收买人心啊！我告诉你啊，我们老江家不吃这套，哪里就臭钱！哎，你这……我警告你啊，你再去找我姐，打断你狗腿！
6: 看看你，看看啊，你这挨的是什么主？一家子人没一个明白的。
5: 你怎么着啊，到底？
6: 妈。 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了。实在不行，我就让英华把孩子生下来，没什么大不了的。
5: 哎，妈，你怎么又打我呀？我打你没脑子！你刚才说什么呢你？我告诉你，你敢让他把孩子生下来，那就是我们老周家一辈子的孽，你还一辈子都还不起，你知不知道？

0: 我的事儿以后不用你们管。在这站着干嘛？
1: 哎，你别走，我有事儿跟你说。哎，周强，我昨晚想了一夜，我就是想问问你，你跟江一华是不是真的吹了？
0: 怎么，对我们俩的事儿这么感兴趣啊？
1: 呸！我奶奶对你俩的事才不感兴趣。我就是想问问你。你对我到底是怎么想的？
0: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就算有，你这分量也不够标准。你再胖二十斤，再长十公分，我可能还在考虑考虑。
1: 周强，你就不能跟我说个正经话吗？
2: 不行，我在背后跟你说一句，咱们俩不合适。
1: 怎么就不合适了？一起玩的那些事儿，还有你说过的那些话，你都忘了？
0: 我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儿？就算有，那也是情窦初开，情不自禁，谁也不吃亏，不是吗？
1: 所以我才是认真的。自从你说了那些话之后，我就想着要跟你好下去，好一辈子。
0: 我去，快点，放开，我不就抱了你一下吗？
1: 说要跟我一直好下去，好一辈子的。
0: 咱们俩那会儿是小屁孩，什么事都不管，这还叫爱上我？老七，这事可没意思了，我告诉你啊。
1: 我就要跟你好，周强。周强，我，哎呀，周强。什么呀！你这一大早上的就喊周强啊？有事儿啊？有事儿啊？
3: 哟！
1: 哎呦呦呦呦！这怎么还哭上了？怎么了？这是啊！我跟你说，你这一大早上有事儿说，别哭，你让人家
0: 还跟我来了
1: 啊！
0: 你这不欺负人呢吗？你
1: 周强，你跟我说，
0: 哎，妈，那你拦着点，妈，
1: 别打呀，别动手，别打人呢，你。你这怎么了？这是，
0: 你老实点啊！
1: 怎么回事？你这有话好好说，你别打人呐，你啊！周强，你不是人，你给我等着！
0: 我怎么不是人了？我告诉你啊，你要疯啊，你去疯人院耍去！
1: 哎呀，什么事儿啊？到底啊？这慧娟她，你跟她也有一。哎呦，她是不是也怀孕了呀？她
0: 妈，你说什么呢？我就是跟谁有事，我也不能跟她有事啊。她疯了，甭理
4: 她。你说的是什么话？慧娟是个文静的姑娘，不会无缘无故到咱们家闹。你小子肯定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儿，你给我打，狠狠的打。
1: 干什么呀？要打你打呀，你也长着手呢，干嘛让我动手啊？
4: 我的手是画画的，打。
1: 行了吧，你那手是画画的，人是一窝囊废。我告诉你，管怎么着，我儿子还有个好皮囊呢，沾花惹草怎么了？你倒也想出去沾去，哪有女人喜欢你呀？也就我汪林吧，可怜你，瞪着眼珠子找你个窝囊废。
0: 哎呀呀呀，
4: 汪林，
0: 你们别喊了。我都烦死了，我都这么大了，以后的事儿不用你们管。
5: 慧娟，慧娟，
6: 娟儿啊，开门，
1: 娟儿，
6: 娟儿，娟儿。 快把门开开，听话。

0: 这哭得有点不堪女啊，
1: 有时候慧娇又在那发脾气呢。
0: 你说这院还怎么闹什么邪乎啊？
1: 是
0: 这江家闹完了，这杨家闹

0: 哎呀，你这小衣服真好看，你心灵手巧的，只要想学呀，一学就会。哎呀，不像你金枝妹子，什么都不会干。我要是不在家呀，连个挂面她都煮不熟。
1: 怎么了？是不是有事儿想跟婶儿说呀？
0: 婶儿，你对我们都那么好，我想来想去有一件事儿，我只能跟您说了，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了。
1: 哎呀，你看你，跟婶儿客气什么呀？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谁要能帮忙的，一定帮你啊。
0: 婶儿，你谁都别告诉我。
2: 怀孕了，怀孕了。嗯，丽文，不送，不送啊！这我这么大一人，你都看不见吗？哎呦，彩莲，再不年不节，怎么就给我磕上了？哎，起来！哎呀，哎呦，你好重啊！丽文，丽文，来来来来，你媳妇儿跟摔了一跤，
0: 没事吧？
3: 没事。
2: 啊，站长啊，帅不帅快啊？丽文，你媳妇儿这叫你养的不错，这分量见长。这你帅不帅快啊？那个彩莲，我就回家了。晚上多陪陪丽文，多教教她下下棋。这一晚上臭的一盘都没赢我。
3: 让开你们，赶紧走吧。
2: 没事吧？
0: 啊，没事。

0: 你不停的折腾，你还让不让我睡了？
1: 不动了，你睡了。
0: 睡什么睡？让他给我都折腾醒了。那你跟丢了魂似的，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我是有个事儿。我就跟你说了吧啊，但是啊，你得答应我，千万别跟你师哥说。
0: 哎，咱磨叽，快点说吧，明儿上班呢。
2: 说。
1: 我昨天回来，我就越琢磨越觉着得跟你商量商量。英华她怀孩子了。哎呀，她去医院啊打胎，因为月份太大了，人医生非让家长签字不可，我就答应了。
0: 她上医院自己打胎去，她爸知道吗？
1: 她不知道啊，她爸要知道那不得闹翻天呢。
0: 天大的事儿，你是大还糊涂啊？
1: 这没妈的孩子遇到难事了，你说他一求我，我这一激动我就答应了。
0: 不行啊，这事做不了主。真出点什么事情，你能负起这责任吗？必须跟他爸说。我跟你说，真有什么事情，他爸那脾气饶不了。
1: 我都答应英华那孩子了。
0: 我就发现你吧，总那么出难题。你说这是怎么跟蛇说？
1: 那要直接跟他说不好吧？
0: 不行吧，你都弄懵了，今天不聊了，让我想想吧，睡觉。睡觉。
1: 那就听你的了啊。

0: 来接你爸了。
1: 啊。
2: 厂里还是注意培养你，好好干。
1: 爸爸，爸爸。
2: 啊，行，
0: 大亮来，
3: 先走
0: 吧。我走
3: 了，
0: 这拿回家。
3: 王叔，
0: 哎，我把这拿回家。
3: 好嘞。
0: 啊，
4: 江叔在啊。
0: 哎呦，儿子来接你来了。
4: 啊，
0: 好好，
4: 明天见。
0: 啊，明天见。啊，再见。出来这么慢，别摔着，王主任啊！
5: 收拾东西嘛，撤。晚上上我家喝酒去，弄俩猪蹄儿，弟妹酱上了，晚上咱俩好喝点
0: 啊！别别，
5: 怎么了？
0: 我怎么觉得你这不像憋什么好事啊？
5: 不，江文祥，你能不能有点良心？就俩猪蹄儿，我们全家都不舍得吃，还得想着你。哎，去不去啊？
0: 我去，我去。

0: 夏老哥，告诉你个小秘密啊。
1: 这秘密说出来就不是秘密了。
2: 讨厌，那我不画了，画了半天腰都酸了。
1: 啊，好了好了，哎呀，你坐好坐好啊，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啊，别动啊，看那儿。
2: 嗯。
1: 直视啊。
2: 嗯。
1: 说。
0: 王丽娜跟张磊俩人谈恋爱了。
1: 嗯。
0: 王丽娜是我初中同学，她比我还小半个月呢。
1: 嗯。
0: 她都谈恋爱了。家宝哥，你说这谈恋爱是一种什么滋味啊？不，是种什么感觉啊？

今天就画到这儿吧，我回家了啊。

0: 饭去。
1: 我吃过了，姐。不用。
0: 吃过了。
1: 我在冯婶那儿吃的，冯婶炖个猪蹄子，
2: 要请咱爸去喝酒。
0: 冯婶请咱爸喝酒。
1: 嗯。
3: 啊，奇怪了，我就愿意到你们家来，
4: 跟你们两口子一块儿聊聊天，咱俩喝点酒，心里边舒服。我在家里边，这儿跟躲着大石头一样。

0: 得往开了想，别跟人大呼小叫的，这样伤身体。再有啊，我劝你一句，以后啊跟孩子们啊说话别张嘴就骂，动手就打，毕竟他们都大了，凡事啊都商量着来。
1: 跟孩子商量什么呀，彩莲，那是孩子，我是家长，我是他们爹，我就得对他们负责任，对吧？太惯孩子可不成啊！你看你们家金针叫你们惯的，什么都不会，这是害孩子，那不成，不成。
2: 里边我说的对不对？啊？
3: 哎哎，对，师哥，我发现这小美华现在是越来越出相，
4: 是吗？
1: 哎呦，简直了，特别可爱啊！一见我那时候我肉嘟嘟的，一见我就笑啊！哎呦，彩莲，真得感谢你给带的好。真的谢谢
0: 了，师哥。其实啊，说到美华呀，哎呀，更多的都是英华照顾的，我就帮个小忙。和英华那日月操劳，那真是没法比。英华那孩子啊，真是太难了。师哥呀，你以后对英华好一点呗。毕竟他还是个孩子，他要真有点什么事儿的话。你可真得多担待点儿。
3: 是，这是吧，师哥，我跟你说，孩子要是出点什么事儿也是正常。你说我们也从年轻过来过，是不是？别遇见点事儿啊，又瞪眼就又回拳头的。师哥，我呢就是劝你这一点，能接受吧？
1: 是，接受什么？你什么事儿啊？你们这夫妻俩唱双簧似的。
3: 师哥啊，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1: 啊，
3: 但是你不许发火，不许闹啊！
1: 我得知道什么事儿，我才能不发火、不闹，我才能保证。
3: 这件事情吧，确实挺难说，但是我必须还得说。
1: 我保证。
3: 但你真不能发火！
1: 哎呦，你怎么这么磨叽啊？
3: 谁？那个英华吧？
1: 啊，
3: 你说吧。
0: 英华他

0: 哎呀，小美花，小美花，不哭啊，不哭，不哭，乖，啊，把叶三更了，给我留点脸面吧。
1: 你还知道要脸？啊，小小年纪未婚先孕，你还知道要脸？
0: 哥，是不是中奖了？
1: 你给我闭嘴！你不要脸，我还要脸，我们江家人还要脸，你怎么不去死啊？啊，这个家容不下你，你可以滚，滚！

0: 行行行，有好戏看了。哎呀，看看热闹就得了，赶紧睡吧。妈，哎，慧娟呢？你可别管老姜家的事儿啊，以后别往里掺和。
1: 妈，我饿了。江一华这次可算是把事儿给闹大了。哎妈，你还真给说准了。
2: 真的怀孕了，
3: 我就说吧，这江家有他江英华，消停吧。看他这回还怎么拧。
2: 慧娟啊，你这几天又哭又闹的，是不是跟英华有关系啊？啊，你说啊，你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你管人家怀孕不怀孕？
3: 哎呀，慧娟就是解解恨，出出气嘛。
2: 这个江英华呀，她穷横穷横的，该活该。活该什么呀？我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咱们家呀，那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家庭，别没事啊跟他们那些穷酸斗，有失身份。
3: 哦、
2: 是，你说他一个老木匠，能跟你爸一个大厂长比吗？<笑>每次我心里一想到这儿。 这心里的那么多的火气，哎，无形中就灭了。你爸呀，手下领导20几号人呢。
3: 他呢，带一帮要吃要喝的小崽子，能跟你爸比吗？
2: 啊，没法比呀。
3: 那可没办法，咱呀就这个派儿，啊，大人有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嘿嘿。
2: 哎，光明，
3: 嗯，
2: 你要是。 能把咱们慧娟的工作给解决了，再给她找个体面的事儿干，那江家就更没法跟咱家比了。
3: 爸，
2: 人
3: 不说有权不用过膝作废吗？你赶紧的呗。
4: 我大小也是干部，我能以权谋私吗？
3: 真说死人家。
2: 爸，
4: 不过呀，街道办公室主任给我打了保票了。
3: 说让慧娟啊去招待所啊当个会计，管管账，管管钱什么的。
2: 哎呀，就好了。
5: 老姐，
2: 嗯，我就怕咱这闺女啊，她胜任不了，我还没给信儿呢。
3: 你，哎呀，你说你咋这么能编呢？慧娟啊，你看你爸多能干啊！啊，
2: 哎，这可是个好工作呀，好好干，你这脑子能行。
5: 谢谢爸。

再哭了吗？姐。姐。姐。

0: 你怎么了？我们家人知道我怀孕了。啊！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要不是因为我小妹妹，我怕没人照顾她，我都不想活了。
1: 杏花，
0: 这件事已经瞒不住了，好多邻居都在背后嚼舌根子，而且医生说了，我现在月份太大，不能做人流。
1: 要去做引产，而且可能以后就要不了孩子了。杏花，生下来，生下来，我妈就不会反对了。到时候就没人会阻止我们俩在一起了。
0: 生下来？
1: 对，反正我们已经到了法定结婚年龄了。生下来，我们明天就把证领了。
0: 不行不行。
1: 咱们双方父母都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再说了，咱俩现在连份工作都没有，这要生下来了，
0: 我们家有钱，我爸那有外汇，
1: 养个孩子还不容易，你就听我的吧，咱们把孩子生下来，然后就把证领了，反正天塌不下来。相信我，这事儿你不用担心。
0: 好，我听你的。
2: 江师傅，你来了，欢迎欢迎，周强他妈，有人找你。
3: 不，我找你，江师傅，我找纯爷们儿说话啊，我找一家之主说话，来，请坐。
1: 我不做主啊，我们家户主还真不是爷们儿。
2: 哎，老周啊，
3: 啊，
2: 你看看你，怎么这么不会待客呀？让客人进屋去坐去。
3: 进屋，进屋。啊，不了不了啊，两句话就这说吧。
2: 哦，那请坐，请坐。
3: 我还有点事儿，我得去办事儿。啊，不好意思啊。
2: 要不你坐下，站着的客人难答对。啊，好。哎呀，江师傅，有事儿啊，您说吧。
3: 啊，周婶啊，
2: 也没什么大事儿，咱们就谈一谈你儿子造这孽，咱怎么解决吧？
3: 嘿，
2: 这年轻人两情相悦。 怎么能是我儿子造的孽呢？你要说造孽呀，那也是俩人一起造的，对不对？<笑>
3: 是两个人的事儿，好吧？两个人好了，肯定是两个人的事儿吧？那你儿子把我姑娘娶了吧？我姑娘肚子越来越大，总不能让她将来孩子生我们家吧？
2: 你让我儿子娶你的姑娘，
3: 啊？
2: 这有点门不当户不对呀。 那你儿子这不就耍流氓吗？啊，诱骗良家妇女，玩弄女性，这不流氓吗？江 师傅，你自己的姑娘你不了解呀，她那性格，这再来的疯点。哎，你怎么就断定她肚子里那孩子一定就是我们周家的？
3: 你这是不认账的。
2: 这可不是我不认账啊，这古话说得好啊，哎，捉贼要章。
4: 捉奸要双，你怎么着？你摁人家两个在被窝了？你看见了？你不要欺人太甚，好吧？我还真就不信没有王法了。
2: 好嘞，哎，好，哎，好嘞，都看这儿啊，笑一笑。好，一、二、三。假如，哎，我是说假如。 你女儿肚子里这孩子要真是我们周家的，行，我认，那我就出钱。你赶快让闺女上医院去把那孩子给打了，悄悄的吧。
5: 我一分钱也不会要你的。我出钱还不行吗？妈咪，我收你的钱会败坏我的名声。 但是你给我记住了，你们周家造的孽，这笔账一辈子你也赖不掉。

0: 不管你们到哪儿，你们会受到报应的。杨虎，出来！
1: 你小声点儿，小妹妹睡着了，你把她吵醒了。
0: 这孩子不能要，啊！马上去医院把她给我打掉。周家跟我们没关系，你看看周强他爸就是个窝囊废，他妈就是个泼妇。 你别说他们家不同意，就是他们家八抬大轿过来娶你，我都把周强打出去，你信不信？我就纳闷了，这周强有什么好的？你看上他什么了？
1: 我的事不用你管，
0: 我都不想管。你看你干这一件件丢人的事儿，我把他替你擦屁股。你的肚子啊，再过没多长时间，他就会显怀了。
1: 那就包不住了，全街的人全都知道了，这街坊四邻又传出去，我还有没有脸活？
0: 你要不要再大声点？你放心吧，我不会给你添麻烦，我也不会给家里人添麻烦，我自己做的事儿，我自己负责。
1: 哼，你还挺有理是不是？你看看你干的一件件的馊事儿，我都不好意思提。
0: 我不会让你受牵连。嗯，能不能别喝了？你干什么？你每天不是打就是骂，要么就是喝酒，你还要不要？你给我！你，你个疯家伙，你看我不收拾你！我这，你都不躲？
1: 躲了你怎么打得过瘾啊？
0: 好样的！
2: 来呀、
0: 啊！你不是说你不躲吗？
3: 我不傻。
4: 你小子，
5: 爸，我姐是女的。
0: 让开！
4: 得嘞。
0: 怎么了？别让我姐夫出去玩去吧！等我抓住你啊！哎，
1: 不是你罪犯，让你没罪呢！
0: 我看不下去，我得管管你。哎！哎呦我的天爷！你是警察呀、啊？你管？人家老木匠闲着没事打自己的孩子，你管得着吧你？你再说，现在老木匠正在那个气头上，就他那身子骨那么结实，你这小身板你管？你碰你一下就是轻伤。
5: 还管？好，万强，好什么好？万强，你就别打了。
6: 哎，
5: 小声点。
6: 别
7: 动
6: 了，
7: 别
6: 动
7: 了，
6: 别
7: 动
6: 了，
7: 别
6: 动
7: 了，
6: 别
7: 动
6: 了，
7: 别
6: 动
7: 了，
6: 别
7: 动
6: 了，
7: 别
6: 动
7: 了，
6: 别
7: 动
6: 了，
7: 别
6: 动
7: 了，
6: 别
7: 动
6: 了，
7: 别
6: 动
7: 了，
6: 别
7: 动
6: 了，
7: 别
6: 动
7: 了，
6: 别
7: 动
6: 了，
7: 别
6: 动
7: 了，
6: 别
7: 动
6: 了，
7: 别
6: 动
1: 我听高爷爷话啊。
2: 高爷爷，没事儿，我进屋了。
1: 让孩子先回屋吧。哎，老头子，你到屋里看看去，别让万祥把孩子给打坏了。
3: 没事儿，英华没吃亏。
1: 你怎么知道啊？
3: 英华这孩子一犯倔，那万祥怎么打他，他都不躲，怎么疼啊，他也不出声。可是，他要不想让万祥打，那万祥就逮不着他。没事儿。就当这樱花柳绿了。
1: 嚯，好像跟你看见似的。
4: 我呀，就看见了。
5: 你站住！
6: 家这
1: 个
6: 真行啊，像
1: 爹，够他焦英华喝一壶的，活该。
0: 疯了，疯
7: 了他！哎，这回行了啊，小泥鳅啊，把救兵搬来了。
0: 你要气死我！放开你！

0: 草原怎么能够不在马背上去欣赏一番草原的风光呢？其实呢，初秋的乌兰毛都草原草已经有些微微的泛黄了，不过在夕阳的映衬之下却别有一番风光，更添了一种妩媚动人的姿态。当然了，在这里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山坡上有成群的牛羊，那如果在山坡上看呢，您还可以看到我们乌兰毛都草原的九曲河。好了，话不多说，我要骑着马儿去感受草原风光了，走。
1: 乌兰毛都草原位于兴安盟科右前旗北部，总面积8000多平方公里，它是属丘陵山地草原，有山峰、河流、森林等自然景观。这里犹如天然氧吧，空气清新爽洁，让人心旷神怡。走在这美轮美奂的大自然中，我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感受着大自然的恩赐与力量。
0: 杭盖草原心灵牧场，2021年的时候，乌兰毛都苏木乌布林嘎查荣获了全国美丽休闲乡村的称号。但只有您亲自来到这里，才能够明白为什么内蒙古的草原这么多，但乌兰毛都草原却能够被称为是心灵牧场。当然了，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亲自走进这里，去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
1: 乌布林嘎查作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除了景色宜人外，也可以去当地牧民家体验传统奶食品的制作手艺。哇
2: 哦！酸奶加热，把它那个干的和水分离，做奶就和加热半个小时吧。
0: 这个是什么呢？
2: 这叫阿罗拉，汉语叫奶干。
0: 这个我猜它是不是就是奶豆腐？
2: 奶豆腐。
0: 我们有这么多美味的奶制品，它都怎么销售出去呢？
2: 老顾客来了以后就是跟我联系，微信买的，全国各地都有。热乎的奶豆腐。
0: 谢谢。
2: 您品尝一下。更香了。
0: 我第一次吃热乎的奶豆腐，再加点嚼口。
2: 这是我们家乡的美味，好吃的话，那个多来我们乌兰毛都，多来我们乌布林，品尝一下我们奶制品。
0: 好。
1: 巧手绣娘们在合作社专注地绣着美丽的艺术品，让人感到宁静和放松。
0: 大家猜一猜，我手上的这个小盒子是做什么用的呢？它可以是口红盒，也可以是首饰盒，但是亮点是这上面的萨日兰花是我们现场的老师们亲手绣出来的。我看您绣的特别的生动哈，能不能教教我呀？
3: 轻轻地拉回来，一个短一个短插的，这样的感觉出来了。
0: 刚刚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呀，老师告诉我要一针长一针短，其实这样也就是为了把这个花蕊的颜色更好的过渡出来哈。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幅栩栩如生的萨日兰花，都离不开每一位绣娘老师的巧思。
3: 咱们天天这来绣花，这姐妹们一天开开心可高兴了。今天哪张我有那个上买的5000多了，一年达到10000多，解决生活问题了。
4: 我们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同时呢，把我们的文化呢，也能走进那个市场化，增加咱们家庭妇女的那个一些收入吧。咱们呢主要经营模式是党员带领合作社加基地模式经营。
5: 这家我们是刚新做完的民传统绣花。
0: 怎么样，好看吗？这里是内蒙古的刺绣之乡，刺绣啊在这里已经发展了300多年，经过300年的沉淀和发展，那无论是我现在身上穿着的这一件传统的刺绣作品，还是一些经过改良的日常生活用品，总有一件能让您感受到草原上指尖上的魅力。
6: 开卷有礼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

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映照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中国一名，于三千年间沿用不辍，从四夷之中到中原中土乃至万邦之一的正式国家称号。始终不变的中国是华夏全体民族的名字，更是中华文明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基点。九州共望，国之在中。

见证文明的金种子，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作为文明发展的结晶和文化传承的金种子，版本铭记着中华民族诞生、发展、壮大的演进历程，也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护文明之火种，传永续之文脉，线索提示的地点，我想我猜到了。

版本馆究竟是做什么的呢？初入国家版本馆，一股中华文明悠悠五千年的历史感扑面而来。这里环境古雅，建筑气势恢宏，它的重要作用正是我身后的这四个字：庚戌文脉。

在这里，中华文明的基因得以保存更续，每一件文物都在向我们讲述着历史的故事，也印证着中华文明从未断流，延绵不息。目前国家版本馆以一总三分的模式入藏实物版本达3200多万册，数字资源36亿880TB， 被誉为中华文化的种子基因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和魂，而古籍便是中华文明的魂器。古籍背后隐藏着一群古籍医生，他们埋首固执堆中，悉心守候着中华文明。

0: 古籍会说话吗？有灵魂吗？
1: 古籍当然会说话了。古籍具天地之精华啊，集万物之灵魂。那它的

0: 者当初写这些东西的时候，都是要把他最想给人们说的话写在里面。所以当我们每次打开古籍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古人就在我的对面，就在跟我对话。我感觉古籍呢，它是我的灵魂啊，我已经跟它是分不开了啊。朝思夜想，其实想都是古籍。
1: 茫茫人海，总有人把瑰丽的远方带到你面前，也有人以虔诚之心为你掀开历史的尘埃，还有人用巧思和双手化腐朽为神奇。
0: 我叫姚博月，那么在北大图书馆古籍部工作了20个年头，编了有40万册的古籍，还有在其他的图书馆也通过各种场合看到的。我想百万册古籍我是见过的是经过手的。
1: 对姚博月而言，哪怕是在翻阅古籍过程中激扬出的灰尘，都是历史低语的回响。置身于古籍的空间中，姚博月游走其中，演绎了一个生动的有关传承的故事。
0: 古籍恰恰是兼具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两种属性的一种文化遗产，它的主要内容就是文字。古籍是最好的让人们能够最集中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好的媒介和途径。为什么要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呢？就是让这些传统文化能够在我们现代社会中仍然发挥作用，能够在你的生活中你处处能够看到古籍的这些元素这些符号让它真正的活起来，成为我们生活中和工作中的一部分。我们心里头实际上在编目的时候，你心里头是要有一个图书馆的，你要知道我编好的目这个书应该是在什么地方，它的归宿应该是什么样。
1: 一本因虫蛀、受潮、烧灼而危在旦夕的古籍，到了修书人的手上总能妙手回春。这不仅是古籍医生的真实写照，更是他们对文化遗产无限的热爱和敬畏。于细微处见恢宏，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是一种对历史最深处的好奇，也是这个冷门绝学绽放的时代光芒。
0: 2018年来到天津师范大学，建了这个古籍保护研究院。当时呢，除了我之外，没有其他的老师，还没有开设出相应的课程。但现在呢，我们的老师已经有14位专任教师，在校的学生已经有80名，这样的一个规模，这是我当初来的时候真的没有想到的。这个学院呢，我觉得真的意义太大了，因为现在全国古籍保护研究院呢只有3所。我觉得更形象一点的说法，其实还不如说是我们是摆渡人，读者通过我们这小舟去遇见了古籍，那我们这个任务应该说就完成了。
1: 在他的努力下，一本本古老的书籍不再只是静默的过往，而是成为了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是人类文明的薪火相传，永不熄灭。
2: 古籍它的制作呀，然后包括它的流传呀，就是从这些方面，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学问，就是值得我们去研究。
3: 我认为古籍保护就是给古籍带来第二次生命，我希望在我的手中，能把古籍这个保护好，然后让它真正的焕发出光彩。
4: 翻阅古籍的时候，特别是那种白面纸的书，会有一种沙沙沙的声音，在看这些文字的时候，就仿佛穿越了时间。
5: 是希望古籍真正的能够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文化体验当中。 如果我们用这种展览啊，或者沉浸式的这种体验，让很多小孩子都非常喜欢，所以他们会真正的爱上古籍，进一步也会引导他们去选择从事古籍保护这样一个职业和这样一个专业。
0: 在2007年，古籍的修复师还不到100人，经过这些年的努力，现在已经达到1000人，所以我必须培养这方面的接班人，这已经成为我自己的一个使命。那觉得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责任。
1: 夹杂着厚重的历史气息，他们在这份独特的宁静里匠心工作，他们用自己的专业为古籍续命，他们在故址堆里守护着文明。这是一群很酷的人，当文化历久弥新时，他们同样应该被看见。

0: 到版本呢，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古籍，但是我们看到版本管理的收藏更加丰富，那么想问您，版本的定义究竟是什么呢？
1: 版本在传统意义上一般指古籍的刻本、印本、写本等。中国国家版本馆立足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全局，从中华文明典藏资料收集工作的实践出发，将古今中外载有中华文明印记、文化符号、文脉信息的资源纳入版本范畴，除现代出版物外，还包括中华古籍、革命文献、宗教文献、雕版拓片、碑帖家谱、钱币、邮票、数字版本等。
0: 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展品汇聚在一起来展览呢？
1: 盛世修文，盛世兴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谋划建设的重大文化工程。文献典籍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记录历史、见证文明的金种子，是中华文明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的信证。国家版本馆它的职责使命就是更续文脉，通过版本这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和媒介，能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欣欣向荣的发展历程，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0: 作为中华文化的种子基因库，国家版本馆不仅要建成，还要用好，不仅要面世，还要传世。

0: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册古籍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本《吉祥变制口和本序》，形成于12世纪西夏时期，出土于宁夏贺兰山方塔，是弥族珍贵的海内孤本，也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64件文物之一，极为珍贵，堪称无价之宝。这件呢是西楼苏帖，它收录了苏轼从29岁到66岁之间的行书、草书、楷书、诗文、信札60余篇。之所以说它珍贵呢，是因为它是现存第一部苏轼的书法丛帖，是宋人书、宋人刻、宋人拓的一个海内孤本。我们这边还有一件镇馆之宝，也是总书记去年6月1日来国家版本馆考察时驻足时间最长的一个典韦，是《琉球录》，记载的是嘉靖13年明朝派往琉球王国的第11任册封使陈侃前往琉球王国的航行经过和所见所闻。10日过平家山，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11日西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钓鱼屿指的是今天的钓鱼岛，意思是到了古米山才是琉球，明白无误地表明钓鱼岛就是中国的领土。
1: 我们对历史上文化盛世的认识往往是从那个时代的典籍和版本入手的，我国历朝历代也都把版本的保藏传承放在重要位置，从周代守藏室、秦代石室，到汉代天禄阁、唐代弘文馆，再到宋代崇文院、明代文渊阁、清代四库七阁，专藏机构绵亘千年。太平盛世才能修典兴藏，修典兴藏才能彰显盛世气度。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绝，经久不衰，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也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更续历史文脉，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综合性视域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引领人类前进方向的文明新形态，坚守好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通起来，是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的精髓要义，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文化使命的题中应有之义。

北京中轴线北端，历史中国顶住文明，龙的传人。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要想深入了解龙和中华文明的起源，我觉得只有考古能给我们找到答案。

在古老的文明面前，历史以百年千年为计量单位，一代代考古人呢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他们在时间中探寻过去，在时间中追问答案，在土层之下尘封着何以中国的时代答案，也蕴含着文化自信的中国密码。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指出啊，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它具有刚健威武的雄姿，勇猛无畏的气概，福泽四海的情怀，强大无比的力量。这个世界上啊，本没有龙，因为有了中华民族才有了龙，它被我们赋予了超乎寻常的神力与地位，它并不存在却又无处不在。据不完全统计啊，全国与龙有关的国家级省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多达300多项。从古至今呢，龙的符号和形象一直伴随我们左右，它的存在啊几乎与中华文明同样漫长。那么我们今天的探访就从寻找中国龙开始。

0: 在我两侧呢，就是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在中华文明的源头处啊，考古发现可谓满天星斗，而红山文化呢，就是其中璀璨的一颗。日出红山上，文明曙光里，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童年时期的一脉强劲力量，也见证着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猪、泥、鳄、蛇，龙的模样就这样被慢慢打磨了四千年。
1: 龙的形象的出现呢，实际上是我们中国史前的农业的发展，然后呢定居的生活，然后人们对自然界的观察等等，在达到一定的程度，然后他们的信仰体系当中想象出一个具有神性的动物。现在呢，据可靠的发现来

0: 来讲，6200年前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就发现了蚌壳堆的龙骨，然后呢，在大约比略晚一点，在6000年在黄河中游发现了石块堆的这个龙的形象。然后呢，最近在内蒙赤峰的彩陶坡，发现了大约6000年前用蚌壳构成的一个龙的形象。哇，这个就说明什么？说明在6000年这个节点上，在我们的中华大陆，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华北地区都出现了龙的形象。渐渐的，各地区的龙在夏王朝时期汇聚，越来越相似。然后呢，到了夏王朝后期，二里头为代表定型了。确实一个从多元到一体的过程。龙旗洋洋，河灵泱泱，应该是个龙旗。
1: 那就是这实际上是眼睛和它的。
0: 对，这是眼睛，对。然后呢，它的这个身上都是菱形的装饰，菱形纹这个商代西周一直作为标准的龙的形象。然后它有一根铃铛在一块儿，比较可能是一个做法事的幡儿之类的。
1: 老师，我看它那个片儿那么小，
0: 对，
1: 那么薄，
0: 2000多片绿松石。
1: 那个时候它的这个用什么样的技艺能？
0: 现在就是复原这个技艺，说在现在
1: 还
0: 比较困难。对，因为在没有任何金属的情况下，一般的来说是琢磨从很大的石块的，但是究竟真正的方法还有待研究。
1: 它最薄的可以到什么程度呢？
0: 不到1毫米。
1: 不到1毫米。
0: 对。
1: 那当时发现的时候，就是一不小心就容易破坏掉。
0: 对。
1: 所以还是很敏锐的啊。
0: 所以你看，在现场很难完整吧？就把它跟土周围一起提取过来，然后在室内，我们叫实验室考古。因为在现场呢，肯定很难把它完整剥离。
2: 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很多咱们的受众朋友还不太清楚，这项工程不是近期才开始的，它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了，就是伴随着您年轻时代就已经开始启动这个工程了。
0: 首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啊，是一个集各种自然科学学科和人文学科的一个超大型的一个项目。我们统计了大约60多个单位的，400多位学者直接参加，大家能够想象到的自然科学的学科，物理、化学、天文的，全都在里边。然后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工程呢？要研究什么呢？研究我们中华文明怎么样起源、形成、发展，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更具体来说，比如说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华5000年文明，究竟是历史的真实，还是一种虚言和号称？然后呢，它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走到了今天，经历了哪些过程？还有一个大家更能够了解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国是怎么形成的。各区域都有自己的文明的火花，区域的文明怎么样从多元走到一体的过程，或者叫现在流行叫何以中国。简单来说，我们取得了什么成果呢？第一，通过大量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研究，实证了中华5000年文明。在5000多年的时候，在一些史前社会、文化社会比较发达的地区，相继进入了文明社会，其中良渚是最突出的代表。但其实，在同时期，其他地区，包括在黄河中游、黄河下游、长江中游，也有类似的文明进程。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了解了各区域之间是各个区域，我们叫文明化进程，怎么样从农业开始出现，然后定居生活到生产发展，逐渐出现分化，到分化不断的加剧，出现王权和国家，还有就怎么样从区域性的文明到以夏王朝、商王朝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所以我们研究的这些成果，必须要让我们的国人知道，因为那是我们祖先的足迹，是我们以文明的印记。所以呢，很希望通过这种通俗的形式，通过展览的形式，龙的展览就是一种方式，我们的精神标志之一。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国人了解我们的文明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然后我们的祖先创了这么辉煌的文明。因为有很多发明在世界上当时是首屈一指的，比如说9000年前就开始饲养家猪，就开始酿酒，是吧？8000多年前就可以演奏七声音阶的骨笛，包括龙的形象，那是我们的中华民先民的这种创造，一系列的发明。所以确实，越了解越对我们的祖先、对我们的文明越崇拜、
1: 越崇敬。
0: 对，
1: 觉得祖先的想象力怎么这么丰富？
0: 是，我们的发明、我们的创造，我们积极的吸收周围的其他文明的先进因素，但是又把它成为自己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

行走在这条时光长轴上，我们深刻地感悟到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伟大进程。距今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源，六千年加速，五千多年进入文明社会，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四千年王朝建立，三千年王朝巩固，两千两百年统一民族国家形成。二十多年间，二十多个学科、数十家单位的四百多位专家接续，这一组响当当的数字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也是中华民族创造的科研奇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千年成纸在岁月的侵蚀中努力地展现出往昔的峥嵘，散落的陶器在风雨洗礼中拼凑远古的记忆，考古人在碎片中寻找线索，在地层里窥见历史，一起文明探源，诠释何以中国。

在我身后呢，就是北京市最火爆的2024年的文旅打卡地标蛟龙出海。那我们看到，不仅呢北京火了龙灯，全国呢火了龙舟，还有一个网络热点呢，大家一直在讨论，就是对龙这个中国字的英文翻译。过去呢，我们总喜欢用 dragon 这个词来做龙的翻译。那么今天呢，中西方学者已经达成了新的共识，就是大家更愿意用 long 龙这个拼音式的英文表达来代表龙的一种意义的诠释。相信有了这种全新的国际传播中的表达，我们龙的精神在国际上也将走向一个更新的舞台，迈上更高的台阶。在经历过时代的磨练与岁月的沉淀之后呢，龙终于迎来了它真正的高光时刻，那就是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代言。新时代的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人怀揣着民族复兴走向世界的决心，那么这也是龙的精神啊，在新时代的传承。也许没有什么动物能够比龙更适合象征中华民族了，毕竟它早已在漫长的历史中与我们相伴了数千年。从初入神界到天选神龙，再到14亿中国人心中的图腾，龙文化传承了8000年。但不管龙的形象如何变换，它始终承载着中国人对幸福生活的吉祥如意的一种期盼。或许这世上本没有龙，有的只是中国人的梦想与创造。

世界遗产，5300年，美丽的水中之舟。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最古老的文明都是依水而起，沿水而兴的。水利兴农，农兴民富，民富邦安，邦安朝圣。作为唯一绵延至今的文明，中国对于水有更缠绵的依恋和更深刻的理解。距今5300到4300年，就有这么一个逐水而居的地方，我想应该就是这里了。

我们中华有两大河流，黄河孕育了中原文明，而长江呢，孕育了一个璀璨的文明，就是良渚。所以我们

0: 历史发展的每一大步啊，往往来自于我们考古学人的一小铲。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1936年，有一个年轻人只有25岁，在这里默默地进行考古的发掘。他叫施新庚，他发现这里有很多黑陶的瓷片。20多年前，我们又一波考古学人在这个平遥葡萄饭这个地方发掘时，用洛阳铲不断勘探的时候，触到了很多的什么呢？这样的石头。于是一个5000多年的梁祝古城浮现在世人的眼前。
1: 日月更替，四季轮转，时间在岁月的流淌中从不缺席。5000多年来，文明在时间的刻度尺上留下印记。5000年后，我们在时光的变迁中探索文明的起源。那一年，他们还是25、26岁的青年。
2: 我叫施新庚，是西湖博物馆的一名地矿专家。这是我接触良渚文化、从事文博工作的第8个年头。今天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天。虽然我向来未曾参加过考古工作，不过对于考古是一向具着兴趣的。
3: 我叫宋书，目前就职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这几年主要是在良渚古城遗址从事一些田野考古发掘和动物考古的相关工作。因缘巧合吧，然后就来了这个良渚。
2: 视觉不过短短的一天功夫，而我当时见到已搜集的实物似乎很熟悉，在我故乡已经司空见惯的东西，是一种长方形有圆孔的石斧居多，但是其他石奔、石足等我则未曾在浙江境内见到过。
3: 之前呢，良渚没有人做动物考古，在浙江做动物考古的工作，它的这个材料的获取是非常珍贵、非常难得的，所以就是我们对于这样一些材料的获取就显得非常的少。良渚申遗如果说加入了动物考古的材料，实际上是对当时他们的比如说一些人类行为、经济活动是非常有效的。
1: 在宋书之前，良渚动物考古是空缺的，他的工作为我们打开了良渚古城的另一个侧面，让良渚这个千年的东方古国逐渐掀开了神秘面纱。
2: 5个月之后，我又来到杭县，这一次除了石器外，又见印纹陶片群的分布，为观察这较清晰的地层时，偶然发现1、2片黑色有光的薄陶片，引起我绝大的勇气与兴趣。1个月后的2次视觉，更得到了意外的收获，黑陶种类增加很多，有刻文及记号文字黑陶的发现，让淹没不彰的浙江古代文化更得重要的物证。
1: 这几片黑色陶片就成为了良渚文明在5000多年后散射出的第一缕光。
3: 在去年上半年的时候才发现了2片这个鳄鱼的骨片，相当于骨化的鳞片，这个东西实在是跟鳄鱼皮是紧密连接的。我们没有发现鳄鱼的其他部位的骨骼，只发现了这个东西，那就证明当时可能这个良渚是存在这个鳄鱼皮或者鳄鱼皮制品的，然后它可能也是手工业加工生产的一个环节。钟家岗古河道遗址实际上它是良渚王城，也就是良渚这个首都里发现的唯一一批动物骨骼，就是能揭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情况，所以它真的是非常重要。
1: 文物遗址遗存有着独特和坚韧的生命，铭刻着人类一路走来的旅痕。今天的我们立足脚下这块厚土，

0: 轻触黄土下的宝藏，细嗅时光那一头悠悠流淌的历史，瞭望时光另一端奔涌向前的未来。
1: 中国

0: 好礼，才可使每一个人都有了一个坚定不拔的信心。
1: 发掘有很多的偶然性，那么我们能控制的只有自己，但是呢，现在也希望能发现更多就是之前没有发现过的东西，然后能做更好的阐释，也能做更好的研究，然后为世界呈现一个更加真实、更加立体、更加鲜活的良渚社会。

这里啊，就是老虎岭遗址。我们知道这个良渚啊，它是靠农耕来生存的。我们要讲，在古代社会，农耕就是关键，就是生命线。但是如果没有水利也不行，水利就是枢纽。有了水，人才能够因水而居，因水建城，因水而发展。所以水利对于良渚来说，那是关键的这么一个保障。良渚古民靠的是这么一套水利系统来发展、耕作、延续、创新。

0: 这里啊，就是当年梁祝古坝的这个遗址。你看，这个是整个的红袍面。那问题来了，当年这个古人靠什么来去建造这个水坝呢？很明显用的是泥巴。但我们知道这个泥巴是容易变形的，所以古人用他非凡的智慧，用的是周边的茅草和芦苇，把这个泥巴裹在中间，我们叫草裹泥，然后一层一层把它垒成了如此宏大的建筑，就像是我们现在抗洪用的沙包一样，那特别坚固，能够保证这个工程啊久久维系，能够长期的留存。
1: 其实老虎岭就是这个
0: 啊，很小的一个，
1: 最小的一个老虎岭是所有坝里面最短的一个，就100多米。然后呢，最近呢又发现哦，这个里面也有这种这些都是，大概现在发现的数量大概在30条左右了。哦，虽然每个山口它基本上都有，因为它的这个都城在一个比较海拔比较低的平原里面，这上面的水都会流下去的嘛。
0: 对，
1: 所以它都要把它管控起来。这个大到什么程度呢？你现在拍摄无人机啊，飞上去500米高，拍不全的，永远只能拍这么一点点。我们要表示梁祝的这个水利系统，它全部都是要用卫星图的。我估计呢，他们对周边的调查，就是可能几十年啊，规划和测绘肯定是有的，只不过我们现在
0: 对
1: 没有找到，
0: 无从考证，现在是。
1: 哎，对对对，但是它的结论就是这样的。
0: 对，
1: 因为这个地方的水跟这边就直接相关的，是10公里，它有很多梯级控制，还有什么吸水东调啊，哎，然后还有有的什么防洪，有的时候用于补水和灌溉，所以它功能非常复杂。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老虎岭那个断面上，你可以看到啊，有很多的这个草果泥这些工艺啊，这是其中梁祝建设水利的一种工艺，它还有很多别的。对，
0: 所以我们讲是基建狂魔呀。
1: 老虎岭水坝现在我们看见的那个断面，实际上不是我们考古学家挖出来的。十几年前啊，余杭的水利部门要建一个现代的水库，那里边也是用土的，那个土是有要求的，他在附近别的地方都找不到合适的土，就发现那个地方的土很合适，跟现在的手册上要求一样的，就挖了那个土啊。当时因为不知道那个是个遗址，后来他们那个水利局长说啊，我们5000年的这个技术要求是一样的啊，就是这么回事。之前呢，我们一般考古呢比较容易发现这个城啊、聚落啊、墓葬啊这些东西，是因为这里边的这个都有遗物的。那么梁祝的这个外面的水利系统发现以后呢，我们忽然意识到，就古人经营这一个聚落、经营这一个地区，它并不仅仅只是建个村子、种个地啊，它在很周边的这些山里面，在很上游、很远的这些地方，它都做了很大的这个城市和水利规划的啊。那么梁祝这个案例呢，就提醒我们，古人的这个规划建设能力远远超出了我们想象，所以呢，现在全国很多的遗址都在往周边拓展，相当于是专门去关注这些外围的、外部的。

0: 就良渚究竟能够发到什么程度？
1: 良渚呢，它这个区域有6万平方公里，内层有接近这个300万平方米，就3平方公里啊。然后呢，它外郭呢有630万哈。然后呢，外围的为了这个城市服务的这个水利系统呢，它的控制面积有100平方公里啊。这个城的周边呢，还有300多个这种郊区的村子啊，就郊区聚落啊，所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社会组织的这个发展程度也非常高。就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城区啊，城里面的人呢，可能都有2、3万人，这2、3万人呢，没有一个是农民啊。
0: 哦，全是城市居民，
1: 对，就是它里边呢有这些贵族啊，有宗教的这个人士，另外呢，绝大部分在这个宫殿区边上住着的这些人呢。他都是各种匠人，做玉器的、做石器的、做漆木器的、做骨器的啊。也就是说，这个城里面的所有的粮食啊，这个肉食哈，可能有6、7个产地，都不是同一个地方的。
0: 物流很发达。
1: 对，最关键的这个城里的人口啊，它是四面八方来的啊。现在的有一些分子生物学的证据啊，和一个同位素的分析呢，就发现这个城里面有我们。本地的啊，吃这个主要是吃稻米的啊，另外也有可能远在这个中原啊、陕西这些地方过来的，是吃小米的啊，也还有这个 DNA 证据，说是可能还有山东那边的人啊，这个就远远超出了当时的一个文化分布区了，就跨区的人口移动啊，那么跟现代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已经非常像了。

2023年杭州亚运会，梁祝古城又一次站到了世界的聚光灯下。我们呢，在这个小莫小山遗址，把太阳的火种点燃了我们运动员代表的火炬上。那为什么要选取梁祝这个地方来点燃火炬呢？因为它咖位够大，分量够重，代表性够强，它是足以代表我们中华文明火种的这么一个宝地。所以5000年的文明火种从远古而来，由今天延续。

0: 年代学上面呢，我们现在有非常多啊，整个良渚遗址这边大概有三四百个碳十四的测年数据，它都确定这个年代哈，就是这个五千年到四千多年。另外呢，良渚当时的这个啊，有这么城市啊，有这个等级哈啊，然后呢，就是这个有公共设施哈，这种仪式中心哈，等等等等吧，就证明了我们这个在五千年前呢，应该已经进入了这个文明阶段哈，就属于文明阶段的这个古国阶段，
1: 就是有了这个国家形态是吧？
2: 对，
1: 然后进入了早期文明阶段。
2: 对，
1: 我们就对比这个古巴比伦啊，古埃及也都知道这个，你要判断你是不是一个文明，有一套标准和一套这个证据链，就是我们以良渚为代表，我们提供了怎样的一套中国的考古的方案？
0: 在良渚发现之前呢，这个学术界比较通行的哈，要有这个金属，要有城市，要有文字啊。那么对，金属良渚肯定是没有的。那文字呢，可能也不是很成熟哈。对，为什么我们认为良渚啊是进入了文明阶段呢？这个是整个国际学术界都认可的。其实是这样，因为原来这个标准提出的时候，他当时认知的这个进入文明的那个样本它是比较少的，那么它从里边的提取这个公因子啊，然后呢随着后面的，就比如说是像这个玛雅啊、印加呀，包括我们中国的这些啊，大家也都认为它进入文明以后呢，你这个公因子就比较少了。前两年吧，这个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哈，有一个非常大的成果哈，实际上就提出了这个进入文明的中国方案，其实就是一个中国标准哈。那么这个方案呢，最主要其实就是根据这个良渚的这个遗址作为主要的对象哈提炼出来的啊，包括国内国外的学者基本上他们都公认的，就认为你这个那还不是文明吗？当然就是文明了哈。
1: 实际上就是这我们这一系列的这个方案，一系列的标准，实际上也突破了西方这种技术的这个或者是理论封锁。
2: 对，
1: 也让很多国家知道，实际上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啊，它不能够很好的去解释自身的文明，甚至定义自我，就有可能会丧失文化主体性嘛。
2: 对，
1: 所以我说良渚的意义不单单是一个学术问题，不单单是一个考古的重大发现，也对我们整个的国家战略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基石。

我们知道梁祝古城，它的都城以及周边的水坝系统，它所消耗的这个总土石量呢是1000多万土方，那是非常大的一个规模，相当于啊要建造4个金字塔所需要的这个土石量，那么需要大量人工，需要很长时间，也需要深度的团结和沟通。那当时如果只是靠这个口耳相传，恐怕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当时梁祝先民已经发明了一些表意的符号。你看这个罐子，这个叫采集圈足罐，在罐口周边有很多的图像，这就是刻符，其实就是当时人们把做的事情做了一个图像的描述。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是我们的考古学者李学勤先生做推断，讲了什么事呢？就是当时梁祝的一个贵族或者是富户，他有一天去打猎，看到了什么动物，抓获了几只，他做了一个特别详细的一个描述。我想啊，5000年前，我们的祖先通过这种刻符来表达很多深刻的意思，虽然说它还不能是文字，但也体现了我们古人非常丰富的智慧。

可能大家都很好奇啊，这个梁祝的先民如此团结，靠什么来维系这种状态呢？靠的是信仰，而他们的很多体现信仰的载体就是玉器，比如说玉琮。玉琮呢是外方内圆，体现的是一种天人关系啊，能够贯天通地。而我们今天呢是在这个反山大墓，反山发现了11个大墓，其中12号墓就找到了玉琮王。它呢上面有很多的刻文，很多的图案，其中某些刻文是特别细微的，甚至是细到0.1到0.2毫米左右。你就可见古人当时他的这种制玉技术有多么的这个先进，也体现了古人这方面的很高的一种技术造诣。

0: 我觉得在良渚这个地方呢，也就是说你发现什么东西你都不要觉得奇怪啊，因为我们的祖先创造的这个文明哈，这个代表最高五千年前最高水准的这个地方，有很多东西都会突破我们的想象哈，并不是说良渚申遗了我们那个结论就是一个最终的结论，其实我们对它的了解还非常非常少的，我一直觉得我们对良渚的了解啊还不超过20%-30%呢，那也就是说随着后良渚时期的这个考古工作的不断继续啊，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修正的啊啊，然后这个有很多新的认识啊，这个地方也许会挖100-200年，哦、这个对这个会持续性的会开展工作，
1: 还有很多像您这样的学者会持续的去研究这个方面的、
0: 对，这个是必然的。

我们常讲啊，中华文明有五大突出特性，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绵延不绝、源远流长的历史的连续性。我们中华文明从古至今，梁祝能够作为一个代表，五千年来我们就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我们很多文明的基因至今依然流淌在每个中华民族儿女的体内，所以呀，不关注梁祝，我们很难理解我们文明的过去；不把握梁祝，我们很难了解我们中华文明的现在；不研究梁祝的话，我想我们很难预知我们文明的未来。所以梁祝就像一条轴线一样，让我们能够返本开心，自古至今把握我们民族的这个血脉和脉动所在。同时研究梁祝、传播梁祝，也能够让世界的朋友知道真实的中国和一个深厚的中国。所以梁祝古城也是我们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非常好的窗口。

0: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强调，我们是在5000多年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 在历史长河的时光之旅中，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更感受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向奔赴。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在新与旧、破与立、守住与创新、历史与现实之间搭建辩证的阳气，它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未来的前行方向。
2: 只有不断推进第二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在实践中造就有机统一的文化生命体，才能切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历史进步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0: 王爷果然料事如神。
1: 不敢当。
2: 娘娘，前些日子徐女官怎么和琉璃娘娘走得那么近？她不是被皇后从小带到大，从府里带入宫的侍女吗？跟琉璃娘娘有什么情分？
0: 徐女官是皇后闺阁里的侍女。
2: 对，宫里都知道。
0: 徐女官，徐女官，徐氏。

0: 娘娘，这里什么也没有，您在拜什么？
1: 京中庙宇香火鼎盛，可又曾有一个愿望是为漫天神佛而许？人拜的不过是自己的债，在哪儿拜，拜什么，又有什么关系？
0: 娘娘这是害怕了，后悔了？
1: 世人都会有惧怕，但本宫不后悔。许女官，你呢？
0: 臣亦然。
2: 娘娘，琉璃有要事求见，事关乌家前程。
1: 说吧，找我什么事？你先下去吧。
0: 是，娘娘。
3: 姐姐，如果没有猜错，那枚玉璧定是有心之人故意带走，想要陷害我们乌家，是不是？
1: 你都知道什么？
3: 妹妹只知道乌家是妹妹的富贵，而姐姐是我们乌家的富贵。楚静言和沈佳悦不知从何处寻来此物，定是要对姐姐不利。
1: 你倒是挺聪明呀。
3: 妹妹只是记挂姐姐，倘若姐姐愿意多与妹妹来往，妹妹愿意肝脑涂地。
1: 好啊，此物你都不知作何用途，还敢乱猜一国之后？本宫不知什么楚家之事，也不需要一个赝品。乌琉璃，你还想活命的话，就当没有来过这里。明日本宫走后，你再离开。

0: 如月，你愿意替我做一件事吗？
1: 奴婢的命是您救过来的，当牛做马在所不辞。
0: 瑶瑶，你怎么了？
2: 我有点晕。
0: 你是不是醉酒啊？
2: 可能是。
0: 要不要我陪你去花园里走走啊？
2: 行，
0: 走吧，慢点。等回去啊，休息休息就好了，没事了啊。将楚静瑶与李公子放置一屋，等大家前去寻找，发现二人有了肌肤之亲，到时候皇后之位自是我的，他当然不会是皇后的人选。
1: 小姐放心，崔湖定会处理妥当的，我先陪您回前厅吧。
3: 小姐慢走。

0: 生了什么？
1: 哎，小姐，
0: 我们走吧。

0: 徐大人，崔徐氏，没错吗？
1: 我不责唤北，妾身有官品，何必跟他人姓氏？
0: 可方才比对过，婚约书上印的确实是你的掌纹。
1: 我与崔护并未成婚，我二人自幼定亲，可我年幼已入巫府，不到出府年纪，怎会与他人成亲？这不过是崔护他一厢情愿罢了。
2: 徐大人把责任推向崔护，害死楚家全门，你不愧疚吗？
1: 与我何干？记得那日是我与皇后参加楚家大小姐的及笄礼，静瑶小姐身体不适，是皇后将其送回房间的，返回宴会之时突发大火，还是我们找人前来相助的，只是没想到
2: 那为何玉璧会在你手上被崔护拓印。
1: 我不知道。

0: 是你听皇后指令下要毒害我家三十二口，是你放火烧了我全家。
1: 我知道，舒青言，你这辈子也别想知道。舒青言，你这辈子也别想知道。

0: 想必此事还是跟巫同昌有关。巫皇后与许女官只是一介女流，做不出此等事情。
1: 巫同昌嫉妒我父亲因军功可以破例封王，可他只是文官，如果他女儿不能成为皇后，他巫家就什么都没有了。
0: 王爷，如今我们证据不足，要怎么才能扳倒巫家？

0: 拿着，去买块糖吃。
1: 谢谢奶奶，你最疼我了。
2: 我够用了，您不用总给我钱。
0: 在学校好好吃饭，手里有钱踏实。习惯给你塞零钱，现在连现金都找不到了。
3: 不用了，奶奶，我手机里有钱呢。
4: 我不太会用智能手机，麻烦你帮我转个账。

0: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先驾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
1: 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2: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3: 踏踏实实做就行。
1: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4: 我要去试一试。
5: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1: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6: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7: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1: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盲眼男孩王子用一把马头琴走上国家大剧院舞台。今天是全国助残日，我们一起跟着王子去追梦。中国 U16 男足与中夺冠，4-2力克韩国。内蒙古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决赛开赛，跟随镜头看看选手们的奇思妙想。科幻走进现实，首款载人变形机甲发布。

0: 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四月中旬，我们连续跟踪报道了盲眼男孩王子用一把马头琴一路走上国家大剧院的故事。节目播出后，内蒙古残疾人艺术团也向他抛来了橄榄枝，我们也继续跟着王子去追梦。
1: 四月中旬，我们连续跟踪报道了跟着王子去追梦的故事。在节目的最后，妈妈说出了新的期盼。
2: 咱们内蒙古成立了一个残疾人艺术团，可不可以去考这个呀？我就开始有了野心了，他好像又在冒头了。
1: 那天我们都没想到新的梦实现得这么快。
3: 王子，
4: 干爹姐姐好。
3: 哇，你认出我来了，20来天我们就又见面了。
4: 奶奶手啊。
1: 再次见到王子是在呼和浩特，他瞬间就认出了我。这一次他是来参加全国助残日演出的。
3: 啊，根本就没有想得到，非常惊喜的一件事情。今天见的这些，他们都是要追梦的，跟王子是一样的，特别期待他们在一起排练，一起表演，一起追他们的音乐梦。这是一个感觉想想就很幸福的事。
1: 2025年9月，自治区残疾人艺术团正式成立，团员们来自全区各地，有的患有自闭症，有的肢体残疾，身体状况各不相同。这一次，28位追梦人即将同台演出。来到艺术团，王子显得格外兴奋，但我们有些不安，担心别人会因为他的不断输出产生困扰，担心他无法融入新的环境，交不到朋友。
2: 毕竟是我们第一次嘛，我希望有一个更好的开始。所以在这方面我有点比较担心。
1: 正式排练刚刚开始，王子就遇上了难题。这次演奏的部分曲目是老师现场临时创作谱写，别的同学都能直接拿乐谱对照练习，可王子看不见乐谱。
5: 这个地方别停，你这要是连弓的话，3连音要拉好，然后出来，这3根音要出来。我该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出啊？刚开始不明白，整个这个都介绍完之后，告诉他。
1: 陌生的新环境，从零开始的新曲子，缺乏默契的新队友，还有老师们严格的要求，让我们都为王子捏了把汗。这次演出能顺利吗？
6: 在这儿这几天认识了几个新朋友新伙伴
4: 啊？好多个。
6: 跟哥哥姐姐们配合的怎么样？
4: 很好。
6: 很好啊。都能捅不了是吗？
4: 啊，是。有一个又有新的梦，艺术团的新的梦。

0: 棒棒的，
1: 对啊，
2: 像个百灵鸟呀！
1: 哦，还像百灵鸟，哎呀，也还是一个特别包容的时代，让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他自己。
3: 昨天下午，2026 CFA 中国支队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第三轮在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举行，中国 U16 男足与韩国 U16 男足在大雨中展开冠军争夺，最终中国队4-2战胜韩国队夺冠。决赛在雨中拉开帷幕，面对劲旅韩国 U16 队，中国队展开强烈进攻。开场不到一分钟，7号袁博涵右路持球至底线后倒三角传中，10号吴比勒强点捅射破门，中国 U16 男足取得梦幻开局。第6分钟，韩国队扳平比分后，中国队顶住压力持续进攻。第38分钟，袁博涵开出前场任意球至禁区，吴比勒小角度抽射破门，中国 U16 男足再次取得领先。场上队员们在雨中奋力拼搏，场边4000多名观众也在雨中为小伙子们鼓劲助威。
4: 我也是自己学校校队，他们在下面冒着雨去踢球，我们在上面也冒着一块看球，陪他们一起战斗。
3: 下半场中国队稳扎稳打，持续施压。第68分钟，7号袁博涵冷静罚中点球，扩大比分。伤停补时阶段，13号李佳进补射破门，比分来到4-1。尽管韩国队中场前扳回一球，但已无力回天。最终，中国 U16 男足4-2击败韩国 U16 男足。谢场环节，当五星红旗的旋律响起，球员与球迷们在大雨中欢呼致谢，成为赛场上最动人的画面。
5: 我们从武汉过来的，特地来看足球的，真的很不错，不容易下这么大的雨，也是人拼命的跑，我觉得真的是发挥得很好，心情很激动，在现场我已经融入进去了。
6: 首先得谢谢这么多到场的球迷吧，如果你这么大雨的天，然后还来支持我们，然后呢？这场比赛胜利是送给我们这么多来支持我们球迷的。
3: 在此前比赛中，中国队先后以1-0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3-2战胜塔吉克斯坦队，最终中国队3战全胜，夺得本次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冠军。这也是继2025年中国 U16 男足再次问鼎后，再度将冠军奖杯收入囊中。5月16号，第40届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决赛在呼和浩特市开赛。接下来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到现场，去看看这些小选手们的奇思妙想吧。

0: 这个作品呢是《绿野风云寻虫》，它主要针对的一个问题就是，
1: 正在介绍展品的是来自赤峰二中国际实验中学的盛博和金宇石。作为学校科技社团的同学，他们偶然得知赤峰当地的菜粉蝶对于圆白菜、大白菜等十字花科类植物破坏很大，就自己动手做了这套激光杀虫系统。
2: 当这个昆虫进入这个它的主板的范围内，它这个就会自动追踪。因为这个激光它有辐射作用，在这里就不能给大家展示，
0: 威力
2: 非常大。我们还有自动追光太阳电池板，它就会自动追取强光一面。比如大家看，如果我们用手遮住右边，它就会自动向左追光；如果将手遮住左边，它就会自动向右追光。
1: 为了验证自己做的激光杀虫系统的实战实力，盛博和金宇石还带着这套作品跑到田里实地演习。
0: 我们统计过，阳光充足、风力充足的情况下，32小时内长期续航是没有问题的。这也实现了无人监管，而且呢，它更重要的是没有化学防治，也提高了果蔬品。
1: 在现场，记者还看到不少学生的参赛作品充满了人文关怀，比如智能盲杖、老年人更易操作的牧羊车，还有眼前这辆防滑婴儿车。来自包头的李浩然之前在网上看到了一则新闻，家长一个不注意，婴儿车载着婴儿顺着斜坡就滑入了池塘，所幸最后并无伤亡。李浩然上网搜索发现，目前市场上的婴儿车防滑主要靠脚刹，一旦家长忘记就容易出现类似问题。于是他设计了这个脱手后可以防滑的婴儿车，在斜坡上一旦手离开车把，婴儿车就会立刻刹车亮红灯并发出报警声。
3: 因为这种案例应该不在少数，因为毕竟婴儿车这个东西它没有踩下脚刹，它就是个巨大的危险隐患，所以说我想来通过我自己的力量来挽救这件事情。
1: 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自1982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40届，是全区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强的青少年科技教育品牌活动。大赛共有来自12个盟市的551个项目和76名高中组选手参赛。经过资格审查和初评，278个小学初中科技创新成果项目、107个科技辅导员科教创新成果项目和76名高中组选手入围决赛。
4: 参赛数量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体现出我们青少年参与科技创新的这种热情呢，逐渐在升温。广大青少年呢，已经把科技创新作为了一种新风尚。这次入围决赛的所有项目，80%的概率授予自治区的奖项。我们会选拔推荐5名高中生的青少年去参加全国的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1: 再来关注国际博物馆日相关活动。5月16号，内蒙古首家药香文化博物馆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药香非遗文创产业园开馆。那这里都有哪些有趣好玩的展陈展示、手工体验呢？我们一起去看看。能看能逛的博物馆我们经常去，但能闻的博物馆是什么样的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看。我现在就在药香文化博物馆。都说人生识趣，闻香排在头位。您看我身边啊，就是闻香瓶，这里呢是辛夷花，也是这个玉兰花的花蕊，让我们去闻一下。嗯，非常的清香。您看在这儿，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这中华药香的历史演进、蒙药香的历史源流，还能通过这样的嗅觉体验、互动打卡，沉浸式感受药香的魅力。 香材香具、古籍香方、工艺演示、嗅觉体验，药香文化博物馆共有7大主题展区，完整梳理蒙药香历史源流、原料辨识、古法工序、药用功效和民俗应用，为参观者带来视、听、嗅、触全感官文化体验。
5: 通过这次参观，就是 对这个香的文化有一个更系统的了解和认识，了解到就是我生活的地方，然后有哪些香，有的就是还可以吃。
1: 您看在这儿我发现了什么，在我身后的是沉香、檀香、龙涎香、麝香，中国四大香。那这四大香啊，我们经常都是通过书本影视剧听说的，但是在这儿我们可以一次性看到这四大香的原料。非遗研学药香手作专题讲座面向公众免费开放，临近博物馆日，药香文化博物馆还推出惠民优惠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6: 展品和文献，包括这些个香菜香料，大概有400多种，希望它以后还能有新生，有未来。然后这里面还有好多那个文献资料，古方香方这些都有，完全可以给让大家来沉浸式的来体验。
1: 同时明天15点，文游内蒙古金玉华光印亲城网端直播将在奔腾融媒客户端、内蒙古新闻联播视频号、快手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5月12号，中国科技企业宇树科技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 GD-01， 它能像变形金刚一样直立挥拳砸穿砖墙，也能秒变钢铁四足兽翻山越岭，甚至还能让你坐进去当一回驾驶员，圆一把机甲梦。一周聚焦，一起来关注这款载人变形机甲。GD-01 藏着一个黑科技心脏，500公斤级动态平衡控制系统，这也是它能自由变形的关键。切换双足模式，它就能像人一样在城市街道行走转弯，适配日常平坦路面。切换到四足模式，它就能解锁越野 buff， 楼梯、斜坡等复杂地形都能轻松攻克。官方演示视频里，它甚至能一拳击倒砖墙，气场直接拉满。
7: 但它首先的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真正做到了全球首款的量产，就它的这个有很多先进的技术，还有一些先进的传感器，那么构建了它的这个先进的运动能力，还有动态的平衡能力。
1: 这款机甲之载人后总重约500公斤，定位为民用交通工具，售价390万元起。宇树方面强调，这并非概念原型车，而是一款真正可量产的民用车辆。因为它的尺寸更大，重量更重，所以它对能量的要求更多。未来救援赈灾等复杂场景会有更加广阔应用。画面中的人是李创业，他是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的一名乡村医生。因为患有小儿麻痹症，他的身高只有80厘米，只能靠双手撑地蹲着行走。前段时间李医生出诊的视频被很多人关注，从小身体残疾的他是如何追寻内心的从医梦想的呢？一周人物一起走进李创业的追梦故事。上午8点，已经有患者在等李创业了。这家诊所位于莎车县白石坎特镇，是李创业和一位大学时相识的朋友合伙开办的。今年1月，诊所正式营业。起初镇上的老乡也有疑惑，一个只能蹲着走的人能看病吗？
8: 是医生吗？有这种怀疑。但是这种我只要给他做完检查，他不用说话，我就给他看的差不多的时候，他都完全相信了。
1: 对于前来就诊的患者，李创业始终坚持一个原则：残疾人看病免费，对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药品按进价收费。退役军人、援疆人员和学生来了，也会适当减免药费。问诊时，李创业坐在特制的轮椅上，给患者做检查、配药，他又得爬下轮椅蹲行，一天下来数不清要爬上爬下多少次。1988年，李创业出生在河南省商丘市。7个月大时，因感染脊髓灰质炎引发小儿麻痹症，导致下肢瘫痪。16岁那年，他决定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同龄人已经上了高中，自己却要从小学2年级读起。无暇再顾及周围异样的目光，李创业一头扎到了书本里。埋头苦读9年后，终于在25岁这一年走进高考考场。那时他对未来也有了明确的目标。
8: 虽然说我是一个这辈子蹲着走路的人，但是我也是一个可以向上爬的人，也可以看到高处风景的人。
1: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9: 哪位捡到的？ 是在哪里捡到的？
10: 我们回家的路上看捡到的。
9: 你们两个拾金不昧这个行为你做得很好啊，小朋友。这个钱你数一下，妥了是吗？
11: 两个人一起把这个钱交给了我们，一张奖状，还有一个小礼品。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1: 呼和浩特9到24摄氏度，巴彦浩特12到24度，乌海11到26度，临河10到25度，包头9到25度，康巴石6到24度，吉宁5到22度，二连浩特8到24度，锡林浩特7到23度，松山14到23度，科尔沁15到23度，乌兰浩特9到18度，海拉尔6到11度，满洲里6到11度，额济纳旗10到25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1到23度，鄂托克前旗8到24度，固阳县9到22度，武川县5到21度，察哈尔右翼后旗5到21度，乌拉盖管理区4到21度，临西县10到24度，巴林右旗11到23度，科尔沁右翼前旗8到17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喝吧，赏你一口。
1: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李凡，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你看吧，
1: 根据情报，共匪会集中火力向你这边突围。拿我黄真当个软柿子了？他们休想来一个灭一个。
0: 是场硬仗，也是次难得的机会。黄真，你应该知道这次机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黄真，明白。
2: 集合部队，我要亲自部署。
1: 是，集合部队，准备战斗。

0: 行了，就到这吧。黄子平，你们俩带一帮人布置任务。
1: 明白。
0: 一班，跟我走。
2: 是。
3: 哎，
0: 你想干什么去啊？
3: 我得跟着你啊，怕你跑了。
1: 干什么？放开我！
3: 林排长，
1: 李正昌，
0: 妈，住了。

你不是我哥哥，你不配做李家的人！别朝地上打，有种你冲我开枪！ 滚！滚得远远的，别让我在战场上看见你，要不然。

0: 目标，前方2点钟方向。
1: 是。走。
2: 是。走。
0: 给我打！
1: 你们都分散开。

0: 队长，这要不是亲眼看见，都不敢相信，这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啊！这个，
1: 你打他哪儿了？没伤着他吧？
0: 没事儿，没伤他。
2: 林班长，看，现在你相信我们队长是被冤枉的了吧？队长，他可不如你金打啊！

0: 李参谋。
1: 振昌，这次冒充你哥哥李振武很危险，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没事吧？
3: 我没事，让共匪给跑了。
2: 跑了就跑了吧，只要你人没事就行。以后这种冲锋陷阵的事情让我们去，你就别往前冲了。对了，敌人人多吗？
3: 啊，山林啊，也看不清楚他们到底有多少人。你们在原地待命，我先回，别让共匪下山。

0: 李参谋，李参谋，有什么异常情况吗？一切正常。我回营部。
1: 参谋，何营部，
2: 是。林梅啊，真不能怪你。如果换我也会看错的。如果不知道他们就是一个人。政委，当时我说不是队长吗？你们都不信，现在看。
1: 幸亏我们抓到他了，要不然，你放心，我们不会伤害你。不过，要麻烦你在这儿多待一段时间，等我们安全撤退了，你就可以走了。照顾好他。
3: 是。
4: 是你开枪打伤我吗？

0: 李参谋，
1: 李参谋，
2: 哎呦，
1: 李参谋，
2: 头有点晕，扶我回营帐。
1: 是，没事吧，李参谋？
2: 没事，

0: 进来。
1: 李参谋，第三营、第十九营、二十七营的营长已经回来了，通知您去开作战会议。

0: 都说说有啥想法。
1: 报告李参谋，虽然我军的电台密码已经被共匪破译了，但是我军有四个营的兵力，从兵力上来说我军占有压倒性的优势。目前的情况，我们四个营已经将共匪团团围住，我建议我们应该缩紧包围圈，全力合围，将他们全歼。
2: 李参谋，机不可失啊。
0: 的确是机不可失，从四个方面进攻他们是比较保守的做法，但是进攻时间会比较长。我刚才得到一个非常可靠的消息，共军从东西两侧调来大量的援兵，兵力和我们差不多。
2: 怎么这么快呀？
0: 怎么这么快？电台，全是这电台惹的祸。如果咱们四个方面不能很快地拿下共匪，那势必会造成腹背受敌，到时候有可能会被反包围。我有个很好的想法，四个营的兵力全部调到三营，从北面强势进攻，这样可以万无一失啊。
1: 李参谋，从一个方向进攻，那另外三面就没有了守军，岂不是给共军留下了三个出口吗？
0: 你好好想想，咱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如果四个营全力进攻他援兵一道怎么办？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咱们这样，其他三个营各留一个排，

0: 阳宫。
1: 李参谋，我们的电台现在已经不能用了，这样大规模的兵力调动是很费时间的，
0: 所以动作要快呀，赶快赶快散会。
2: 是。
3: 你们几个都出去，我想一个人静会儿。
4: 是
5: 是。

0: 报告政委，这是李队长发过来的电文。太好了，侦查成功了。
1: 按照计划，侦察会让敌军从北面进攻，我们派支小分队去吸引敌人，然后大部队从南方撤退。好啊，
2: 这个李振昌是第二次深入敌营了，勇气可嘉呀！
3: 是。
2: 啊，团长，你分配任务吧。
4: 好。
2: 张平文华，
5: 到。
2: 明天你们带领一个小分队向北吸引敌人，目的就是拖延时间。
1: 是。
2: 政委，我带领大部队开路。
1: 那我呢？哦，林梅同志，你做后勤接应工作。
4: 是。
1: 我们看一下，这是敌军的进攻路线。嗯。

0: 报告。
1: 进来。
2: 雷参谋，市长来了，想要见你。
1: 我马上去。
3: 为了营救大部队，李振昌冒充自己的哥哥李振武，冒着危险去见国军第五师师长吕长乐。
4: 振武，
1: 师座。
4: 振武，南京的会议临时取消了，师座不放心这次战役，所以过来看看。
5: 这次为什么改变作战计划？
1: 是这样，我军久攻不下，情绪多少有点波动。尽管我们现在人数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人不止分散。我担心共军如果孤注一掷，从一个方向突围，那么恐怕对我军不利。这个作战方案我经过仔细的斟酌。
5: 你是不是想为上次的失败报仇啊？这不能急的。这样吧，你做好的部署我就暂时不更改，但我得仔细考虑一下。先下去吧。

0: 叫我。
1: 当钱曼玲喊出他哥哥名字的时候，李振昌明白这个女人一定和他哥哥的关系不一般。
0: 来一下。你为什么要撒谎？还没回答我呢。我知道你这么做挺为难的，你有你作为军人的操守，他毕竟是你弟弟，对不对？你们的政见虽然不同，我真的不希望看到你们在战场上骨肉相残，这样太残酷了。
2: 嗯，
0: 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蒋委员长在西安出事儿了，东北军和西北军赞同国共合作，共产党的周恩来已经到了西安，希望谈判可以达成共识。
2: 哦，
0: 郑武，我希望你能够想办法延缓进攻的时间，局势可能有所转变。你知道吗？我真的不希望再让你这么纠结下去了，我真的特别希望看到你和弟弟团圆的时刻。
2: 我累了。
0: 那你送我回去吧。

0: 哦，对了，你上次让我帮你买的槐花味的香水，我帮你买到了，给你。哎，哎，你不是傻？闻闻香香，
1: 香。
0: 普洱和铁观音，喝哪个？
1: 跟以前一样。

0: 小心烫了。你不是振武，振武不喜欢用槐花尾的香水，所以我买了这瓶他从来没有用过，而且他从来都不喝茶。你是李振昌。
1: 谢谢。哎，啊，你多大了？18。我们不和国民党说话。
2: 你们队长是我亲弟弟，
1: 他平时对你们好吗？
2: 好，像一家人一样。
1: 哦，
2: 你说你，还是他哥，带那么多人来打我们，你知道我们死多少人吗？我都知道。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自相残杀，我是军人，要服从命令。这回好了，到你们这儿来，我也踏实了。等我弟弟回来，我真要好好跟他谈谈。我们俩长得像吗？
1: 我们同志们都说你们俩长得一模一样。
2: 给我喝口水。<笑>

0: 小玉，你怎么出来了？
1: 别动，枪扔下，按我说的做，转过身去。一直往前走，敢回头我一枪打爆你的头。
2: 不好了，李振武逃跑了。政委，不好了，国民党逃跑了。
3: 什么？
4: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他如果真的逃跑了，镇昌会有危险的，快追！快，林梅，
3: 政委，
4: 一定要抓到他，必要时杀了他。
3: 是。
4: 追，追，
5: 追，
4: 快点，
5: 站住！

0: 怎么样，找到没有？没有，没有。这李振武要是回去了，那队长的命不就没了吗？
1: 你不是振武，你是李振昌。我就是李振昌。别说话，我不会伤害你。别紧张，你睡一会儿。
2: 报告李参谋，
3: 问了吗？怎么这么慢？还需要多长时间？
2: 我军还有一个小时将集合完毕。
1: 不救。
2: 是。
1: 李振昌根本不知道他哥哥李振武已经逃出来了，危险正一步步的向他逼来。

0: 别开枪！我是第五师李正武，
1: 李参谋，
2: 李参谋，
0: 共匪在追我，马上进入战斗状态。
1: 三弟，
3: 歇备！
1: 不好，是他们的人！
0: 饶车，回指挥部。

0: 李振武已经在返回指挥部的路上，而此时的李振昌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的来临。
1: 马上出发，全力进攻，剿灭山上共党。
2: 是。
1: 振武，坐。
3: 哎，你把整个计划再跟我说一遍。
4: 啊。我对这个地形进行过详细的勘测，这个方向最有利于进攻。

0: 哎，怎么回事？
1: 师长下令集中所有兵力向共匪发动总攻击。
0: 李振武感觉到弟弟李振昌在冒充他下达指挥意图。整个作战方案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个计划好，这次一定可以一举歼灭共党。哎，曼宁呢？怎么没见着人呢？
2: 我去看看。
3: 别动！师长，他叫李振昌，是我的孪生弟弟，他是个共产党，还不把他给抓起来！快！
4: 师长，
0: 这怎么回事？他是李振昌，这才是李振武。什么眼神？
5: 传令下去，马上改变作战计划。是。
6: 报告，先锋队已经集结完毕，随时可以出发。
7: 好，知道了。
5: 老崔，那你们辛苦了。
8: 放心吧，老崔，我们先出发，你们随后到。
5: 好。
7: 报告，
9: 团长、政委，林连长带着张平去追李振武了，现在情况不明，我回来报告。
5: 老崔，现在时间紧迫，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撤离吧。

0: 围，我们进入大队敌人的附近。
1: 是。

0: 听好了，
1: 有共匪潜入到我们这儿，他穿着我的衣服，长相跟我一模一样，分头追，一定要枪毙他。
2: 是
3: 是，
2: 快追！快！
3: 别动！
4: 你们的枪指着谁呢？
0: 啊！
4: 都给我听好了，共匪长得跟我一模一样，穿着跟我一模一样的衣服，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我要活的，明白吗？
3: 别动，
1: 朝这边追。
3: 是。

0: 截住他！
1: 别动！
0: 瞎了眼了，我才是李振武！
1: 别动！都别动！
2: 把他们抓起来！谁跑谁就是假的！
0: 是
3: 是是！
0: 谁动谁就是假的！
4: 都听好了，谁动，谁就是共匪。

0: 这场不是说没这么多人吗？
1: 听我的命令，一队寻找目标还击，二队掩护，其他人后撤寻找有利地形布防。快，
2: 政委，你先撤。
1: 过来。

0: 师座，共党果真要从南方撤走，但是已经遭到我军伏击，被包围了。
1: 派第19营27营前去增援，缩小包围，把共党全数歼灭。

0: 哪个是队长啊？哦，排长！李向武，你欠我一枪的！哎哎，别开枪！
1: 队长，情况有变，赶快回去。
2: 好，走。啊，李参谋，您怎么了？
3: 快回军营，快！
2: 是。

0: 咱们怎么办？撤吧！
1: 通知同志们往根据地撤，快撤！
2: 是，
1: 同志们撤！
2: 政委，我们的后路已经被截断了。

0: 战况怎么样？
1: 报告李参谋，共军已经被我们团团围住，我们三个营的兵力一起发起进攻，应该是跑不掉了。哎，毕竟是骨肉兄弟呀。李参谋，您还有什么特别的指示吗？李参谋，我黄真是你带出来的兵，我的为人你最清楚，我一定会守口如瓶的。
0: 我知道你指的特别指示是说什么，想听吗？
1: 当然，
0: 只要是共匪，全给我杀光，一个也不留。
2: 是。

0: 队长，这大部队又被包围了，怎么办？你们都别动，我再试试。
1: 兄弟们，我是师部的李参谋。
2: 师部有令，
3: 把这次的兵
2: 跟李参谋长的一模一样，
3: 撤到北边去，
2: 见了就往死里打。
3: 让开一条通道。
2: 撤！
4: 撤！
5: 队长，华德和政委那边压力太大了，咱们三个集中火力，找个突破点冲过去。
3: 不行，我们的人太少，这样只会去送死的。
6: 死兵也打不是办法。 咱们所有的人分成三个组，平儿，你带一班，你带剩下的人，我一组，从东西两个方向不断的进攻他们，一定要扼住他们进攻的速度。
2: 你干啥去？
6: 我一个人一组。
7: 你带队，我一个人一组。
8: 别争了，等他们反应过来围过来，全在死这儿，快！
9: 一班，跟我来。

0: 胜利在望了。
1: 太好了。
2: 师座，
0: 念。
2: 师座，

0: 师尊，怎么了？
1: 报告，师父电文。
2: 怎么了？

老崔，怎么了？郑畅、玉梅都回来了，太好了，老孙。 再早来一点，很多战士就不用牺牲了。同志们，听我念一份上级的电报：国共已达成协议，今后将共同合作。 联合抗日，中国人不用再打中国人了。

0: 停战了。
1: 国共还真合作了，说不打就不打了。我们死了那么多兄弟，煮熟的鸭子就让他们这样给飞了吗？他们还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再说了，咱们眼都打红了，心都打黑了，接下来和他们怎么合作？没法合作了。李参谋，你怎么看？
2: 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
3: 终于可以不用和哥哥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了，李振昌百感交集。看到战场上牺牲的战友，他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

这时哥哥李振武也是感慨万千，中国人终于可以不打中国人了。

0: 我心里早就没你了，可是你还在，我不得不来面对你。
1: 我心里一直都有你，你一直都在。
0: 国共合作了，
1: 我知道，要不然你会带着枪来。你看看，你看看你们国民党杀死了多少中国人。
2: 当李振武看到满山遍野的死尸都是中国人，他的内心也非常痛苦和纠结。

0: 这才叫装备精良，
1: 早晚还不都是咱们的。

0: 报告。哎，进来，来，侦查，坐。
1: 政委，我们发现了一个正在休整中的日军大队，他们估计有200多人，距离这有50里地，位置在这儿，绕过这座山。

0: 侦察，现在的局势是这样的，日军占领南京以后，为了打通津浦铁路，所以从华中、华北两地派遣军队，实现南北的对进。我觉得他们首先会攻占战略要地徐州。我已经接到上级的命令，我们要坚守莱城。这个地方是日军的必经之地，我们必须阻止南北日军的会合，否则的话，
1: 徐州会失守。
0: 对，
1: 这个我明白。可是政委，以我们现在的装备和人手，不足以阻止日军啊。
0: 是，所以我已经跟第五战区的司令部取得联系，他们将派援军前来增援。援军会在20个小时之内到达，也就是说，在20个小时当中，我们必须守住莱城。
2: 报告政委，李村的地道已经挖好了。
0: 好，我知道了。振昌，战斗会非常惨烈，任务很艰巨，但必须完成。
1: 政委，李振昌保证完成任务。
0: 去吧。
1: 是。日军北上，莱城是必经之路。我们要在莱城以外50里地布置3道防线。第一道在玉米田，第二道在李村，第三道就是桥头。对，桥头。玉米田适合打游击战，但是最大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做好隐蔽措施，让小鬼子不知道我们的人在哪儿，把他打得乱七八糟的，最大限度地挫伤他们的士气。第二道在李村，李村适合打伏击战。地道我们已经挖好了，但是首先要把所有的村民撤出去。第三道就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桥头。我都说明白了吗？
3: 明白，明白。
1: 好，现在我开始分配任务。我万华、张平，我们负责第一道防线玉米田。
4: 是
5: 是。
6: 我来负责第二道防线，撤走李村的村民，然后布置好火力。
1: 李村交给你，
2: 我带人去装炸药。
1: 好，现在不到下午2点，我们要坚守20个小时，20个小时，援军才会到达。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我们要坚守到明天上午10点。这一仗会打成什么样，我不说，大家心里都清楚。平掉最后一个人，流干最后一滴血，一定要完成任务。
7: 是。
1: 出发。
8: 毛子，怎么样了？
9: 差不多了，够深了。
7: 平儿。快点儿，
9: 展开，
10: 展开。
2: 报告营长，鬼子还有1里地就到了。
8: 继续侦查。
2: 是。
7: 都听着，按原计划行动，不要恋战，占了便宜，赶快往北跑。现在各小组隐蔽，
9: 第一命令，滚。
2: 是。
7: 是。
11: 少东，
12: 前方には農地がある。そこから50里行くと林城に着く。報告ではそこで中国軍によるゲリラ戦が行われているそうだ。まずはそれを沈めなければ部隊は安全に徐州に進行できない。早く行け。
11: はい。

0: 回せ。
1: 車回せ。車回せ。
2: 冒火的中青年党。

0: 转移。
1: 转移。

敌人用装甲车给他们做了一个棺材，看谁手头转，帮忙送他们一程，手榴弹扔光，然后回撤，准备。

0: 前方に何者かが逃げた。奴らは斧だ。早く来い。
1: はい、早く来い。少佐殿、中央軍隊はすでに内城の方へ撤退しました。
0: やはり思った通りだ。我が軍の死傷状況は、
1: ハンスが死を、隊長も死しました。
0: すぐに補佐の隊長を当てて、負傷兵に手当てを施せ。兵士を休ませて、軍を整備してすぐに雷ちゃんへ向けて前進だ。
1: はい。
2: 撤回来了。
3: 我们虽然只坚守了20分钟，但是鬼子要修整好队伍，至少需要1个小时。咱们还有时间，但是今天这仗会非常艰难。
2: 这里边我们已经都布置好了，不用太担心的。
3: 这交给我们，你去布置3道防线。
2: 为什么？
3: 3道防线是最后一道防线，比这儿还重要，那需要你。
2: 我不去，我要跟你留在这儿。
3: 灵梅，你听我说，我们得坚持在这儿20个小时。
2: 干什么呀？
3: 你听我说，这次任务咱们必须得分工合作才能完成，明白吗？
2: 可以布防的火力点，我也全都标在上面。
3: 这些火力点是你画的？
2: 走了，我们走。
4: 你小心点儿。
3: 咱们开会。这是咱们保护莱城的倒数第二道防线，咱们的任务是尽最大的可能拖延时间，给灵梅他们争取修筑3道防线的时间。
5: 队长放心，一定把鬼子拖住。
6: 可鬼子吃了大亏，一定会全力反攻的。
3: 华子说的对，小鬼子一定会全力反击的。鬼子的编制和装备，大家伙都看见了吗？
5: 那肯定比咱们强啊。这次小鬼子被咱们狠狠地蛰了一下，估计不会轻易放过我们了。
3: 鬼子的装备比咱们强很多，咱们比他强的只有一点，保护莱城父老乡亲的决心。我重复一下原计划，还是分成4队。第一队火力组占领村子的制高点向鬼子开火，第二队爆破组，爆破组的任务炸掉他们的装甲车和重型装备。

0: 第三队突袭组一定在鬼子不注意的地方突袭他们，打完就跑，不要恋战，越快越好。第四组支援组，支援组要密切观察整个战局，哪儿不行了就打到哪儿。大家都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明白。
0: 华子，你负责打扫战场，要把鬼子身上每一颗子弹都给我拿回来，再打回到他们身上去，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大家伙得记住了，咱们的任务不是跟小鬼子拼命，是拖延时间，一定要保存好实力，到时候听我的命令，实在挡不住了，我会通知大家撤退。第三道防线才是我们最坚固的防线，那儿有我们的重兵把守。好了，各就各位。

0: 队长，鬼子已经全部进村了，看上去好像在休整，打不打？
1: 我这边也是。
2: 他们的目的是拿下莱城，应该不会在这待很长时间。
3: 各就各位，强声为号，打他！
4: 好，是。

0: どこもない。飲めます。
1: わかった、下がれ。
0: はい。あ、敵だ。

0: 走，散开。
1: おそらくこれで奴らも生きていられんだろう。
2: 少佐、お見事です。
1: 全体前進だ。

啊！

0: 鬼子又派两装甲车在村口，
1: 两辆装甲车，把咱们夹在中间打，那不死定了。
2: 宋超，
3: 是，
2: 把后门那辆装甲车炸掉。
3: 好，
2: 包捕组带我守着弹弓走。
3: 是，
2: 掩护他。
1: 还
2: 有多少炸药？
3: 三捆。
2: 我去买炸药，你掩护我，把炸药拿来。
1: 是。

0: 隐蔽！靠近鬼子装甲车，注意炸他的前轮轴承。
1: 等等，我来吸引敌人火力，你们听我枪响。
0: 好，
2: 走。

0: 队长，看来是出不去了。
1: 已经这样了，拼一个算一个。
2: 听我命令，正前方12点方向

0: 哎呀，我没伤着。
1: 第三道防线布置的怎么样了？
0: 已经布置好了，天马上就要黑了。经过刚才那一仗，鬼子应该没有这么快可以进攻的。
2: 再停停，援军到就好办了。
0: 多方合力，一定没问题的。
3: 少佐殿、今日の戦闘は村の部隊を全滅できませんでしたが、奴らの損害も大きく戦闘力を失っています。
4: この中国軍隊は重傷を負ってでも我々を阻止するつもりだ。我々の前進を妨げ、雷ちゃんへの占領を阻止する。我々の部隊が北上して徐州で開戦するのを防ぐためだ。
3: 少佐殿、それは部隊の残党がまだ我々の前進を阻止できますか？
4: ここと雷ちゃんの間には川がある。奴らはそこに大軍を置いて守り、最後の抵抗を見せるはずだ。
3: おっしゃる通りです。
4: 部隊はその場で休ませろ。それと発信機の用意だ。本部と連絡を取りたい。
3: はい。
5: 报告政委，李振昌已推到河边。
6: 这么快？
7: 好，知道了。现在不到七点，也就是说四个多小时的时间被敌人突破了两道防线。
5: 报告政委，这是我们刚截获的一则电文，但是日军使用了双层电码，和之前所用不同，暂时无法破解。
7: 这一定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有可能会关系到第三道防线。你们想尽所有的办法尽快破译，然后向我汇报。
5: 是，
7: 快去。
5: 往这儿，
8: 好，
5: 往深点。
8: 哎，
5: 来，翻过来。哎，
0: 第三道防线都是用石头加固的，撑到援军来，应该不成问题的。
7: 好，
8: 来，快点，快点，
2: 同志们，在发现敌人之前，一定不要先躲起来。把那些空的弹药箱给我摆出来，摆到显眼的位置。还有，多用一些土堆做掩体，越多越好。
9: 是。
0: 振昌，你做这些简易掩体顶什么用啊？
1: 那些土堆做的掩体能挡得住子弹吗？
0: 你是想让我们自己暴露自己？
1: 聪明。我做那些掩体不是用来挡子弹的，得让他们感觉到我们只有重兵把守。让他们感觉人越多越好，不敢轻易进攻。
2: 同志们，我们刚刚捡了一条命回来，别好了伤疤忘了疼，边框边篓全在收口，一定要把这最后一道防线收住了。
9: 是。

0: 調査。
1: あと4里で雷ちゃんだ。松下、大砲を携え第一小隊を率いて奴らの兵力と防備の布陣を調べてこい。

0: 危険を冒すな。兵力も節約しろ。状況が分かったらすぐ報告に来い。
1: はい。第一小隊出発しろ。急げ。

0: 经过这次伏击，我想小鬼子不敢贸然进攻，现在应该在调整。要是他们等到天亮再打过来，咱们的援军就到了。累了吧？看什么呢？
1: 你说这场仗打完之后，这片树林会变成什么样啊？
0: 不心疼李振昌，都心疼起树来了，是不是？
1: 我喜欢树的。自从我爸妈没了以后，我就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以后的家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很想有棵树，让它能做我的依靠。夏天的时候，它可以替我遮遮风雨；冬天的时候，可以替我挡挡风雪。我会坐在树底下的。

0: 45度、39度。真正面の橋の下に主力の武器。3号は縦300メートル。番号用の3号は直前500メートル。7ヶ所の武器装置。
1: 快进战壕，快！

0: 报告政委，日军已连夜发动进攻，正在攻打我第三道防线。
1: 情况怎么样了？
0: 我军和日军正在激战，日军火力很猛，我军减员10名。
1: 传令下去，通知警卫排的战士，带上所有的弹药奔到前线去，师与来城同存亡。
0: 是。
1: 发电报给第五战区。
2: 连长，456队全部战士已经奉政委命令前来支援你们，接受你的指挥，警卫班奉命把全部弹药都送来了。
3: 辛苦了。
4: 同志们，弟兄们来支援我们了，开足火力把小鬼子给我打回去。
1: 来城正受到敌人疯狂的攻击，我军正奋力阻击。
4: 躲着点儿，
1: 战况惨烈，请求增援部队加快速度，尽快赶到。

0: 报告政委，总部电文。
1: 怎么会这样？给我接第五战区，我要问他们究竟为什么。
0: 是。
2: 報告します。来場店舗を傍受しました。
3: 少佐、第五戦艦を送られてきた電報をすでに解読しました。
4: 中国人の使う暗号は解読しやすい。読め。
3: 中国の援軍、10時間後に到着。
4: そうか。奴らは援軍を待っていたのか。全兵力にて進攻を開始する。奴らの援軍が着く前に雷ちゃんを攻め落とす。
2: はい
5: はいはい。はい、
6: 李连长，这酒啊，是专门来犒劳你们的，你们拿命保家卫国，给咱中国人争了脸。好样的。
7: 好，那这东西我就收下了。
8: 平儿，给大家伙分了。
9: 李连长，说句实话呀，看到你们在这拼杀小鬼子，我这手都痒痒了。哎，要不这样，让我们村里的青壮年都跟您一块杀鬼子。
10: 是
11: 啊，
12: 是
11: 啊，
12: 打鬼子，打鬼子，
7: 乡亲们，打鬼子的事儿交给我们来干，吃的喝的我们都领了，我们吃饱了喝足了，打鬼子就更有劲了。你们来支持我们就已经够了，打鬼子的事儿交给我们。
13: 是啊，乡亲们，这里还是太危险了，我看你们还是先往北边撤吧，找个地方躲避起来才好啊。
6: 不行，你们在前面拼死拼活，让我们逃命，这不是打咱们莱城人的脸吗？
9: 对，
14: 就是，
9: 这里是莱城人祖祖辈辈的家呀，现在鬼子已经打到家门口了，我们绝不后退。我们虽然赤手空拳手无寸铁，可是我们莱城人绝不会怂。乡亲们，跟着咱们自己的队伍一起打鬼子，保卫家乡。
7: 乡亲们，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但是打鬼子是我们的责任，我用你们拿来的酒敬你们，我向你们保证，一定把小鬼子打出去。

0: 有君子俊在，这小鬼子就没好日子过了。是啊，有你们在，我们老百姓就放心呐。
1: 放心，正常。
2: 政委，
3: 正常，
2: 战场上不安全，让老百姓早点撤。
3: 好，
2: 平儿，赶快掩护老百姓撤退。
3: 政委，援军该到了吧？

0: 这儿，快！政委，
1: 援军什么时候到啊？
2: 郑畅，
3: 我刚接到第五战区的电报，支援的军队在路上遇到袭击了，要晚10个小时才能到。
2: 什么？还要晚10个小时？可是我们已经弹尽粮绝了呀！难道他们不知道来这儿是失守的话，就意味着徐州大后方会被撕开吗？政委，你倒是说句话呀！

0: 什么？娘的，小鬼子太狡猾了！快去通知李连长！
1: 知道了。
2: 找准在打，注意节约弹药。
3: 报告连长，敌人用许多油桶做掩体，在河的另一边过河。
0: 宁柱，
2: 同志们，节约子弹，援军要满10个小时才到。
0: 晚10个小时？
2: 华子，
0: 敌人用油桶做掩体，在河的那边强渡河，单人跟我来。
2: 是。
0: 带着机枪。

没了，剩两颗了，没子弹了，这边没子弹了。

0: ゴミ軍隊に大砲が？奴ら何者だ？
1: 少佐殿！少佐殿、緊急事態です！敵はすぐに装備備え、特定多数！
0: バカタレ、バカタレ！連軍は10時間後に到着じゃないのか？なぜもう着いた？なぜだ？
2: 命令だ。しばし撤退。時期を見て反撃開始だ。
1: はい。
2: くそ。
3: 鬼子已经撤退了。传令，不要追了。派人侦查，严密监视鬼子动向。
4: 是。
3: 你这招瞒天过海、暗度陈仓的连环计，
4: 玩得漂亮。
3: 小鬼子自以为聪明，怎么也没想到被你这密码天才玩得团团转。
5: 若不是师哥在军校的时候一路提拔，朕武哪有机会一展所长？
3: 言不由衷。
5: 赶快和城里的新四军会合吧，我先进去了。
3: 嗯。传令兵，派人立即修桥，准备进城。
4: 是。

0: 哥，
1: 小畅，
0: 政委。
2: 啊，振畅，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三团团长林飞。嗯，这次行动的成功啊，多亏了林团长和你哥。
1: 小畅，当年就是林团长把我带进军校的，他是你哥军校时候的大哥。
0: 大哥好。
3: 哎，好好，别动，你们俩还真是像。这要不是林某亲眼所见，我还真不会相信这世上还有这么像的人。
1: 小畅。

0: 这一仗多亏了你们在前面死拼硬打，我和林团长才有机会从后面突袭，把他们打得阵脚大乱。
1: 大哥，我接到的电文说你们十个小时才能到，怎么突然就从鬼子后边冒出来了？你们是怎么赶来的？
2: 我跟你说，

0: 攻其不备。哎，我们接到消息，可是一点没敢耽搁。
1: 谢谢林团长，谢谢你们。
0: 那你们哥俩单独聊聊。
1: 好，
0: 我们在外边等你。
2: 嗯，好好休息。
3: 行，
1: 干得好。无论是从战术还是斗志上来看，这仗都打得非常漂亮。好好休息，咱们肩并着肩，把那些鬼子打回老家去。
0: 多亏了崔政委率众死守，能保住莱城，都是你崔政委的功劳。
2: 这是职责所在，不必叹息。
0: 这段日子，你们也辛苦了。现在保卫莱城的职责已交给我部，如果你们另有新的任务，可以先行撤离了。
2: 啊，不用，我现在还没有接到新任务。再说，新四军在莱城已经驻扎三个多月了，对这儿的地形环境都比较了解。我愿意留下来协助你守城，怎么样？
0: 那就再好不过了。
2: 嗯，有件事情想请林团长帮忙。
0: 听说。
4: 嗯。
5: 张护士，过来一下。
4: 我知道李参谋是破译电文方面的密码专家。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份日本电文，应该是重要情报，能不能请李参谋协助破译一下？
1: 电文在哪？
5: 你别动。
4: 正为这事发愁呢。李参谋，这份电文很重要，有把握吗？
1: 哼，我们长期致力破解日军的电文密码，统计了大量的数据，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已经总结出重大的成果。我需要静一下。
4: 啊。李参谋，辛苦啊！谢谢。
6: 报告，已发现日军隐藏地点，地势对我们非常有利。
0: 继续侦查。
6: 是。
0: 这支日军刚打了败仗，我们要集合兵力，把他们迅速歼灭。
7: 报告团长，我们日夜兼程赶来，来了就打，打完就修桥。我们营的兄弟已经非常疲惫了，如果现在再打下去的话，恐怕是没有体力了。
8: 团长，我同意黄营长的说法，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鬼子藏身地，不如先让士兵们休息，然后再去突袭也不迟。
0: 兵贵神速，趁敌人立足未稳，迅速出击，才能制胜。
7: 团长说的是。
1: 截获的日军电文已经破译了，他们的援兵马上就到，还调动了坦克来支援。
8: 什么？
0: 还有坦克？
1: 对。
0: 传我命令，立即出击。在敌人援军到达之前，将他们一举歼灭。临阵退缩，不前者就地枪决。
9: 是。
0: 政务，给总部发报，请求增援。
1: 我立刻就去。

0: 这是我军最新使用的一套密码，相信日军暂时破解不了。
1: 这是有行动了，
2: 他们发现了鬼子的藏身地，这是要去端他们的老窝。

0: 这是唱哪一出啊？
1: 这个造炸弹必须先有炸药，硫磺、木炭、硝一样也不能少，尿可以熬硝的呀。
0: 但是需要很大的数量。这样吧，你还是到新堤去买硝石吧，反正硫磺也要买了。
2: 哎，你到底是帮不帮我？
3: 当然帮了。
2: 那你跟韩英说一声，上新堤买材料叫我去呗，我都熟。
4: 眼下去新堤很危险，到底派谁去？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2: 你这当大队长的，这的事儿还做不了主啊？
4: 这我知道。你呀，对新堤熟，做买卖在行。可这事儿我真的做不了主。
2: 说到底，你对我还是不信任的。
4: 哎呀，不派你去，也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上次去新堤怎么样？啊？
2: 那是韩英他不信任我。
4: 你别瞎说啊！
2: 我瞎说？你以为韩英他信任你？
4: 你什么意思啊？
2: 你那入党申请书都交了多长时间了啊？凭什么人家迟迟的到现在不给你入党？
4: 那还是我做的不够。
2: 要不说你这人呢，那是木头脑袋。那秋菊跟黑谷他们两个怎么入的啊？他们两个觉悟是比你高啊，还是贡献比你大？
4: 他们的确比我强。
2: 我告诉你，这叫权术，懂吗？你这当大队长的却入不了党，他们两个入了的没有实权。韩英这叫御下有方，大权在握。
4: 天彪，我和英姑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你别瞎说啊。
2: 朱元璋还有一帮子发小呢，结果怎么样？那当了皇上之后，照样是该杀的杀死，该斩的斩，没有一个好下场。
4: 金彪，我说你啊，就这里边想的太复杂了。好了，我去做个实验。

0: 公公。
1: 哎，怎么成这样了？你打劫啊？
0: 谁打劫了？我在里边做实验了。
1: 你得注意安全啊。
0: 没事。不对了，金彪自告奋勇想要到新地搞材料，你同不同意啊？
1: 他让你来找我的吧？
0: 对，我觉得他合适，做买卖在行，对新地也了解。
1: 说实在的，我对他确实有些不放心。他上次去新地，就是因为他好酒贪杯，所以才成了彭霸天的人质。
0: 他是有他的毛病，可是我觉得你对金。

0: 标一直就有偏见。
1: 不是偏见，他带着枪，带着县十三的县大洋悄悄地离开队伍，就这一宗我就不能放心。
0: 可是我把他带回来了，再说了，他和孔霸天势不两立，他要不革命就永远没有出路。
1: 眼下投身革命的人五花八门，也不乏有那种投机心态的。
0: 他原来就是做买卖的，有点个人想法，这也不奇怪。
1: 是不奇怪，但是在屈家湾学习之后，他的思想和觉悟还没有明显的提高，这就得打个问号了。
0: 可比起金彪，是第一个带头和彭霸天对着干的，而且做过领导，我觉得该团结的还是要团结。
1: 我也是这个意思，咱们今后对敌斗争还会很严酷，他对党对革命是不是能够忠诚不二，一定有机会看得出来。是真金自然不怕火炼，我有机会找他好好谈谈。
0: 那谁去新地搞材料？我那边等着着急呢。
1: 你放心吧，我已经通知胡子爹了，你需要的铁乡亲们正在筹备呢。
0: 那帮我催一下啊。
1: 嗯。

0: 哎呦，你把家里做饭的锅都拿来了，那吃饭咋办呀？
1: 我一个人呢，饿不着的。啊，跟我们家英姑说呀，我挺好的，别惦着，让她呀多多留神。哎，
0: 好嘞，那您快点回去吧。
1: 哎，好，你当心点。

0: 这水的铁牛不见了。是啊，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你说偷了铁疙瘩有什么用啊？这个韩英手里有炸弹，只怕是他们自己会造了。我想起来了，曲家湾有个造炸弹的作坊，他们一定是自己学会了。真要是这样的话。
1: 这韩英的翅膀就更硬了。
2: 老爷，他们要是造炸弹，肯定用上铁了。嗯，他们弄去了铁，可怎么用呢？
1: 哎，那容易，只要有铁匠的家伙事儿，那就足够了。嗯，
3: 对，
1: 开炉化铁，必定有烟有火，派人都吓唬去啊，扮作渔民。 只要见着烟火，就给我追过去，一定不能让他把这炸弹造出来。
3: 好。

0: 彭老财这回还真说对了啊！
1: 兄弟们，跟我去那边，快！走走走走。

0: 队长，你看这烟太显眼了，阴人要是发现了怎么办？
1: 先练完这炉再说吧，没关系的。
0: 好。队长，有船来了。

0: 不是你啊，就疑神疑鬼的，没看见在撒网吗？那是渔船，来抓紧看。哎，不对头啊，这船怎么这么快？哦，那网撒的会不会是敌人的船？
1: 是渔船。

0: 王老爷，你看，就这家伙，装上炸药就能炸。啊！哎，拿住了。哎，他们可是造了不少啊！
1: 说什么不能让他们再造出来？
0: 啊！从今天开始，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派出流动哨，什么地方发现了烟火，就立刻包围上去。啊！
2: 好。
0: 您啊，放心吧，啊。

0: 慢点。大队长，怎么着，还想开炉化铁呀？你这烟要一冒起来，那彭霸天的人可就杀过来了。
1: 不开工就造不出炸弹，打起仗来怎么办？
0: 你可别忘了啊，这次给彭霸天打头阵的可是谢十三，他的外号叫水上飞。还没等你这铁水倒出来，他的人马上就能杀过来。
2: 这不用怕，我告诉你啊，这老虎又打盹的时候了。啊，这次我们选个远点地方，等谢十三人马到了，我们就完工了。
3: 罗大队长，金彪同志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在没有安全的情况下不能再开炉了。
2: 这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吧，有了炸弹我们打胜仗就有了保证，要是没有炸弹，我们可能牺牲更多的同志，甚至打败仗，就凭这个冒点险也是值得的。
3: 绝对不行，不能再贸然开炉了，要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2: 那你说吧，怎么个两全其美法？
4: 老爷，老爷，老爷，那烟又冒出来了。

0: 大爷，您看看。赵站住！你的人也赶紧下湖了。
1: 哎呀，不就抓几个泥腿子吗？啊，
0: 不用烦劳赵摊主了，有我的人足够了。
1: 那就有劳十三爷了。
0: 这一次啊，一定不能让咱们再跑了。有我谢十三在，您就放心吧，庞老爷啊。
2: 好。
1: 庞老爷，谢十三是怕我抢他的功劳。这个韩英狡猾得很，啊，光天化日之下敢开路炼铁，肯定有第二手准备。赵坛主，你的人马作为预备，随时准备接应谢十三。
0: 那边又冒出黑烟了，大哥，怎么办？停！停！兵分两路，你带人去那边。
3: 是，
0: 我们走那边。
3: 站住！走！走！快，站住！

0: 我们这儿有个小队，我们一会儿就能到了。
1: 老爷，我要带人，都给我上船。
2: 你们在这仔细观察，我回去报告。

0: 看那又一股子，大哥这边也有，大哥快来，那边又来一股子。
1: 瞎叫什么啊？我又不是没眨眼睛。停，停船！
0: 停
2: 停！这帮泥腿子，鬼主意还不少啊！跟我玩起了疑兵之阵。
1: 大哥，那咱们去哪边啊？
2: 去那边，快点，
0: 快点，
1: 快点，快点，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好啊，给我搜，挨着搜，我就不信找不着他们。嗯，搜，
0: 好，
2: 搜。

0: 行。
1: 我们去那边。
2: 喂，掉头。
1: 快点，快点。
2: 快，过来，
1: 快，快，
2: 跟上。

0: 队长，啊，你说这谢十三不会摸过来吧？
1: 等他们挨个检查完发言点，我们早就结束了。那再说了，咱们不是有警戒哨吗？抓紧时间吧。
2: 小柳，你亲眼看见谢十三和赵阴阳的人下蛊了？
3: 韩书记，我看得清清楚楚。

0: 把门口外边，
1: 。
2: 可忍，孰不可忍呐，老爷！兵强马壮，正好瓮中捉鳖，叫他们有来无回。
3: 这海鹰我要碎尸万段！
2: 走，老爷。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这是怎么了？
2: 赤卫队又打回来了！
0: 啊！快快快！站住！没人啊！站住！快点的！站住！没有人！
3: 站住！没有！
0: 站住！没人！
2: 走！走！
0: 走！走！

0: 还有他娘不在家，旁边这家人找都没有。嗯，
1: 老姚，去看那钱十三。
2: 我
1: 去啊！哎哎。

0: 记住了，是韩英打死你的，做鬼也要去找他。
1: 扔水里。

0: 就差那么一点儿啊！
1: 都怪谢十三，结果养上的临阵脱逃，把人都带走了。
0: 胡匪就是胡匪，赵阴阳呢？
1: 说不定落到韩宁手里了。

0: 自从韩英和刘闯去了一趟屈家湾，他们就好像成了精似的，越来越不好对付了。
1: 哎，当年陈友谅也是气焰熏天，最后还不是被朱元璋给灭了吗？
0: 可眼下这局面怎么办呢？
1: 赤卫队现在张狂，是因为保安团开走了，我手下的兵又缺少。
0: 保安团现在已经开发到北边去了，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再说了，这个冯团长没心没肺的，他就是回来也不会再帮咱们了。
1: 他不就是要钱吗？给他，
0: 那还得花钱呢。
1: 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能消灭韩英和这帮泥腿子。
2: 同志们，这次我们回来要继续和彭霸天斗争到底，跟国民党反动派

部分赤卫队员投敌叛变的事情，我个人已经向县委做出了检查。刚刚收到县委的指示，要求公布我和王金彪同志的处分决定。中国共产党、绔阳县委决定，给予韩英同志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王金彪同志撤销副大队长职务的处分，宣布之日即生效。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

0: 前几天，部分赤卫队员投敌叛变的事情，我个人已经向县委做出了检查。刚刚收到县委的指示，要求公布我和王金彪同志的处分决定。中国共产党绵阳县委决定，给予韩英同志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给予王金彪同志撤销副大队长职务的处分，宣布之日即生效。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同时也是对于我们下一步工作一个有力的督促。我个人表示，不背任何包袱，继续积极努力地完成任务。同时，也希望王金彪同志不要被任何的思想包袱。 正确的对待组织上的批评和处分，吸取教训，振作精神。金彪，你说两句吧。我没什么可说的，服从组织上决定。
1: 散会。
2: 嫂子。
3: 哎，你说兄弟来了。
2: 金彪在吗？
1: 在呢。
2: 你这是算什么账啊？你看他像是在算账吗？一回来就开始发疯，都打了好半天了。你这是干什么呀？
4: 没事，练练手，棋不离口，拳不离手嘛。我还得开余杭做买卖呢。
2: 你还想做买卖？我看你是思想有问题啊！刚才开总结会你也不参加，你什么意思啊？
5: 看破红尘了呗！
2: 你别跟我扯这个，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心里还有疙瘩，还想着处分的事儿呢？
5: 处分算什么呀？副大队长当不当我无所谓，真的。现在不是挺好吗？彭霸天也被我们赶跑了，我也可以干老本行了，革命胜利了，也可以安居乐业了。
2: 安居乐业那是老百姓，你就是不当队长了，可你还是赤卫队队员啊。
5: 队员。

0: 小卒而已。就是队员也得打鱼挣钱，这也是咱们规矩。哼，我开个鱼行怎么就不行？
1: 就是不行。你就是不能开鱼行当老板，你就得干革命。
0: 嘿，我说刘大队长，你也太霸道了，开鱼行就不干革命了。牛不喝水强按头，我王金彪不吃这一套。
1: 金彪
0: 现在还是金彪同志。
2: 哎呀，你看看你们哥俩啊，倒像是小孩子斗起气来了。要不要给你俩喝点酒，撒酒疯，打一架呀？来，快吃吧，刘卓啊。
3: 嫂子，你别管我，我不吃。
0: 爱吃不吃，我知道你那边还有酒席等着呢。
3: 就冲你这句话，我还非吃不可了。哎，嫂子，你也坐，你也坐，来一块吃。

0: 来，没生气啊！来，快吃吧。哎，多吃点菜。
1: 嗯，好嘞，娘。娘，你说爹也吃啊？哎，
2: 你吃，吃饱了早就回去。嗯，
0: 就是啊，现在我们都不信白吉会了。嗯，你堂堂正正的回去，爹跟娘脸上也有光彩呀。
1: 是啊，娘。
0: 春生啊，
1: 嗯，
0: 爹以前糊涂，拖累了你。
1: 哎呀，爹，说什么拖累啊？现在不也挺好吗？
0: 好什么呀？打从你干上了这白吉会，爹跟娘在乡亲们面前就抬不起头来。哎呀，
3: 你跟孩子说这干什么？咱们春生会在这守卫队，看谁爱看不起咱们。
1: 娘，爹说的对，现在没人敢瞧不起咱们了。
0: 就是就是。英姑，
3: 娘，
0: 小吉
3: 来了。哎，你怎么来了？给你送饭呢。别追追。嗯。
0: 你也早点吃饭吧，一会儿还要开会呢。来，英姑吃饭吧。
3: 我还没饿呢，这大堆工作还没做完呢，一会儿再吃。随便跟他们吃点就行了。啊，
0: 他们有娘做的好吃啊。全天下的人也没娘做的好吃。
3: 罪过倒归说，
0: 这次不走了吧？
3: 不走。
0: 我们赤卫队现在是大队，人多枪也多，彭霸天赶回来，让他有来无回。
3: 那就好啊！哎，英姑啊，春生娘啊，找了我好几次，她要我找你说情，想让他们家春生啊再回赤卫队，
0: 再回来。
3: 嗯，
0: 你们在外面不知道，春生在村里啊参加了白集会，村里人都看不起他，平常冷言冷语的，那家里有什么事儿啊都没人肯帮。
3: 娘。
0: 你放心吧，春生的事情我会处理的。
3: 你答应他回来呀、啊！哎呀，照理说啊，娘不该掺和你的公事儿，可是春生娘啊找了我好几次，你不会太为难吧？嗯，
0: 不会。我们赤卫队有政策，凡是参加过白集会和民团的乡亲，只要手上没有血债的，都可以参加我们赤卫队。
3: 那我就放心了，我走了，我去告诉春生娘去啊。
0: 娘。 这事儿您先别说，我们赤卫队是民主政权，哪能我一个人说了算？要跟大家商量商量。
3: 啊，我知道了，我走了啊。

0: 哎呦，你可算是回来了，一路上安全吗？没事吧？
1: 爹，我跟娘打赌，只要你能平安回来，娘就把镯子给我。
0: 给你，给你，这可以。老爹，知道你今天要回来，观潮提前就准备好了小菜，这些都是你最爱吃的。你先去洗澡，洗完澡咱们就开饭。
2: 是啊，爹，你赶紧去吧。
0: 我都快饿死了，
3: 我看你是馋死。
0: 就是，
3: 爹，你快。
0: 张妈，端碗筷。
1: 好。
3: 以后啊，咱们家的菜够吃就行了，不要铺张。

0: 灯呢？也不要点那么多。这兵荒马乱的，还是省着点好，啊。
1: 爹，你怎么了？难道咱家破产了吗？
0: 圆圆，
1: 娘，坐下等吧。
2: 哎，来，娘，您坐。

0: 你别去了，
1: 去吧，你爹买了鞭炮，等你回来就放。
0: 啊？不用了吧？
1: 用，当然用。你重新回到赤卫队，当然要放。咱不能让他们瞧不起咱家。去。
0: 娘，我走了。去。

0: 师哥，
1: 回来了。
0: 你给我，你听我把话说完吧。
2: 你的意思我明白，可这个事情不能这么做。
0: 为什么不能这么做？
2: 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是要通过民主选举和上级的批示，不是咱们私底下能够定下来。
0: 我对金彪有信心，他肯定能通过选举。
2: 为什么？
0: 只要你支持他，不再想选大队长了呀。
2: 刘成，民主选举也是我的权利。
0: 我知道，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
2: 又是他让你来拉选票的吧？
0: 不是，是我的主意。金彪现在很消沉，要再这么下去，这个人就毁了。我们不能不帮他。
2: 是要帮，但是不能这么帮。苏维埃政府关系的彭家墩的未来，怎么能够拿职位做砝码呢？
0: 可是毕竟是老骨干了，又有这么多人脉，哎，主席当不成，哪怕让他当副主席，抓住生产，做做买卖总可以吧？
2: 如果要通过官位才能唤起他的职责，说明这个人根本就没有资格担任苏维埃政府的副主席。对不起，这个事情我不能答应。
0: 哎呀，尹姑啊，你怎么这么不好商量啊？
3: 韩书记，刘队长，哎，
2: 哎，春生，哎，你枪伤好了吗？
3: 好多了，韩书记，我归队吧。
2: 组织上研究，你暂时还不能归队。
3: 为什么？
2: 我们需要你继续的潜伏在彭霸天的身边。
3: 我实在是不想了，韩书记，我求求你了，你就让我归队吧。你知道这些日子我在村子里是怎么过的吗？就连我爹我娘都没法出去见人了。
0: 好了好了，尹姑啊，他这么为难，我看就让他回来吧。
2: 春生，如果你实在想回来，我也不好再勉强你。但是你要知道，咱们跟彭霸天的斗争远远没有结束，你的作用可是四两拨千斤啊。而且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比你更适合的人，彭霸天一定对你存有疑心。但是他现在正是走投无路、一筹莫展的时候，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去投靠他，一定会打消他的疑虑，受到他的重用，这就为我们彻底消灭他提供了充足的条件。
3: 对啊，只要组织上信任我，我再试试。
0: 去找他是很危险的，一定要有思想准备。
2: 志成，不但要有勇，一定要有谋，遇事情多动脑子，谨慎谨慎再谨慎。想让彭霸天信任你，恐怕你还得吃点苦头，也都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3: 那你们，
0: 我们会演一出戏，张贴告示，说是要批斗你。
3: 那我跟我爹我娘可怎么说呀？
2: 什么都不能说，只能让他们先受点委屈。你的身份是赤卫队的最高机密，只有我跟刘闯知道。
0: 对，
3: 我明白了，那我先走了。

0: 千万小心啊！哎，英国，你看金彪的事儿，你是不是在？开门！
1: 孙生呢？让他出来，跟我们走一趟。
0: 他出去了。 有事儿吗？
1: 他叛变了革命，还帮助彭霸天围剿我们赤卫队，罪大恶极。我们要批斗公审他的罪行。
2: 他去哪儿了？

0: 我是好人呐！春生，姚哥，
1: 拿照片对一下。这滚！
0: 这俩都不是。
1: 姚哥，
0: 啊，好，咱们的事就这么定了，啊，后会有期。
1: 爹，心里有好消息啊。 据我所知，上面派了专人去抓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好啊，照这种形式发展下去，赤卫队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笑>
0: 爹，
1: 嗯，既然剿共的事儿有政府，您老就别操这个心了吧。啊，我等不及了。要等到国军打完仗再去剿匪，咱们的彭家墩。
0: 不定让他们糟蹋成什么样了呢！我要去找钱市长，上次花了钱，他说话还是很管用的。
2: 爹，那些个人都是只认钱不认人的白眼狼啊！
1: 哎呀，
0: 只要能办成大事儿，花点钱有什么呢？
2: 可是，
0: 爹，
2: 上次您在汉口银行的钱。 都花了差不多了，嗯，啊，这事我写信跟您报过了，原院都知道啊。当然，小旭也是义不容辞的，只是不巧刚签了一笔大生意，这钱一时抽调不出来了。嗯，
1: 这样吧，你去把我的股票卖了，还有债券，如果不够，就把这房子也卖了啊。
2: 爹，哎，
1: 不用担心。 我这辈子能做这么大，就是敢下本钱。你赶紧去准备钱，我要跟钱市长去叙叙旧。
2: 爹，您再想想这。
1: 不了，去吧。
2: 哎。

0: 怎么了？我对你说什么了？
1: 你爹让我把他的股票和债券都卖了。
0: 嗨，那你就卖了呗。
1: 卖了？他这是要把钱给打水漂啊，还卖了。哎，你那个爹啊，心里老是丢不下那个彭家墩。彭家墩，他为了夺回那个破村子花的钱都够再买一个村子了。
0: 什么？那这可怎么办呢？
1: 我能怎么办呢？我终究是个女婿，还得你去劝劝他。那些钱留下来，将来还不都是你的？可不能这么就让他糟蹋喽。
0: 好，我现在就去。
1: 哎，圆圆，你可不能仅说是我的意思。
0: 哼，我知道，是我自己不答应。他要是把钱都折腾光了，以后我可怎么办呢？
1: 哎，圆圆，天不早了，明天再说吧。啊，睡了。
2: 这碗墙是你的了。
3: 谢谢姚哥，以后还得请姚哥多多提携啊。
2: 哎，走。哎，咱们哥俩可是患难之交啊。老爷让我留下来就是收拢部下，你是在危难之中来的，我跟老爷啊忘不了你的忠心。
3: 姚哥，实话跟您说了吧，我也是无路可走了，只有死心塌地的跟着您和彭老爷干了。
2: 哦，这就对了。跟着我们干，有你小子吃香的喝辣的，一辈子不缺钱花。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你别着急，慢慢说，怎么回事？县委全被破坏了，我亲眼看见赵书记被拉上了刑场。赵书记好人呐，被打得鼻青脸肿，还不让收尸呢。
1: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有叛徒了？不像，新堤到处是陌生人，据说，是从上海派过来的。县委没了，我们以后怎么办？啊，
0: 我和张副官联系过了，他说，上级正在重建县委机关，让你3天以后到新堤和新书记接头。
2: 我去，新堤很危险呐，满街都是疯狗，你可要多留神呐。放心吧，
3: 猴子爹，走。你好，猴子，这是造了什么孽呀？你发什么？你个做女儿的，想管爹的事儿？
2: 这些钱你不知道为什么吗？彭家墩挪到共产党的手里了，
4: 就把所有钱都搭进去，傅家墩也收不回来。
2: 以后，给我们吃什么穿什么，一担也给我的钱也泡汤了。
4: 懂什么？
2: 彭家墩才是咱们的命根子，那儿有10辈子都吃不完的家业。
4: 可是你两次都被共产党给撵出来了。

我就是不死心，我不能让彭家的产业落在这帮穷鬼手里，而且那儿还埋着彭家的列祖列宗。

0: 我跟你娘是要落叶归根的，难道让我们去当孤魂野鬼吗？再说了，我们百年之后还要到那边去伺候你的爷爷奶奶呢。爹，您的心思我明白。可是您再跟共产党打打杀杀下去，
1: 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要我怎么办呢？
2: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1: 我不能让庞家的财产落在穷鬼手里，
2: 绝不，哪怕是鱼死网破。老头子，
3: 你要是鱼死网破了，叫我可怎么活呀？
4: 官场，你别躲了，赶紧出来吧。爹，官场，你想要说什么？我知道，刚才圆圆说的话，
5: 不就是你要说的意思吗？你该说就说，怕什么？爹，您就听我说几句。您要是不爱听，就当我没说。上回我回彭家墩的时候，发现那儿老百姓的眼睛里都含着仇恨。彭家墩就是一堆干柴呀，只要有一个火星子，就会引起大火。果不其然， 共产党就是利用那儿老百姓的仇恨，革了您的命啊！哎呀，
1: 老头子呀，
5: 您花钱请军队清剿，是有可能消除共产党赤卫队。可老百姓那股子对立情绪，不是军队能够清除的。
4: 班长，听你这话的意思，现在这个状况是我搞的了。
1: 娘，爷爷，
5: 爹，
1: 老头子，
5: 我不是这个意思。 冰冻3尺，非1日之寒呐！在城里，干活的工人和老板是一对冤家；在乡下，种地的、打鱼的和地主、户主也是一对冤家。就算您靠当兵的帮助夺回了彭家墩，可这无休无止的仇恨和造反，永远不会让人得到安生。
4: 他们造反，我就镇压。
5: 再造反，我就再镇压。爹，我还得说句您不爱听的话。在俄国，穷光蛋的一场革命就推翻了沙皇；在江西，共产党都成立了所谓的苏维埃共和国了。谁知道洪湖对面的共产党会有什么新花样？爹，您老人家还真得做好准备啊。
4: 那我也不能让彭家的产业白白的落到这帮穷鬼的手里。爹，那老宅子不就是摆上来间房子吗？就算你现在把它抢回来，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你还能换成钱？那可不是一处老宅子，咱们彭家的真金白银都埋在彭家墩了。爹，
1: 这是真的。
4: 哎呦，可不是嘛！这是好几代人积下来的积蓄，就是为了防止你们这些后代儿孙有个灾呀，有个难，应急用的。哎呦，就那些东西啊，够你在汉口买多少栋小洋楼？爹，你怎么不早说呀？不到万不得已，我不能动。
6: 这样，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对不起子孙万代。是这样。
7: 老爷，
6: 这些东西怎么样？啊，没问题啊。哎。
4: 钱花到，保安团再杀回彭家墩，剿匪不成问题。不过，我们要提前做点准备。
8: 老爷想怎么干？
4: 王金彪。

0: 这小子以前小看他，在赤卫队他也算是第三把交椅的人。谢十三说他跟韩英的关系一直紧张，而且这个人爱钱，听太太说他一直惦记着我的金银财宝呢。
1: 你想花钱买王金彪？
0: 出大价钱一定能成。
1: 可是彭家渡已经是赤卫队的天下了，谁又能去找王金彪呢？
0: 海春生去
1: 他对他您不是还不放心吗？
0: 跟韩英打交道就得多留几个心眼，让春生
2: 去办这件事一箭双雕。
3: 您说我是去还是不去？
4: 我立刻回去向韩书记报告，让他拿主意。
3: 哎，韩书记要是有什么指示我怎么才能知道？还有老姚是跟我一起回去，
4: 我在祠堂门口给你做记号，如果两个灯笼都亮着，你就按彭麦天的吩咐去行事，如果只亮一个你就不要动。
3: 明白了，我走了。
5: 彭半天在搞什么鬼？
6: 一箭双雕呗，收买王金彪试探春生的真正意义。
7: 这个王八蛋仗打不过来玩阴的。
5: 你说彭霸天为什么单单收买王金彪呢？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担心。
8: 你担心什么？
9: 只怕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呢。
8: 顾子田，虽然金彪有缺点，但是我相信他绝对不是那种人。
5: 彭霸天让春生收买王金彪，如果春生不答应，过不了彭霸天这一关。
8: 那咱们就提前和金彪打个招呼，来得个将计就计。
5: 不妥。
8: 那你的意思是要先考验考验他？
5: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0: 一箭双雕呗，收买王金彪，试探春生的真正的这个王八蛋，仗打过来玩阴的。你说，彭霸天为什么单单收买王金彪呢？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担心。你担心什么？嗯，只怕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呐，顾子言。
1: 虽然金彪有缺点，但是我相信他绝对不是那种人。
2: 彭霸天让春生收买王金彪，如果春生不答应，过不了彭霸天这一关。
0: 那咱们就提前和金彪打个招呼，来得个将计就计。
1: 不妥。那你的意思是要先考验考验他？对，我就是这个意思。他私自带着武器开小差。
0: 帮助谢十三的老部下传递消息，造成八个人反水。他对党的忠诚度本来就是个大问号。如果他这次能够经受住考验，不是一件大好事吗？那我韩英甘心情愿向他赔礼道歉。
1: 好，
0: 那咱们就一言为定，你也不用赔礼道歉，只要让他官复原职就行。
1: 好。胡子天，
3: 嗯，
1: 县委书记到了吗？
3: 啊，张副官要离。
4: 尽快地到新堤街头，走吧，抓紧吧。彪哥，
5: 啊，
4: 我这就去了，你就在这儿等我消息吧。
5: 好，我给你关堤撂阵，去吧。

0: 哎呀，这个金条可是个好东西啊，拿在手里沉，放在嘴里甜呢。
1: 您拿定主意了？
0: 春生，
1: 哎，
0: 是谁让你来找我？
1: 彭老爷呀，我不是早就跟您说过了吗？我现在啊，可是真心跟着彭老爷的。
0: 哼，你少跟我打这个马虎眼。
1: 金彪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0: 是不是韩英让你来试探我？新地也是韩英让你去的吧？你到底是谁的人？
1: 金彪哥，我对天发誓，您真是错怪我了。这次啊，真的是彭老爷叫我来的。他还说了，要送您一场大富贵呢。如果我春生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
0: 看来我恭敬不如从命啊！啊！哎呀！
1: 哎呦！哎，金彪哥，你这是干什么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
0: 跟我来这一套！
2: 你先把枪收，你听，
0: 你别废话，我走。韩书记，刘大队长，彭霸天让春生回来收买我，人赃我都带回来了。你们看，
1: 金条，
0: 你们就看着办吧。
3: 春生，金彪说的是这样吗？
0: 春生，当着韩书记、刘大队长的面说清楚了，谁派你来的？
1: 是彭霸天。
0: 哼，彭霸天，他也太小看我王金彪了，几根金条就想让我叛变革命，呸！春生，你睁开眼睛看看，我王金彪是有原则的，哪头轻哪头沉，我自己知道。想叫我叛变革命，休想！韩书记，刘大队长。这家伙交给你们了，告辞。
1: 金彪哥，好样的！
3: 别过。
1: 好，
3: 把春生押下去。
1: 走。

0: 韩书记说：“你还得回新地去，
1: 啊，
0: 继续潜伏在彭八天身边。”
1: 那我怎么出去？总不能当做啥事没有就放我出去吧？

0: 宁国，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金彪他不是那种人。
1: 你确定春生的身份，金彪不知道吗？
0: 我可以用党性担保。
1: 什么？
0: 啊不，我可以用生命担保。
1: 应当说，金彪这次是经受住了考验。
0: 宁国，那是不是可以让他官复原职了？

0: 着火了！
1: 着火了！
0: 着火了！
1: 着火了！
0: 着火了！
1: 着火了！
0: 着火
1: 了！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2: 金彪哥，彭家大院遭水了。
3: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春生一定是逃了。
2: 啊！
3: 明天他们肯定会说，春生趁乱逃走了。
2: 你怎么知道？
3: 韩英那鬼把戏，能骗得过我王金彪的眼睛吗？
2: 您的意思是？
3: 我告诉你，很快呀，他们就会让我官复原职的。必定，我是经受住了考验，又抓了春生，怎么着他们也得给我个交代吧。
2: 那我先恭喜金彪哥了。
3: 有什么可恭喜的？这副大队长，我干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2: 对对对，对，
3: 在赤卫队当领导。你官再大，韩英只要是在，也没意思。
2: 那是。
3: 哎，还是彭霸天那实惠呀。
2: 金彪哥，这彭家大院都找了个遍，祠堂也找的差不多了，也许他根本就没埋下财宝呢。
3: 肯定有。几代相传的这大户家。一般都会给他们子孙后代留下金银财宝的。
2: 对，
3: 要是我是他，会埋在哪儿呢？
4: 明哥，一路当心，快去快回啊！
5: 放心吧，新店那边有人接应。
4: 走吧。二婶，你慢点。
6: 这么说，是王金彪把你出卖了呢？啊？那你怎么又跑出来了呢？
7: 回老一话，恰巧看押我的是黑谷，我们两个是发小，他不忍心看着我被枪毙，就放了把火，我趁乱。就跑出来了。
6: 春生，你知道说假话的后果？
7: 彭老爷，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呀。当初我逃出八卦洲来投奔你，完全是为了我爹我娘啊。现在我爹我娘全在彭家墩，我干嘛还跑到新堤来呀？还不是想日后跟着您混出个人样来。
6: 哼，你就不怕共产党拿你爹娘开刀吗？
7: 我知道他们有政策，不会为难家眷的。姚哥，你可是跟着我一块儿去的彭家墩，我说的话是真是假，你心里总该有数吧？
8: 老爷，我亲眼看见的，春生确实被王金彪拿枪压着去见韩英的。
6: 韩英实在太狡猾，我不得不防啊。春生，只要你跟着我忠心耿耿的，我保你一辈子荣华富贵。
7: 谢老爷。
6: 彭老爷，别来无恙啊。赵阴阳，你还有脸来见我？
9: 老爷息怒，韩英到新堤了。
6: 什么？他在哪儿呢？你怎么知道的？
9: 我在新堤的沿线亲眼看见他上岸的。
6: 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敢一个人跑到这儿来？
9: 共党绵阳县委书记给枪毙了，韩英的上线被掐断了，他冒险来这儿，一定是跟他新的上级联系的。
6: 太好了，他居然自投罗网。老姚，通知保安团封锁全城。
9: 这一次，
6: 我一定要抓住韩英。
10: 谢谢你啊！哎，
1: 客气客气，下次再来啊。

0: 您来了，休伞。
1: 是，虽然没有下雨，但总得有个准备。
0: 啊，对对对，那先把伞放这儿吧。
1: 最好马上修，请你们的师傅来修。
0: 好，我现在就带您去。掌柜的，人来了。
2: 哎呦，
3: 李部长，原来是您啊！
2: 哎，赵书记已经牺牲了，我是仓促上阵。来，咱们赶紧收工作。蒋介石跟阎锡山、冯玉祥的仗已经打得差不多了，他开始腾出手来强化清剿我们根据地的行动，上级指示我们，洪湖地区的武装一定要有面对敌人白色恐怖的充分准备。
3: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2: 面对敌人的强攻，江西井冈山根据地已经总结出了成熟的经验，那就是毛委员提出的16字方。
3: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2: 对，根据这个精神，你们洪湖赤卫队要把握时机，保存实力。如果敌人强攻打来，就避其锋芒，主动撤退，到洪湖里面去跟敌人周旋。
4: 大书记，保安团突然开到肩上来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2: 你们赶紧走。等等，走后门。
5: 江边那边在打枪，哦，我得去盯一下，免得让韩勇给溜了。嗯，
6: 传我的命令，谁要是放跑了韩勇，军法从事。
7: 是。
8: 哎哎，张副官，谁要是抓住韩勇，我赏大洋1000块。
5: 有你彭老爷这句话，兄弟们肯定卖力气。

抓活的！我们彭老爷说了，谁要是抓着活的，就赏10天的粮米1000块。弟兄们，别开枪！别开枪！走！

0: 那还要往哪跑呢？
1: 哎呀，从那边堵他们，
0: 快那边追，快快！
1: 是，
0: 那边。

0: 哇，自己人，是张立宪同志派我来的。来，你们快跟我走。
1: 啊，什么？
0: 好，
1: 韩英被堵在修船厂了。
0: 啊，我这就过去。

0: 听，里边没动静了。看来韩英是被咱们包围了，一会儿你准能见到他。嗯，
1: 看看去。
2: 走。
3: 哎，抓到韩英没有？
2: 没有。
3: 抓到韩英没有啊？
2: 没有。
3: 啊，
2: 老爷，哎，别往前走了，前面太危险了。

0: 你们几个马上到湖面上去搜索，防止共党分子在水上接应。快去。
1: 是。李健
0: 有。韩总，
2: 他娘的，这几十号人团团围着，竟然让咱们跑了，这群废物。
0: 你放心吧，我已经派人到水上巡逻去了，吩咐他们一定要仔仔细细的搜查。
2: 嗯，你安排的好。
1: 好。
2: 哎，那咱们上那边去看看去。
0: 是。
3: 队长，保安团的船。

0: 配合我。
1: 回去感谢张立宪同志。
2: 好的，韩书记，一路小心，告辞了。
3: 慢点，韩书记。
1: 韩书记，可把你盼回来了，没事就好。
4: 这个8月15，又不能在新堤过喽。
5: 上峰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我们刚刚打完仗，死的死，伤的伤，兵员不足，粮饷弹药还没有补充，还能跟共产党去纠缠吗？哼，
4: 军饷我是早就不惦记了，我们是他娘的杂牌军，后娘养的。
5: 谭总，那咱自己可得心疼自己呀，您这点人马可是您安身立命的根本，不能这么糟蹋。
4: 谁说不是呢？可是钱师长下了死令，让咱们去彭家墩呢。不用说，这肯定又是彭老财大把大把的送银子去了。
5: 这个彭老财他又来这一手，我看他压根没把您放在眼里。
4: 呸！让我白白的去给他卖命，没那么容易。你去给钱师长拟个电报，就说此次战役元气大伤，损失惨重，没有个一年半载的，哪儿也去不了。
5: 明白。
6: 姓冯的居然抗命不出兵，
7: 钱师长让我想想办法。
8: 哎呀，让我看呐，姓冯这是跟你要钱呐。
7: 那就把新地的几个铺子都让出去吧。
8: 啊，老爷，你不至于把新地的铺子都卖了吧？
7: 再这样下去，连汉口的产业也保不住。咱们最大的产业在洪湖，消灭不了赤卫队，彭家墩永远回不去。去办吧。
8: 是。
9: 王老兄，哎呀，哎，政府真的要表彰我？
7: 那还有假？你看，奖状带来了。
10: 看啊，彭富贵先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积极支援苏埃建设，特颁发奖状以资鼓励彭家墩苏维埃政府，看着打仗怎么样？
9: 过奖了，过奖了呀。
10: 等到8月15那天，还得请你上主席台领这张奖状呢。
9: 哎，
10: 我今天呢是先拿过来让你看看，也让你高兴高兴啊。
9: 王老兄，你的美意我领了，只是这奖状就免了吧。
10: 哎，为什么？
9: 我和彭老爷是本家，这事张扬出去以后我吃不起啊。
10: 哼，你怕他个鬼呀，有苏埃政府，有我这个副主席给你撑腰，他能把你怎么着啊？
9: 王老兄，这事还是不要张扬。哎，王老兄，以后你有什么吩咐，我一定给你照办。
10: 也好，恭敬不如从命嘛。啊，你呢是做余杭生意的，我也是做余杭生意的，好歹咱们两个也是同行嘛。啊，以后在生意上，我要是不便出头露面的时候，还要请彭掌柜多多关照啊。啊，
9: 没得说，王老兄，不计前嫌，还要继续关照我的生意，我真是感激不尽呢。王老兄，这么着，

0: 今天咱老哥俩好好的喝几杯。
1: 这个
0: 怎么样？别推辞，你等等，你等等啊。
2: 哎呦，
0: 哎呦，张副官，
2: 冯乡长，怎么不多坐一会儿啊？
1: 罗兰，您公事繁忙，就不打搅了啊。等到了彭家墩，咱们再把酒言欢。
2: 好好
1: 啊，走了。
3: 李县长，
4: 到，
3: 你来的正好，准备一下，今日开闸。
4: 去哪儿？
3: 彭家墩。彭老财啊，猴急猴急的，非要跟咱们一块儿走。
4: 团座，咱们真的要去彭家墩呐？
3: 哎呀，钱师长一再催促，咱们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再说了，咱们除外扛枪打仗，也就是为了求个财。这个彭老财啊，还算是明白人。既然人家有意思了，咱们不能不去吧？
4: 可是团座，咱们
3: 你得想明白了。就算是咱们修整妥当了，说不定哪一天老蒋会派咱们去跟红军主力干，这去围剿赤卫队还算是个轻松差事啊。啊，李县长，召集各营布置任务吧。
4: 是。
5: 刘队长，哎呀，刘队长，刘队长，这是我们汉口的月饼，你尝尝啊。
6: 味道不错啊。
5: 哎呦，来，请你笑纳。
6: 谢谢，我已经买了。哦，生意怎么样？
5: 哎呀，还好啊，没有了彭霸天，这税啊少了一半，这自然价格就便宜了很多，我们的日子过得是红红火火啊。
7: 是啊，这没有了胡匪啊，我们到新堤汉口进货，来来往往的，心里踏实多了。
6: 那就好啊，咱们苏维埃政府啊，图的就是这个，打鱼的有饭吃，做生意的有钱赚，是不是啊？
5: 哎呀，我敢问刘队长一句，这以后咱的日子不会再变了？
6: 放心吧，只要有苏维埃政府在，这日子啊会越过越好。
5: 哎呦，好，
6: 好，好，好，好，好，好，
5: 好，
1: 你跟了彭老爷大半辈子，又帮他执掌着最挣钱的买卖，他对你来说应该是最信任了吧？
8: 那当然，他爹彭老太爷还活着的时候都给我几分面子
1: 啊。来来来来，咱们呢再干一杯。
8: 来。

0: 我敢问刘队长一句，这以后咱的日子我会再变了。放心吧，只要有苏白政府在，这日子啊会越过越好。哎，行，马上。你跟了彭老爷大半辈子，又帮他执掌的最挣钱的买卖，他对你来说。
1: 应该是最信任了吧？那当然，他爹彭老太爷还活着的时候，都给我几分面子。啊，来，咱们呢，再干一杯。
2: 来，干，干。
0: 听您的话，这彭家有什么大事儿，都瞒不住你吧？差不多，他不在家的时候，太太有什么事儿，都找我去给拿主意。
1: 哎呀。

1: 彭掌柜，你别是吹牛吧？那彭老爷是何等精明的人，他家有什么大事儿，怎么会跟你商量呢？
2: 不是吹牛，连老妖都不知道的事，我都知道。你看，你这越说越没谱了吧？啊？ 那老妖可是彭老爷身边最忠心耿耿的一条狗了啊！老妖要是不知道的事儿，那你怎么会知道呢？啊？你知道他家那钱藏在哪儿吗？你看，半天不说。
1: 还是不知道吧？我真知道。我跟你说啊，你别不相信，连他家传世的金银财宝藏在哪儿，老妖压根儿都不知道。你又来了？难道你知道？
2: 我知道。喝多了。
1: 说胡话呢啊！哎，吃点菜啊，吃点菜。
2: 哥，我没说胡话，我真知道。你真知道？跟你说了，你千万别跟外人说啊！哎呀，我怎么会跟外人说呢？
3: 哎呀，我说，你还是喝多了吧？啊，切！哎呀，说胡话啊！行了，这杯呀，我替你喝了吧？啊！哎，英姑，我是要找你，听说我们又要撤，为什么？
4: 形势有变，彭霸天要回来了。
3: 那正好啊，咱们干脆彻底把他解决了。
4: 好好的过个中秋节。中秋节是过不成了，彭霸天这次是跟保安团一起回来的。
3: 凭咱们现在的实力，打保安团不成问题啊。
4: 敌人对根据地全面的围剿，这次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保安团，连红军主力也要撤离红湖地区。
3: 什么？红军主力怎么可能撤呢？
4: 蒋介石在跟北方军阀混战中取得了优势，他想腾出手来一举歼灭我。
3: 红军主力为了保存实力，所以才会撤离。那根据地怎么办？拱手让给国民党？
4: 红军主力会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上级命令各乡赤卫队进入湖区打游击，牵制敌人，减轻红军压力，等待时机再反攻。
3: 他们怎么能这么决定？
1: 我当然舍不得了，难道你舍得吗？
3: 啊？
1: 我们革命胜利的果实。
3: 是用血和命换来的，我们现在要是撤了，那老百姓又得遭殃了。
4: 我知道，知道就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赤卫队应该坚守彭家墩，保护乡亲们，保护红色政权。刘闯同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16个字在江西井冈山灵验得很。反正我们不能退。还记得我们夜里打野雁的事情吗？ 夜里打野雁，先划火斗执勤的孤雁叫唤，头雁醒来见没动静，咱们再划火斗。头雁醒后见还没动静，就会咬执勤的孤雁，连续搞几次，孤雁也不叫唤了。这个时候咱们再动手，一打一大片。现在形势就是这样，逮住敌人弱点，看准时机再动手。
3: 你别说了，反正我是不撤。
4: 不行。 根据情报，敌人已经从新地出发，必须马上撤离，这是命令。

0: 金彪哥，
1: 金彪哥，你让我好找啊！这都是跑马店的死鬼祖宗，你到这儿干什么呢？哎，
0: 我就是随便转转，就走到这儿来了。哎，什么事儿把你跑到码头大汉？
1: 韩书记紧急命令，让你赶紧去开会。
0: 开会？开什么会？这么急？
1: 和马天跟着保安团杀回来，咱们马上就得撤退。
0: 马上。
1: 对，韩书记命令。
2: 明天天亮之前，队伍全部撤到湖里去。这么急啊！啊，走。
1: 胡子弟，你的身份没有暴露，还要继续留在这里，又让你两担风险了。
2: 我在家再难，也比你们好过呀。
1: 张副官在保安团里发展了一个通知。
2: 他不方便的时候，由您负责跟他接头。哎，
1: 记住接头暗号，他用手绢擦红花白烟嘴，您就说人老了，显然也调不准了。他用手绢擦红花白烟嘴，我就说人老了，显然也调不准了。
2: 对，
1: 记住了。
2: 彭霸天这次回来，很可能会拿乡亲们泄愤，您要叮嘱高家各户，不要跟彭霸天硬碰硬，避免无谓的牺牲。
1: 嗯，你们也小心呐。
2: 下了湖，我们就如鱼得水了。放心吧，
3: 大家快跟上。

0: 你再卖点，你要多注意，你们回来，给你们补上，比你领回来的。给我更需要。没事没事没事。
1: 凡事要多加小心。
0: 娘，你放心吧，你瞧我们兵强马壮的，吃不了亏。
1: 乡亲们，我们一定还会再打回来的，大家多保重了。侍卫队，出发。
2: 是，
3: 要走了。
1: 放心吧，回去吧，娘
4: 自己带路。
1: 娘，我们别走。

0: 捡成这个，
1: 走，走，走，快点！为什么要把我？
2: 快点！
1: 为什么要把我？
2: 快点！

0: 你别怨我呀，老爷，这是什么我不知道啊！
1: 韩英回到彭家墩，你就去开余杭；韩英成立政府，你就帮他做生意拉买卖。韩英说什么你做什么，你是韩英的狗啊！
0: 老爷，一家老小都要吃饭呀。 我不做买卖，我们家怎么活呀？
1: 你这是私通共产党！
0: 老爷，你也得知道我的苦衷啊！人家共产党有枪有政府，他让我开铺子做买卖，我敢说个不字吗？我。

0: 这个吃里扒外的人，就凭这张共产党给你的奖状，你就该当死罪！
1: 老爷，我不干了呀，老爷，饶命啊，老爷！
0: 厚葬！
1: 哈，钱师长啊，哎呀，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怎么敢抗命不尊呢？啊！

0: 赤卫队给灭了吧？那不过是举手之劳。只是没了赤卫队，您这条生财之道可就断了。哎，钱师长说，彭老财这回把股票房产全都卖了，看来他是倾家荡产，压了这一宝啊。
1: 他还说什么了？
0: 他还说。
1: 如果我们不愿意去剿赤卫队的话，就让我们去打红军。
2: 团座，红军可沾不得。谁都知道柿子要捡软的捏。嗯，
1: 咱们还是去洪湖吧。洪湖，洪湖就是个大陷阱啊！李县长，我们还得找个熟门熟路的给我们打头阵。 你想办法找到谢十三，彭霸天不会用人，咱们得好好使唤使唤他。好的。
3: 哎，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以后是龙还是虫，就看这一回了。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虽然跟了赤卫队。
2: 但将有这样的外财，为什么不发他呢？哎，张三那儿，你跟他透风了吗？
3: 他犯嘀咕，还说什么一切缴获要归公。
2: 他妈的，他装什么算了？那这次咱们呢，不带他了。
3: 可我把咱的事儿都告诉他了。
2: 这可是一笔大财，绝不能让他坏了咱们的事儿。金彪哥，你要做了他，千万别，他可是我拜把子弟兄。少一个人分，这不是好事吗？这么着，李三，你是不是也犯嘀咕？你要是不放心，我可以不掺和。
4: 对你还是放心的，咱们两个呀，共同富贵啊！钱师长给兄弟来电话了，兄弟是拍着胸脯向他保证，这次如果不消灭赤卫队，我绝不收兵。
5: 哎呦，团长这么关心百姓，真乃误伤之福气呀！
1: 彭某一定竭尽全力帮团座分牢。你也不用客气，我决定了，这次清剿，保安团为主力。老兄这点人马来之不易，我不会再让你的人去打头阵了。
4: 哎，真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团座也。
1: 你的人也不是韩英的对手，何必去送死呢？可是。
6: 话又说回来，我也不能让我的人随随便便去送死，不是？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这次我就要用地头蛇对付地头蛇。哦，不知道团座这回想找什么人啊？
7: 进来吧。谢十三，你还敢当真？
6: 彭乡长，彭乡长，现在谢十三是我们保安团的副营长了。
7: 他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啊！临阵脱逃，团座，上一次彭家墩失利，就是他坑害的。彭乡长息怒，何为贵吧？谢副营长现在是我的人，我会管教他的。彭乡长。
4: 上次是兄弟我对不起您，可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得留我的人东山再起，日后好给您报仇啊！鬼话，彭乡长，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了，要不计前嫌，精诚团结呀！
5: 我是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团座，跟这样的人接触啊，狗改不了。

0: 吃屎！
1: 姓彭的，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上次要不是你头脑发晕，倾巢出动，韩英能端你的老窝吗？啊，还害得我死了一票兄弟，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0: 哼，不，那个谁跟谁算账呢？
2: 好了，谢副营长，把你的剿匪计划给我们说说。
3: 遵命。这是针对赤卫队善于游击的战术而设定的，也就是说，把他们从藏身的地方逼出来，然后呢，就分兵合围，封锁航道，以点破面，逐一消灭，包括他们自以为没人知道的航道。

0: 程老爷有令，造反的泥腿子暴尸三天，三天之后丢到狐狸喂王八喽。
1: 皇上，人都死了，也已经示众了，再这么亮下去都要臭了，赶紧让人埋了算了。
2: 赵坛主，你不知道吧，彭老爷说了，这些尸体啊就是钓鱼的饵，谁来搬他们谁就是赤卫队，谁就是共产党啊，慢慢等着吧。
3: 韩书记，能来的都来了，可以开会了。
4: 同志们，保安团这次的进攻跟以往不一样，攻势猛烈，武器犀利，对我们的行动也摸得很准，我们遭到了不小的损失，大家都谈一谈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刘队长，你先谈谈吧。
5: 行，我当初就不同意撤到湖里来，可你们非要打游击，这下可倒好，被人家谢十三打了游击，我还能说什么？
6: 队长，撤退是上级决定的，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事而否定这个决定。
4: 保安团利用谢十三来打我，是我们之前没有预想到的，但是我仍然认为撤离彭家墩是没错的。这一次保安团的火力大家都见识了，如果我们继续留在彭家墩打阵地战，损失会更大。
6: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被人家追着打，水上打游击的优势根本发挥不出来。
5: 谢十三他本身就是个湖匪，他对洪湖的水道和地形摸得是一清二楚，我们要跟他打游击，那儿半斤对八两，占不着便宜。
4: 我有一个建议，

0: 对呀，我知道。但是化整为零之后，我们可以更加机动、更加灵活，更加容易从敌人的包围圈里面脱身出来，然后再寻找战机，消灭敌人。
1: 对，分开好。我同意韩书记的意见。
2: 刘大队长，你什么意见？
0: 我同意，你只能这样了。分开，不是简单的各自为战，而是要互相保持联系。必要的时候，小拳头再捏成大拳头。
3: 好主意，
4: 好主意，
0: 如果大家都同意，我们就分成四组：刘闯、黑谷、金彪、我各带一组，分散突围，各自寻找战机，消灭敌人。
5: 随时保持联系，大家说好不好？
6: 好，好，好，好，好，好。
0: 林谷，咱们战友们的遗体还吊在彭家墩码头上呢。咱们分散之前，要先把他们抢出来，让他们入土为安。
7: 对，
8: 对呀，对呀，
0: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0: 这等了两天两宿了，连个人都没见着。赵摊主，
1: 到底还有人没有？
2: 肯定有。明天就是最后一天，那帮泥腿子能眼看着他们喂王八？
1: 哎呦，你我得往湖里扔。
3: 为了老爷的嗜好，老子几个月又不能吃鱼喽。

0: 真有人来。
1: 船长，
2: 在
1: 将凶乱神围过去，一个不能跑掉。
2: 明白。你们几个跟我来。

快！

0: 哎，耀哥，耀哥，
1: 这是抓的都没有啊？
0: 人早就没影了。
1: 你快他妈吓唬追查！
0: 是，走，
2: 慢着。
0: 啊，
1: 耀哥，啊，穷寇莫追呀，半夜吓唬太危险了。再说了，你这裤子都露裆了。
0: 那不就晒得咱笑成大眼了吗？这，
1: 敌暗我明，安全第一呀。
0: 快把我给蹬下来！
3: 不要忙啊！
0: 哎，慢点，
3: 别
0: 慢，
3: 别，
0: 慢点，
3: 别，
0: 解裤子，慢点，慢点啊！

0: 那边又打起来，咱们小队是不是也该露一手了？
1: 露什么一手？啊！拿鸡蛋往石头上碰。现在咱们最重要的就是要保存实力，知道吗？
0: 金彪哥，你体虚兄弟，这大家都了解。可是咱一枪不发，只怕别的小队说闲话呀。
1: 哼！我这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 兵法上有，
0: 你说说，你说这话，大家伙听得懂吗？
1: 哎，你还真以为我什么都没干？
0: 咱做什么了？咱可是一枪。

0: 我派他去劝降谢十三了。不管怎么说，你们兄弟和谢十三也有着金兰之情。
1: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他谢十三不可能再投降咱们了。
0: 哼，不投降就让张三把他杀了。
1: 你想借刀杀人？
0: 你胡说八道什么？
1: 你就是想借刀杀人。
2: 张三不同意你私分彭霸天的财宝，
1: 所以你就要杀他灭口。
0: 林三，你别狗眼看人低。张三是你兄弟，他也是我兄弟，所以我才把这建功立勋的大好事交给他。他要是能够杀了谢十三。

0: 我派他去劝降谢十三了。不管怎么说，你们兄弟和谢十三也有着金兰之情。
1: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他谢十三不可能再投降咱们了。
0: 哼，不投降就让张三把他杀了。
1: 你想借刀杀人？
0: 你胡说八道什么？
1: 你就是想借刀杀人。
2: 张三不同意你私分彭霸天的财宝，
1: 所以你就杀他灭口。
0: 林三，你别狗眼看人低。张三是你兄弟，他也是我兄弟，所以我才把这建功立勋的大好事交给他。他要是能够杀了谢十三，他就是咱们赤卫队的大英雄。
1: 他要是失手了怎么办？谢十三要是杀了他怎么办？
0: 他要是失手了，

0: 看不出啊，老孙，你长本事了，敢来刺杀我！
1: 你替彭霸天卖命，已经顶着该杀的罪名了。你娘的，他妈落在我手里，你还嘴硬？
2: 愿赌服输，要杀要剐，随便吧。
1: 你别以为我不敢杀你啊！
2: 你杀我可以，不过我有一句话。
1: 我一定得对大哥说，
3: 有屁就放！
2: 大哥，别给彭霸天卖命了，这是一条绝路啊！
1: 老子现在是受保安团的招安，领粮饷吃俸禄，吃香的喝辣的。
2: 当初如果你跟老四要跟我回来的话，现在咱们也混个连长当的，那叫光宗耀祖。
1: 大哥，
2: 跟着共产党才有前途啊！你说咱们在江湖上不就混个义气吗？
0: 共产党是我见过最讲义气的，贺龙的烟我抽过，贺龙的罐头我吃过，韩英，她只不过是一个女人家，可是她最讲义气。你给我闭嘴！你说，是不是韩英那个娘们让你来杀我的啊？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啊，你还能出得去吗？啊，跟我讲义气！
1: 我是你大哥，我才最讲义气。你们过去做了那么多对不起我的事儿啊，我原谅过你们啊！你们也不好好想想，这么多年了，我哪一点对不起你们？还跟我说讲义气，你们比韩英当枪使的都不知道。
0: 我来韩叔这根本不知道。就是说。
1: 你一门心思想让我死，
2: 不，
1: 大哥，正因为你对我们好过，所以我才特意来劝你走正道的。
0: 走正道，<笑>走正道啊！你想没想过，像你我这样的人还能走正道吗？
2: 大哥，只要你离开保安团，不再帮助彭霸天干坏事儿。
1: 我保证，
0: 赤卫队共产党绝不再找你麻烦。
2: 哼，
0: 你保证？
2: 啊？
0: 我
2: 告诉你这撂底的话：一日为匪，终身是匪。我看你呀，还是跟着我干吧！啊，松马。是。大哥，我以前是胡匪。
1: 但是我现在不是了，我是一名赤卫队员。你别跟我啰嗦啊！我现在就要你一句话：跟着我，咱们还是兄弟。如果的话，
2: 别说了，大哥，我是绝对不会背叛赤卫队、背叛共产党的。娘的，你当初背叛我的时候为什么不做这样的话？大哥，你没法跟赤卫队比。 更别说跟共产党比了，这压根儿就不是一回事儿。
1: 你说，你给不给我？
2: 大哥，你开枪吧。

0: 肖副营长，听说你抓住了韩云的老部下，我们老爷马上要到，要亲自审问。我抓的人，凭什么让你们来处理？哎，这个我认识啊，这不是你当年的老部下拜把子兄弟吗？肖副营长，你可不能徇私枉法呀！
1: 退一点，对吧？
2: 拜把子兄弟怎么着？啊，我啥要剐也是我自家的事儿，用不着你们来请你白活。你算哪根葱？反正我们彭老爷亲自审问，冯团长已经答应了。大哥，你快动手吧！我宁愿死在你的枪口下。 我也不愿意落在彭霸天的手里。你，大哥，你就成全我吧。
1: 哎，姓谢的，你给我滚！谢十三，我们老爷要活的人谁出口供了？你不能开枪！
2: 大哥，你开枪吧。
1: 谢十三，你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1: 谭总，月下听琴不如当面听曲啊！来啊，把那老头叫进来，给谭总解个闷儿。
2: 是。哎呀，
1: 李贤呐，我现在哪有心情听曲儿啊？啊，这上峰的命令三天一变，啊，这不，
3: 又来电报了，让咱们去围剿红军主力。哎。
1: 今朝有酒今朝醉吧，反正都是开枪，冲谁开不一样啊？那可不一样，打赤卫队是我撵着他们打，可是打红军主力，弄不好的话，咱们这点家当都得赔进去。
3: 可是这些日子，我们已经损失了不少弟兄，赤卫队也不好惹呀。
1: 小打小闹我不怕，我就怕伤筋动骨。
3: 我估计啊，彭老财这会儿也听到消息了。如果他来找我的话，那我可怎么对付他？啊，
1: 谭总，不必担忧，见招拆招呗。反正我们有上峰的手令在。嗯。如果他有本事能说动前师长改变主意，那也不是坏事。
3: 哎，那就这么着吧，当一天和尚。
4: 撞一天钟吧！哎，大哥，
3: 你去吧。是。老头儿，唱两段解解闷儿。唱得好，我们团长大人有赏啊。有什么新曲啊？
4: 有。
3: 好好唱啊！

0: 先回接到上级指示，为减轻主力红军的压力，务必把把他拖在彭家屯。
1: 哟，大队长就是大队长嘛，收获不小啊！
2: 我这算什么呀？你往后边看。
3: 这么多枪啊！
4: 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大家气色都不错嘛，看来很有收获。
5: 我们队连接了两次粮团，保安团要饿肚子了。
6: 我们烧了保安团的被俘仓库，还派人刺杀谢十三，
7: 可惜没有成功。
8: 张三的事情我们都知道，
3: 他是一个好同志，我们会永远的记住的。
9: 对，我们一定要以血还血，替张三同志报仇。
10: 对，
4: 报仇，报仇！等打走了保安团，消灭了彭霸天，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祭奠一下张三同志。
11: 开会吧。
4: 一
11: 小队，集合，二小队，
12: 有。
4: 韩书记，有什么新任务呀？原来咱们的任务是打走保安团，消灭彭霸天。
11: 现在要变，消灭彭霸天，拖住保安团，拖住保安团。为什么？
13: 保安团不走，咱们怎么可能消灭彭霸天呀？保安团接到任务，要开拔去打红军主力。为了给红军主力减轻压力，上级命令呢，要不惜一切手段把保安团拖住在彭家屯。哎呀，这事儿可有点悬呢。
4: 我们要想拖住保安团，就得不停地招惹他们，激怒他们。这样一来，那我们支卫队的损失可就大了。是啊，咱们要对付兵强马壮的保安团，怕是……
14: 韩书记，能不能给上级说说，把拖住保安团的任务交给其他支卫队？
4: 同志们，当咱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就是县委？ 甚至是曲家湾根据地的领导们对咱们全力的支持，红军主力若不是遇到非常大的困难，我想他们也不会把拖住保安团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共产党的队伍就要听党的指挥，这可是个大原则，在任何时候绝不能含糊。
15: 林工，你放心吧，这个任务我们接了，而且一定要干得漂亮。
4: 具体怎么做，你说吧。第一。
16: 我们要想出一个办法，既能拖住保安团，又让咱们承受叫嚣的代价。第二，
17: 上峰的命令下来了，让我们明天晚上到曲家湾外集结待命。想必彭乡长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吧？
16: 谭总，这剿匪到了关键时刻，能不能剿完了匪再走啊？
17: 哼！
18: 你以为我愿意去打红军主力啊？我傻呀！我在你这儿多舒服啊！
19: 就是就是，
18: 我们团座已经安排了，给你留下一批枪支弹药，帮你武装起一票人马，也够自保的。这够意思了吧？
19: 谢谢团座体谅。
18: 可是，我知道，光有好武器也未必有战斗力。原先你那白机会神兵装备也不赖。 不也被赤卫队打散了？
19: 那是那是，谭总，能不能剿完了赤卫队再走啊？
17: 军令如山，你叫我怎么办？

0: 公公，
1: 胡子天，哎，你来了，
2: 来了，来了。
1: 保安团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2: 保安团还是要开拔，现在已经开始装运辎重和武器了。
1: 原先咱们巴不得保安团赶紧滚蛋，现在担心他离开，

0: 真是兵无常势了。
1: 想到什么好招数没有？
0: 朕发愁了，必须找一个让保安团走不了的由头。
1: 对了，春生啊，给了个情报。他说啊，为了留住保安团，彭霸天在冯团长身上是花了不少钱。冯团长拿了钱，又不敢违抗军令，就调拨了一批武器给彭霸天，已经运到彭家大院了。有春生做内应，还有张副官配合，咱们要是能把这批武器给抢了，那冯团长还不七窍生烟？

0: 那个冯团长是不是住在彭家大院里面？
1: 对啊。
0: 如果能够悄悄进入彭家大院抢枪，就有可能干掉那个家伙。
2: 那当然好啊，团长都死球了，那他们肯定要找咱们拼命。
0: 对，那就100%的能拖住保安团了。胡子爷，你回去以后再找春生仔细的商量商量，我们也好好的合计合计。这是一招险棋，必须找一个万全之策。
2: 好，那我走了。
0: 您小心啊。
3: 这是2挺机关枪、20支步枪、10箱子弹。哦，还有，这是德国造刚进口的名牌货，都送给你了。哎呀，
4: 谢谢冯团长的关爱啊，彭某是感激不尽的。但是也没有你们驻守在这儿好啊。
3: 哎，有骨头就不怕肉啊。啊，你彭乡长有钱又有了枪，还怕找不着开枪的人吗？
4: 也是也是。
3: 我们走了之后你就赶紧招兵买马吧。
5: 好。老爷，老爷，这酒席摆好了。
6: 哦，那就开席吧。
3: 哎，请。彭兄啊，你这是要给我践行啊？
4: 哎呀，虽然我有点舍不得你们离开，但是这军令不可违我是知道的。啊，能够理解，这一顿就算是给你们的送行酒吧。
3: 好，
4: 请，
3: 行。
4: 老姚，赶紧把这些东西收拾好，弄到后院仓库锁起来，派人看着。
5: 是，
4: 这可是咱们消灭赤卫队的本钱啊，千万不能大意。
5: 您就放心吧，我一定加强双岗，严加戒备。
7: 看见那儿了吗？晚上咱们就从那儿上岛。
0: 都安排好了吗？
7: 放心吧，我已经落实在每个人头上了。
0: 金彪呢？
7: 他负责掩护我们撤退。
0: 他的状况我有点担心，总是心不在焉的。
7: 我也是觉得他最近好像有心事儿啊。
0: 这样下去可不行。
7: 行了，等打完这一仗，我找时间跟他好好谈谈啊。
0: 但是
7: 放心吧，

0: 快点！
1: 少爷，怎么样？
2: 今天来取枪，明日神兵将，枪毙彭霸天，活捉冯阎王。
3: 写什么呢？
0: 何英公啊，我给彭霸天写了一封警告信。
3: 我看看。
0: 是不是又写错字了？要写错你帮我改改啊，不能让彭霸天笑话。
3: 一个错字都没有，进步很快嘛。

0: 马马虎虎吧。
1: 幺哥，
2: 幺哥，
3: 哎，
4: 幺哥，
3: 这锁好了没有啊？
2: 锁好了，
3: 锁好了，锁好了。我看看。喂，顺生的。
2: 幺哥，
3: 哎，
2: 幺哥，幺哥，您就放心吧，有我春生在这儿啊，绝对不会出岔子的。
3: 嗯，春生兄弟啊，
2: 哎，
3: 彭老爷说了啊，今天哥几个谁他妈不许合眼啊，谁要是出了差错，要他妈掉脑袋的，
2: 都听见了吗？
1: 啊，听见了。
2: 杨哥，您就放心吧，您忙您的去吧，我会看着兄弟们的。
3: 看好了枪，明天要哥我好好的请哥几个喝下去。
2: 谢谢杨哥呀，
1: 谢谢杨哥。
3: 记住啊，待会儿我还他妈来查呢，
2: 姚哥，您就放心吧。
5: 姚哥，慢点，
2: 慢点，姚哥，慢点啊！
6: 哎呀，出差当苦力，冲锋打前站，到这时候了，把咱弟兄们干在一块流口水，什么东西？
5: 这老
2: 我说哥几个，该歇歇嘴了吧？当差出力，扛枪拿钱。发什么牢骚啊？是不是？
6: 哎，我说真是，你是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5: 我真是。
6: 当初你从赤卫队转到咱们这边的时候，咱弟兄们可都没亏待你。
5: 就是呀，
2: 是是。
6: 这时候了，你可别跟老要去，下眼皮子短，上眼皮子长。哎，你想奉承他们是吧？
2: 你这
5: 就是。
2: 哎呦，你们是舌头底下压死人呐！我告饶，我告饶行了吧？
1: 告饶就行了吗？
5: 就是、
1: 你得去找老姚，也得让咱们哥们儿倒班喝两口去啊！
2: 我这，
6: 我跟你说，这事就得你去说。
2: 对，就得你去。
6: 好，
2: 我去说，行了吧？
7: 赶紧的吧，
2: 等着啊！
8: 你快点，快点，快点！

0: 哎，问的怎么样了？
1: 哥几个，我可请示过姚哥了，他说呀，换班喝酒是绝对不行啊。
2: 就真的是个东西，
0: 别着急呀。哎呦，慢点，咱们呀那边喝去，别把这弄脏了。
3: 走走走走走，
4: 给我。

0: 酒给我几
1: 杯，喝酒。

0: 山山，耀哥，
1: 山山，
0: 耀哥，哎，哎呀，慢点，慢点，慢点。

0: 这儿没问题。
1: 嗯，没问题，姚哥，兄弟们都在呢，一个也不少。
0: 刚才这个彭老爷说了，这有没有问题？我说有春生兄弟看着没问题，
1: 你就放心吧。
0: 哎，那我明天好好请你喝上一盅。
1: 谢谢姚哥了啊。我这，哎，姚哥啊，您忙您的去吧。哎，姚哥，哎呦。姚哥，您慢点啊！哎，
0: 没事没事，
1: 慢点慢点。哎，
0: 看中了，
1: 这儿。哎呦，我送你。哎，
0: 不，听中了。
1: 好，姚哥慢走啊。
2: 队长，钥匙。
3: 有人来了，走。
4: 我敬你一杯。
5: 喝酒喝酒，
0: 喝不少。
5: 来，大家喝了
4: 不少。来，碰一下，碰一下。
0: 碰一下，老爷。老爷，后边我。
6: 哎，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在后院紧盯着吗？
0: 老爷，你放心啊，我刚查完岗，一个也不少。
6: 瞧你喝成这样，还查哨了。
4: 哎，老爷。去哪儿你？我敬你的酒都没喝完呢。
6: 我回来一定喝。
0: 上
6: 后院看看去。哎
4: 呀，你就放心吧，我们都在这儿呢。我就不信他赤卫队敢在老虎嘴上拔胡须，是吧，团座？
7: 啊，就是。哎呀，咱们两个在这儿坐镇，谢十三在湖边巡逻呢。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来，坐这儿。
4: 就是。
7: 来，
4: 放心放心，
7: 喝酒，
4: 放心放心。
7: 啊，来喝酒，来。
4: 来，干杯！
7: 一杯啊！
2: 快！谁？是我。谭书记，刘队长。子杰，动作要快，彭霸天随时会来。
8: 冯队长。是不是还在后边喝酒？
2: 对，
8: 黑狗，
2: 走，
8: 你马上上房顶，一会儿等我们撤出后门，你就把冯团长干掉。
2: 好，
8: 哎，等等，最好连彭霸天一起。
2: 好，我来就是告诉你们，千万不要开枪。
8: 为什么？
2: 谢十三有一个营的兵力在外面把守，最好是悄悄的来，悄悄的去。一旦开枪惊动敌人，再想脱身可就更难了。
8: 没事，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就干掉他，我们也能脱身。
2: 最好不要冒险。冯团长如果死了，这支队伍将会被收编，到时候我们再想控制他，可就更难了。
9: 是我们考虑不周，

0: 哎，干什么呢？哎，
1: 没有吧？他娘的，哪个处打的乱打枪？
2: 不对，来呀，快上后院看看去。
3: 哎。

他娘的！

0: 深冬的锡林郭勒草原气温直逼零下40度。今年22岁的孟根陶利在这里守着一群马，守着一份滚烫的热爱，把日子过成了马与相伴的模样。
1: 待会儿就咱俩骑出去吧，外面骑一骑，运动运动对你也好。
0: 陶利出生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一个牧民家庭，5岁那年他就踩着马灯帮家里放牧，马背就是他的童年。2023年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术学校毕业后，他选择回到草原，将青春系在蒙古马的缰绳上。
1: 你看马聪明吧，他知道自己在哪个房间住呢。
0: 无论严冬酷暑，陶丽每天不变的日常就是与马为伴。在陶丽眼里，马从来不是工具，而是能读懂他心事的伙伴。
1: 马就是特别有灵性的动物，你看他现在就想出去走，不安静。哎哎，
0: 在与马长期相处的过程中，陶丽的骑术愈发精湛。这份与马的默契不是学来的，而是跟着马群跑了10几年，用时间磨出来的。
1: 这是我的舍哈达的马郎青，它是一匹纯正的蒙古马，今年7岁了。我是去年就开始跟它认识的嘛，我俩还去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少数民族运动会拿了个银牌，现在为冬天的比赛做准备了。今天骑到哪儿呀？
2: 今天多骑点吧。
1: 东山。太远了吧。
0: 入冬以来，整个草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但骑马遛马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
1: 马是一个群居动物，所以就是它不太喜欢单独行动，那好多马就一起走，那它就训练上越来越有状态。现在多骑多练，多练的话我的马它更有这个力气。任何一匹有天赋的马，它都是后期训练出来的。
0: 在草原上，会骑马的女孩子并不少见，但把骑马当作钟爱的事业，并且能踏上竞技赛场与各路高手一较高下的，陶丽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了解马的脾性喜好，也知道马的喜怒哀乐，更懂得蒙古马藏在筋骨里的坚韧。
1: 马带给我们很大的能量，它有时候像我的朋友，有时候像我老师，有时候又像小孩一样。它虽然不会说话，但是我从来不会觉得是孤单，它也很真诚地陪着我。
3: 每一支队伍都带着家乡的期盼，每一位骑手都怀揣着夺冠的梦想。
0: 2026年1月18日，锡林郭勒盟冬季那达慕暨蒙古马超级联赛开幕，陶丽报名参加了他最擅长的跑马诗哈达项目。
4: 让我们来一起欣赏蒙陶丽精彩的比赛。
5: 多少条？
1: 13条。
0: 比赛总是瞬息万变，虽然没能夺得期望的名次，可那一抹亮丽的红色身影却给赛场留下了最精彩的瞬间。无畏向前的闯劲，从未因输赢而褪色，这是他对蒙古马精神最鲜活的诠释。
1: 就当作是一次的训练吧，下次继续努力吧。

0: 登场行吗，姐姐？站起来，我看看。
1: 比赛归来，陶丽又回到了熟悉的一方马场，鲜衣怒马的身影曾吸引无数目光，如今更多人慕名而至，渴望在她身旁学习马术，也走进那份驰骋于天地间的潇洒。陶丽在教授骑术的同时，也将蒙古马的故事说与更多人听，那些关于耐力、忠诚与勇气的传奇，与这片土地孕育出的辽阔情怀，在马蹄起落间，练起了远方与草原。

0: 气。哎，你让哥哥看一下。
1: 你怎么这样啊？
2: 看了就买，说话算数。
1: 那好吧。
0: 嗯，往下点。哎，再下点，再下点。嗯，
2: 现在就给你打钱。
3: 咱们主任啊，刚刚追回这150000诈骗款，然后呢，一会儿售后人过来来领。
4: 什么时候我也能破一个这种案子就好了呀？
3: 别着急啊，肯定有机会啊，
4: 是吗？
5: 等会儿啊。

0: 哎，小哥，让开！你这样怎么样啊？哎呀，别垂头丧气了，咱下回开车去，肯定来得及。
1: 有新请听，请查收。
2: 警察同志，你们可来了。
3: 是你报的警？
2: 对。
3: 什么情况？
2: 哎，警察同志，咱们要不往边上挪挪？
3: 说吧。
2: 我就是刷单被骗了3000块钱。
3: 钱转过去了吗？
2: 转了。
3: 这小区电梯里边到处贴的都是反诈中心的宣传，你们怎么就不能停下来看一眼呢？
2: 一开始我也不信，后来转了几次，他都把钱打回来了。
3: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2: 3、4、5天前吧。
3: 为什么当时不报警？
2: 我是在一个黄色网站上被骗的。我在国企里上班，怕这事儿对我工作有影响。
4: 那怎么现在想起来报警了呢？
2: 就我这银行卡被冻结了，他们是不是想把我卡里的钱全都转走？
3: 你问银行了吗？银行同志怎么说？
2: 我没敢问，这万一他们以为我跟骗子是一伙儿呢？哼，
3: 你要早这么想啊，就上不了当了。你赶紧过去问问吧。

0: 这时候来不说实话呢？他哪句不是实话呀？黄色网站刷什么单？肯定是裸聊被骗的。
1: 我起上班的。嗯，不会吧？嗯。银行怎么说？啊，银行说这卡是你们派出所给冻的，说是我给诈骗账号打过钱，怕后续再打。
0: 这都上过一回当了，哪能接着上啊？哎，对，我这卡能解冻吗？
2: 待会儿给我们到派出所，给你开个证明，再到银行来，就能够解冻了。哎，
1: 谢谢啊。哎，那我那钱，
2: 你这种诈骗啊，钱会迅速转移到国外的。不过您放心，我们反诈中心的同志会全力帮您追回的。
1: 哎，
2: 记住了，以后。 再别上那什么黄色网站了。投诉我？因为什么？消极接警？啊，没事，我执法记录仪全程开着呢。好。
0: 我马上上传视频。哎，师傅，刚才那人投诉你。哎，
2: 别师傅师傅的啊，我同意了吗？
0: 他叫同志，他投诉你什么呀？还
2: 不是因为我最后说那句话让他感觉丢人了。我是改不了了，可对你来说是个教训，今后出行的时候说话可得注意。
0: 师傅，这叫什么事儿啊？咱们好心帮他，他还反咬一口，你这要我，受不了这委屈。
2: 警察是干嘛的？受不了这委屈，可当不了警察。
0: 学到了。

0: 都弄好了，窗帘拉上了，门也反锁了。
1: 哎，师傅，少主任，这么着急，什么案子啊？
2: 电诈指缝，有人接到电诈电话，之后联系不上。
1: 好，
2: 定位在酒店呢。
1: OK。
3: 现在这个问题还不是很严重，你只要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我们会对你重新处理。
0: 明白明白。
3: 下一步呢，你要缴纳10000的保证金到我们的指定账户。
0: 哎，好好。

0: 服务员你好，我们是步行街九五室的，请帮忙查一下江辉住的什么房间。
1: 林耀，转走成功了吗？啊，稍等一下，马上就好。哎，稍等一下，再等一下。
2: 这是干嘛？少主任，啊，
3: 转完了吗？
1: 没转不了啊。
3: 什么情况？
1: 这我卡还被你们冻着呢。
3: 是谁被骗过吗？
1: 前几天被骗的。
3: 我去，我顶你个肺！

0: 上午跟你说了半天，你还是没买到教训呢。
1: 不是，这事儿都赶到一块儿去了。那假警察说我身上有案子，让我去局里一趟。我一想，这上午刚投诉完您，我以为你要拿这事儿整我呢。结果他越说越真，就把我给套进去了。
0: 你放心，你投诉我，投诉对了是我工作有问题，投诉错了，我们也不可能报复你。
2: 真是天天都上当，当当不一样啊！真不知道你怎么进的国企。
1: 没事，我真是考试考进去的。
0: 走吧，跟我们到所里去一趟吧。
1: 去所里干嘛？
0: 之前跟你聊天那人抓着了。
2: 去看看吧。

0: 来，奔现吧。
1: 我跟谁奔现？
2: 啊？这不吗？你的梦中情人呢？
0: 说话。
3: 说什么？
0: 你在网上怎么说的？现在就还怎么说？
4: 哥哥，你最近想人家了吗？
2: 我锤你！冷静！
5: 好了，
2: 嘿，臭韭菜！
5: 冷静！
0: 长点心吧你。你好，怎么还没有走啊？
3: 没事，我那个下了反诈 APP。
0: 这大老爷们儿怎么还哭起来了吗？
3: 这不是跟死了女朋友一样吗？不是孩子名儿都想好了，结果是一大老爷们儿，那不是欺骗我感情吗？

0: 以外何がある？
1: 俺の射撃が貴様に劣るはずがない。
0: いいだろう、試してみよう。
1: よし。

0: 归田君，久闻大名，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
1: 陆军前线更需要我，所以我只想尽快处理完这里的事情，返回前线。嗯，你倒是很自信呢。我不想浪费时间，请江主任马上送我到住处去。
2: 没问题，来人。主任，
1: 马上派辆车送归田君去。
3: 江主任。
1: 为了安全起见，我希望您能亲自送我去，而且不要带任何人。
3: 是。怎么，江主任不会开车？归田君，你真会开玩笑。江。

0: 龟天君，这就是你住的地方，卧室在楼上。这离工部局很近，
1: 我给你留了一部电话。
2: 日本人不能随便出入租界，所以有什么事情尽管给我打电话。这就是你的补给站。
3: 多谢了。
4: 晚上我在福聚楼
2: 给你订了一桌，为你接风洗尘。
3: 江主任，你们中国人的热情我早就领教过，不过这次我是来执行特殊任务，不是来吃饭，所以我希望在我的任务完成之前，你和你的部下不要和我有任何接触。

0: 有什么需要我会给你打电话。
1: 定都定好了，敬业不在这一时半会儿吧。
0: 多谢江主任的好意。我来上海之前了解到江主任以前是军统的高级特工，对保密条例你应该不会陌生吧？
2: 不陌生。
0: 多谢你的理解。
3: 找什么急事？
4: 今天发生了一件怪事，来了个日本人，号称枪神，对江涛一点都不客气。
3: 什么来路？
4: 不知道，他让江宇涛给他在海关道准备了一个住处，可是非让江宇涛亲自送他，而且不让任何人跟着。
3: 这是保密措施，说明此人带着特殊使命而来。这样，想尽办法了解此人的详细情况。
4: 明白。
3: 但是必须保证自己的安全。
4: 明白。他让江宇涛给他在海关道准备了一个住处，可是非让江宇涛亲自送，而且不让任何人跟着。
5: 美国太不像话了，美国原本和我们大日本帝国是贸易合作伙伴，可是现在他们居然不承认满洲国和汪武旭政府的合法性。
6: 还有那个工部局的美国外总丹尼尔，自从到了上海以后就频繁地和重庆接触，根本不把我们当回事儿。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在报纸上谴责他们。
3: 枪神

0: 报告。
1: 哦，什么消息？
0: 日军派了一个外号叫枪神的狙击手潜入上海租界，杨子江同志分析，目标可能是美国外董丹尼尔。
1: 日本人是想破坏美国对华的援助。你致电给杨子江，告诉他想尽一切办法除掉这个枪神，保护丹尼尔。另外把这个消息给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发一份，让他们通报军统。
0: 是。

0: 你是说我们要保护这个丹尼尔？
1: 是的，据可靠情报，丹尼尔这次来华主要是和重庆方面洽谈对华军事援助的事，所以他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0: 为什么你要我转达？你直接跟大姐谈不是更好？
2: 你应该知道王队长对我的态度一直都有点……
0: 宋先生，有件事我想问你。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2: 蒋委员长曾经说过，抗战开始，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抗日守土之责。我是什么党派重要吗？我只能告诉你，我是个中国人。
0: 姐，大姐，宋先生他，
3: 你又去找宋伯了是不是？
0: 是，
3: 他说什么呀？你故意违反我的命令是吗？啊，上次任务之前我跟你说的话你都忘了？
0: 我没忘，不过这一次
3: 怎么了？没忘就是明知故犯。
0: 我不知道你说的明知故犯是什么意思，我更不知道我跟他交往有什么问题。
3: 他很有可能是共产党，我不许你和他来往。
0: 凭什么？
3: 凭什么？凭我是你大姐，是你队长。
0: 和宋先生交往完全是我的私事，跟工作毫无关系。就算你是队长也没权利管我。私下里你是我们的大姐，可恋爱自由。就算你是我的亲姐姐，也一样没权利管我。
3: 我说你反了吗你啊？
0: 大姐你冷静一点。
3: 林丹，你说话呀。啊！我警告你，你以后要是再这样明知故犯的话，你就离开我们的队伍。
4: 大姐，
3: 离开就离开。
5: 哎，四姐，
0: 还有件事儿，说完我就走。宋先生有事找我们帮忙，而且很急。帮不帮？你看着办吧。
4: 找我们帮什么忙啊？
0: 有一个日本枪手来到租界海关路，要刺杀外等丹尼尔。宋先生希望我们帮忙，找到这个枪手，阻止他。
4: 可是，这日本人杀洋鬼子，跟我们什么事儿啊？
6: 因为那个洋鬼子是美国对华军事援助代表。
3: 不管他是干什么的，我不想和共产党扯上任何关系。这个忙绝对不能帮。
5: 哎，四姐，四姐，
7: 大姐，我觉得这事儿，
3: 你先去找特派员核实一下情况。
7: 不过我觉得这一回四妹可能动了真感情，她以前从来没有说过那么多的话。我担心我们要是硬来可能会适得其反呀。
3: 先放一放吧。
8: 哦哟，特派员，侬今早哪能嘎漂亮了呀？
9: 你小子老说这种不生不熟的上海话，你烦死了你。
8: 哪能了？
9: 我这叫人逢喜事，精神爽。
8: 喜事儿？什么喜事儿？
9: 告诉你吧，薛小姐终于答应和我一起喝咖啡喽。
8: 薛差啊？不能吧，
9: 我这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8: 恭喜你啊。哎，什么时候办喜事儿
10: 别忘了请我喝喜酒。
9: 办什么喜事儿？早着呢。
1: 哎，意思对吗？
10: 意思全对。
9: 好好看家，我走了。

0: 徐小姐，不好意思啊，路上耽搁了。
1: 没关系，就喝杯咖啡，你不用穿得这么正式吧？哎呀，
0: 应该的，应该的，这表示对你的尊重嘛。
1: 坐吧。
0: 哎，好。服务生。

0: 两位喝点什么？
1: 要两杯拿铁，手工研磨的。
0: 我们这儿都是手工研磨的。
1: 啊？哦，都磨好了是吧？
0: 是的。
1: 哦，好。哎呦，你看，我怎么自己做起主来了？你想喝什么？
2: 拿铁就好。
3: 咖啡，
2: 谢谢。
3: 请慢用。来，您请。怎么了？
2: 糖放多了，你要齁死我呀！
1: 要么咱俩换换。
2: 哎，行了行了行了。
1: 哦，对了，这阵子你们没再跟那个姓宋的记者来往吧？我调查了他的资料。
2: 你调查他了？
1: 嗯。这个人今年28岁，
4: 25岁的时候从日本九州的法学院毕业后回国，到读卖新闻当记者是1年前的事了。
1: 可是中间的2年啊，我怎么也查不到，是个空白。
2: 空白？
1: 如果他要是普通人的话，那我一定能够查得到，而他也绝不会是军统或中统的人。所以我怀疑这2年他是在延安。你们一定不要跟他再来往了，我这可都是为你们好。
2: 不过我今天来要跟你说的事情还真和他有关系。
1: 怎么又是他呀？
5: 你对日本公开谴责美国有什么看法？
6: 这该不会是日本人要对美国宣战的前兆吧？
5: 日本人敢吗？
6: 这可说不好。日本现在资源枯竭，美国又断绝了对他钢铁和石油的出口，这样下去他后面的战争根本就维持不了，日本人被逼得狗急跳墙也说不好啊。
2: 情况就是这样。那没有什么别的事情，我先回去了。
1: 等一下，现在时间还早，要不然咱们俩去看场电影吧。上次不就没看成吗？乱世佳人费雯丽克拉克盖博，棒极了。
2: 对不起，我看过了。

0: 这怎么个意思啊？你不是见薛小姐去了吗？没见着。
1: 见是见着了，可是
0: 人家没跟你谈情说爱吧？
2: 你怎么知道？
0: 你一会儿照照镜子，瞧瞧你那张脸，跟一霜打了的茄子似的。得，一早上白忙活了。
2: 来，过来。
0: 怎么了？什么事儿？
2: 我现在几乎可以确定，那个记者就是共产党。
0: 那又怎么样？哎，人家除了帮咱们，也没干什么对咱不利的事儿，大不了各干各的嘛。
2: 你还别说，这次就是他找王凤他们帮的忙。
0: 帮什么忙？
2: 这小子不知道从哪儿查到了，日本派出了一个绰号叫“枪神”的狙击手，准备暗杀那个美国人 Daniel。
0: 带什么？
2: 丹尼尔。
0: 那不就是上头让咱保护那个吗？
2: 就是他呀。
0: 那哪能行啊，他们要把他杀了，咱俩任务不就泡汤了吗？
2: 所以你还在这坐着干嘛啊？赶快向上峰汇报去。

0: 记住，上海来电。
1: 念。
0: 哎，经上海站仔细调查，日方已派出枪神。日方已派出枪神潜伏到租界，准备刺杀丹尼尔。
2: 枪神，糟了！
0: 怎么了？
2: 日方派出枪神，那是志在必得，
3: 丹尼尔危险了。
0: 他们敢刺杀美国人，
2: 日美关系在急剧恶化，
3: 绝对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0: 丹尼尔身边有那么多保镖，还有巡捕，就凭枪神一个人，
3: 一个人就足够了。
2: 你知道吗？这个枪神一个人就刺杀了我们15位少校以上的军官，军部对他恨之入骨，可拿他也没办法。
0: 哎呀，这太可怕了！
2: 发电报，叫燕青山和上海站
3: 不惜一切代价除掉枪神，否则军法从事。
0: 他们能行吗？
2: 你别忘了，这俩小子是福将，
3: 上次任务那么难，不是也完成了吗？回去吧。
0: 是，我。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刚得到一个嘉奖令，又跟了一道催命符哦。
1: 怎么了？
0: 上峰来电报，让咱们除掉枪神。
1: 干就干呗，反正这事儿也不是咱们第一次干。
0: 你啊，你根本不知道这枪神有多厉害，整个军部都拿他没办法，就凭咱们俩，就凭你。
1: 那是因为他没碰到我，晓得吧？哎，我倒觉得吧，这次是咱俩请功发财的好机会。
0: 什么好机会？你说说看。
1: 你想啊，那么多人都拿他没办法，咱俩要是把他给干掉了，别说是局座了，军部都得给咱俩意思意思。
0: 你呀、啊，你想的倒美，那个枪神有多厉害呀、啊？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告诉你说，搞不好咱俩的命都得搭进去。
1: 放心，放心，特派员大人。薛差不是告诉咱们，那小子住在海关路吗？找着他，多带点，你一拥而上，我压都压死他。
0: 就凭你？
1: 放心。
0: 我还真是不放心。

0: 我已经查过，你看啊，他住那个地方吧，是个小二楼，
1: 嗯，
0: 没有院子，也没后门，这点对我们很有利。卧室呢，大概就在这个位置。我打算，等他晚上睡着了，咱们呢。

0: 人一拥而上，直奔二楼卧室，一举将他在卧室的床上给拿下。
1: 这就是楼下那个进门的地方？
0: 不是，入口在这儿，门在这儿。
1: 你画清楚了呀？要不然我知道从哪儿进呢？
0: 又不是画画，我跟你说说清楚就行了呗。
1: 我还是有些担心呢，别像上次杀江远涛那样，偷鸡不成又蚀了把米。不是，要不然咱还去找找那夺命金钗怎么样？
0: 你找他们干什么呀？
1: 找他们怎么了？
0: 那赏钱咱们不又少了一份吗？你就放心，我这次我连老本我都押上了，我一定赢他个满堂红。我也得让林小姐好好看看我余力能不能干成大事儿。

0: 现在国土沦丧，整个中华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我们准备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驱逐倭寇，杀身成仁呐！好，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出发。
2: 我说，你怎么让小王也去参加呀？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这回我连老本都押上。
3: 不是，小王是咱的通讯员呢，他走了谁看家呀？
0: 通讯员也接受过训练，放心吧，特派员。今天我一定赢他个满堂红。

0: 上，上面多人，还打不过他一个。
1: 别他妈往后闪，为党国杀身成仁的时候到了，上。

0: 哎呀！轻点，轻点！你想炸死我呀你？
1: 进去看看，炸死没有？
0: 看个屁！巡捕都来了，快跑吧！

0: 喂，
1: 江主任，我对你们76号的保密工作很不满意。
0: 你什么意思？
1: 就在半个小时前，我在住所里遭到了杀手的袭击。
0: 有这种事情？
1: 我没时间跟你开玩笑，就清理一下吧。
0: 你没事吧？
1: 我如果有事还能给你打电话吗？
0: 嗯，
1: 你用不着清醒。我给你打电话只有两个目的，第一，你必须查清我的住址是怎么泄露的，如果不是你江主任的失误，就说明你内部有内奸。第二，从现在起我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和你们断绝一切联系，你不许派人来打扰我，否则的话我会见一个杀一个。听明白了吗？
0: 我们内部怎么会有内奸呢？
1: 一群废物。

0: 慢点，慢点。
1: 哎呀！你看个屁呀、啊！赶紧给我止血！哎呀！
0: 哎，那铁盒呢？
1: 什么铁盒啊？
0: 就是装急救用品的。
1: 米试。哦，
0: 哎，酒精棉在里边吗？
1: 哎呀，都在呀、啊。
2: 我给你打电话只有两个目的：第一，你必须查清我的住址是怎么泄露的；如果不是你江主任的失误，就说明你内部有内奸。第二，从现在起我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和你们断绝一切联系，你不许派人来打扰我，否则的话我会见一个杀一个，听明白了吗？
3: 房子是我亲自找的，送龟田那个王八蛋是我亲自去的，没有任何人知道地址，怎么会泄露呢？内奸，谁会是内奸？
4: 来人，
5: 主任，
6: 马上派辆车送龟田君去。
2: 江主任，为了安全起见，我希望您能亲自送我去，而且不要带任何人。
5: 是。

0: 是我。马上派两个人把小白带到我的办公室来。如果他要想跑，把他就地解决了。
1: 是。
2: 女站长，算你命大呀，没伤着骨头。
3: 妈，这哪他妈是杀手啊，这整个一杀人魔王。哎呀，
2: 我就说没把握啊，你非要硬干，怎么样，这下好了吧，整个上海站就剩下咱们俩光杆司令了，我看你怎么向上面交代。
4: 我交代个屁。哎，我当时说这个计划的时候你不也同意的吗？啊，现在开始说我了，我不就是想让咱们多赚点钱吗？我

0: 小白，江主任，请你过去。好，江主任要见我，怎么派您亲自来叫我？
1: 江主任欣赏你呗，没准以后我这个副主任的位置就请你来坐。哼，您说笑了。那我们走吧。
2: 对了，含有夺命金钗呀！嗯。

0: 算了吧，那五个娘们估计也对付不了他。
1: 那也得试一试啊！啊，那咱总不能跟上面说事儿没办成，还损失了五个人吧？
0: 妈的，还得去求他们。

0: 主任，小白，我给你带来。
1: 江主任，您要问的我知道。
2: 你都知道了？
1: 您无非是想知道，我到底是重庆还是延安的人，我还有哪些同伙，怎么和他们联系的，对吗？
2: 嗯，看来你是明白人。那也就不用我废话了。
1: 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
2: 我知道你会这么答复我，但是你也应该知道，我江远涛想要问的话，没有人可以不说。
1: 对不起，这次让您失望了。
2: 是吗？那就试试看吧。
3: 好，起来。

宋先生。怎么了？心情不太好？出什么事儿了？

0: 公路，那不是龟田梦藏身的地方吗？这不是我们做的。
1: 可问题是，现在龟田梦已经消失了，再找到他可就太难了。

0: 那不是龟田木藏身的地方吗？
1: 可问题是现在龟田木已经消失了，再找到他可就太难了。
0: 一定是燕青山和余力他们两个，之前大姐曾经在薛差找过他们。

0: 这件事是我们做的不对。不过宋先生，我想你也不用太担心了。既然你上次能找到他的地址，我想这次应该不会太难。
1: 你知道吗？我那个潜伏在76号的朋友，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暴露的，现在已经牺牲了。
0: 这两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宋先生，不管大姐他们怎么想，我跟你站在一起，干掉那个叫枪神的日本鬼子。
1: 谢谢。对不起啊。
2: 王队长，目前战局不利啊。美国人在这个时候给我们提供军事援助，真可谓是雪中送炭。
3: 所以，身为党国的军人，此时此刻，我们应该挺身而出，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党国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4: 好了，这件事情我们接了，
5: 不能接。
4: 你在说什么呢？上次就是你让我帮忙的，现在又不让接，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大姐，你不知道，他们两个为了抢功已经擅自行动了，报纸上已经登了，死了5个人，现在是没办法交差，就又来求我们。
3: 这我们是从薛小姐那儿啊得到了地址之后呢，我们就想，
6: 哎，
3: 是不是吧，
6: 提前去看看。哎，
0: 大姐，他们俩已经惊动了那个枪手，人家现在已经换了地方，我们根本没办法找到他。
7: 燕特派员，有那个杀手的详细资料吗？
3: 哎呦，真查不着啊，军统总部都没有。你说这个人，
7: 哎，你们俩不是和那个杀手已经交过手了吗？那总该知道他长什么样吧？
3: 这，我跟你们说啊，当时天太黑呀，看不清楚。哎，对，你们问问于站长。
6: 啊，我当时也没看清，那么黑我看谁去？
3: 不是，那你没看清楚，你开什么枪啊？
6: 你当时不也开枪了吗？
7: 好了，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我们接了，
4: 这关系到抗日成败，再多的困难，我们也要做。
3: 哎呀，汪队长，高风亮节，燕某佩服。佩服，那我们就告辞了啊！再见啊，徐小姐，
6: 告辞，
3: 我走了。
8: 事情就是这样，龟田先生因为放心不下76号，
9: 对江主任有意见，所以现在出走了。属下没有完成机关长交给的任务，请机关长责罚。
10: 那个卧底是什么身份？
9: 还没来得及问就自杀了。龟田先生的住址是江主任无意中透露给这个卧底的。
11: 别老江主任江主任的，你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9: 是是是，机关长责备的是。
12: 那个卧底在你身边潜伏了那么多年，你就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吗？连我都知道，他就是当年你招进来的。
9: 机关长，属下立刻进行内部整顿，保证以后不再出现这种问题了。
12: 说真的，你很令我失望，但是我还要给你一次机会，希望你下次不要再让我失望。记住一点，现在不是起内讧的时候。
9: 啊，是是是，多谢机关长，多谢机关长。

0: 老四，你可不可以跟宋先生联系一下，让他帮我们查一下杀手的下落？
1: 我不去，你不是不让我跟他交往吗？
0: 那好，你不去我去。他是这事情的发起人，他现在肯定也很着急。
1: 实话跟你说吧，他现在也是一筹莫展。自从于烈和燕青山这两个混蛋打草惊蛇之后，就连宋先生安排在76号的内线也暴露了。就在昨天晚上，牺牲了。
2: 我是读卖新闻的记者，我叫宋博，我想采访一下丹尼尔先生。
3: 好的，请稍等一下，我进去看看董事先生是否有时间。
4: 好，谢谢。
3: 董事先生，外面有位读卖新闻的记者想采访您。
5: 读卖新闻？日本人的报纸？
3: 是的，您看。
5: 来，打发他走，我不想和日本人打交道。
3: 那个记者是个中国人。
5: 中国人？那就是所谓的汉奸了，这种人更令人反感。
3: 既然这样，我就跟他说您没时间好了。
5: 等等，让他一消失以后进来。
3: 不好意思，董事先生现在很忙，他请您一个小时以后再进去。
4: 那我能在这下面等等吗？
3: 可以，您请随便。
6: 恵子と一緒に普段着で散歩できるなんて悪くないな。
7: 任務中だってことは忘れないでよ。
6: 忘れるわけないだろ。だけどこの任務はまだよくわからないな。
7: 何か問題でも？
6: あの亀田ってやつ、傲慢だから。一人でやろうとするはずだ。わざと俺たちを避けているかもしれない。安倍先生は手伝えって言ったって、どう手伝えばいいって言うんだよ。
7: 先生が言ってたでしょ、後援党に相談しろって。
6: 後援党？やつのせいで亀田と連絡が途絶えたんだ。だから品人は頼れないっていつも言ってるんだ。
7: 亀田君も後援党も気に入らないみたいね。
6: こいつら一人は傲慢、一人は大バカ者ときた。どうした？
7: あんたは？
6: お、俺がどうした？
7: 私の記憶では切腹しようとしてたのは誰かしら？
8: 军统也不知道这个人的资料，身高、胖瘦、肤色，我们全部一无所知。也就是说，街上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他。
1: 我出去一下。
0: 你干什么去？
1: 我去找宋先生。
0: 你不是说线索已经断了吗？
1: 但是我相信宋先生一定有办法再找回来的。
0: 好吧，多一个人，多想一点办法也好。你去吧。
9: 老四，可以晚一点回来啊。
0: 老四现在出去了，我们也都别闲着，大家都出去碰碰运气吧。
9: 行。
3: 好。

0: 什么风把两位吹来了？
1: 阿布老师特意让我们来帮你。
0: 帮我？帮我什么？
1: 帮你协助龟田君。
0: 龟田君想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也没有办法找到他。
1: 那么现在我可以正式的告诉你，龟田君这次来上海的目的就是为了刺杀美国新来的外董丹尼尔。
0: 刺杀外董？杀美国人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1: 用不着紧张，这个美国外董是美国派来的特使，他来上海的目的就是为了和重庆方面交涉军事援助的事，所以只要这个人在中国遇害，那么重庆方面就会很被动。

0: 时间到了。
1: 啊，好的。
2: 请进。

0: 丹尼尔先生，我是读卖新闻的记者，想对您进行一下采访。有什么话就快说吧，你看到了，我现在很忙。我不会耽误您太久的时间的。 我只有两个问题，第一呢，据我们所知，眼下贵国国会已经通过了对华军事援助的议案，所以我们想知道，您作为驻华的代表，最近有没有接到什么新的指令？第二呢，就是眼下美国和日本的关系非常的微妙，所以我们想知道，董事先生对未来的政局有什么您的看法？
1: 在我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
2: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OK，您问好了。众所周知，日本正是以武力侵犯中国，占领中国的土地，奴役中国的百姓。可是，阁下，你是个中国人，却在为日本人服务。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3: 您好。
0: 你好，宋先生他在吗？哦，他不在，他去采访了，可能要晚一些才能回来。他去哪儿采访了？好像是去了工部局。谢谢，不用谢。董事先生的提问真是太尖锐了，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不认真回答您的问题的话。 恐怕你就不会理解。首先呢，我之所以在日本的报社工作，是基于我对记者这份职业的尊重。另外，我也曾经留学过日本，有日本的基础。同时，我也相信，只要我的报道是真实的、客观的，就不必在意发表这篇报道的载体。您说呢？另外，我也曾经读过世界历史，从中我也发现，贵国的国父乔治·华盛顿先生。 曾经就是一名英国的军官，对吗？
2: 你应该当一个外交官，而不是记者。你说的这番话是外交辞令。
0: 您过奖了，我只是照实说话而已，绝无。

0: 跟您辩论的意思。
1: 你的话让我对你的印象改观了不少。
0: 那您现在能回答我的问题了吗？
1: 好吧。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呢，我能够告诉你什么呢？我觉得我什么都不能告诉你，我只能说这是一个秘密。我无法告诉你任何东西。至于未来每日的关系，我个人认为不会有太大的改观，因为毕竟现在的美利坚合众国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这种实力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小看的。
2: 可是现在怎么跟龟田军联系呢？
3: 我看根本不用跟他联系，我们自己做。
2: 那惠子小姐，你的意思呢？
4: 龟田君为了刺杀那个美国外董，一定会潜伏在他的周围。如果有人要破坏龟田君的行动，我们就帮他扫出障碍。如果龟田君失手了，我们就作为第二梯队继续暗杀。
2: 惠子小姐，想不到你想出了一个一举两得的好方法，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4: 江主任过奖了。
0: 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我的问题问完了。不过在结束我的采访之前呢，我这儿还有点我个人的资料。当然这不在我的采访范围之内，董事先生。
1: 很抱歉，我不懂日本。
0: 是这样，董事先生，这是日本的本地的一家报纸，上面主要是说眼下日本国内的生活非常的安宁，就连公园里的铁栅栏都已经换成了涂了油漆的木栅栏了。
1: 我不懂你要说什么，我并没有去日本旅游的计划，也不关心他们公园的栅栏。
0: 董事先生，我们听说眼下美国对日本已经实施了钢铁禁运，是吗？
1: 你是告诉我，你说日本资源紧缺，铁栅栏被拆掉拿去炼钢铁了，是吗？
0: 是的，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眼下绝大部分的战略物资都是需要进口的。可是美国如果对日本实施了禁运，停止了贸易，那将来会不会……
1: 你听清楚，如果你要是想说日本将对美国开战，我只能作为一个笑话来听。日本的确发展很快，不过我告诉你，要想和强大的美国相抗衡还远远不够。你听清楚了吗？
0: 没关系，这只是一个私人的探讨，您不用往心里去。那我就先告辞了。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告辞。好，停，林小姐，你怎么来了？
5: 遇到点麻烦，想请你帮忙。
0: 什么麻烦？
5: 关于寻找龟田木的下落。
0: 咱们换个地方说话。
5: 嗯。上次军统把事情搞砸以后，又来找我们帮忙了。大姐已经答应了，可是军统方面

0: 这个龟田木一无所知，所以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1: 你是说你们没有办法找到这个人了？

0: 宋先生，你想的办法了？只能试一试，碰碰运气。你说怎么办？这件事情只能靠你了。我。
1: 行为方式有点道理，什么叫有点道理啊？他说我们都是狙击手，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一定会有相同的行为方式，所以如果按照我的方式，说不准就能找到这个人。你还真别说，这个人呐，鬼主意还真多。你才鬼主意呢，人家这叫智慧。
2: 哎，行行行，智慧智慧。哎呦我的天！
1: 在你心目中，他就是完美的圣人，行了吧？老四，你想一下，换作是你去杀那个美国人，你会怎么做？第一，熟悉他；第二，选位置；三，等机会。
3: 四姐，你这说的都是啥呀？
4: 我在啥都听不懂。也许我明白四妹的意思，她的意思是要了解目标的行为规律，也就是她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出现的频率最高，然后在她出现频率最高的地方选择一个最佳的射击位置。这个位置要在有效的射程以内，而且又不能太近，否则撤离的时候会很麻烦。其次，还要选择在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这样才不容易被发现。
3: 剩下的就是耐心等待，等待一个一击必中的机会，是这样吧？原来当狙击手我还有这么多说道的啊！那三姐，你咋知道的这么多啊？
4: 我们两个的行为方式本来就很像，只是距离上的差异而已。哦，
3: 那这么说你也能找到那个枪神的位置了？
4: 我不行，近距离的也许我还能判断。
1: 可远距离的，我就一点感觉都没有了。这一点只有你四姐可以做到。四姐，你真厉害。
5: 这么说，咱们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只是得碰碰运气。嗯，那好，从明天开始，全程对那个美国人实时监控，由老四来分析枪神可能藏身的地点。

去那边。

0: 林黛，我差不多知道他在哪里。他在你身后的一点位置。
1: 走。

0: 四姐今天可真是神了，咱们都还在人堆里找呢，四姐可倒好，一眼就看出那个人在房顶上。哎，四姐，你是怎么做到的？
1: 那是最佳地点，可攻可守，换了我也选到了。
0: 啊，那这么说，咱们也算是跟他打了个平手。
2: 不，今天我们输了一招，如果丹尼尔今天去了教堂，我们很可能就赶不及。
0: 那还不好办。
3: 明天啊，咱们继续在这守着，只要他一出现，就一枪毙了。
4: 不用了，那个点已经暴露了，他不会再去了。那
0: 又得重新打。
4: 明天去工部局附近看看。
3: 对，老四说的没错，今天各自总结自己的过失，明天继续行动。
4: 小二，
0: 主编。
4: 哎，红娘。

0: 看，这是我搜集到的别家的报纸。
1: 怎么了？
0: 我想到了一个好主题。
1: 什么主题？
0: 你看，新任的外董来了以后，各家报纸对他进行了采访，成为了他们的焦点，只有我们还没有对他做过专访。
1: 哼，这个事情我知道。我是想啊，各大报纸已经对他做过采访了，如果咱们再重复报道的话，可不是咱们申报的风格呀。
0: 这正是我要跟你商量的。我看了别家的报纸，都是写的关于他到任以后对租界管理的新措施，我想从不同的角度采访他。
1: 什么角度？
0: 新任的外董是美国人，现在日美关系非常微妙，我想从这个角度听听他的看法。
1: 行，你可以对他采访一下，然后写出稿子，如果文章写得好的话，我一定会支持你发表的。
0: 嗯，谢谢主编，我这就去。
2: 哎呀，我觉得咱们俩现在就好比是一双刚洗完的袜子。
3: 怎么讲啊？
2: 没事儿，总在这儿晾着呗。
3: 那还不好？难道你还想去碰那个枪神呢？
4: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
2: 我就是在想，这个美国人肯定要和重庆方面碰面的，到时候如果讲起来压根儿就没见过咱俩，那不就全漏了。
3: 嗯，也对。那你说说看有什么好办法。
5: 我以为吧，您现在应该去找一下那个美国人，就说咱们负责他的安全。
3: 嗯，
5: 反正咱们做不做什么他也不清楚。
3: 嗯，
5: 不过有一天如果他跟重庆方面的人碰到一起，他也不能说咱没找过他，对吧？
3: 哎，你刚才说是让我去是吧？
5: 啊，
3: 哎，你这办法不错呀。不过你怎么不去啊？啊，
5: 不是，这你不是我的上级吗？您是中校，我一个少校，再说这是上层和上层之间的会晤，我去不太合适。
3: 算了吧，啊，你小子，你就是他妈怕挨枪子儿。你想啊，那个枪神他肯定就在那附近埋伏着呢，是不是啊？
5: 你这又是以小人之心度我君子之腹。我告诉你，你爱去不去，我跟你说都是好心，万一有一天上头怪罪下来，我有话说呀。我就说这事我完全不知道，全是听您指挥的，对吧？
3: 哎，行，我去就我去，不就见一个人吗？能怎么着啊？能。不过，你小子他妈够缺德的。
0: 你好，我是申报的记者，我想采访一下董事丹尼尔先生。
6: 好的，请稍等一下。
7: 请进。
6: 董事先生，外面有位申报女记者想采访您。
7: 怎么又是记者？这些日子我快被他们包围了。
6: 您现在是上海最具知名度的人，这些记者当然都想采访您了。如果您不想见，我可以去打发他们。
7: 哎，算了，既然来了，请进吧。
8: 是。
7: 那你告诉他，我只有5分钟的时间。
6: 记者小姐，董事先生已经同意了您的采访，不过只有5分钟，他很忙。
0: 好的，谢谢。
6: 来，您这边请。
0: 董事先生您好，我叫红霞，是申报的记者。

0: 恭喜啊，名字和你的人一样美。
1: 您真会开玩笑。
0: 不不，我可以向上帝发誓，这是我一生中说的最最真诚的话。
1: 您言重了，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
0: 你别客气，快请坐吧。Jim， 给我来一杯咖啡。红霞小姐，我们可以开始了。
1: 好的。董事先生，我想采访您对现在非常微妙的美日关系以及将来发展趋势的看法。
0: 什么？
1: 您没有听清楚吗？那我再说一次好了。
0: 不不，我听清楚了，但是这个问题我已经遇到第二次了。
2: 第二次？

0: 喂，啊，惠子，什么事？
1: 我就想问问你，欠我的账什么时候还？账？什么账？
0: 你这人可真健忘，我刚替你保住了工作，这么快就忘了？啊，这个事儿，那是应该还。
1: 哎，你想怎么还？
0: 那好吧，今天下午我有空，咖啡厅见。怎么？不吃料理？
1: 那是第二笔，你等着慢慢还吧。
0: 那好吧，那今天就先还第一笔。

0: 不好意思，打扰您这么久，一定远远超过五分钟了。
1: 不不不，与你聊天是件很令人开心的事情，而且我非常欢迎你能经常来这里坐一坐。
0: 你就不怕影响工作吗？
1: 我认为和你那么漂亮的女士在一起远比工作更重要。你知道我刚来上海，没有什么朋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做好朋友。
0: 我当然不介意了，我求之不得呢。
1: 太好了，我非常期待和你下次的见面。
0: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我还要回报社写稿子。
1: 好的，我送你。
0: 哦，不不不，这我怎么承受得起呢？您可是租界的董事啊。
1: 我不是送一个记者，而是送一个朋友。
0: 那好吧。

0: 那不是宋先生的表妹吗？
1: 是啊，他们怎么会在一起？而且看起来还挺熟。
2: 我不远送了，我派辆车送你回去。
3: 啊，不用了，不用麻烦，报社离这儿不远，我更喜欢步行。
2: 那好吧，下次见。
3: 再见，董事先生。
2: 不不不，你可以叫我丹尼尔。
3: 好吧，丹尼尔，再见。
2: 拜拜。

0: 先回去再说。
1: 嗯。
0: 他怎么来了？
1: 是啊，他怎么也在这儿？
0: 走。

0: 老四啊，你这大中午的折腾什么呢？
1: 我在找衣服。
2: 你要出去啊？
1: 啊。
0: 我看你这是女为悦己者容，姑娘大了不中留哦。
2: 又乱说了。
1: 二姐，
0: 嗯，
1: 我出去你可不能告诉大姐。
0: 好吧，我不告诉她。哎，那你要早点回来啊，晚上还有任务呢。
1: 我知道，
0: 快去吧。

0: 丹宁先生，在下军统局的，奉局做的命令，保护您在上海的安全。那你的证件呢？
1: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出门从不带证件。
0: 那你没有办法证明你的身份了，看来我们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1: 哦，不，请相信我。
0: 我们已经查到了，有一个日本杀手已经潜入到租界，准备刺杀您了。是吗？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你还在这里跟我啰嗦什么呢？为什么不赶快去找那个杀手呢？
1: 事实上，我们正在追查他的下落，而且在此之前，我们也已经交过手了。
0: 那结果呢？
1: 啊，很遗憾，由于意外让他跑掉了。
0: 这位先生，我认为和你谈话从开始就是个错误。第一，你证明不了你自己的身份；第二，你证明不了日本人要杀我的动机；最后，你更证明不了你有保护我的能力。所以，请你离开，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1: 可是丹尼尔先生。
0: 我说的可都是真的呀！出去，不然我会让巡捕来赶你出去。出去，马上。
1: 好，我走。
2: 没迟到吧？没迟到，进去吧。久等了。想吃什么你尽管点。
3: 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只要你钱带的足够。
2: 什么话？你帮我保住了工作，我当然要好好请请你了。我一个月的薪水都带来了。
3: 这可是你说的。
2: 我说的，
3: 服务生，给我。

0: 来一杯拿铁，一份牛柳饭，然后再加两块甜点。哦，还有一个，再来个水果布丁。
1: 好的呀。
2: 不是，这
0: 怎么心疼啊？
2: 啊，不，我是说你胃口一直这么好。
0: 不是我胃口好，而是为了见你，我中饭都没吃呢。
2: 那我就要杯咖啡，不加糖啊，快点啊，当心把小姐饿坏了。
1: 哎，好的，你去稍等。
2: 坐。
1: 哎，小姐，你是要用餐吗？
3: 给我一杯咖啡。
1: 嗯，好的，请稍等。

0: 喂，特委啊，回来了，
1: 回来了，怎么样？见着没有？见着了。你说这美国佬可恨不可恨啊？不管我怎么说，他都不肯跟我们合作。合什么作呀？
0: 什么合什么作？接受我们的保护啊？脑子瓦特了！
1: 哎，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0: 你别忘了，我可是你的上级。
1: 哎呀，我说我的大特派员呐，你是不是忘了你去干什么去了？我跟您说，多亏他没同意接受咱们的保护，他要是同意了，咱俩就得天天陪在他身边，弄不好真得帮他挡枪子。我，也对，不过重庆要是问起来。
0: 那怎么怎么办呢？啊？什么怎么办？什么怎么办？问起来就说，那个美国佬他狂妄自大，不肯和咱们合作。我们俩呢，就只能暗中保护他。保不保护他又不知道。就算他跟重庆方面接上头，他也不能说咱没去找过他吧？这不就是最佳效果吗？逮吧逮吧逮吧了！哎呦，对，也对。
1: 可是我怎么总觉着这有点欺上瞒下呢？这个，
0: 我都让你把我气死了。哎，咱俩不会真的去帮他挡枪子吧？这不是也是被逼的没办法吗？
1: 嗯，也对。
0: 哎，不过话说回来了啊，咱们俩呀，还真得了解一下那些夺命金钗的进展。 要不然，重庆方面问起来，咱没话说呀。
1: 嗯，意思全对。

0: 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我真的是饿坏了。
1: 没关系，你要是吃饱了吗？没吃饱可以再点。你真当我是饭桶啊？
0: 不是，怎么会呢？我是说呀，这请客嘛，总得要把被请的人请高兴了，是不是？这是我吃过的最满意的一顿饭。不会吧？
1: 县兵司令部不管保安啊？怎么可能呢？只不过吃饭的对象不同罢了。
0: 陈鹏，你这么看得起我？只要你不怕花钱，我就多看得起你几次。
1: 不，我倒是怕你万一。

0: 怎么了，惠子？
1: 被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担心事情结束得太快。
0: 你是担心我还没来得及还清，你就已经打道回府了，是吗？
1: 是啊。这次我来，只是来帮忙的。什么时候结束，也不是我说了算。所以，我要抓紧时间追债。怎么了？被我吓到了？
0: 啊，没有。啊，吃，喝咖啡。
2: 小姐，浓的咖啡。

0: 这是我吃过的最满意的一顿饭。
1: 程鹏，你 这么看得起我？
0: 你要是不怕花钱，我就多看得起你几次。
2: 当然不怕了。

0: 小姑娘，你没事吧？
1: 啊，我没事，谢谢。

0: 江嫂，我有点私人的事情，想请你帮助。你还记得那个叫宋博的记者吗？这个人非常的讨厌，总是缠着惠子。
1: 这件事儿你不用管了，交给我吧。好，那就拜托了。
2: 主任，这小日本争风吃醋的事儿，咱也管。那个记者看起来不简单，我们正好借机去试试他。你怎么老看表？
3: 出来时间不短了，回去主编要找不到我，又该骂骂骂我了。你别怕。
2: 他要是再欺负你，你提我好了。那我不欠你的，永远也还不清了。我倒希望是这样。能常常出来见面，当然是高兴的事儿了。可是我也得做好经常挨骂的准备啊。要不这样，我送你回去。
3: 不，我不是那意思。我堂堂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能经常让个女人做保镖吗？那好吧，过两天我再去找你。
2: 那撒由那拉。撒由那拉。撒由那拉。
3: 这么快就回来了？怎么了？我跟你说话呢。见着他没有啊？哇，你怎么哭了呀？ 到底怎么回事啊？他是不是欺负你了？
4: 反正我再也不想见到那个人了。
3: 那听你这么说，事儿可不小啊！你快告诉我，我还能帮。

0: 几位，这干什么呀？
1: 想教训教训。
0: 不是，为什么呀？
1: 因为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0: 不明白您的意思。
2: 那我就让你明白明白。
3: 打！站住！
4: 警官先生，他们打我！
5: 你们干什么啊？想干什么？什么意思啊？
6: 今天算你小子走运，走！
5: 走！哎，去哪儿啊？哎，站住！
0: 警官先生，哎，没事，让他们走吧。谢谢啊，谢谢几位啊。
5: 哎，不是，等，你去哪儿啊？我问你，他们什么人呢？追你干什么？
0: 不知道是什么人。
5: 不知道，快点说什么人。
0: 我这真的不知道，刚才碰见他们就打我。
5: 为什么打你？不
0: 啊，是这样，刚才里头那个带头的说话不利落，他说我学他，
5: 学他
0: 啊。谢谢啊。
5: 我哎，
7: 他没还手吗？
1: 那小子就是一臭逼杆子，他哪敢反抗？要不是碰到巡捕替他解围，哥几个就把他打残废了。
7: 四个人都没抓住他，说明他很敏捷嘛。
1: 那是他耍诈，往我们眼睛里撒土，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
8: 主任，要不我们再去一次，这次保准他跑不了。
7: 嗯，这次都没抓着他，他一定有所防备，就没那么好抓了。你们两个辛苦了，先回去吧。
1: 是。
0: 王队长，
9: 是你们两位，有什么事儿吗？
0: 咱们进去说吧。
9: 好，里面请。
0: 哎，

0: 有什么话就在这说吧。好，好。哎，我们这次来啊，是想召集大家开个小会啊。第一呢，我们了解一下大家最近的工作进展的情况。第二，咱们大家一块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你们两个是脑子进水了，还是被门挤了？就你们两个能想出什么计划？
1: 哎，
2: 史姑娘，话可不能这么说。你看，你们呢，在前方是冲锋陷阵啊，那我们这个做长官的，也不能袖手旁观，是吧？哎，啊，再说了，了解一下目前的工作进展，也都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嘛，是吧？
1: 哟，特派员，您这话说的，让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我们好感动啊！哎呀，
2: 应该的，应该的嘛。
1: 不过呢，到目前为止，我们也还没有杀手的下落。这不正好，您二位长官来了吗？要不，您就从长官的高度给我们指点指点，如何呀？
2: 哦，这个，这个事儿啊，非同小可啊。咱们还是先请这个于站长发表高见，好啊，来欢迎一下，来。哎，
3: 啊。

1: 我没有什么意见，啊，就按照你们的办法去找，啊，但是要越快越好，对吧？请燕特派员继续发言，啊。
2: 好，那我说两句。啊，不用鼓掌啊。刚刚啊，于站长说的非常好啊。言简意赅，什么叫越快越好呢？这个兵法有云呐，叫兵贵神速。哎，你们想啊，这个枪神他在暗处。
1: 随时有可能向我们发动袭击，我们人在明处。哎呀，这回呀，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很多。啊！哎，你这招能不能教教我呀？ 你们这才是偶尔跟他再见面，我可是天天跟他在一起啊，那可是深受其害。
3: 来，我教你。来呀，
1: 改天。

0: 特派员，我问你个问题呗。嗯，你说吧。刚才你说了那么多的大道理，我们都懂。你要是有点实际的办法，不妨讲来听听。
1: 办法，办法自然是有的呀。不过要先把道理讲清楚嘛。啊？正所谓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呢则行不果呀，对不对？这个兵法有云呐，要出师有道啊。
2: 有完没完啊？找揍呢吗？你们两个！
1: 哎呦，我不说了，不说了还不行吗？
3: 这次我来，只是来帮忙的。什么时候结束，也不是我说了算。所以，我要抓紧时间追债。

0: 讲了半天，你也该说累了，让我说几句吧。太好了，王队长必有高见，你快请啊！
1: 根据我的观察，这个美国外董的行踪很简单，他每天白天在工部局上班，晚上不是去百乐门，就是去酒吧喝喝酒，尤其是去百乐门的机会更为频繁。
0: 这跟于大站长倒是蛮像的嘛，有一点不像，他每个周末都会去教堂做礼拜。
2: 哼，虚伪。
0: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那个枪神的下落，但根据老四的直觉，我们发现他一定会在那个美国外董的周围寻找机会。所以说，他一定会在工部局和百乐门这两个地方下手。为了铲除这个枪神，所以我决定。 分为三个小组，明代、史云，你们两个是第一。

0: 小组，现在立刻去租界寻找人。林丹，你也是狙击手，和狙击手之间应该是有灵犀的。秦可、薛差，你们两个是第二小组，你们化妆混进百乐门，在美国外董的周围寻找可疑的人。
1: 没问题。
2: 我扮成五小姐，行吗？
1: 放心吧，有你二姐我在，几天就给你培训出来。
0: 那好，美国外董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3: 薛差，你掩护。
4: 好。
3: 燕特派员，我们两个是第三组，负责在工部局的附近寻找机会。
5: 好。
3: 于站长，哎，你作为我们三组的联络人。
6: 啊？联络员？
7: 哦，人尽其才，分工合理，就这么定了，非常好。
5: 不是，我不同意。什么意思啊？啊？我就两条腿，你们三个组我联络得过来吗？我，对吧？我认为最合理的办法呢，可以这样，我可以跟史小姐、林小姐一起去寻找枪神的下落。啊，对。不是，这个人多好办事嘛。
7: 你想到第一组去，哎，你问问大家啊，谁看不明白？那不就是想跟林小姐在一块儿吗？啊，怎么着还拉个不晓得呀？
5: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我告诉你，我这个人，啊，向来公私分明，对吧？这个工作上的事儿，我是从来不会掺杂任何自己的个人感情在里面的，弄晓得吧？
0: 燕特派员，那就这么定了。
8: 陈小姐他们来了，这
9: 是我们的领班陈小姐。陈小姐，你好。哎呦，你们姐俩一来，我这所有的五小姐可都被你们俩给比下去了。
10: 陈小姐，那以后请你多多关照。
9: 不用客气。以后啊，就叫我陈姐就好了。他们呀，都这么叫我。
10: 哎，陈姐。
9: 哦，对了，看你们两个，可不像干过这行的。
10: 不瞒你说，陈姐，我们只是头一回。
9: 哦，你们俩可都不像穷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要来干这个呢？
10: 其实以前我们的家挺有钱的，我父亲是做生意的，生意做得很大，可是后来我爱上了一个男人，我很爱很爱他，我以为他也很爱我，可是我没想到他骗了我，把我们所有的家产都给骗光了。我父亲就是因为这个被气死了，我们的母亲也因为悲伤过度，没多久也跟着去了，就剩下我们两个，我们什么都不会，所以我们是走投无路。
9: 唉，真是不幸呢。不过你们也别太难过啊，就凭你们姐妹俩这容貌，说不定什么时候被哪个大老板看上了，到时候可就苦尽甘来了。啊，别哭了。哎呦，快快快，补点妆吧，没准一会儿就有客人叫了。来，
10: 陈姐，那就谢谢你了。

0: 二姐，你怎么不去唱戏呀、啊？你可真能演，演得我都热泪盈眶的。
1: 如果我说这是真的，你信吗？赶紧化妆吧，啊！
2: 哎，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3: 嗯，
2: 真巧啊，
3: 宋先生，
2: 谢谢啊。哎，我正准备找你们去呢。
3: 找我们
2: 啊？
3: 你们聊着，四姐，我在前面等你啊。
4: 哎，老五，
2: 我是。我正准备去找你们商量事情呢，真巧。哎，你们要去哪儿？
4: 我去哪儿用不着你管。
2: 怎么了？出什么事情了吗？
4: 汉奸。
2: 我？
4: 你不用再装了。你几次三番的帮助我们，到底有什么阴谋？
2: 你怎么会这么想我呢？我帮你们不就是为了一起打鬼子吗？我能有什么阴谋啊？
4: 你还在演戏？
2: 我
4: 亲眼看见你跟那个日本女人在一起亲亲热热的，这不是汉奸是什么？
2: 嗨，你误会了。林小姐，谢也不说话。你真的误会了，他只是我大学的同学，前几天我们报社裁员，要不是他替我说情，我这份工作就保不住了。你应该清楚这份工作对我意味着什么，所以我请他喝了杯咖啡，吃点东西，这不很正常吗？
4: 撒谎！你要是抗日的，他为什么帮你？
2: 我
4: 从他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你们绝不仅仅是同学关系，你骗不了我。
2: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清楚呢？你不是看见我杀鬼子了吗？
4: 没错，我看见了，可我也看见你们在一起的样子了。
2: 不，这
4: 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了，要么你现在就带人来抓我们，要么永远都不要再出现。
2: 哎，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有的时候亲眼看到了，也未必就是真相。

0: 有龟田的消息吗？
1: 报告老师，
2: 龟田先生现在好像有意避开我们。我们一到租界，
1: 就在所有他可能出现的地方留下了联络暗号。
2: 可是，迄今为止，他依然没有联系我们。
0: 龟田这个人一向是独自往来，桀骜不驯。不过他还是很有本事的，
3: 不完成任务他绝不罢休。另外，
0: 我已经派望青娘出马了，即使龟田没有机会的话，望青娘也会完成任务的。
3: 你和平田要做好准备。
2: 嘿，属下已经安排了76号的人在那个美国人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
1: 如果有人意图阻挠龟田君，
2: 那么我们就帮助他了。

0: 外围。
1: 如果龟田君失守了，
0: 那么我们就作为预备队继续实行暗杀。
2: 好，你们的计划安排得非常周密，我很满意。
0: 多谢老师夸奖，属下一定会更加努力的。

0: 欢哥娘，弟弟，去陪我跳个舞。对不起，我不会跳舞。哦，不会跳舞，那好，陪我去喝杯酒。我是从来不会陪男人喝酒。
1: 又不喝酒，又不跳舞，那你到这里，
0: 你管得着吗？
1: 大哥，今天一定要陪我跳舞。
2: 来吧，来吧！放手！你干什么呀？放开我！你干什么呀？你放开我！陈姐，你可不能在我这闹事儿呀！
1: 阿弟，是不是你的人？
2: 是啊。
1: 是，为什么不跳舞，不喝酒呢？
2: 你怎么回事？渡边先生可是我们这的大客户。
0: 陈姐，我真的不会喝酒，也不会跳舞啊。
2: 渡边先生，他是新来的，您别介意，要不然我给您换一个。
0: 不行，今天必须让他陪我喝酒。
2: 好，好，好。这个不能多久，你先应付一下，少喝两口，我得给小兰送。来来来，去吧，去吧。
1: 嗯，够。
2: 陈姐，
1: 过来。

0: 何？匿名禁者？よし、確証のない間は慎重に偵察しろ。感づかれるなよ。
1: 来来来，小姐。
2: 你放开！啊！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3: 渡边先生，渡边先生，您干嘛发这么大火呀？
4: 这个女人太不知趣了。
3: 哎呀，渡边先生，我早就跟您说了，她是刚来的嘛，还不解风情，您消消气啊！我说给你换一个，你又不肯，我看你这叫自作自受，应该罚酒。好好好，去，让你给我拿瓶好酒来，我要和渡边先生喝两杯。哼！来，快坐，哎呀，快坐来。渡边先生啊，我看你应该自罚一杯酒吧。
4: 你的女人不懂事，你也得罚一杯。
3: 好，我也赔一杯。
4: 嗯，要洗。
3: 不过渡边先生，我得说你一句，你也是风月场上的老手了，什么姑娘没见过呀？像她这样新来的，不都是这副样子吗？我看你啊，是太心急了。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的调教调教，到时候让他专门陪你不就行了？
4: 你说的是真的？
3: 那当然，咱们一言为定。

0: 小姐，你这脾气可得改一改了。做咱们这一行的，不就是对客人笑脸相迎吗？你这样子不但挣不到小费，我这生意也快被你搅和了。
1: 对不起陈姐，我真的不习惯，对不起。
0: 说的也是，刚开始啊，我也跟你一样一样的，慢慢的就习惯。

0: 你笑起来多美呀，简直跟花开了一样。等你学会了经常对着他们笑啊，那钞票可就大把大把的飞到你口袋里了。
1: 谢谢你陈姐，真的不好意思。

0: 来来，小姐。
1: 你放开！啊！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2: 陆边先生，陆边先生，你干嘛发这么大火呀？
0: 这个女人太不知趣了。
2: 去，你给我拿瓶好酒来，我要和陆边先生喝两杯。
3: 哼！
4: 你们班本想派人送他的，可被他拒绝了。
5: 那你发现了有什么别的特殊的情况吗？
4: 那都没有，除了一个新来的舞小姐不肯陪他跳舞，让他生气了一回，不过后来就好了。
5: 哪个舞小姐？
4: 就是她。
6: 长官，
5: 不好意思，你的嫌疑最大，你很可能是杀人犯。带走。
6: 哎，我怎么可能杀人呢？我从小到大连鸡都没有杀过。
5: 看你这样，他也不像个杀人犯。那你告诉我，你跟他在一起都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
6: 他昨天非要让我跳舞，我说我不会，他就逼着我喝酒。本来我想拒绝他，可是领班非要让我去陪他喝酒，我就陪他喝了一会儿，后来领班来了，我就走了。
5: 去哪儿了？
6: 我去休息室了。
5: 休息室谁能证明？
7: 我可以证明。
5: 你怎么证明他一直就没有出去过？
7: 他和他姐姐都是新来的，还没有安排住的地方，所以昨天晚上我们三个就睡在一起的。
6: 是的，长官。
5: 明白了。那好，这个人死在了你们的门口，所以夜总会从今天开始就查封了，所有人的进出都得通过我。
7: 死在我们门口就要查封我们，那要是死在巡捕房门口呢？是不是连巡捕房也要查封了？
5: 哎呀，你这说什么呢？
7: 我在说道理，人死了，你们巡捕房就应该去找凶手，拿我们夜总会出什么气啊？你的逻辑根本就不合理。照我看呀，这夜总会死了人就要查封夜总会，那他还死在这条街上呢，你是不是应该把这条街也查封了呀？而且这条街在租界里头，你应该把整个租界也查封了算了。
8: 哎，怎么回事？这事要是这样子，那我们也早就知道
9: 了。哎，好了好了，别喊了，夜总会不会查封的啊！但是有一个要求，你们所有的人都要配合我们巡捕房的调查，啊，调查取证。
10: 你还不知道，昨天晚上在百乐门夜总会门口死了个日本人。
11: 是
10: 吗？哎呦，都说是夺命金钗干的。
11: 夺命金钗啊！
10: 哎呦，这小鬼子死一个少一个，死过了才好呢。
11: 就是，
10: 恨死了日本鬼这帮人。
12: 劳驾几位，我刚才听你们在说什么夺命金钗，
13: 是啊，
12: 怎么回事？
10: 哎呦，你不知道啊？
13: 知道。
10: 昨天晚上在百乐门夜总会门口死了个日本人，都说啊是夺命金钗干的，这小鬼子死一个少一个，都死光了才好。嗯，
13: 是啊，
12: 谢谢。
10: 哎，没事。
12: 昨天晚上在百乐门门口杀死个日本人，
6: 这个薛钗太鲁莽了。
12: 你是说是薛钗干的？
6: 不是他还能有谁？先回家。
12: 太不像话了，普通商人才下得去手。

0: 有什么事儿？
1: 你看看，昨天晚上百乐门舞厅门口发现一具尸体，身份查明了，是个普通的日本商人。根据现场的证据显示，是夺命金钗干的。
0: 他杀日本商人干什么呀？
1: 那肯定是丧心病狂，杀红了眼，见到日本人就杀，管他干什么的呢？
0: 事情应该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1: 那能有多复杂呀？您看看，现场证据都抓到了，一枚金钗，铁证如山啊。
2: 我没有杀人，你还敢说你没杀人？那金钗是怎么回事啊？那个人是被金钗杀死不假，可这不代表就一定是我杀的呀。
3: 不是你杀的，这上海滩除了你以外还有谁会使用金钗？
2: 这个我不知道，反正我没杀那日本人。
4: 大姐，我听三姐跟我说，那个日本人跟他动手动脚的，还不停让他喝酒，要我说这个日本人就该杀。
2: 你给我闭嘴。我没说那个日本人不敢杀，秀钗，我告诉你，你现在的行为让我们的行动没法继续，你懂吗？
4: 三姐，三姐，三姐，
5: 大姐，你先别着急，我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你查清楚了再说。
6: 夺命金钗竟然在租界里公然的杀害百姓，简直是丧心病狂。
7: 这会不会是谣传呢？
6: 不是谣传。死者在这个地方查了一只金钗，这就是铁证。
7: 不对呀、啊、这案夺命金钗以往杀人的记录可从来没有杀过平民呢、啊。他们只杀军人和特工总部的人，
6: 这个不难解释嘛。现在军方和特工总部力量强大，他们找不到下手的机会，只好拿老百姓出气了。这是大日本帝国绝不允许的。我要你立刻写一篇报道，揭露这件事情的恶劣性，并且要求租界一定要严惩凶手，给大日本帝国一个交代。
7: 我立刻就行。

0: 三姐，别生气了，不就是杀死个小萝卜头吗？我觉得他就是该死，我支持你。
1: 老五，你别跟着添乱了。
0: 我咋添乱了？
1: 你还不是添乱呢？你都没懂大姐什么意思。大姐不是说那个萝卜头不该杀，而是杀的不是时候。
0: 那啥时候是时候？
1: 行了行了，我跟你这种没头脑的人没法沟通。
0: 你说谁没头脑呢？
1: 说你呢？
0: 你再给我说一遍。你过来。
1: 你厉害，我怕你，行了吧？
0: 哼，
1: 别难受啊。
0: 三姐，真不是你干的？嗯？
2: 连你也不相信我？
0: 不，不，我相信，我相信，我真的相信。
3: 哎，
2: 不行，我得去找大姐。
3: 这干嘛一惊一乍的？吓死谁了呀？
4: 夺命金钗是在最近出现在上海的一对抗日小团队，据说成员都是女性。他们从去年开始连续做了几次案，主要手段就是暗杀，目标都是日军的高级军官以及一些被中国人称为汉奸的民族败类，所以可以说这个夺命金钗非常深入人心，他们的事儿都被老百姓当作故事传颂。
5: 嗯，难道死的那个人是日本间谍吗？
4: 您知道咱们租界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间谍网，各国的间谍都在这儿搜集打探

0: 以及用金钱购买各种情报，所以也很难说这个日本商人到底是不是间谍。
1: 啊，那就是说现在没有证据证明他是间谍，而日本人却拿这件事大做文章，声称他就是普通商人。
0: 所以你打算怎么办？
1: 催促我们尽快缉拿凶手，我还能怎么办？在我的辖区出了这样的事，当然要严办。而且现在我们和日本并没有公开敌对，还是要考虑国际影响。
0: 我理解你的意思，不过中国人的秘密也要考虑的。
1: 是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查出真凶，也好给你所说的那些女孩子洗清他们的罪名。
0: 我明白了，我立刻通知巡捕房。
2: 大姐，我出去一趟。
3: 你去哪儿？
2: 从队长到大姐，我们之间经历了这么多的事儿，别人不相信我也就算了，连你也不相信我吗？我说了我没有杀人，我就是没有杀人。我不是在为我自己解释什么，我只是要查出真正的凶手是谁，了解他的动机是什么，才不会影响我们全盘的计划，你明白吗？
3: 什么都别说了，你想怎么办？
2: 我想让你陪我去趟停尸间。
3: 走。
4: ワンチンニャン、よくやった。我々の作戦がさらに強固なものになった。落命金者にかかりきりだ。彼らを保護し、落命金者にも打撃を与えた。一石二鳥だ。
5: 恐れ入ります。とっさの行動でした。
4: 臨機応変なのはいいことだ。
6: これで君も簡単に任務の遂行ができる。
5: はい。良い知らせをお待ちください。

0: 喂。哦，黄主任，有什么事儿吗？
1: 江主任，你的那些女学生也太穷凶极恶了吧？怎么连一个普通的商人也杀呀？
0: 凭我对他们的了解，这事应该不是他们干的。
1: 哎，这可有他们金钗的证据啊！
0: 不就一个商人吗？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一个普通的商人，还不配他们出手？
1: 嘿，那你说，这会是谁干的呀？
2: 黄主任，这事情还是不说清楚的好。
3: 你还是干好你分内的事儿吧。
0: 其他的事情少管，听明白了吗？
1: 江主任，姓江的，你给我等着，等老子用八抬大轿把日本媳妇娶回家的时候，我再收拾你。
4: 来，这边。这一句，你们慢慢看吧。
5: 哎，谢谢。
4: 不好吧？我怎么能要你们的钱呢？
5: 拿着吧，以后还得麻烦你，谢谢。
4: 谢谢，谢谢啊。

0: 我发射暗器是讲究速度和准确性，所以一般会直接刺进身体，伤口会很平滑，可他的伤口很粗糙，这就证明暗器是旋转着进入身体的。
1: 那是什么意思？
0: 这个杀手讲究的是杀伤力和破坏性。
2: 那就是最佳地点，去那儿。

0: 道是我猜错了？这明明就是最佳狙击位置，对面就是丹尼尔办公室的窗户。
1: 哎，白老板，请。这个呀，是个卧室。
2: 哦。楼上是干什么？
1: 哦，这上面是个储物间，平时呢放点杂物什么的。啊，您要是嫌贵啊，可以租个小间，剩下的我可以租给别人。
2: 我是做生意的，跟别人合租有点不太方便。
1: 一看您啊，就是做生意的，不能差这点钱。
2: 这房子我很满意，我决定租下了。房租怎么算？
1: 50块钱一个月，房租呢是半年一付。
2: 你点一下，这是半年的租金。
1: 好嘞，我回头啊准备好文书给您送过来。
2: 多谢。
1: 啊。
3: 喂，您好，世贸编辑部。
4: 请问轰夏小姐在吗？
3: 我就是。
5: 我是丹尼尔。
3: 丹尼尔，你怎么打电话过来了？
4: 不知道晚上你有没有空。
3: 晚上有空。
4: 我想请你去百乐门跳舞。
3: 好，没有问题。
4: 晚上7点钟我来接你。
3: 那晚上见。
5: 再见。
3: 嗯，再见。
2: 哎。
3: 主编。
2: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
3: 丹尼尔晚上请我去百乐门。
2: 丹尼尔？
3: 嗯，
2: 哪个丹尼尔？
3: 就是工部局那个外斗啊。
2: 哦，请你去百乐门跳舞，对吗？
3: 嗯。
2: 没看出来啊，我们的红霞小姐可以让一个美国的外斗拜倒在16裙下，够有魅力的。
3: 主编，你别误会，我们只是朋友。
2: 啊，是朋友，不用着急，我就是随便说说。
3: 我不是怕你多心吗？
2: 哎，把这个稿子赶紧发表啊！
3: 哦，知道了。
2: 忙吧。

0: 给我杯酒。哎呦，我的大小姐，你怎么还在这儿呢？你看看客人越来越多了。
1: 陈姐，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伺候男人的事情我真的干不了，我还是当服务员吧。哎呦，
0: 当服务员能挣几个钱啊？你看看你姐姐现在多受欢迎啊！哎呀，
1: 我哪能和她比呀？她从小就爱玩。 跳舞、打麻将就没有他不会的。
0: 可是我是从来不出门的。

0: 以前就连上香的时候也得我娘陪着我去。
1: 我的大小姐呀，这可不是在家的时候了，咱不是得吃饭吗？嗯，好了，多跟你姐姐学学啊，谁还把钞票烧着手啊？走走了走了，快去。
2: 哎，先生小姐请。哎，这边这边，
3: 进来。
4: 局长，您叫我。
3: 咱们的谈判代表已经出发了，先飞香港，再经水路到上海。上海现在什么情况？
4: 哦，连青山他们来电说，那个美国外董不相信日本人会杀他，说他们是危言耸听，所以不愿意和他们配合。
3: 哼，这倒是很符合美国人骄傲的性格。那燕青山他们是怎么安排的？
4: 他们只好在外统京城出入的场合暗中埋伏，以防不测了。
3: 哼，安排的还算可以，不过你要告诉他，再严密的防守也有百密一疏，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在严防的情况下，要抓紧时间查出凶手，最好在他没有动手之前就把他干掉。
4: 是，我立即发电报。

0: 你怎么会和那个洋鬼子在一起啊？
1: 洋鬼子？
2: 就是丹尼尔先生。
1: 哦，我之前采访过他，跟他聊得挺好的，就成了朋友。他请我来的。你们怎么也在这儿啊？
2: 我们在这儿是保护他。
1: 保护他？什么意思？
2: 因为日本人要杀他。
1: 日本人要杀他？
0: 是的，我们已经确定那个杀手潜入了租界，只是没有他的详细资料，也不知道他具体在哪，更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动手，所以我们只能在丹尼尔经常出入的场所暗中的保护他。
1: 那他现在不是很危险？
2: 是这样，红霞，正好你跟他很熟对吧？你帮我介绍给他，我在他身边他会安全一些。
1: 嗯，好，那你跟我来。

0: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好朋友秦小姐。
1: 秦小姐，
2: 你好。
1: 快快请坐。
2: 谢谢。

0: 早上好。
1: 这几天你在忙什么？
0: 已经不忙了。你昨天晚上舞会怎么样？
1: 玩得很尽兴。
0: 祝你好运。
1: 再见。
0: 再见。

0: 葵天君一定就在他的附近等待机会，这一点夺命金钗也会想到，所以我们就应该在工部局附近布下一张大网，等葵天君一动手，夺命金钗就会有所行动，到那时我们再锁定目标，实施包围。
1: 平天君，听见了吧？这就是阿扑老师真正的意图。你应该多向江主任学习才是。
0: 平天君是从陆军部调过来的，我想阿部机关长看中的就是平天君的杀气。平天君，像这种动小脑筋的把戏，你肯定是不屑一顾的。其实我非常欣赏你的勇武和彪悍。
2: 别过奖了。
1: 既然这样，咱们就赶紧部署，好让我们的悍将有用武之地。
3: 你们来了。
4: 嗯，四姐说还是要看看这儿的地形，所以我们就过来了。

0: 红霞小姐，你来了。
1: 没有打扰你吧？
0: 当然不打扰，我不是说过吗，和你谈话比我工作更重要，何况接受你的采访也是我的工作。
1: 你们美国人都是这么哄女孩子的吗？
0: 不不不，这不是哄，这是尊重，在我们美国对女性非常尊重。
1: 你的帽子做得真讲究。
0: 哦，谢谢夸奖。啊，这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但是他擅自发过。
1: 我可以试试吗？
0: 当然可以。
1: 怎么样，好看吗？
0: 非常漂亮。
2: 在那儿，快走。
0: 红霞，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捕，宣布在哪里？
1: 来了！董事先生，您没事吧？
0: 你立刻搜索对面的箱子，务必把凶手捉拿。归案，马上。
1: Yes, sir.

0: 真对不起，差一点被我连累。
1: 没关系，想不到真的有人要杀你。
0: 为什么这么说？
1: 你还记得那个秦小姐吗？她就是来保护你的。
0: 是吗？她也是军统的？
1: 好像是吧。
0: 好像。
1: 这件事儿说来可就话长了。

0: 我进去以后你们再接，然后分散开包围他。
1: 好，小心。
0: 把外套脱下来。
2: 啊，脱衣服干嘛呀？我这衣服跪着呢。
0: 让你脱就脱。

0: 不好，外面有敌人！
1: 先撤，不行，机会难得，四姐，老办法，
2: 别出去。

0: 快走吧，要不然我们都得死在这儿。
1: 这样不是办法，巡捕房的人来了就麻烦了。
2: 消灭他们，
3: 不能用手雷。
2: 为什么？
3: 桂天秋还在里面。
1: 两面夹击。
2: 好。

简直，石宇，石

0: 深冬的锡林郭勒草原气温直逼零下40度。今年22岁的孟根陶利在这里守着一群马，守着一份滚烫的热爱，把日子过成了马与相伴的模样。
1: 待会儿就咱俩骑出去吧，外面骑一骑，运动运动对你也好。
0: 陶利出生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一个牧民家庭，5岁那年他就踩着马灯帮家里放牧，马背就是他的童年。2023年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术学校毕业后，他选择回到草原，将青春系在蒙古马的缰绳上。
1: 你看马聪明吧，他知道自己在哪个房间住呢。
0: 无论严冬酷暑，陶丽每天不变的日常就是与马为伴。在陶丽眼里，马从来不是工具，而是能读懂他心事的伙伴。
1: 马就是特别有灵性的动物，你看他现在就想出去走，不安静。哎哎，
0: 在与马长期相处的过程中，陶丽的骑术愈发精湛。这份与马的默契不是学来的，而是跟着马群跑了十几年，用时间磨出来的。
1: 这是我的舍哈达的马郎青，它是一匹纯正的蒙古马，今年7岁了。我是去年就开始跟他认识的嘛，我俩还去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少数民族运动会拿了个银牌，现在为冬天的比赛做准备了。今天骑到哪儿呀？
2: 今天坐西边吧。
1: 东山。太远了吧。
0: 入冬以来，整个草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但骑马遛马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
1: 马是一个群居动物，所以就是它不太喜欢单独行动，那好多马就一起走，那它就训练上越来越有状态。现在多骑多练，多练的话我的马它更有这个力气。任何一匹有天赋的马，它都是后期训练出来的。
0: 在草原上会骑马的女孩子并不少见，但把骑马

0: 当作钟爱的事业，并且能踏上竞技赛场与各路高手一较高下的，陶丽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了解马的脾性喜好，也知道马的喜怒哀乐，更懂得蒙古马藏在筋骨里的坚韧。
1: 马带给我们很大的能量，它有时候像我的朋友，有时候像我老师，有时候又像小孩一样。它虽然不会说话，但是我从来不会觉得是孤单，它也很真诚地陪着我。
2: 每一支队伍都带着家乡的期盼，每一位骑手都怀揣着夺冠的梦想。
0: 2026年1月18日，锡林郭勒盟冬季那达慕暨蒙古马超级联赛开幕，陶丽报名参加了她最擅长的跑马狮哈达项目。
3: 让我们来一起欣赏蒙陶丽精彩的比赛。
4: 多少条？
1: 13条。
0: 比赛总是瞬息万变，虽然没能夺得期望的名次，可那一抹亮丽的红色身影却给赛场留下了最精彩的瞬间。无畏向前的闯劲，从未因输赢而褪色，这是他对蒙古马精神最鲜活的诠释。
1: 就当作是一次的训练吧，下次继续努力吧。登场行吗，姐姐？站起来我看看。
0: 比赛归来，陶丽又回到了熟悉的一方马场，鲜衣怒马的身影曾吸引无数目光，如今更多人慕名而至，渴望在他身旁学习马术，也走进那份驰骋于天地间的潇洒。陶丽在教授骑术的同时，也将蒙古马的故事说与更多人听，那些关于耐力、忠诚与勇气的传奇，与这片土地孕育出的辽阔情怀，在马蹄起落间练起了远方与草原。
5: 海底小纵队与澳大利亚内陆的奥秘，
6: 不敢相信今天是我们在澳大利亚度过的最后一天假期。
7: 好了，姐姐，故事终于写完了，这是神秘姐妹故事系列的第10册，准备好听故事了吗？
6: 准备好了，
7: 我开始说了。此时天空一片漆黑，狂风大作，我的笔记本
6: 拿到了，
7: 谢谢你姐姐。
6: 炎热的沙漠里居然开始起风了，我预感有一场暴风雨即将过来。
7: 章鱼警报响了。
8: 阿西西，阿西西，有一场暴风雨正朝你们的方向过去，而且移动得很快。
9: 这里目前还没有下雨，但已经刮起大风了，队长。
6: 而且这里太干燥，所以到处尘土飞扬。
10: 每年澳大利亚内陆会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不下雨。
11: 如果下雨了，那里的生物应该会很高兴的。
12: 的确如此，但问题是那里的土地又硬又干，所以下雨的时候雨水只能停留在地面上。
10: 这也是为什么就算是一场小雨也能在短时间内变成洪水。
12: 一条干旱的小沟会突然变成波涛汹涌的河水。
11: 听起来太危险了。
9: 我们得提醒沙漠里的动物马上就要下雨了，
8: 还得帮他们找一个避险的安全地带。
9: 已经准备好了，队长。
6: 根据地图显示，那边的地势比较高，在那里大家都不会被洪水淹没。
8: 非常好，阿西西，阿西西，
7: 执行任务。
8: 还是我来说比较好。
7: 好了，姐姐，我们来帮助沙漠里的动物吧。大家都去哪儿了？
6: 我想大家可能躲在凉快的地方了。
7: 所以我们得破解这起隐藏动物的案件。姐姐，有脚印，
6: 沿着脚印走。
7: 看呢，两个脚印总是紧紧地靠在一起，我觉得留下这些脚印的动物是在跳跃而不是走路。
6: 你说的没错，这一定是一只袋鼠。
7: 请不要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位是小纵队的队员，我是他的妹妹。
6: 我们很想待在这儿和你们聊天，但是暴风雨就要来了。

0: 沙漠的风太热了。
1: 等等，那边已经不安全了，我和卡西西可以帮助你们去地势高的地方。
0: 谢谢。
1: 快到山顶上去吧。
0: 好的，太谢谢你们了。
1: 走吧，我们去寻找更多的动物。
2: 最好快一点，暴风雨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1: 发现脚印了吗？
2: 不，还没有。不过我听到了打呼噜声。
1: 声音听起来是从石头下面传来的。是一只虚龙蜥蜴。
3: 把石头放回去，这块石头能让我保持凉爽，这样我在天气热时才能睡个好觉。你们再找一块石头睡在下面吧。
1: 你别担心，我们并不想要你的石头，请相信我们。
3: 啊，好吧，放下来就走吧，别再打扰我的美梦了。你们快到别的地方去吧。
1: 有一场暴风雨正朝这边过来了，
2: 你必须去更高的地方。
3: 暴风雨？好吧，谢谢你们及时提醒了我。哎，你们最好也去高地躲一躲。
2: 不用客气。
1: 开始下雨了，我们最好马上回到甲壳虫艇。
2: 姐姐，你看看这个。一个奇怪的东西，它的形状看起来就像是
1: 螃蟹。
2: 为什么螃蟹会把自己的壳丢掉呢？
1: 我来查一查蟹灵通的生物大全。
2: 啊，随着螃蟹不断长大，直到它的壳装不下自己，它就会钻出来把壳留在这里。
1: 原来如此，所以你手里的这个壳一定是螃蟹的，但是我们离大海很远啊。
2: 是啊，螃蟹会在沙漠里做什么呢？
1: 我们来查一查吧。大部分螃蟹生活在海洋里，只有沙漠螃蟹生活在这里。它们居住在地下的隧道里，只有晚上凉爽的时候才会爬到地面。但是下雨的时候，地下的隧道会被淹没。我们最好找到这只螃蟹，并确保它的安全。我们来找一找地上的洞口，也许能找到一个螃蟹的地下隧道入口。
2: 在那儿。
4: 你好，有人在家吗？
5: 你们在找谁呀？为什么在我家附近看来看去？
1: 其实我们正在找你，我们想确认你是否安全。
5: 这是雨，我一直盼望着下雨，因为我的孩子们需要靠小水坑解渴。
2: 小螃蟹宝宝，
5: 他们在这里。
1: 真是太可爱了，小螃蟹宝宝们。
5: 我得像这样带着他们到处走，直到我找到小水坑，因为我的孩子们得生活在水里，等他们长大后就可以像我一样在沙漠里自由生活了。水实在是太多了，我的家就要被水淹没了。
1: 别担心，我抓住你了。
2: 现在不只是下雨，还有洪水。
1: 我们最好立刻去那边的高地，快点，马上回到甲壳虫艇。暴风雨实在是太猛烈了，我快看不清前方的路了。
2: 你做得很好，姐姐，我们就快到达高地了。
5: 不。
1: 再坚持一会儿。
2: 哇，变成一条河了。
1: 这是山洪爆发时会发生的情况之一，而且这种情况非常危险。
5: 水一直在上涨。
2: 等等，姐姐，你走错了吧？
1: 相信我，这条路绝对没错。大家都坐稳了。启动滑翔模式。哇
5: 呼！我们在往下滑。
1: 启动甲虫攀爬模式。

0: 幸好你们及时出现，提醒大家，我的家肯定已经被淹没了。没有你们的帮忙，我就到不了这里。
1: 谢谢你们，
2: 雨终于停了。哦，这个水坑的大小刚刚好，正好可以放下我的孩子们。
3: 谢谢你的掌。所以，我想正式邀请你加入海底小纵队预备员。你愿意吗？
4: 这是属于你的专用章鱼手表，有想说的吗？哇，我想说我愿意。谢谢队长。
5: 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用它发出章鱼警报。
6: 海底小纵队需要你协助完成探险、拯救和保护的任务。
7: 现在我们正式把你添加到全球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的地图上。哈哈，祝贺你，卡西西。
8: 太棒了！
9: 出发！
10: 为你感到高兴。
11: 我会加油的。
12: 飞鱼顶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
15: 海底报告！
16: 海底报告！
17: 达西西报告，沙漠洪水。

0: 海底小纵队与梦游的睡鼠。
1: 水文日志，清晨，虽然是冬天，但由于某种原因，现在溪流中的水不再结冰，可以看到一些小冰块顺溪流而下，还有几根树枝和一只熟睡的睡鼠。
2: 一只熟睡的睡鼠？哦不，有瀑布。
1: 抓到你了，小家伙。小家伙快醒一醒，我需要你告诉我你的洞穴在哪儿。
2: 好的，我的洞穴，跟我走吧。
1: 不不，你只要保持清醒，告诉我你住在哪里，你就可以安全地睡在洞穴里，而不是在外面梦游了。
2: 什么？哦，是的，来吧。我们到了。
3: 你终于回来了，我们都很担心你的安全。
4: 看到别人打哈欠的话，我也会想要打哈欠。
2: 我迷路了，不过这只毛茸茸的大睡鼠找到了我。
1: 我的名字叫帕尼，而且我也不是睡鼠。
3: 好吧，无论你是谁，都十分感谢你把它带回家，因为醒得太早了，我感觉还没有睡饱。
4: 是有点早，你看太阳才刚升起。
3: 我不是指今天醒得早，而是今年醒得早。我们一般要过了春分才会醒来，这个叫做冬眠。
1: 哦，是的，这是冬眠。
3: 但愿我另外三个伙伴也能平安回来。
4: 另外三个伙伴？
3: 你能把他们也带回来吗？
4: 我一个人肯定做不到，有三只睡鼠在梦游，而我只有一个。不过我有办法，启动章鱼警报。
0: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你还好吗？你看起来有点累。
5: 抱歉，我很好，但我身边的睡鼠有危险，我得确保他们不会走丢。
2: 你好啊，
6: 很高兴见到你。
5: 他们现在非常放松，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他们一直在睡觉。
7: 睡鼠通常情况会睡一整个冬天。
8: 有什么东西把他们吵醒了？
5: 一般睡鼠要到天气足够暖和的春天才醒来，但今年回暖太早了。
9: 现在很暖和，但还没到春天呢。
5: 是的，现在草、树叶、浆果都没有长出来，睡鼠们四处游荡，一旦醒了就会饿肚子。

0: 死了。
1: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如果没有植物，他们就无法躲避想要吃掉他们的动物。
2: 看来不能让睡鼠们在森林里这样梦游下去了。
0: 没错，我们得把睡鼠带到安全的地方。

0: 别把他们吵醒了。
1: 其他睡鼠在哪儿呢？
2: 一只从这边走了，一只那边，还有那边。我们分头行动，一个人追一只。
0: 好计划。
3: 我带了一些东西，说不定能够派上用场。装上轮子的漫游相机是我的新杰作，可以操控它去空间狭小的地方寻找睡鼠。
2: 真棒！
0: 现在我们分头行动，在他们受伤之前找到他们。
4: 那是我最喜欢的小鹿，我是说，
2: 不不不，谢灵通，我是帕尼，我发现了一只睡鼠。
5: 好样的，帕尼！
2: 看样子他要走到悬崖边了。等一下，他去哪里了？他刚刚轻轻一跳就到树上了。
6: 啊，是的，因为睡鼠可是动物界的弹跳高手。
2: 不过幸好我也很会跳。
7: 那只睡鼠会成为今天一顿可口的早餐。
2: 我以前都不知道睡鼠在树上的行动居然这么敏捷啊。
8: 藏在树上是睡鼠避免被吃掉的一种方法，因为树叶能帮助它们掩护自己。
2: 但是这棵树还没长出多少叶子。
8: 没错，也就是说这只睡鼠现在有危险。
7: 一切都很完美，我能看见它的一举一动。美味的早餐马上就要落到我的手上了。
2: 抓到你了。
7: 就差那么一点。
2: 哼，现在送你回家。
1: 漫游相机捕捉到了睡鼠打呼噜的声音，但是我没有看到它们在哪里。
3: 在那里。现在让我带你回家吧。
1: 他去哪儿了？
7: 嘿嘿，我的早餐又上门了，准备行动了。
3: 快停下，我得把你带回洞穴，不然在外面你会惹上一堆麻烦的。
7: 跑得还挺快。
3: 我的天哪。刚才真的好险。现在我把你平安带回家，再晒个太阳吧。
0: 快出来吧，小睡鼠，你去哪里了呀？啊哈，我找到你了。
9: 原来你不是睡鼠啊。
7: 很抱歉，是我搞错了。我想我的早餐往那个方向跑了。
0: 弗德兔、帕尼，任务进展的怎么样了？
5: 睡鼠们睡得很香，他们在洞里很安全。
10: 我也把一只睡鼠送回洞穴里了。
0: 很好，但是黄鼠狼肚子很饿，所以他正在捕猎睡鼠。
10: 黄鼠狼可是捕猎高手啊。
0: 但愿我能抢先一步找到打瞌睡的睡鼠。
5: 我们得想个办法让黄鼠狼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东西上。
3: 给你们看我制作的机器睡鼠，现在只需要用它来引诱黄鼠狼，让黄鼠狼忙于抓它。与此同时，你和谢灵通去找最后一只睡鼠。
2: 但愿这样有用。
3: 就是这样，黄鼠狼，过去抓住它。
1: 哦不！
0: 就快成功了，兔兔兔，我们已经看到最后一只睡鼠了。
2: 有麻烦了，真的睡鼠正朝着机器睡鼠和黄鼠狼所在的方向去了。
3: 机器睡鼠是时候采取一些规避动作了。
0: 抓到了最后一只。
2: 在黄鼠狼发现被耍之前，我们赶紧把你送回去。
3: 抱歉，黄鼠狼先生。

0: 你这个小机灵鬼，你居然骗倒了一只黄鼠狼，但我还是非常的饿。哦，
1: 我觉得这个可以帮你充饥。
0: 哎，真是太好吃了。
2: 看起来他们正在做一个很美的梦。现在我们是不是也该美美的睡一会儿了？
3: 我举双手赞同。
4: 帕尼，我是巴克队长，我想确认一下任务进展的如何了。那是什么声音？你还在吗，帕尼？你在打呼噜吗？杰灵通，图图兔，有人醒着吗？喂？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梦游的睡鼠

0: 海底小纵队与丑鸭，
1: 五颗蛋全都安然无恙。宝贝们，妈妈要去海里给你们找吃的了。我的蛋，我的宝宝们。
2: 好了，呱唧，现在你拉着绳子一直走到海岸边。
3: 好的，爷爷。呀，走到了。
2: 比我预想的要糟糕，海岸线正在逐渐缩短。
3: 哎，爷爷，我觉得海岸线可能被大海怪吃掉了。
2: 这不是大海怪做的，呱唧，这叫海岸侵蚀。海浪和风暴冲击海岸，带走陆地上的岩石和泥土。随着时间的推移，陆地开始一点点松动，然后崩塌到海里。
3: 所以海岸线以前在哪里呢？
2: 你再往后大概退三步，呱唧。
3: 一、二、三，呀！坦克，你在这里做什么？
4: 呱唧，我在测量这条海岸线以前的位置。你能相信这片陆地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吗？
2: 可是我这个老勇士宁愿要财宝也不愿做测量。快给我公海、软沙，还有
3: 一窝蛋。
2: 我本来要说的是还有一阵强风。
3: 爷爷，快看，有一窝蛋。
2: 小心一点，也许是美人鱼的。
3: 或者是大海怪的。
4: 淡黄色的蛋，我从书里看到过，这些应该是丑鸭产下的蛋。
3: 可以肯定的是，蛋就是蛋，任何一个妈妈都不会让她的巢就这样飘走的。我们得找到
2: 它。等一下，孩子，我可不希望你在大雾中迷路，你最好带上一名小伙伴。
4: 我去吧。
3: 好的，坦克，我们去找到蛋的妈妈。
2: 我就留在这儿照顾她的巢和这些蛋吧。小鸭子乖乖，不要可坏，和卡车穿成在一起很安全。你们白白的香雪多么可爱，我会让你们平
4: 安。根据鸟类大全的描述，通常会在海浪较大的地方发现丑鸭，还有岩石海床。
3: 我觉得我们来对地方了，但海岸侵蚀让这里变得很危险。
4: 你说的没错，让我看看，海岸侵蚀，山体滑坡。
3: 伙计，如果你把书放下，你就会看到海岸侵蚀的情况就在眼前了。
4: 有道理。喂，等等我。
2: 睡吧，小鸭子，快快长大。等你们长大，就会飞了。好了，皮特，保持安静。叫声别那么大，别把他们吵醒了。你好啊，伙计，要是坦克在这里的话，他一定知道你是哪种鸟。
1: 我是杜鸦。

0: 啊，原来你是渡鸦。
1: 啊，哦，你手里有几颗蛋？
0: 我只是帮别人照看一下。你是一只鸟，你平时是怎么照顾一窝蛋的？
1: 我有很多方法照顾它们。
2: 因为丑鸭长满了绚丽多彩的羽毛，所以它有很多其他的名字。有时候人们把丑鸭称为彩绘鸭、图腾鸭，还有冰川鸭。
3: 你又在看那本书了吗，伙计？
2: 没有，我已经把那本书看完了。
3: 我曾经环游过世界，所以我知道丑鸭长什么样。母丑鸭就在那边。早上好啊，请你别担心，我们已经找到你的巢了，它现在很安全。所以你想要跟我们来吗，夫人？
4: 你叫谁夫人呢？
3: 可是真的很像母丑鸭。
2: 那是公丑鸭，看到它艳丽的羽毛了吗？但是我们要找母丑鸭，身上棕色的羽毛更多，就像是它。
3: 早上好，夫人，您是一位夫人吧？
5: 是的。
3: 我确认一下，你是不是正在找一窝蛋？
5: 没错，是的。
0: 晚安，小鸭子，睡到天亮。你们太累了，所以要……
1: 我会帮你照看这些蛋的。你要稍微睡一会儿吗？
0: 那就麻烦你了，伙计。我要睡了。谁从船上掉下去了？皮特，皮特，你在干什么？
6: 叉叉船长，报告情况，你那边一切还好吗？
7: 虚惊一场，队长。你也知道，皮特非常喜欢啄我的章鱼手柄。我在照顾几颗丑鸭蛋，并确保它们的安全，直到找到丑鸭妈妈。
3: 哦，做得好。阿留申群岛上有很多动物都想吃那些丑鸭蛋呢，比如熊、浣熊，还有渡鸦。
7: 等等，你最后说的是什么？
8: 渡鸦。
7: 我要走了，别担心，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你们好好休息吧。再见。
0: 我一定要找到那颗蛋。
3: 出什么事了，爷爷？
5: 你们在这里啊！一、二、三、四。我里少了一颗蛋，
0: 真的很抱歉，我被一只狡猾的渡鸦给骗了。在这里，我以勇士的名誉起誓，我一定会帮你找回来的。
3: 爷爷，那边很危险的，你等我们一会儿，来吧，坦克，我们出发。
0: 他在这儿。在这么大的雾里，我们恐怕是没有办法找到那只可恶的渡鸦了。
2: 那可不一定哦。嘘，
0: 伙计们，经过一番思考，我想到了一个计划。
2: 什么计划？
0: 我立刻跑过去把蛋夺回来。
3: 等等，爷爷，那只渡鸦之前戏弄过我们，我们要变得聪明点。
2: 我有一个好主意。渡鸦无法抗拒闪闪发光的东西，它们很喜欢收集。虽然它们是一种聪明的鸟类，但好奇心非常旺盛，我想它是不会抗拒的。书上说，有史以来最长寿的野生渡鸦活了23年零3个月。
3: 这和你的计划有什么关系啊？
2: 没关系，只是一个有趣的知识罢了。
3: 你知道另一个有趣的知识吗？那就是海岸侵蚀。或许这一次我们可以好好的利用它。
2: 哦，是的，我明白了。那我们开始挖土吧。

0: 我的午餐。味道不错。
1: 啊哈，你可真聪明，皮特，鱼饼干可比丑鸭蛋好吃多了。来一块。很抱歉给您添麻烦了，夫人。
2: 谢谢你的细心照顾，海底小纵队，非常感谢你们救了我的。
3: 宝宝们，他们要破壳了。
1: 这些小家伙们还真是讨人喜欢呢。
4: 丑鸭宝宝是从哪儿学会的那首歌呢？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海
7: 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海岸侵蚀。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先驾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翔。
1: 我是易成，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

0: 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1: 据自治区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区粮食作物已播种超7100万亩，同比快2.9%。当前全区春播整体呈现播种快、苗情好的特点，出苗40%以上，其中一二类苗占比超过90%，整体形势良好。正以每天超500万亩的速度全力推进春播，总播面积过半。5月14号，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首批产业项目正式开工，总投资达25亿元。此次开工的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产业集群项目，包含特医多功能营养产品升级创新与数字产业化示范项目，和乳出精深加工与营养健康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业内唯一、全球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一体化全链项目，有效填补高品质乳原料供给缺口。5月16号，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目前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汽车产业知识产权10年发展报告5月16号发布，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10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远超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由2016年的5万余件增长至2025年的11万余件，年均增长率达17.1%。
2: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0: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2: 一起走进奔腾早知道。那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的活动今天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启幕。据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那博物院将推出的重磅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汇聚全国58家文博机构的386件套金玉珍品，从明天起对外开放。那同步开展的还有西域华彩新疆历史文化展，精选170件套文物，讲述丝路文明，以及璀璨16世20世纪典藏的珍宝艺术展，汇集了近400件套中西的珍宝。此外，原上都 XR 全感沉浸之旅、球幕影院、飞越内蒙古，以及集章打卡、草原信使邮局、文创刮刮乐和民族服饰的旅拍等互动体验将一同上线。同样在呼和浩特，明天呢5月19号中国旅游日也将精彩接档。第16个中国旅游日内蒙古分会场活动将于5月19号至31号在呼和浩特举办。根据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介绍，主会场的启动仪式设在塞上老街大昭广场，特色节目《欢腾的那达慕》将热闹开场。现场呢重磅发布畅游内蒙古7天7大主题产品以及文旅促消费政策，推出文明旅游红黑榜与内蒙古一卡通权益，12盟市同频互动。5月19号至21号，非遗文创大集、内蒙古味道美食展和文旅主题的演艺展演将接连登场，还特别策划了东线都市潮玩、南线黄河风情、西线古城文脉、北线山野清凉4条精品彩线线路，让游客深度感受青城魅力。 而一座城市要持续散发魅力，日常的精细化体检也必不可少。据央视新闻的消息，今年呢，地级及以上的城市和县级市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的全覆盖。那住房维度是聚焦房屋的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等；小区的维度呢，是检查养老、

0: 国语停车充电设施，街区呢是关注中学、体育场地和老旧街区，城区则围绕生态宜居、历史文化保护、安全韧性等设置指标。同时呢，明确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推动体检结果与城市更新的规划深度衔接。城市更新稳步推进，那能源领域也传来了新突破。据人民日报报道，5月16号，国内首批工业化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投入使用，填补了高性能赛车燃油的国内空白，结束了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该汽油研究法新烷值达103以上，抗爆性显著优于市售的98号汽油，专门针对赛车的高转速大负荷的极端工况开发，能够有效降低发动机爆震的风险，确保长时间的稳定输出。那一滴油的突破折射出的是高端炼化技术的加速跨越。最后来关注一条让歌迷心动的消息，哲林蔡依林 Pleasure 愉悦主义巡回演唱会2026呼和浩特站正式定档了8月22号，相关的票务信息也将陆续公布。草原的夏夜与流行节拍热烈碰撞，期待一场愉悦身心的音乐之旅。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今天的奔腾新视野，先来关注一条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咱们国家西部陆海新东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最近呢又有了重大的进展。
1: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近日完成金属结构安装，这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三大航运枢纽的主体工程建设已经全面完成。这条位于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大运河，预计在今年9月就能实现全线通航了。
0: 随着吊车将连接轴插入孔位，人字门，也就是船闸闸门与液压挤壁机完成连接，标志着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全部完成。人字门是航运枢纽金属结构的核心组成部分，平陆运河、马道、起石和青年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包括人字门、检修门、轨道梁以及工作阀门等关键设备。施工团队克服大件吊装频次高、单件构件吨位重、作业空间狭小等挑战，利用三维数字模型模拟校准，采用分节制造安装等工艺，确保金属结构精准对接、安全可靠。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的完成，与先期完成的船闸混凝土结构组成了完整的航运枢纽主体工程。此前，平陆运河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随着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收官，主体工程全面建成，枢纽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2: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完成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的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平陆运河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0: 这不仅仅是一条运河，更是为整个西部地区的物流和经济打通了一条向海的黄金大动脉，给建设者们点赞，也期待9月份通航的那一天。
1: 一条大河连接山海，一场文化邀约则连接人心。5月16号，包头外事办邀请常驻包头外籍人士走进包头博物馆，踏印品茶观岩画，从阴山岩画到历史文物，在沉浸式文化体验中，让外籍人士亲身感受中华文明的千年脉络。
0: 在包头博物馆，双语讲解员将外宾们带到岩画前，那些关于狩猎、舞蹈、祭祀的场景逐一展开，从新石器时代至元代，生动记录着草原民族的迁徙足迹与中华民族的交融进程。8位外籍友人也放慢脚步，在岩画前仔细端详着每一道来自远古的刻痕。
3: Very interesting.
4: 我感觉一切都很有趣，今天体验非常好。实际上我已经来到包头将近4年了，但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体验拓印岩画，所以我感觉非常棒。
0: 走进古代石展厅，讲解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0: 将包头地区从6000年前至明清的历史脉络娓娓道来，逐一解读文物背后的文化内涵，外籍友人更加直观了解包头悠久的古代历史，感受中国北方地域文化魅力。
1: Because I got to experience such a wonderful,
2: 今天我体验了包头精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一步了解了非遗，同时也了解了更多非遗背后的历史，亲自体验制作过程，这一切都让我觉得无比震撼，非常感谢能邀请我参与此次活动。
0: 外籍友人们还体验了非遗拓印和漆扇制作，并在茶歇区品鉴了中国茶艺，学习了简单的茶礼。今年的518国际博物馆日期间，包头博物馆还推出了一系列研学活动和博物馆之夜系列活动，以文物为媒，架起文化发展的桥梁。这俗话说哈，百闻不如一见，让外籍朋友亲手拓印一幅画，品一杯香茗，那种文化冲击和美的感受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量。这不仅是文化交流，更是心与心的沟通，给他们和包头这座城市都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3: 感受完文化的温度，我们再来关注一项充满关怀的医疗新规。最近国家医保局等三部门联合印发了指导意见，其中一条细则引发了广泛关注，那就是基层医疗机构可以为符合条件的慢性病患者开出最长12周，也就是3个月的长期处方。一般而言，慢性病患者长期处方的处方量在4周以内，那么什么情况可以开具12周的长期处方？明明政策放开了，为什么有时候医生还是只给开1个月甚至半个月的药？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据了解，3个月的长期处方并不是所有慢性病患者都能直接享受的，它是给病情稳定、用药规律、能管好自己的患者准备的。开具长处方之前，医生必须先做一次严格评估，条件符合才能开具。据了解，医生们一旦开出3个月的药量，就需要为90天的用药安全负责。然而，慢性病患者的病情可能因为天气、饮食、情绪发生变化，也可能用药过程中出现药物过敏、肝肾损伤等问题。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让患者每个月来复查一次，随时调整用药是较稳妥的办法。
4: 一般的我们会提示他，这个一个有不适及时就医，再一个就是说定期要监测，在家里边也要监测他的，比如血糖、血压，包括定期来复查一些肝肾功能啊，微量蛋白啊，包括一些这个相关并发症的一些高位的筛查，我们都会叮嘱他。
0: 说完了这看病的讲究，我们再来聊聊吃的讲究。最近的水果市场呢，涌现了一大批网红，名字听起来特别有混血感。蓝莓葡萄、芒果凤梨、蜜桃百香果，光听着名字就感觉一口下去能尝出2种水果味儿，让人充满了想象。
3: 但也有网友在网上发布自己的经历，因为想吃芒果，就在线上超市买了商品名为芒果凤梨的果切装，本以为是双果搭配美味成双，收到的却是一盒凤梨。原来自己买到的只是名字叫做芒果凤梨的凤梨。那么这些用水果命名的水果到底是跨物种、杂交品种，还是商家打造的营销花样呢？
5: 芒果蜜桃了，你看看，个头又大，甜度又高，风味又足。
6: 就这个芒果凤梨，哇，居然真的是带芒果口感的凤梨，超级甜。它这个是今年海南杂交出来的新品，每吃一口都是那个凤梨的口感，芒果的香味。
0: 不管是网购平台还是短视频平台，不少带货博主和直播间都在售卖以水果命名的水果，例如草莓芭乐、草莓番茄、芒果凤梨等等。大多数商品详情页并没有标注该品种的其他名称。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不少消费者直呼上当。记者走访了线下门店，找到了线上同款的芒果凤梨，宣传展板和标签仅标注了芒果凤梨，售价19.9一斤。店员介绍，该品种吃起来有芒果口味。
7: 这品种就叫芒果凤梨，
8: 对，
7: 跟芒果有啥关系啊？
8: 这个带个芒果的香甜口，
7: 不是跟芒果杂交的，
8: 不然它不可能有芒果的香味儿。
0: 记者查询发现，所谓的芒果凤梨正式名称为台农23号，是黄金凤梨与蜜宝凤梨杂交培育的品种。根据农业农村部2012年发布、2022年修订的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品种名称不得存在一时公众误认为

0: 该品种具有某种特性或特征，但该品种不具备该特性或特征，或易使公众误认为该品种来源于另一品种或与另一品种有关，实际并不具有联系的命名。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不允许采取以一种水果命名另一种水果品种的命名方式，否则容易对公众产生误导。去年三月份发布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将从2027年3月16号起实施，其中也对包括水果在内的食品标识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1: 预包装食品标签里面对这个食品的名称是这么规定的：应在食品标签的醒目位置标识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名称。实际它真实的名称应该叫凤梨，对吧？那你前面加了这个芒果，那这个实际你买来的这个食品中没有芒果，那这个就是一种欺骗或者误导消费者，那这是一种违法行为。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真实的属性的名称去标注。
2: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浙江诸暨一众村民心系故土风光，自发动手默默改造湘江道路，只为让更多人看见家乡秀美的景色，用心守护故土美景。
3: 这就是浙江高丽鱼吧？高丽鱼的话嘛，应该要修好来了啊。那如果不修好的话，这鲤鱼没办法追回去。
2: 村民心怀乡土，默默付出守护家乡，质朴举动里满是浓浓乡情。领略完暖心的乡土故事，再来看一个十分实用的生活小技巧。有的时候和朋友异地相隔，想给朋友送件衣服，但不知道怎么精准帮朋友选购衣物。那接下来就看看怎么能只用一张普通的 A4 纸就能选购衣物，零偏差，无色差。掌握了实用生活妙招，我们再来看一则别具一格的日常通勤趣事。日常出行堵车是不少人的烦恼，浙江平湖一位父亲想出了一个独特的出行方式，那就是直接开船接送女儿上下学。原本需要15分钟的路面车程，乘船出行仅需5分钟，避开拥堵，轻松便捷，成为别样温馨的日常。
4: 放学啦。
5: 我是卖船的，是来你了吧？
4: 没有驾驶证的，因为早上早高峰和晚高峰的话，路上交通太堵了，
5: 走那快太多了，
4: 只有5分钟。
5: 从小我们都坐着，他也习惯。
4: 拜拜。
2: 这种通勤方式趣味十足，当然也藏着父亲对孩子满满的疼爱。生活处处有惊喜，热血赛场更是从不缺少高光时刻。广东惠州一场初中生篮球赛上演惊天逆转。比赛仅剩最后4秒，少年后场发力投出超远三分球，一举逆转比分，逆风翻盘，精彩场面引来全场欢呼。

世间百态皆是人间美好，温情故事温暖人心，趣味日常治愈生活，热血瞬间点亮青春。愿我们始终心怀热爱，感受生活万般精彩。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奔腾说天气。预计从19号开始到23号，受冷涡天气的影响，内蒙古自西向东将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前期大部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巴彦淖尔市的东部、鄂尔多斯市东部、包头市的中部和南部、呼和浩特市大部、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的北部、兴安盟的西北部、呼伦贝尔市的大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局地有暴雨，并伴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降水的主要时段集中在21号至23号，全区大部风力较大，西部偏北的局地伴有沙尘天气。雨天道路湿滑，司机朋友们一定要稳驾慢行，保持安全车距。

0: 户外活动请一定要注意防雷避雨，不要在大树下或空旷地带停留。接下来看今天的天气，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的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的北部、赤峰市的东南部、通辽市大部、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的南部和中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其中通辽市的东南部和西北部、新安盟南部偏南，还有呼伦贝尔市的中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伴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门请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另外今天中西部偏北地区风力不小，有4到5级，局地可达8级的偏西风，大家要谨防高空坠物，并远离广告牌等设施。预计今天呼伦贝尔市的东北部、新安盟的大部、通辽市大部、赤峰市的东北部，还有锡林郭勒盟东部的部分地区，森林草原以及黑河流域林区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其中呼伦贝尔市的东北部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高，可燃物易燃烧易蔓延，需重点关注。近期有大范围降雨天气，但局部防火形势依然严峻，建议相关部门严格管控野外用火，同时加强防范境外火灾引发的入境火。呼和浩特晴，24到11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4到15度。乌海多云，26到23度。临河晴转多云，25到11度。包头晴转阴，25到11度。康巴石晴，24到10度。吉宁晴，22到8度。二连浩特晴，24到9度。锡林浩特晴，23到8度。松山多云转晴，23到12度。科尔沁多云，23到12度。乌兰浩特小雨，18到9度。海拉尔小雨，11到5度。满洲里小雨转多云，11到3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故乡的奶茶》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

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5: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6: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7: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8: 自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要：
0: 甘雨壮苗，内蒙古春播生产日播超500万亩，总播面积过半。
1: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今天播出一度电的价值三连跳。
0: 荒漠肉苁蓉太空种子首批试验植株开花。
1: 全国助残日，关注视障少年王子，心底的光亮了。
0: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明日在呼和浩特启幕。
1: 蒙超联赛首轮比赛开赛，4场比赛精彩纷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甘雨壮苗，自治区春播速度进一步加快。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区正以每天超500万亩的速度全力推进春播生产，粮食作物播种超7100万亩，

0: 同比快 2.9 个百分点，总播面积过半。
1: 眼下正是大豆播种高峰期，在呼伦贝尔农垦超尔河农牧场有限公司第八联队，一辆辆现代化大型播种机等农业机械来回穿梭。
2: 我们共出动50余台农机具，每天加班加点进行播种，每天的播种大概在7000亩地左右，采用先进的大型播种机，配套加种加肥机，省时省力。
1: 今年呼伦贝尔市大豆种植面积1268万亩左右，占全区播种面积70%以上。当地选择适合高寒地区的高产品种，通过社会化服务、水肥一体化滴灌等措施，有效提升大豆种植科学化、规模化水平，为打牢全年粮食稳产丰收基础。今年自治区农牧部门紧紧围绕稳面积、提单产、优结构、防灾损核心目标，以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为抓手，推动春耕备耕各项举措落地见效。当前全区春播整体播种快、苗情好，出苗40%以上，其中一二类苗占比超90%。
3: 实行自治区专家对口包联制度，组成5个调研指导组，赴10个重点盟市，深入基层，点对点开展春耕备耕指导和防灾减灾技术服务。
1: 今年内蒙古将扩大面积作为单产提升核心举措，整建制县全部纳入社会化服务支持范围，力争带动社会化服务4300万亩以上。当前通辽市开鲁县280万亩玉米大田播种全面铺开。与往年不同，东来镇光辉村连片耕地的春播主角不再是农户，而是由专业农业服务企业统一调度的现代化农机队伍。从选择优质种子、推广耐旱作物品种，到利用大数据精准滴灌、无人机喷施防治病虫害，每个环节都有专业团队提供科学指导和服务。
4: 我们采用的全都是高速增量播种机，可以实现这个导航播种、精量播种，100米的误差不超过0.1厘米，可以保证这个苗全、苗齐、苗壮。
3: 持续抓好春播生产，加强田间管理，强化稳产增产措施，集中力量适时抢上播种，确保不误农时，应播尽播。
1: 内蒙古台报道。
0: 今年一季度，内蒙古新能源本地消纳电量497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34.4%。在内蒙古，一度电能炼化笨重的矿石，能驱动庞大的数据中心，甚至能变成远销海外的绿色燃料。记者走进乌兰察布市，跟随一度绿电的足迹，看它如何完成从资源到价值的跃升。
5: 一走进乌兰察布旭峰新创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火红的铁水奔流不息。作为全国最大铁合金生产地级市，乌兰察布铁合金产量占全国总产量31%，仅铁合金冶炼一年的用电量就高达460多亿千瓦时，是名副其实的电老虎。生产副总陶伟告诉记者，仅20%的绿电每年就能为铁合金产业节约成本3000万元左右，而每吨硅锰合金的市场效益最高达6600元。绿电加持让企业具备了全球竞争力。
6: 我们配上那个绿电之后，吨产品费用可能就是节约到130到150。我们是100万吨的产能，吨产品就是每度电就0.14元了，让我们在那个行业内更具有竞争力吧。
5: 如果说绿电与高载能的结合是存量变革，那么绿电与人工智能的协同则是增量崛起。离开工厂，我们来到中金零碳算力产业园，百万台服务器昼夜不息，这些吃电狂魔的部分伙食正来自几十公里外的风电厂和光伏厂。远网荷储一体化模式让绿电通过专用线路直送服务器，不绕路、不弃电，全部自用。
7: 大家现在看到我身旁的这个庞然大物呢，就是咱们中金零碳算力产业园数据机房的心脏主变压器，把220千伏的高压电温柔地降到了10千伏的中压电，稳定地输送到我们身后的数据机房的最后一站。
8: 直到目前发电量总共达到3.5亿千瓦度电，然后新能源的发电量全都是100%消纳的，目前等效减排是23万吨，它一度绿电它是价值是有限的，但是它如果作为算力的那个支撑的话，可能会翻到几十倍。
5: 绿电的价值还可以从无形走向有形，变成易于储运的绿色燃料。在三峡科学技术研究院园区里的远网荷储设备正将光伏发电作为动力

0: 供给给制氢设备。
1: 我身旁的这台制氢设备每小时可以通过电解水制取的氢气可以达到500标方。那这些气氢呢，再通过绿电和专业的设备进行制冷，就会变身成为价值更高的液态氢。那一度绿电呢，就这样摇身一变，化作了清洁氢能、液态能源，把风光绿电就变成了可储存、可运输、可全场景利用的绿色宝藏。
0: 液氢的能量密度和运输效率更高，在特定条件下，液氢更适合于长距离运输。
2: 你可以看见这边的那个是个储罐，它是气态的氢气，这是个储罐，总共能储存2吨的氢气。但是这是一个液氢的储罐，它能够储存的氢气的量也是2吨。
0: 截至今年4月，乌兰察布电网电源总装机规模突破2500万千瓦大关，其中新能源装机达1750万千瓦，占比接近70%，为一度电价值三级跳持续赋能，重塑高载能，驱动 AI 算力变成绿色燃料，一度电就这样在乌兰察布干着三样活。
3: 我们今年投资预计22.78亿元，预计接入的新能源呢有244万千瓦。将这个绿电通过电网平台实现这个度电价值的三连跳。
0: 内蒙古台报道。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司法厅、自治区红十字会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动真碰硬抓整改整治，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自治区司法厅聚焦全面依法治区、行政执法监督、公共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重点领域，坚持实事求是找问题、动真碰硬抓整治。在提升行政执法监督质效、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强化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和法律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学习教育与司法行政履职、法治为民服务、基层依法治理同频共振，一体推进。
5: 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广大司法行政干警高质效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具体行动，转化为司法行政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4: 自治区红十字会深入查找政机关偏差问题，向蒙氏红十字会、联系服务对象、基层群众志愿者等征求意见，赴基层实地走访调研，广泛征求意见，摸清基层工作情况，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对查摆出来的问题建立整治台账，明确责任分工，定期跟踪问效，持续推动整改落实，
6: 有效解决全区红十字工作卡点堵点问题，努力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善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4: 内蒙古台报道。内蒙古创新推行一企一策靶向服务机制，推动涉企服务从面上覆盖向点上深耕转变，实打实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激活民营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7: 这里是内蒙古雅兴隆顺特钢有限公司烧结机1期环冷烟气余热回收发电项目的现场。在我身后，巨大的管道网络将原本排入大气的环冷烟气余热收集起来，转化为清洁电能。
4: 项目顺利落地，得益于包头市三在三找机制的精准实施。项目在建设之初曾遭遇资金短缺困难，包头市工信局得知后派专人主动上门服务，帮助企业争取自治区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8: 主动找上门，从项目前期备案的手续到环评批复，从投资的票据到验收报告，一项一项帮我们梳理。
9: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帮助企业拿到一笔钱，更是要通过机制创新，让每一个在包头投资兴业的企业都能享受到包你满意、包你放心的一流营商环境。
4: 自治区在优化营商环境、壮大民营经济中，把精准服务作为关键抓手，探索构建系统化闭环式一企一策服务体系，对全区重点民营企业逐一建档立卡，建立诉求收集、分类交办、跟踪督办、办结反馈全链条工作机制。对内，重点解决区内企业产业链对接不畅、产销失衡等经营堵点难点；对外，破除区外投资企业资源部署对接不畅、项目落地梗阻等痛点。
10: 今年3月，自治区民医局组成了3个调研组，分赴10个盟市、22个旗县开展实地走访，与

0: 13家企业面对面交流，收集到94项诉求，已全部纳入一企一策跟踪盯办。
1: 内蒙古台报道。
2: 5月中旬，搭载过实践19号卫星的荒漠肉苁蓉太空种子在地面选育试验中取得关键进展。首批试验植株开花，其生长周期较传统种子种植缩短近一半。
1: 在阿拉善东风镇古日

0: 粗。几株破土而出的肉苁蓉花序饱满，与周围仍在营养生长阶段的对照组蜘蛛形成鲜明对比。实测数据显示，这批太空种子营养生长期仅为338天。
1: 根据土壤、气候和水肥条件，选择了5个有代表性的地方地块进行同等条件下的生长对比。从去年春季接种开始，我们的技术员就全程跟踪航天育种组已经有样本开始破土开花，比常规育种周期提前了近半年时间。
0: 生长期是评估作物品种经济价值的重要指标。此次航天育种肉苁蓉幼变后代生长期显著缩短，标志着该航天育种试验已初步获得高寄生项目优异种质资源，为后续品系选育鉴定及区域性推广筑牢基础。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是全国助残日，今年四月，记者在一线走访时邂逅了一位特殊少年，他叫王子，先天失明，自闭症，命运为他关上了看见世界的窗，可一把马头琴点亮了他心底的光，让他站在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我们的报道得到中国残联、自治区残联的关注，不久前，内蒙古残疾人艺术团向他抛来橄榄枝。

0: 棒棒的，棒棒的，对吧？
1: 像个百灵鸟呀。
2: 他现在他都不会用筷子来这个动作，手指是分不开的。按照好多人那种想法，这种孩子是不会有培养价值。
3: 他就是天才，他不是一般的天才。
1: 雨落到地下，这是一种很苍茫。
4: 那你用声音怎么表达？
1: 他用的这是。
5: 第一次见到王子时，是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齐宝力高国际码头琴学院，他们正在备战国家大剧院的演出。那段日子他们每天排练十几个小时，
1: 多练练就去北京了，去国家大剧院表演了，就是本来就是很开心很愉快。
2: 几天我很紧张，大家在拉到每一个曲子他们会互相对视啊，但是他这个动作他就没有，所以我都会在那边给他录下来提醒他。
5: 王子2004年出生在巴彦淖尔，六个月大时被确诊为先天性眼盲，连一丝光感都没有。2012年，家人带他赴广州盲校求学，老师很快发现这个孩子总把自己封闭起来，他又被诊断为自闭症，母亲无奈带他回到家。
2: 盲人绕不开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不要学按摩。偶然的情况下见到了大师，其实就是他给大师拉了一首曲子，
3: 来一二。王子也是我们学校的骄傲，我们是看不见他们看见的东西，所以他搞音乐真搞对了。好好好好好好，你不错了，这孩子。
1: 我会好好练习哦。
6: 好开心
0: 了，好开心
6: 了。
2: 拍一下，用手拍一下。
6: 我要到国家大剧院了。
2: 他这样感受他这个空间的。
5: 妈妈的目光一刻都没有离开王子，我从那目光里读出了藏不住的紧张。

0: 是有一个又有新的梦，艺术团的新的梦。
1: 王子看不见光，却成了光。当千万个王子闭上眼睛，却看见了宇宙，我们便知道这个时代的光足够亮，它让每一个独特的生命被尊重，更让每一个平凡的梦想被托举。内蒙古台报道。
2: 2026年国际博物馆之中国主会场活动明天将在呼和浩特举办，这也是内蒙古时隔10年再次承办这一全国性博物馆盛会。活动期间，全区各地将集中推出60多个精品展览，440多场社教活动，邀您一起闻游内蒙古。
3: 明天上午，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将在内蒙古博物院启幕。记者到展览现场带您先睹为快。
4: 在展厅里，我们看到了两顶金冠隔空对望，一顶是隋炀帝萧后墓葬出土的唐殿差礼冠，一顶是战国时期的鹰顶金冠饰。
5: 展览的时间跨度比较大，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2022年，我们选取了各个时期不同地域的具有代表性的386件套重磅级的文物共同来参展。
3: 明天下午15点，奔腾融媒将推出网端直播《文游内蒙古金玉华光映倾城》，带您云看展。围绕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主会场呼和浩特将推出博物馆之夜和跟着文博去旅行2026年博物馆季两大活动，河山辉映，意义倾城，呼和浩特历史文化陈列展等主题展览和活动将全方位展现呼和浩特的底蕴和魅力。同时，全区各地文博场馆也将集中推出文物手工、历史剧本探秘、非遗体验等400多场社教活动，全区80多家博物馆将同步推出延时开放、公益讲解、免费文物鉴定等便民惠民举措。内蒙古台报道。
2: 5月16号，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首轮比赛陆续开赛，4场比赛攻防博弈，精彩纷呈。
6: 昨天下午，在呼伦贝尔学院体育场，呼伦贝尔队坐镇主场迎战兴安盟队。比赛中，两支球队迅速进入状态，互有攻防，但都未进球。下半场第82分钟，兴安盟队率先打破僵局，利用对手传切失误，80号陈相攻入一球，1-0领先，并将比分优势一直保持到比赛结束。呼伦贝尔队主场遗憾惜负。尽管球队落败，现场近万名球迷依旧以热烈掌声致敬每一位球员。
7: 我相信我们呼伦贝尔队会从这场失利中汲取到更多的经验，然后调整我们自身的状态，未来我们依然会站在球队身后。
6: 首轮比赛，巴彦淖尔队坐镇足球主题公园主场迎战阿拉善盟队。上半场比赛，巴彦淖尔队球员打出精妙默契的团队配合，率先破门得分。下半场，巴彦淖尔队再入一球，将比分锁定为2-0，拿下本赛季主场开门红。
8: 感觉大家非常努力，然后在场上非常的拼，
9: 开心开心，绝对开心，我们孩子嗓子都哑了。
6: 通辽队昨晚在奥体中心体育场主场迎战锡林郭勒盟队，比赛中两队激烈拼抢，通辽队率先破门，落后的锡林郭勒盟队并未放弃，顽强拼抢，最终通辽队2-0主场完美收官。鄂尔多斯队主场迎战老牌劲旅包头队，比赛开场后，包头队很快进入状态，通过点球率先破门。第80分钟，鄂尔多斯队球员在禁区内劲射破门，扳平比分，双方1-1。
10: 1-1能进来也是很幸运，非常艰难，继续加油，然后争取多拿分。
6: 内蒙古台报道。
11: 5月16号，2026 CFA 中国支队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在北方足球训练基地落幕。中国 U16 男足在本届赛事中表现出色，3战3胜，夺得冠军。
3: 在昨天下午进行的冠军争夺赛中，面对劲旅韩国 U16 队，中国队一开场就展现出强烈的进攻欲望。开场不到1分钟，10号吴比勒强点捅射破门，中国 U16 男足取得梦幻开局。在韩国队扳平比分后，中国队顶住压力持续进攻。第38分钟，7号袁博涵开出前场任意球至禁区，吴比勒小角度抽射破门，中国队再次领先。下半场，中国队稳扎稳打，持续施压。第68分钟，7号袁博涵冷静罚中点球，扩大比分。伤停补时阶段，13号李佳进补射破门，比分4-1。中场前，韩国队扳回一球，最终中国 U16。

0: 到今天的掌声没？
1: 听到了。
0: 今天现场的掌声怎么样？
1: 好，
0: 给谁鼓的掌？
1: 观众给所有的演出者鼓掌了。
2: 其中就有王子，
3: 没有失误。
4: 王子的故事被内蒙古残联中国残联关注后，内蒙古残疾人艺术团也向他抛来了橄榄枝。
5: 是一个特别包容的时代，让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他自己。

0: 男足4-2击败韩国队，
1: 不容易，我觉得真的是发挥得很好，心情很激动，在现场我已经融入进去了。
0: 本次赛事由中国足协、内蒙古体育局、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汇聚中国、韩国、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四支亚洲 U16 年龄段劲旅。在此前比赛中，中国队先后以1-0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3-2战胜塔吉克斯坦队，最终中国队三战全胜，夺得本次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冠军。这也是继去年中国 U16 男足再次问鼎后，再度将冠军奖杯收入囊中。内蒙古台报道。
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近日，内蒙古公布2026年度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立项情况，全区共有166个项目获得支持，经费总额11267万元。本次立项项目精准对接自治区产业发展需求，涵盖现代煤化工、现代装备制造等优势传统产业，以及新能源、绿色算力等新兴与未来产业，将有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该资金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旨在支持地方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5月16号，第15届全国大学生金像技能大赛内蒙古赛区复赛在内蒙古科技大学举行，来自全区8所高校的74名学子同台比拼。全国大学生金像技能大赛由教育部高等学校材料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是国家级重要赛事。本次比赛分手模和机模两场，选手们需要在30分钟内对20钢、球墨铸铁等样品完成磨制、抛光、浸蚀等关键操作后，再用显微镜进行组织观察与调控。此次大赛胜出的 A 类选手将代表自治区参加今年7月在武汉理工大学举办的全国大赛。近日，在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古里乡多布库尔河畔，近100只苍鹭集中筑巢，孵卵育雏。河畔湿地榆树上数十个鸟巢错落分布，成鸟守护蓝色鸟蛋，破壳幼鸟探头张望，不时有成鸟捕食鱼虾归来喂食。苍鹭是国家3有保护动物，对水质和栖息环境要求较高，是衡量区域生态质量的重要指示物种。
2: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3: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呼和浩特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4度，乌海晴转多云26度，临河晴25度，包头晴25度，康巴什晴24度，吉宁多云转晴22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24度，锡林浩特多云转晴23度，松山小雨转多云23度，科尔沁小雨转多云23度，乌兰浩特多云转小雨18度，海拉尔小雨11度，满洲里小雨11度，额济纳旗晴25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多云转小雨23度，鄂托克前旗晴24度，固阳县晴22度，武川县多云转晴21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转晴21度，乌拉盖管理区多云转晴21度，临西县阴转多云24度，巴林右旗阴转多云23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多云转小雨17度。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

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7: 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嗯，
8: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9: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8: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9: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0: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8: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1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5: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